0: 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说点有意思的事儿，
2: 每天说点有意义的事儿，
1: 每天有观点，
2: 每天有态度，
1: 新闻实感当。
2: 现在开说。

0: 好，声动齐鲁观天下。北京时间来到了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每天跟您说点有观点的事儿。接下来呢是新闻实感当，我是今天主持人李静。好的，节目开始呢，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山东省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是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11号白天枣庄、临沂、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临沂、日照和潍坊局部有冰雹。看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冰雹，其他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夜间的最低气温，菏泽、济宁、枣庄、聊城、济南和淄博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1度左右。日照和半岛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9度左右。
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说，我说，大家说，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新闻实感当，现在开说。好，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是新闻实感当，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今天主持人李静，抖音号静说实话。哎，打开抖音，搜索静说实话，就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也是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时间，这几天我们身边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点新闻。最近峨眉山景区那事儿啊，估计不少人都刷到了哈。一个男的对着护栏上正吃东西的猴子，抬手就猛推一把，把那猴差点推下去。那这男子倒好啊，嬉皮笑脸的啊，看着很气人。事后呢，这位男子呢是被列入了峨眉山的黑名单，3年不能进景区。但是说实话，这点处罚真的够吗？人民网评说的特别的实在哈，景区里的不文明行为之所以总是发生，说白了就是违规成本太低，大家根本不怕。这话太戳心了。咱们平时去景区总能看到各种糟心事儿啊，有人在石头上乱

0: 刻字儿，有人呢随手摘花拔草，还有人喂动物是喂得乱七八糟，更别说这种直接伤害动物的。就说这次的这个猴，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不是用来供人取乐发泄的。可是这名涉事男子为什么这么做呀？还不就是觉得大不了就是被这个景区拉黑，换个地方照样玩，反正没人管得着。这种此处受罚，换地儿继续嚣张的心态才是最可怕的。道德自觉，有时候啊，还真的是比较难，必须得有硬规矩管着。人民网评说，要把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全国联网，这真的是很有必要，打破各个景区的信息壁垒。你在峨眉山做了不文明的事儿，那不光峨眉山不让你进，全国其他景区也都会对你关上大门。只有让这些不文明游客真正感受到疼，知道一旦犯了错，走到哪儿都受限制，他们才会收敛性子，心存敬畏。出来玩本来是件开心的事儿啊，你欣赏风景，风景呢也是需要被尊重的，动物更是需要被善待的。别总说文明靠自觉，没有刚性的约束，没有制度的约束，自觉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希望全国联网的这个黑名单制度啊，能够早一点落地吧，好好治一治这些任性的游客，让咱们去景区的时候能够安安心心的看看风景，而不是被这些糟心事儿坏了心情。
1: 观天下大事，览世间万象，看得见的民情，听得见的心声，新闻实感当。

好，北京时间8:07，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是新闻实感当，我是今天主持人李静啊。咱们继续说，一条不足2公里的路，开工8年了，还没有修通，挡住了上万居民的回家路。据人民网报道，河南省郑州市27区南四环附近啊，有一条路叫百荣路，这个路呢不足2公里，但是呢影响不小。周围啊有很多新建小区，居民呢上万人，还有2所学校，一家医院。原计划呢，这条路要连接东西2条主干道，方便大家伙出行。然而都开工8年了，至今没有修通。当地居民年年问，年年回复能通能通，但是却年年不通。8年呀，哪怕是城市主干道，可能都早就修好了。那一条普通的市政道路还没有建成，甚至变成了大型停车场，成了居民的闹心路、堵心路。这其中当然不是因为施工技术有多么的复杂，而是和一些部门的不作为脱不了干系。那从报道中得知，这8年来啊，网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公开反映这条路问题的留言有100多条。郑州市27区呢也是多次回复啊，当年通车，但是呢次次落空。2018年说2019年9月底前完成道路主体施工，2021年说力争年底前建成通车，2023年说计划在6月底建成通车，2025年7月份27区相关部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又给出了当年8月通车的说法。路修不通当然是有原因的，但是无论是施工方所谓的拆迁不彻底，或者是资金上的问题，还是说当地住房城乡建设局回复的发现地下生活垃圾，计划采用打桩处理等等，这些理由都不是拖延工程进度的正当理由。家门口的路修不通，不仅让周边的居民被迫的绕道逆行，增加交通安全隐患，还导致周围的一些临街商铺大面积的空置。而且呢，由于市政管网没有办法连通，积水雨天的时候特别啊，内涝几乎是成了常态，给人们的正常生活也造成了不便。那这条路8年都修不成啊，区区只有2公里啊，背后呢暴露的是缺乏一个真正为居民负责的责任主体。作为一条市管区建的道路，到底谁牵头谁督办，

0: 谁兜底，当地相关部门不能只在回复网民留言的时候才露面。城市道路通行的便民度和安全性体现的是一个城市的民生温度。这个断头路不通，堵住的不仅仅是交通，更是民心。问题到底在哪儿？当地相关部门应该清楚得很。是拆迁难还是资金难呢？直面问题，理清责任分工，拿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尽快打通这条居民的回家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好，每天说点儿有观点的事儿。这里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实感当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今天主持人李静，抖音号静说实话视频直播，也是期待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感谢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感谢清风明月的关注。好，我们继续。最近河南省濮阳市一家淘宝店家因为一笔190块钱的冷冻榴莲订单，怀疑是遭到了买家的调包，恶意的申请仅退款，不惜两次跨省奔波1600公里，自掏5000多块钱路费食宿，远赴德州上门对质。最终啊，德州的这位买家，在山东德州的啊，真是丢人呐，因为欺诈行为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了。一笔小额的消费纠纷，看上去是小题大做式的维权，引发了全网的热议。那就是耗费远远超过商品价值的成本来去维权，到底值不值啊？单从经济上来看，这场维权无疑是亏本的买卖。190块钱的货品，花了5000多块钱的路费食宿，奔波1600公里，在世俗的眼光看，全然是得不偿失啊。在市井之中，小本生意本来就是利润很微薄，经营很不易。面对这样的小额纠纷，不少人往往就息事宁人啊，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认倒霉，不愿意为这些小不其然的损失耗费心力。但是呢，这位商家偏偏选择执拗到底，这份坚持从来不是为了追回这点儿货款，而是为了守住经营的底线，捍卫自身的清白，更是为了守住商业社会最珍贵的诚信底线。这场纠纷的本质不是简单的消费争议，而是有人恶意的钻平台规则的漏洞，拿着虚构商品变质、伪造证据的这样的方式行欺诈牟利之实啊，是白吃白拿，赤裸裸的啊。商家拿着完整的发货监控，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开始是很难在线上维权自证清白的。那尽管他有监控，发出的货品包装完好，但是呢，被替换成了所谓的问题商品，遭到了恶意的索赔。然后面对商家的核实诉求呢，买家呢百般的敷衍，拒不配合。如果这次商家选择就这么妥协退让了，不仅是自身蒙受不白之冤，还会助长恶意薅羊毛的邪风歪气，让更多本分经营的小商家陷入到维权的困境当中。千里奔赴执意维权，看上去是很偏执，实际上是普通人对公平正义最朴素的坚守。这位商家千里对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讨回公道啊，也是引发了大家伙的热议，引发了大家对售后规则和交易公平的一个关注。消费维权啊，是合法权益，交易双方应该是平等的。那么最终啊，这个恶意的买家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啊，大快人心，也是印证了正义啊，从来不是以金额的大小来论轻重的，诚信也从来不会因为事情的琐碎就可以随意的践踏。这场维权赢回的是商家的名誉，也有震慑，震慑的是谁？是投机。

0: 取巧的一些不法之徒，也彰显出了法治社会对失信行为的零容忍。这份不妥协不退让，这份为了190块钱的榴莲千里的较真儿，值得点赞。
1: 你说，我说，大家说，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新闻实感当，现在开说。
0: 好，每天说点有观点的事儿，这里是新闻实感当啊。接下来我们还是说说网购那些事儿。这个呀真是奇葩，买家自己所在的整个街道被卖家给拉黑了啊，听明白了不？就是买东西的所在的这个地址啊，没法收到他想买的这个货了，因为啊被卖家给拉黑了。这是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帖子，说自己在某电商平台看上了一款商品，商品界面呢却显示他的地址无法收货，然后他就问客服，客服说店铺啊把他所在的街道给拉黑了，这个街道不发的白嫖的人太多了。网友说自己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没想到所在街道的口碑居然这么差。这事儿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商家呢还挺委屈，说这个街道啊从事直播行业的住户比较多，经常有人把他家的货啊免费使用，完事儿之后再退回去。122个包裹，94个退款。这个衣服穿了之后还带着香水味儿呢。主播拿着新衣服直播之后呢，以质量问题退货。商家很委屈，说拉黑整条街实属无奈自保。面对恶意白嫖，商家当然有权利正当维权。7天无理由退货的前提呢是商品完好，穿着使用之后退回啊本就不属于合理退货，商家不同意理所当然。但是你维权不能连坐啊，把部分人恶意行为的代价转嫁到整条街上的住户身上，不合理也不合法。长远来看，整条街拉黑可能会减少一些纠纷，但是呢却是对交易信任的一个消耗。刚才呢也说了，电商经济啊应该是以信任为基石，但是呢的确恶意退货的、仅退款不退货的、穿了之后乱退货的乱象是频发，导致一些商家被迫不断升级一些防御手段，这不竟然还按地域拉黑，如此更是将矛盾扩大了，让双方的信任裂痕越来越深。一边是少数消费者滥用规则，把商家当成免费的试衣间、直播的道具库，损人利己、透支诚信；一边呢是平台规则的不完善，难以精准的甄别恶意退货，商家的维权成本高，举证难，最终呢只能是以极端的方式自保。你像不断被曝光的，还有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千里维权的啊，包括引发热议的巨型吊牌儿，在这些事件当中，双方的对抗是越来越激烈，形成了恶意退货、商家防御、消费者不满、矛盾加剧的恶性循环。买家和卖家双方呢，就站在了一个完全的对立面，这个生态会逐步的垮塌。电商也不会有光明的未来。还是那句话，如何破解困局？有答案，平台不能再为了流量和这个好评过度的偏向消费者，导致商家维权艰难。商家呢，要守住经营的底线，用理性的方式维权，而非这种极端拉黑的方式。消费者呢，也要正确的利用退换货的规则，否则害人害己。没有信任的交易是寸步难行的，公平互利的生态才能行稳致远。
1: 你说，我说，大家说，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0: 好的，每天有观点，每天有态度，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是敢当，我是主持人李静啊，欢迎关注我的抖音账号静说实话，现在正在视频直播的过程中。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最近河南民权县的一个7个月大婴儿被重复接种疫苗的事件也是引发了公众的热议。事情呢发生在今年3月份，贾先生呢带着孩子到民权县疾控中心接种疫苗，本来应该接种手足口疫苗，却因为工作人员失职错打了之前已经接种过的乙肝疫苗和流脑疫苗。事后呢，这孩子被查出心肌酶2项指标偏高，接种大约1个月之后，这孩子还出现了嘴歪的症状，哎呀，很让人心疼啊。目前这事儿啊，民权县疾控中心给出了处理意见，说因为孩子之前在上海接种，预防接种系统没有实时同步，再加上工作人员翻看这个疫苗本的时候工作不认真，没有仔细审核接种内容，最终导致重复接种，那也就是承认了事实的存在了。那么后续的处理呢？民权县疾控中心和卫健部门说是此事正在处理之中，后续将进行通报。预防接种这不是小事儿啊，所以呢才有那么多的环节设置。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啊，疫苗异地接种信息不同步啊是原因，但是这是一个客观的技术问题。接种人员手中他还有纸质疫苗本啊，上面是白纸黑字儿的啊，写着清清楚楚接种记录，但是呢却被忽略掉了。这个疫苗接种的环节，你看从核查接种信息，还要核对疫苗品种，还有监护人的确认，还有扫码验证，这每个环节其实环节很多，每个环节也是都可以兜住这个错误的发生的，但是这些防护措施在这个案例当中没有发挥作用。那这是什么？这就不是技术问题了，这是责任心缺失带来的后果。所以现在要提出疑问的是，这个接种门诊啊，刚刚说到了这些环节，3查7对1验证，是成文的刚性制度，还是只是挂在墙上的装饰材料呀？日常的操作培训和考核是不是要按要求开展？有没有有据可查，还是流于形式了？期待相关部门吧，把这些基础问题查清楚啊，也晒透了，以此为鉴补好工作的漏洞。只有真正堵上制度漏洞，强化责任落实的决心和行为，才能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才能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安全。
1: 观天下大事，览世间万象，看得见的民情，听得见的心声，新闻实敢当。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新闻实敢当。最近啊，一部名为 Anime 的无限流短剧炸穿全网，上线仅2天，全网相关话题的阅读量就突破了10亿，登上了抖音、小红书等多个社交平台热搜榜首。草根创作者煎饼果仔和夏天妹妹，就是之前逃出大英博物馆那部剧的创作，再一次是创作出了一部现象级的爆款短剧。剧中的梨园双星啊，是从日寇的屠刀下救出同胞，将敌人毒杀于酒桌之上，同时自饮毒酒烈火焚身以身殉国。一段今我夫妻二人的绝唱，是生死诀别，也是家国史诗。这个梨园剧情虽然只有短短13分钟，却被无数观众评为年度最催泪片段。那么这个两个这个姑娘真是很棒啊，煎饼果仔和夏天妹妹，

0: 从逃出大英博物馆到 anime， 在当下充斥着什么霸总啊、逆袭啊、打脸啊、重生啊、恶婆婆啊等这些流水线剧情的赛道当中，这对年轻创作者是杀出了一条不依靠狗血冲突的新路子。这部剧的出圈爆火也再次向观众证明，套路终将会过时，流量也会退去，只有诚意立身、情感立心、文化立魂才是文艺创作的永恒真理。算法可以去评判流量，但是没有办法测算人心。这部剧 Anime 打破了大制作、大卡司、大投资才能出好作品的偏见，用扎实的剧本和走心的表演传递出了最真实的情感力量。文艺创作不应该被资本和流量左右，创作者唯有放下功利心，拒绝注水的剧情，用诚意对待作品，才能真正的走进观众的内心。爆款的密码不是流量，而是人心。观众缺的从来也不是明星脸，而是能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那种共情的瞬间，是那些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好故事。当创作回归到对人心的这个聚焦，短剧乃至更广泛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从快消品蜕变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正的好作品。好，北京时间8:27，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大家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实感当节目。新闻实感当呢，每个工作日早8:00到8:30陪伴大家在上班的路上。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选到发生在身边的热点新闻，咱们一起看一看新闻热点的背面。好，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明早8:00我们继续说。
1: 观天下大事，览世间万象，看得见的民情，听得见的心声，新闻实感当。
2: 充值会员就能入住养老院，
3: 抵押房产买理财，专家带着你赚大钱。哇
4: 哦，这么好的事儿，听起来心动了吗？天上掉馅饼，地上有陷阱，你想为子女减负担，小心被骗子把空钻。
5: 近年来养老诈骗较为多发，不仅损害老年人养老生活的财产保障，还会危及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4: 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花样不少，居心可不良，目的就是盯上了你的养老钱。
5: 守好养老钱包，刻不容缓。公安部门开展的打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已经正式启动，坚决严厉打击养老诈骗，
4: 让我们一起守护老年朋友们的晚年幸福。
6: 在我们心里，母亲就像超人一样，从小到大为我们遮风挡雨，但对自己却常常忽略。手机上的字儿越调越大，还是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苦恼。为了感谢母亲的辛苦付出，好视力特别准备了一连串贴心好礼，只要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今天还送好视力健康枕、破冰者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特清亮、特舒服，看电视、看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11-3799参加活动购买，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套好视力草本健康枕。就这还没完，今天每人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破冰者收音。

0: 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400-611-3799。
1: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2: 听一线声音，看一线落实，解一线难题，一线大调研。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们视频端的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一线大调研，我是主持人松林。大家可以通过节目的 QQ 群发送相关的图文和音视频线索给我们，我们 QQ 群的号码是86388526886388568268。另外，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一线大调研汉语拼音的全拼，您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给我们提供相关的新闻线索，我们的记者将进行追踪报道，力促问题尽快得到解决。一线大调研节目同步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视频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同时也期待您的反馈和精彩点评。每期节目我们都将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针对记者的调研采访进行点评。今天我们的点评嘉宾是本台特约评论员、上海锦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肖广鹏律师，欢迎您，肖律师。
3: 松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百姓平时生活中啊，经常会遇到的一个叫做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问题。作为解决市民中短途出行痛点的重要方式，共享电动自行车凭借着便捷优势，在不少城市呢成了人们重要的出行选择。但最近啊，有济南的市民呢就向我们反映说，那街头上涌现了一批共享电动自行车，扫码啊就可以解锁骑行，说起来啊很方便。但是啊，很多市民呢，大家也发现了这些电动自行车呢，它没有任何号牌悬挂，属于无牌电动自行车。那这些无牌共享电动自行车的背后投放主体是谁？究竟呢，为什么能够堂而皇之地行驶在济南街头？很多市民呢，也在这里啊打个小鼓啊，那是我骑行这样的无牌的电动自行车，会不会面临交警的查处？带着这些疑问啊，一线大调研的记者展开了相关的调查采访，接下来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4: 5月6日，记者来到济南市世纪大道与凤鸣路交叉路口东南侧的山东体育学院周边实地探访，看到人行道、盲道上密密麻麻停放着多个品牌的共享电动自行车。记者粗略估算，现场车辆近100台，黄色的松果、蓝色的哈罗、绿色的滴滴青桔等品牌随处可见，几乎全部未悬挂正规号牌，属于无牌上路状态。记者随即扫码解锁了一辆无牌的哈罗电动自行车，进入其小程序发现，车辆可运营区域主要集中在历城区，北至工业北路沿线，南到京师东路附近，西达历山北路、山大路以东，东到济南绕城高速，涵盖了世纪大道、京师东路等核心主干道，以及山东体育学院、多处地铁站等人群聚集点。沿着世纪大道从山东体育学院一路向西走访，记者发现每隔一段路口就有大量无牌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停放。除了无牌上路的隐患，市民对这些共享电动自行车的运营规划也满是疑惑。采访中不少市民坦言，共享电动自行车虽能带来一定的出行便利，但运营区域的划分并不合理，
5: 也不是很方便。因为它的那个划定区域很奇怪，它是，你比如说过那个世纪大道，世纪大道到凤凰北路那一块，它就

0: 好像不通行，它马路那边就不通行，只能在这边，就过了它的运营区了。它的运营区不是那种正正方方的，它七拐弯。
1: 除了行驶不便，更多的是市民对安全与合规的深层担忧。这些未悬挂任何号牌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真的合法吗？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市民的权益又该如何维护？
2: 没牌怎么能上路啊？万一出了问题，谁来保障啊？
1: 山东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第19条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应当在指定位置悬挂合法有效的号牌。
3: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线大调研，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松林。今天我们一线大调研节目呢，关注一个市民出行的时候啊，经常会选用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其实这个事物啊，也是这两年才开始出现，原来呢是一个共享自行车，现在很多朋友啊对这个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就号称是解决了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难题，确实比较方便。过去那个自行车啊，速度虽然不快，但是啊，你看这一公里左右的话，骑起来又便捷又省力，而且还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优惠，什么办个年卡、月卡之类的，算起来每次骑呢费用也不高，所以啊，在城市中很快就铺起来了。那这样的一些这个电动共享自行车出来之后啊，觉着哎好，为什么呢？一拧油门啊，一拧油门啊，号称叫电门吧，是吧？人家就跑了，哎，而且呢，这个不用太费事。如果不是特别远，2公里啊，5公里啊，骑这个比那个苦哈哈的蹬自行车啊要省事儿很多。所以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也在很多城市里受到了很多市民的欢迎。但是这里面呢，有这样一个问题。最近大家出行的话，在城市的街道中就会发现很多交警同志啊，在这里查什么呢？第一个，这个骑这种电动车呀，你不戴头盔，这要给予这个处罚啊，罚款。另外一个呢，现在很多三轮的一些这个电动车呀，你得必须悬挂号牌，驾驶人呢还必须有驾照。你看这样的一些严格管理的措施啊，虽然让很多啊心存侥幸的人感到这个不满，哎呀又罚了20块钱，但对于绝大部分交通的参与者来说，这是一件好事，规范一下这个骑行这方面的一个秩序，避免啊这个很多时候无牌无证到处乱骑乱放，是吧？哎，人家这个办法是非常对的，而且呢这个是有法可依的。那针对这样一种情况，大家就问了，那电动自行车你不挂牌交警查，那为什么现在投放的一些电动的共享自行车，哎，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不挂牌呢？这事儿的确是个问题。今天呢，在直播间针对这个话题，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本台特约评论员、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肖广蒙律师，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说这样的一些电动自行车也引起了很多这个市民的这种关注。哎，这电动车好玩了，它没牌，而且你扫一下码你就能骑着走。咱先别说它这个范围啊，按照很多市民说的曲里拐弯的，划分的不太规范，有时候你骑的稍微远一点你就麻烦了啊，你就必须得推回来，再或者骑回来，你才能够这个把车存上。这个咱先不说，核心的一点问题，现在在我们城市中，是不是我们骑行的一些电动车辆，无论是电动的两轮的车辆还是三轮的车辆，都必须要悬挂相关的号牌，这才是符合我们交通法规的一些要求呢？
4: 确实是这样，这个悬挂车牌本身来讲是我们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啊。刚才我们短片当中啊，记者也给大家列出了这个明确的这种法条啊。大家都知道，悬挂这个号牌，如果发生了这种交通事故哈，有利于交警能够迅速查到责任人啊，能快速的解决啊这个出行过程当中的这种交通纠纷问题哈，也能更好的保障啊我们市民的这种出行安全啊。所以说法律法规对此是明确要求的，这一点是没有任何这个质疑的空间的啊。这个在这个案件当中，在这个视频当中呢，就是说很多企业的啊共享电动自行车推放到市场之后呢，市民发现哈，他没有悬挂这个号牌，他实际上来讲是跟法律法规相冲突的。但问题在于，他是怎么能够推向市场呢？这才是一个问题的一个关键。因为大家都明白你这么做是违法的，但是他确实有这么大量违法的这种情形来出现啊。但相反呢，在一些啊

0: 管理比较严格的一些城市，这些共享电动自行车的经营方啊，网络平台等等啊，他们是严格按照当地的政策，严格按照当地的管理悬挂了号牌，但在济南出现了这些哈、未悬挂号牌的电动自行车，我感觉来讲，应该给我们实际管理和执法过程当中它的尺度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的政策法规都已经说得很明确。但是事实上呢，有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的相关的交通部门、交警部门或者其他这个城市管理部门有没有对相关的共享电动自行车的运营方、运营主体进行约谈要求进行整改等等我认为来讲，可能是现在出现了这种状况有关的部门下一步来讲应该加大力度符合条件的、符合准入资质的要根据政策法规的要求要悬挂号牌，如果不符合的要坚决予以清退。所以说来讲，出现这种乱象，我认为来讲仍然还是在政策和法规的执行层面可能出现了一点问题。
1: 其实要说到这个电动共享自行车啊，很多朋友骑行过之后也感觉到，如果在一定的区域之内，它呢的确给大家出行带来了一些便利，但是啊，上面有非常严格的交通方面的法律和法规。那我们现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车辆都要求呢，有必须严格规范的一些号牌。这个呢，其实不是说多此一举，那干嘛非要挂牌？大家可想，现在的电动自行车，因为功率比较大，本身车辆的质量也比较重，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它一拧油门跑了，你说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摄像头拍到了，那这个车辆里头没有号牌，对于解决很多交通纠纷很不利呀。你查不到，但是如果有号牌，每一辆车都有自己的号牌，这样呢，可以说溯源呢是比较方便，对于整个的规范交通这方面的一些秩序啊，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在市场中，无论你是自己骑行的一些电动的自行车，还是投放的一些车辆，其实按照相关的规定，都应该呢具备明确的，而且呢可以说清晰的号牌。这样呢，以供这个整个的这个交通管理部门进行管理。但是像在济南呢，这种情况的出现啊，确实让我们感觉到很惊讶啊。一个呢是投放的比较乱，按照记者这个采访的情况呢，你就会发现，他这个各种各样的好几家都在这个地方堆放着。另外一个，这种无牌的车辆呢，可能说呢，这个管理起来就比较混乱。现在这种情况呢，已经引起了这个记者啊以及很多市民的关注。刚才呢，肖广蒙律师也讲到了，在很多严格管理的一些城市中，像这样的一些共享电动自行车，可能说呢无牌的情况基本上都已经杜绝了。那济南为什么会有呢？而且记者呢，他采访的范围正是在济南的鲤城区。那济南呢还有很多区域，我们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些电动自行车扎堆的情况，是不是在整个管理方面，我们呢？划片管理可能说有些区域之间呢没有能够形成这种一盘棋呢。那说到电动自行车很方便，能够给市民带来便利。你像有时候下了地铁了或者下了公交了，去稍微远一点的目的地啊，大家觉着这个就比较方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电动自行车上牌的法律法规要求十分清晰，既然有如此明确的政策约束。那现在呢，很多朋友大家就想到了一点了，那这个要求必须上牌，交警呢也上路查，是吧？但是为什么在济南出现的这些共享电动自行车还能够无牌无手续，大摇大摆的在市面上裸奔呢？面对这种明显的违规行为，交警部门呢会采取怎样的查处的措施？这些无牌车辆背后的投放乱象又该如何管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相关调查。
2: 针对无牌共享电动自行车能否上路行驶的问题，记者致电了济南交警24小时服务热线，工作人员给出了明确回应。
3: 我建议您骑的是共享单车，没有牌照，对，如果上路行驶，他就会查处车辆没有号牌的违法行为，这个投放问题不归咱交警部门管辖，你说。
2: 那么这些无牌的共享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如何被投放在济南街头的？投放监管的责任到底在谁？记者梳理了济南关于共享电动自行车的相关政策。早在2025年8月，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答复12345市民服务热线时表示，目前济南市明确不允许投放共享电单车。 按照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联合出台的

0: 关于鼓励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的要求。目前，济南市市内五区、鹂城区、历下区、槐荫区、市中区、天桥区无共享电动自行车投放。同时，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城管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的通知》，明确济南市严格控制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投放，未经许可投放的逐步清除市场。但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不止鹂城区，市中区英雄山路、阳光新路等路段均出现了大量无牌的共享电动自行车，距离官方严控投放政策出台仅半年多的时间，多城区悄然冒出大批共享电动自行车，是政策悄然松绑，还是监管出现了缺位？若允许合规运营，为何投放车辆没有挂牌？记者又致电了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的济南交通热线12328，其工作人员表示。
1: 你打的交通热线，它只是负责共享单车扣费的问题，比方。
2: 那我们怎么在路面上放了这么多了？哎，你就骑就行了。

0: 哦，哈罗，这叫什么呀？叫互联网企业也好，或者经营主体也好，就敢这么明目张胆地破坏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的规定，就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利啊，就可以说置大家的安全于不顾。这个确实值得大家深思，谁给了他们这么大的胆子呀？相关的部门该如何严管呢？今天在直播间，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本台特约评论员、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肖广蒙律师，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事儿啊。那像他这样的一种啊，这个先结婚后恋爱这种情况是吧？先投放，哎，然后再规范管理，这个在市场的整个的经营过程中是坚决不允许的。所以这种情况出来之后，那我们就感觉到，像这样的一些企业，他们是不是触犯了相关的国家的一些管理规定？有关的部门是不是不能够单纯的以搪塞"我不了解，我不知道，哎，它存在就是合理"来作为一种说辞呢？
1: 当然不可以这么做。刚才这个记者采访，就是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运营方，他也说了哈，我们是属于先投放啊，逐步完善手续的这种状况哈。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了，你电动自行车上路必须要悬挂啊这个号牌，必须要完善相关的这种审批手续。所以说，他先投入市场后进行啊完善手续，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哈，是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之前我们这个2021年的时候，我们济南市就明确啊，就是说这个市区之内不允许投放共享啊电动自行车啊。刚才这个采访片段里边也明确了这个问题哈。当时制定呢具有合理性，但是现在来讲呢，这个特别是已经到2026年，我们的这个地铁网络啊，现在也逐步完善啊，然后地铁出行的人啊也越来越多，所以说来讲，在某些区域啊会出现啊对电动自行车这方面的需求啊，比如说这个地铁口啊一些这个大学城或者说一些产业园这种人员集中出行的区域啊，会有电动自行车这方面需求，所以说有可能是济南市啊，其他这个县区也考虑到实际的情况，可能会对这个政策进行一个调整或者一些试点哈，这是有可能的。尽管官方没有发布相关的信息，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你试点也好，调整也好，你还是要先完善好手续，然后再划定区域。规范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运营主体啊，根据法律法规来确保好我们确保好这个出行停车的这个秩序，确保好这个我们出行人员的这种安全。我认为来讲，这是个前提啊。但是根据刚才目前来看呢，就是它出现了一个本末倒置的情形哈。大量的电动车已经投放到市场哈，然后市民呢也使用起了电动这个自行车，但是来讲仍然是属于这个无牌无号的这种状况，所以我认为来讲，相关的属地啊、县区政府以及交通啊、交警啊，还有城市管理等部门，一定要联合起来哈、啊。对于符合条件的啊，或者说我们县区政府现在允许试点的一些运营企业，要尽快完善手续，完善它的准入资格。如果说不符合啊相关的安全标准，不符合市场准入资质的情况下来讲，要坚决予以清退哈、啊。允许的啊进行试点的呢，也要进行规范经营、规范停车啊，确保来讲既便利了民众的出行，又不对啊市区的这种出行的秩序或者停车的秩序造成混乱。
0: 的确，作为这样的一种新生事物出现之后呢，其实严加管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线大调研节目呢，关注过很多事情，往往呢，在监管方面呢，我们很多部门呢，可以说是对于市场的行为慢半拍儿。这个事儿出来了，是吧？只有出现一些问题，相关的部门呢，才开始出行一些相关的规定。其实，作为这个共享电动自行车，按照刚才肖广蒙律师讲到的，济南市呢，在这个2021年就出台了相关的规定，是吧？这市区里面不投放这个，而且去年的8月份又下文，在济南的市区主要部分不允许经营这个共享电动自行车。但是呢，这个半年多过去之后，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在市面上可以说大行其道了。所以说，有关的一些管理方面是不是一些疏忽，这个呀，可能说值得打一个问号。另外一个呢，作为一些经营的主体啊， 他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些

0: 这个管理方面，其实它也是敏感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像松果，它在昆明投放的时候呢，就是采取了先投放后规范的情况，结果呢，被城管啊、交通啊、公安交管三个部门联合约谈，然后最后啊，可能说才能够最终啊落实这个事情。但是你看哈，有个但是，在这个江苏扬州等地，松果出行呢，它投放了一些车辆。但是因为当地呢，可能说要求比较严格，他就是老老实实的在投放之前给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上了牌照之后才投放市场，所以你看这个号牌啊，一个是这个先投放后完善，然后一个呢是老老实实的先完善自己各方面的一些号牌的规定，然后再投放。这里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相关部门，你是不是强势介入，是不是严格管理，这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电动自行车啊，这方面呢可以说运行比较方便，但是刚才我也说到了，它的安全这方面的问题啊，不容小视，速度快，质量大，而且你没有号牌的话，发生一个事故根本无法找到这个所谓的肇事者，在这种情况下不严格管理不行啊。那今天呢，正好肖广蒙律师也在，我们也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哎，如果没挂号牌被交警查到了，罚20块钱。相关的松果的人说，哎，我们可以去协助处理啊。好，20块钱的事情，那你可以协助处理。万一发生了交通事故，像这样的一些无牌无证的车辆，肇事者跑了，那相关的一些运营部门，他们是不是应该承担相关的责任呢？
1: 在这个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哈，就是现在来讲，因为有这个号牌是容易区分或者找到这个肇事者的，但是如果没有悬挂这个号牌，可能会给交警的这种调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哈。所以说，如果说要万一啊，因为没有悬挂号牌，导致了这个肇事方确实又找不着了啊，调各路监控或者走访这个证人等等，哈，也没有找到，那么这个来讲，我认为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运营方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说确定了啊，他是骑的是哈罗这个电动车，还是骑的这个松果电动车哈？如果说确定是有这个运营方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造成了损害，那么在找不到直接肇事方的情况下，作为运营方企业就应该承担起对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这个责任的一个承担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来讲呢，就说悬挂这个相应的号牌，购买这个保险等情况，不仅仅是保护了市民的这种人身或财产安全，同样对于运营方来讲也是一个保障。所以说来讲，对于这对大家都有利的，并且符合法律规定的，我认为大家都应该严格遵守。
0: 好，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出现之后，还是希望有关部门啊，咱们认真管理起来，把这个号牌呢备齐，保证大家的安全。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2: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3: Action！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就贴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清新透亮，手机电视看啥都轻松。母亲节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611-3799，400611-3799。
4: 为了多享受几个蓝天，我们能做点什么？
5: 绿化不仅是去郊区种树啊，在家呢种些花草一样可以。
6: 建议您使用竹制家具，竹子比树木长得更快哦。
5: 洗澡请你用肥皂，它比沐浴露更节水、更环保。
7: 开车在路上堵的时间太长，不妨呢就把火熄了，安心的等会儿。
8: 如果每张纸都双面打印的话，那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森林。
9: 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多骑车，少开车，锻炼身体，节能减排。
10: 今天你低碳了吗？
11: 北京时间9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暖花开的季节，流感病毒也蠢蠢欲动。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提醒，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公共场所做好安全防护，筑牢健康防线。
12: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的生日7月1日，最喜欢的颜色红色，兴趣爱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座右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是谁？他会让你想起谁？
13: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
14: 最先想起伟大的党，
15: 那肯定是老红军了。他们生死战斗，没有他们怎么有我们现在的好生活呢？
16: 赵玉露，我父亲是党员，所以党员在我心里边跟我父亲的形象差不多。
17: 坚定坚韧，生生不息，
18: 视死如归，顽强奋斗，忘我奉献。
3: 他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永远在我们身边。
19: 看中华儿女走向新的天地。
20: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21: 痘痘贴到底是不是治痘痘的万能神器？
22: 现在年轻人长了痘痘都喜欢贴痘痘贴，想要用对痘痘贴就要先了解它的原理。痘痘贴有两大作用，第一个是物理防护，它就像一个小创可贴一样，隔离灰尘和细菌，还可以管住你爱己的手。第二点是吸收渗液中间的那层水胶体，可以吸走脓液和油脂，帮助你的伤口愈合。所以只有这种已破口有脓的痘痘，痘痘贴才管用。如果是这种没有破的红肿痘或是闭口，贴上反而会密封起来，加重炎症。另外咱们还要注意使用的时间，一般来说痘痘贴要持续贴8到12个小时才能有效。如果你的痘痘贴开始变白超过2个小时，就要及时更换了，不然会滋生细菌。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痘痘贴可不是万能神器，如果你的痘痘反复爆发，红肿疼痛明显，咱还是要及时去看皮肤科医生。
20: 人民药监为人民。
23: 很久以前，当一个家庭有女儿出生时，父母会在院里的桂花树下深埋一坛好酒，待到女儿出嫁时，酒已甘甜醇厚。开坛头3碗分别敬给女儿的父亲、公公和丈夫，共享跨越时间的甘甜与喜悦，见证一个家族的传承与幸福，传递中国人特有的浪漫与承诺。一场婚事，一生之约，一碗酒足矣，一屋两人，三餐四季，平安长久才是福。喜事减半，传承有度，为爱减负。
21: 本节目由中国联通山东省分公司特约播出。
24: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2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山东公司、中国电信山东分公司冠名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普莹。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九点到十点进行直播，重播的时间呢是晚上的十点半到十一点半。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节目的参与热线9600195。

0: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1: 只为一件事儿，
2: 只为一件事儿，
0: 只为一件事儿。
3: 整个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4: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5: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6: 办实事的姐妹刘岩，
7: 办实事姐妹普莹，
8: 办实事姐妹子帆，
9: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10: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1: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2: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0: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13: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0: 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14: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15: 我为群众办实事来感想，
16: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17: 我为群众办实事飞吧，
18: 上了办实事一定要办成。
19: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们除了一部24小时的新闻热线9600195之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同时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进行音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哈。接下来我们来接通淄博的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19: 哎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您讲。
4: 哦，你好，我想跟您反映一块我们这边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里啊是属于这个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蔡乙街和民主胡同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当时我们这个项目动工的时候啊，就是在原址基本上是原拆原盖，但是当时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属于一个比较低洼的路段，和我们前面的这条老的马路啊没有这个排水系统，导致我们在交房前期将近一两个月的时候，正好是雨季，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地下车库的这个倒灌，然后那个积水深度达60多公分，造成了就是电梯啊不能正常使用啊，这个机械损坏呀、汽车进水啊什么之类的这一块。然后我主要想反馈一下，我们当时的时候就是这个小区东边紧挨着小区的这个就是围栏的这个地方要修一条这个排水路，到现在没有修通。这个事情呢已经我们反馈过12345，也打过相关部门的这个联系电话，也向本小区的负责的这个社区居委会反映过我们具体的问题，他们也并且都知道今年就在5月9号10号左右，然后这个又经历了一场这个暴雨以后呢，这个前面的这个马路又被这个雨水给就是说全部淹没了，然后这个
19: 咱们这个小区刚才听您讲是一个回迁小区，对吧？
4: 哦对，
19: 这个小区有名字吗？叫什么名字？
4: 现在叫太乙新苑小区。
19: 太乙新苑小区是吧？
4: 一共有4座楼。对，
19: 4栋楼，多少户啊？
4: 可能在这个现在入住的话可能是在100多户，实际可能在300-400户吧，可能是。
19: 然后是几层的楼啊？
4: 17层的楼。
19: 17层的是吧？
4: 对。
19: 然后您说的这个之所以发生这个地库倒灌是吧，这个被淹这个情况，是因为这个排水路一直没修好，对吧？
4: 应该是排水路没修好。还有就是
19: 它这个您说的这个排水路，它是一个市政道路吗？还是
4: 对，市政道路规划的
19: 那个名字叫什么？那条路的名字叫什么？
4: 一直没有修，现在还没有路，就是规划路吧。
19: 那就没有，还没有交付吧？等于是，是吧？断头路吗？现在属于？
4: 对对对，一共300米。对。
19: 它是怎么？它是地势，就是说有高低不平，它要修这个，它是要，就是修这个路会通过什么方式来修？这个你了解过吗？
4: 这个我还不是太了解。
19: 这个要修这条排水路，你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消息？
4: 就是通过咱们这个政府，就是说这个公示。
19: 就是公示过要修。
4: 对。
19: 那他公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时间修，什么时候结束，有这样子的一些公示牌吗？
4: 这个他没有提供，没有。
19: 只是说要修。
4: 对。
19: 那你们是哪一年入住这个小区的呀？
4: 2024年。
19: 前年。
4: 对。
19: 那就是24年住进去，几月份住的？
4: 24年的当年就淹没了嘛。
19: 就当就是二四。

0: 年出现过，25年也出现过，对吧？
1: 啊，对。
0: 哦。
1: 24年就是淹没了以后抽干了，把这个水抽干了以后，我们入住的。对，
0: 嗯。
1: 当时已经要进去入住了，
0: 嗯、
1: 但是突然间下了场雨，就把那个车库给淹没了。嗯、对，这样。
0: 我们先来问问物业哈，物业这个徐经理在，我们先了解了解这个相关情况哈。你好，徐经理。
2: 哦，你好。
0: 哎，我这儿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哈，节目在直播。这样，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小区叫太乙新苑小区，对吧？
2: 嗯，对对。
0: 这是个回迁小区。
2: 嗯，对对。
0: 啊，这个业主反映说，他们从24年入住之后呢，就一直出现了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排水系统不好，导致了这个倒灌呀，这个车库被淹啊，有这个情况吗？
2: 就说我们物业入住的时候、
0: 嗯、
2: 我们入住的晚，我们以前去物业不是我们，我们是经过招聘之后、
0: 哦、
2: 就说
0: 你们是哪一年
2: 入
0: 住？25年入住入住、
2: 对
0: 是吧？
2: 啊，对。
0: 哦哦。
2: 25年才入住、
0: 嗯、
2: 入住之后呢，就说去年的下雨的时候也曾经就说出现过这个路面上排水不畅，水就说我们物业也派我们的工作人员，社区也派工作人员过去就积极的疏通，这次就没就说去年的时候没导致小区倒灌了，它应该是外边呢，还有就说还没改造完，外面还有一条路没修好，如果那路修好之后排水通畅，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今年就说我们也跟社区沟通过，他们也在积极的处理，就是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0: 就是确实如果说这个问题没解决的话，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业主反映的是属实的，对吧？
2: 就去年就说，我们这个物业社区经过就说，处理之后没出现这倒灌的现象。
0: 但是也确实因为这个路没修好，它的排水系统现在是不完备的呀，这个事儿是
2: 对
0: 的，
2: 对，
0: 对吧？
2: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可能就取决于这个，比如说雨量的大小、水量的大小就有关系了。你想想，如果说雨下的不大或水少，那可能排水系统不是很好的话，或许。造成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哈、啊，可能也跟咱们这个积极的处理也有一定的关系哈、啊。那但凡如果说哈、啊，咱打个比方，如果说这个有这个雨量比较大的情况，暴雨的情况，或者是有这个水量比较大，那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它确实就是等于这个东西已经坏了，是吧？等于是我们没修好的话，它就一直可能会出问题。
2: 不是东西坏了，就说
0: 那这个路没修好呀。
2: 对，小区的东边还有就说外面的配套设施。还没有，就是说完全的处理完善，没
0: 啊，对啊，就是没它是有排水系统，还是说没处理好，还是说没有是没有排水系统，还是说没处理好？
2: 有排水系统，就是说是外部的环境，因为我们小区的水是排到外面去嘛，外面的就是说一些地方还没有处理完善。
0: 哦，就是小区内的没有问题了，就是外部这个衔接没衔接好呢，还
2: 对
0: 吧？
2: 对对对对。
0: 哦，行，这个。咱们属于哪个居委会啊？咱们这个小区、啊，
2: 我属于是车站社区。
0: 什么社区？
2: 车站。
0: 车站社区。
2: 对。
0: 哦，咱有社区的电话吗？
2: 社区电话我要这样打电话没法查，我需要过来之后查一下。
0: 哦、行，那我知道了。您电话先别挂啊，咱们稍微听一下，因为现在居委会这个电话，王先生提供的这个电话没有人接，街道的电话在了，丝绸路街道的李同志，你好。
3: 你好。
0: 哎，我这儿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哈，节目在直播。这样有一个问题，我们想着跟您来交流一下。这个太乙新苑小区是咱的辖区是吧？
3: 啊，是
0: 啊。啊，它是一个回迁小区对吧？
3: 应该是，因为我们现在、您打的这个电话，
0: 办公室是
3: 我们对，是我们办公室电话，因为可能您。
0: 哎，我想问一下，你比如说像这个业主反映的哈，这个因为他这个。外部的有一条排水路哈，一条断头路一直没有修好，和小区内的这个排水的衔接系统可能有些问题，导致了这个比如说有雨量下雨或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出现倒灌的情况，像类似于这种问题，咱们街道上是哪个部门在负责？
3: 这个应该是当时他那个修路没修好，可能是涉及到他外边的这个总管道排不出去是吧？他是说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
3: 啊，这个我们得找相关科室核实一下，看看是不是市政的管道跟咱们社区、跟咱们小区那个管道没有并起来，还是因为其他原因的堵塞。
0: 对，现在呢我们也不是很了解具体的问题出在哪儿，只是刚刚跟物业经理沟通呢，他们也给我们反馈了一下，就是说他们也多次跟咱街道啊社区联系，就了解这个事儿，就是现在就是知道的是这条路因为没有修好，所以说有一些的内部和外部的系统的连接可

0: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具体的问题在哪儿呢？我们也想通过咱街道来了解一下，所以说我就想问问您那边是不是，知道咱们是哪个科室在负责这个事儿，或者哪位同志在负责这个事情？
1: 这样我先把这个事我记录一下，然后我转相关科室，然后我们这边也与这个咱们的刚刚给咱打电话的这个群众联系一下，
0: 行，
1: 然后看看让
0: 因
1: 这
0: 为
1: 个。
0: 王先生说呢，他是24年入住的，但是这个物业呢是25年入住的哈，所以说24年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只能听咱们业主所说，就当时确实车库被淹了，很多车辆也被淹了，当年是因为有了这个暴雨的情况，所以说今年是否也会出现哈这样子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想通过咱街道，我觉得咱街道之前应该也有所关注，那咱们既然这个节目也通过节目来关注这个事儿了，这个雨季也马上就要来了，咱们也抓紧时间，趁着这个时就是空档期吧，咱抓紧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推进一
1: 行，
0: 下，好不好？啊，这
1: 好，
0: 也
1: 没
0: 是
1: 问题。
0: 关乎到咱们
1: 行，
0: 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问题，好不好？
1: 没问题，没问题。
0: 现
1: 这
0: 在
1: 样
0: 咱们
1: 我，
0: 住建的聂同志也在了哈，咱们周村区住建局的聂同志，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我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哈，节目在
2: 你
0: 直
2: 好。
0: 播，是这样子的，就刚刚这个问题，大概您也听了一下是吧？就
2: 对。
0: 咱周村区的太乙新苑小区，这是一个回迁小区，
2: 是。
0: 啊，现在就是业主反映呢，他们入住2年了，就是一到这个雨季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如果下雨啊，或者是有水啊比较大的这个情况呢，就会出现这个倒灌哈，这个车库被淹等等的一些情况，所以说他们也多次和咱们相关职能部门联系，我不知道咱住建这边对于他这种情况是有负责的科室吗，还是怎样？
2: 这个投诉我们没有接到过，可能因为这个，我们周村区这边就是这种棚改的房子，大部分它那个，职责这个划分都在镇办，可能就没有联系我们这边当时，
0: 就是咱住建对于这样子的小区，就是不是商品房的这种小区，咱们不负责是吧？
2: 现在他可能他那个房子之前比较早，现在也有那个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也有一个监管的一个职责，
0: 他现在可能牵扯到有一个问题，就是，外面呢有一条的路，有一条排水路，这条路可能现在没修好，可能就是因为跟这个路有关系。所以说，如果把路修好了，设施设备完备了，和小区内的衔接好了，可能这个问题会有所改观。但是具体的情况，要不这样行吧，聂同志，咱也问问情况，就是咱这
2: 对。
0: 边如果不负责也没关系，您告诉我们说哪个部门负责，您告诉我们也可以，这样咱落
2: 咱
0: 实
2: 刚
0: 落
2: 才
0: 实这个
2: 联系
0: 情
2: 的是
0: 况。
2: 大街办事处是吧？
0: 丝绸路街道办，
2: 它属于丝绸路。
0: 对对对，
2: 行，我们这边问一下科室，然后跟
0: 行，
2: 那个丝绸路那边对接一下。
0: 行行行，咱们看看是哪个部门负责，咱抓紧时间来推进推进这个事儿，
2: 好嘞好嘞，
0: 行
2: 这
0: 吧？
2: 有没有那个业主的联系
0: 有
2: 方
0: 有
2: 式？
0: 有有，我们稍后呢把电话留给你，还留给咱们街道的李同志，行吧？你
2: 好嘞
0: 们
2: 好
0: 二
2: 嘞，
0: 位电话都别挂哈。
2: 好嘞。
0: 好，谢谢。咱们这个周村区政府的电话也接通了哈，王同志，你好，王同志。
3: 哎，你好。
0: 我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节目在直播。您的电话是刚刚接进来，这个事情还您了解吗？需要我再给您说一下吗？
3: 我不了解。
0: 啊，那我再给您说一下这个事情哈。我们是接到了咱们周村区太乙新苑小区的业主打来的电话，他们是一个回迁小区，入住2年了。但是呢，业主就反映呢，一到雨季的时候呢，就是有下暴雨啊，或者是这个水量比较大，有倒灌的这个情况。他们车库也曾经被淹过，车辆也被淹过。刚刚我们跟物业来沟通的时候呢，他们也告诉我们说，他们25年入住的之后呢，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虽然说这个不是很严重，但是也有这个问题。那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门口有一条排水路，这是一条断头路，一直没修好。所以说，就是小区内的排水系统跟外部的排水系统没有做好，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衔接，所以说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想通过咱们区政府这边，一个是了解了解，这个有关于这个排水系统的情况，再一个是道路交付维修的情况，这两个问题，可能我觉得咱们这边需要转到咱们的几个业务部门，您给落实落实，可以吧？
3: 哦，我们可以转交。
0: 行吧，这个事情我觉得，因为马上到雨季了，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职能部门的努力去通过节目的关注，咱们抓紧时间帮助群众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不要说形成了一些大的问题，形成了一些这个不可挽回的一些损失，咱们再来关注就晚了，好不好？
3: 可以。
0: 好嘞，
3: 您
0: 王
3: 留一
0: 同志。
3: 下业主电话吧，有
0: 可
3: 具
0: 以
3: 体问
0: 可
3: 题我
0: 以。
3: 们也可以和他具体联系一下。
0: 行，好嘞，我们稍后把王先生和我们的办公电话都留给您，这样后期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事儿，好吧？
3: 好的。
0: 好，谢谢你哈，再见。
3: 再见。
0: 这样，王先生，
4: 当然在
0: 啊，今天我们把问题反映到了咱们的这个住建了，也通。

0: 过咱区政府这边，因为可能这个事情的解决，我不知道只靠接办是不是能够解决掉哈，可能会通过，因为还有一些道路的建设部门是吧，交付部门等等的一些多个部门联动来去处理您这个问题。我们争取等于是在这个雨季来临之前抓紧时间给大家来推进推进这个事儿，是吧？
1: 是好的，谢谢您主持人。对，
0: 因为也确实，如果说出现了，你比如说，不管是哪里这个车库倒灌也好，还是小区内的这个问题也好，对于大家的这个损失来讲的话，一个是个人受到了损失，是吧？这个也后期也很麻烦。对于这个，其实对于物业咱职能部门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您所了解的就是他们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有进展吗？
1: 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打过本地的这个12345，然后当时说的时候，就是因为东边有个医院叫淄博市148医院，说他那个围墙啊没有盖起来，所以说这条路啊没法修，他是这样回复的。但是这个医院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哈，一个是可能道路交付或者是这个通路，可能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有会有些困难，但是这个排水系统咱是不是可以先修一修啊，对不对啊？把这个东西咱分两步来走的话，如果先把这个排水修好了，起码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其实对于道路通路可能有一些的，就确实牵扯到很多的问题，也不是说一个问题或者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但是这个雨季要来临，这是一个比较紧急的事情，或者对大家的损失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比较紧急的事情的话，咱们先来解决这个事儿。其实我不知道通过咱职能部门的帮助是不是能够比较容易的先解决一个这样子的棘手的问题，是不是啊？
1: 是。
0: 行，这样的话，这个王先生，我们等一下咱们职能部门的一个回复，他们可能线下也会联系您，到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继续推进这个事情的，好吗？
1: 谢谢您主持人。
0: 别客气哈，
1: 谢谢您的关注哈。
0: 好嘞，再见哈。
1: 感谢栏目组。
0: 别客气，再见。
2: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3: 我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2: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4: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5: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6: 办实事姐妹普莹，
7: 办实事姐妹子帆，
8: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9: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0: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1: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2: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13: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14: 线上办实事，深度办实事，现场办实事，办实事盘点，
15: 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16: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17: 我为群众办实事，来感想。
18: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19: 为群众办实事，上了办实事，一定要办成。
20: 接下来有一段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都能够参加。首先是正在收听广播的，其次就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赶快拨打400-611-3799，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大家可以放心用。它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就像是做了草本的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特别清亮，特别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你听好了，今天50岁以上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够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套好视力草本健康锦。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破冰者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400-611-3799。

0: 3799。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普莹。节目的参与方式呢，您可以拨打24小时的新闻热线9600195，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同时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进行音视频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马上来到报时的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3: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4: 只为一件事儿，
5: 只为一件事儿，
6: 只为一件事儿。
7: 我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8: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9: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10: 办实事的姐妹刘岩，
11: 办实事姐妹普莹，
12: 办实事姐妹子帆，
13: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14: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5: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6: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3: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2: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3: 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17: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儿”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18: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来感想。
19: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20: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飞吧！
21: 上了办实事儿，一定要办成。
22: 我是一粒大米，春天我开始生根发芽。之后我经历风吹雨打病虫灾害，终于迎来丰收的季节，但收获时我可能会被落在田地里，晾晒时我可能会被丢在场院上。终于我踏上了火车、汽车或者轮船，开始了长途跋涉，但是我仍然可能会因为挤压倾洒而掉在半路。好不容易我到达了粮仓，但老旧的粮仓里我还是要面对发霉、虫蛀和鼠害的威胁。我是一粒大米，我很愿意最后变成香喷喷的米饭端到你面前，但是这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
23: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每一粒粮食都值得你温柔以待。
24: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北京时间9:30。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

0: 动全球通，
1: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普莹。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进行直播，重播的时间呢是晚上的10点半到11点半。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节目的参与热线9600195。那接下来我们来接通兰陵的吴先生的电话。你好吴先生。哎吴先生。
1: 哎
0: 能听到是吧？
1: 嗯
0: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告诉我。
1: 就是我去年2025年在那个兰陵县一家就是兰陵县规划七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住上明居装饰有限公司装修房屋已交纳全款，合同约定是3个月装修完成就是现在就是早就停工了。
0: 您交了多少钱？
1: 交了85000。
0: 多少？
1: 85000。
0: 哦，85000是吧？
1: 对。
0: 签了合同了是吧？
1: 对。
0: 合同约定的是多少个？
1: 3个月。
0: 3个月完工。
1: 对。
0: 那就是应该到什么时间完工？
1: 嗯，
0: 2025年8月吗？
1: 对，差不多。
0: 哦。
1: 9月吧。
0: 那现在是装到了什么程度了？
1: 就是他给我贴完地板砖了，就是。墙皮挂完了，其他的都没有。
0: 也就完成了20%，一半也不到吧。
1: 嗯，对。
0: 是吧？
1: 对。
0: 哦，那现在是怎么什么情况？为什么就是停工了呢？
1: 这个老板就是店也转让了。
0: 嗯。
1: 就是我听说在别的地方也有开的公司。
0: 嗯。
1: 你也是走的这一个路线。
0: 哦，按说这个像签这个装修合同啊，一般是先交定金呀。您上来把全款都交了？
1: 我也是交的定金，就是他干完就是先交完定金之后，他进材料，就是你再付一开始付。
0: 但是你不是这全款你都付完了吗？
1: 对，他是一批一批的呀。
0: 但是你这装的还没到一半，你全款都付完了。
1: 啊，一开始他说该水电先交，先交一点。
0: 嗯，对啊，那你应该先交一点一点一点，这也是交一半啊，也大概就是。
1: 我也是交一半，后来到去年快过年的时候啊，腊月里，这个老板打电话跟我说，你说他说你把尾款交上，就是
0: 这样。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我们一会儿会联系部门来问哈，但是呢作为您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咱这个尾款是什么时候交呢？就是你验收完他的装修没有问题你再交。是这个时间来交，对不对啊？
1: 还有一个5%没交，最后一个5%，一共是90000，我交了85000。
0: 啊，就是啊，但是你我的意思就是你肯定是先交一半儿，你比如说最后了完工完了，这个你验收了没问题，你再把另外的一半也好，或者是1/3也好补上，你的损失可能还会小一点，对不对啊？是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给大家提个醒，给您提个醒，日后的这种的合同，这个咱不是说一下子全交完的，交完了万一出了问题的话，你找不到人就很麻烦，对不对啊？
1: 是的，是的。
0: 行，这个现在装修公司杨经理在了，我们赶紧来问问杨经理。杨经理。哎，你好杨经理，我这儿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们节目在直播。
2: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这儿有位吴先生通过咱们这个装饰公司给家里做装修，您跟他沟通过是吧？应该多次交流过了。
2: 我记不清哪一个。
1: 吴涛。吴涛。醒林福成的。醒林福成的。醒林福成的。
0: 姓林府城。杨经理你那信号不好吗？
2: 哦，我知道了。
0: 哦，你知道他了是吧？
2: 姓林府城。姓林府城，你打电话咋能打到我这来了？
1: 你不老板吗？
0: 那应该找谁呀？杨经理啊，
2: 怎么说找公司啊？

0: 你就是股东，还你就是背后老板。
1: 那他应杨经理，你告诉我他应该找谁啊？你给我提供个电话。
2: 他找哪个公司签的合同？他找谁？
1: 哦，您不是这个明居装修的呀？
2: 我不是啊。
1: 您是哪家公司的呀？
2: 不是，他们找的那家公司签的合同。
1: 嗯。
2: 他们说我是老板。
1: 不是，我就问你，您是哪家啊？
2: 我和那里没关系啊。
1: 没关系啊。那他那老板是哪位啊？
2: 那你问他呀，
1: 他现在这个店还在吗？
2: 我不知道呀。
1: 那他怎么有你的电话呢？
2: 我之前，那我们都是一个地方的。
1: 嗯。
2: 那有我电话人多了，要都说我是老板，那我费来大了。
1: 不是，那肯定，我觉得吴先生，你是怎么跟杨经理交流和沟通过的？你说一下呀，你前期找过他吗？
0: 他去年12月份给我打电话。说把那个尾款交上，就是春节之前能把柜子。
1: 那你等于是把钱交给他了，对吗？
0: 对，他给我发的。
1: 那杨经理，你收了人家的钱了，你告诉我，你跟人家没有关系啊？
2: 什么？
1: 你不是
2: 收他钱了？
1: 他说把钱交给你了呀，尾款。
2: 你让他自己查查，他交给谁了？
1: 吴先生，你回答一下，你交给谁了？
0: 我交给他公司里的，就是他店里的二维码。
1: 那这个二维码是谁提供给你的？
0: 啊？
1: 这个二维码是谁提供给你的？
0: 嗯，就是他店里一个店长。
1: 那个店长是电话有吗？
0: 有电话打不通。
1: 叫什么呀？
0: 叫盛开金。
1: 哦，杨经理，那个店里有这么个店长是吧？
2: 不是，你这个事情，他的这个事情找不到我现在还有事呢，我没行吗？
1: 嗯，就是你不负责这个事儿。
2: 对，他找不着，这个事情他找不到我啊。
1: 吴先生，
2: 你不要给我打电话。
1: 我觉得你手里有没有依据啊？你比如说你和杨经理沟通的聊天记录以及转账，
0: 就
1: 是你和
0: 就包括他让我发的钱。
1: 啊，就是你和他的聊天记录都有是吧？
0: 哎，他说
1: 哦，那这样杨经理你就不能说不认识人家了。对不对啊？找不着人家了，找不着你的事儿了。你和人家没有关系的话，干嘛要有聊天记录这种交钱的沟通呀？对不对啊？
0: 他现在还把我拉黑了，我打他电话还打不通。
1: 嗯，现在我们接通了兰陵县市场监管局的电话了，刘同志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我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哈，节目在直播。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可能需要麻烦咱们这边来这个调解和落实一下，好吧？
3: 嗯嗯，行。
1: 我们接到了咱们兰陵县这个一位市民吴先生打来电话，反映他25年的时候5月通过咱们那儿有一家叫做住上明居这个装饰公司。
3: 嗯
1: 嗯，然后通过这个装饰公司呢，他这个给家里做装修。嗯，目前是支付了85000了，基本上是支付完了，但是装修却只进行了还不到一半就找不到人了。嗯，他也多次跟这个装饰公司来沟通，嗯，但是呢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0: 联系不上。
1: 嗯，联系不上。这家店呢，他说是在规划七路与玉泉路的交叉口。
3: 嗯，这个
1: 我估计他可能，我听吴先生讲，他说是已经这个老板也换了，还是什么也换了。我觉得咱是不是要查查他的这个，通过这个系统里查一查他这个装饰公司的这个运营情况，咱落实落实。
3: 这个我有印象，这个装修公司可能是已经，就是已经算是跑路了。这个
1: 哦，
3: 对，
1: 就是咱这边也了解过这家装饰公司的情况是吧？
3: 嗯，对。之前可能也有过类似的投诉，住上明居的，关于装修的。
1: 哦、那咱这个事儿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3: 这个我具体回来再跟相关负责之前处理过这个事同事联系一下，看之前是怎么处理的。
1: 行，对，您了解了解这个事儿。现在就是这些有可能哈，除了吴先生以外，还有其他的这个业主呢，也遇到了这个情况了。通过这个装饰公司，目前这个跑路的情况，看怎么来处理，咱一块儿帮着来问问，落实了解一下，行吗？
3: 行，您看就是把吴先生那个电话给我
1: 们，行，没问题，我们稍后把电话留给你。
3: 行，
1: 嗯，好嘞，嗯
3: 嗯，
1: 麻烦导播留下电话。咱们县住建的杨同志也在了，杨同志你好。
4: 你好。
1: 哎，我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哈，节目在直播。今天呢，就是有一个关于咱们兰陵县的。

0: 一个业主通过一家装饰公司来装修的事儿，刚刚呢，我们联系了咱们市场监管局哈，咱们县里的市场监管局，他们说这个装修的一些职责也有咱们住建这块来参与是吧？有没有？
1: 那个应该是有，
0: 应该有哈。
1: 但是我具体的那个信息嘛，还没说。
0: 行，这样我把对具体信息给你来沟通一下，您再落实落实是咱哪个业务科室来负责？因为市场监管那边呢，他们也把相关问题也是接过去了，他们后期也落实落实，咱们一块儿来帮助一下，好吧？
1: 行行行，我记录一下信息也那个
0: 好的，
1: 第一给那个领导汇报的。
0: 行，他是这个通过这个家叫住上明居，
1: 住上明居，
0: 对这家装饰公司来装修的，2025年5月份。
1: 2025年5月份住上民居是那个
0: 这几个字呢，一会儿呢我们留一下吴先生电话，您给他打电话来落实一下好不好？
1: 行、
0: 他交了85000了到目前为止。但是呢就是合同约定的是应该是25年的9月份完工的，但是直到现在了可能装修的进度大概一半不到。但是也找不着人了，跑路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呢，目前可能和他有相同遭遇的也不止吴先生一个人，据他讲。所以说呢，咱也落实落实这个光是公司的情况。刚才我们联系了一个吴先生提供的杨经理的电话，但是呢，杨经理说他不负责，但具体现在谁负责他也找不到。如果需要这些电话呀、资料呀等等前期交流的情况呢，让吴先生提供给你，好吧？
1: 行，这个吴先生就是咱现在反映情况的那个群众上。
0: 对，他反映的。这样我把吴先生和我们的办公电话都留给您，这样线下呢，我再跟您联系，咱们落实一下这个进度，好不好？
1: 好的。
0: 好，谢谢您哈，再见。这样吴先生。
2: 哎。
0: 我们把问题反映到了市场监管局和住建局这边了。我觉得你保留好您的依据吧。再加上我刚才给您说的，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够哈找到，因为确实这种跑路的情况，他还不是说他这个装这个店还在，人还在，能联系上哈，这个比较可能还比较简单一些，通过咱职能部门的一些调解帮忙。但如果说真的找不到了，跑路了或等等的一些情况的话，可能就比较麻烦一些。所以说也给大家提个醒，您签合同的时候交钱的时候啊，这个不看到这个事情落实的，包括您幸亏是留了您有一些聊天记录了是吧，保留了相关信息了，依据了。到时候需要的时候您再提供出来好不好？
2: 对，他在滨州那边被限制了。
0: 行，这样我们稍后呢再根据咱们职能部门的推进情况，咱们再来节目当中跟进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嘞，再见哈。
2: 好，辛苦你了。
0: 别客气，再见。
2: 好嘞。
3: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4: 只为一件事儿，
5: 只为一件事儿，
6: 只为一件事儿。
7: 我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8: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9: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10: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11: 办实事姐妹普银，
12: 办实事姐妹子帆，
13: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14: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
15: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6: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7: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18: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19: 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办实事儿盘点，
20: 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21: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儿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22: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来感想，
23: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24: 为群众办实事儿真棒，
25: 上了办实事儿一定要办成。
26: 接下来有一段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都能够参加。首先是正在收听广播的，其次就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拨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赶快拨打400-611-3799，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大家可以放心用。它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精华， 搭配高

0: 特级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就像是做了草本的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特别清亮，特别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你听好了，今天50岁以上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够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套好视力草本健康锦。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破冰者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400-611-3799。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普莹。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呢，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0-195，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同时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进行音视频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哈。接下来我们来接通临沂的杨先生的电话。你好，杨先生。
3: 你好，
2: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您讲。
3: 我这边给你们打电话反映是那个楼房质量监禁的问题。
2: 临沂什么地方呀？哪个小区？
3: 莒南县朱鲁镇。
2: 莒南县朱鲁镇朱鲁村是吧？
3: 对对对对。
2: 然后呢，出现什么问题了？
3: 他这个楼房多处水泥脱落，钢筋裸露，并且卫生间渗水严重，还有多处裂痕增多。
2: 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小区？是回迁小区吗？
3: 反正是老房子拆了，钱不够，又交的钱买的楼房。
2: 你这是楼房几层的呀？
3: 5+1的，我就住了一户，咱不知道是拆迁房还是什么房。
2: 不是，我是说你住几楼，就是一共几楼，一共几层这个房子？
3: 5+1嘛。
2: 就有个阁楼是这意思吗？是哪一年你们住进来的？
3: 进去的时候是2010年来着，
2: 老房子了，
3: 不是老房子，12年左右建的吧？
2: 那这也10几年了呀。
3: 是啊，
2: 14年了吧？得有是吧？然后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你说的这个钢筋裸露，这个脱落的，这是室内室外啊？
3: 肯定是室内啊，室内啊。
2: 你这个房子的房哪一个房间啊？
3: 不是我的房间，是从一楼，就是说公共区域那个一楼开始。
2: 就是楼道里啊。
3: 对啊。
2: 都有啊，每一层都有。
3: 现在是1层、2层、3层可能也有。
2: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3: 好几年了。
2: 除了这个钢筋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3: 还有我这阁楼上面那个，就是阁楼那个地面呀。横七竖八的裂纹很多。
2: 就是房屋的这个裂纹是吧？就这两个问题啊。
3: 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卫生间那个，每家只有住的那个卫生间，那个墙面外面就有水。
2: 那这个问题你们反映到哪里，或者你知道是什么原因，或者有人修过吗？
3: 我打过1、2、3、4、5。
2: 然后哪一部门回复您的呀？
3: 他这上面1、2、3、4、5回复的也没说哪个部门啊，就说相关部门回复。
2: 他怎么回复的呀？
3: 我看一下啊。
2: 就是现在您打完之后，他给您的回复是这个是要修呀，还是怎么样呀？这个事情。
3: 我需要看楼房质量监禁。
2: 什么？你需要看？
3: 对啊，我看楼房质量监禁，这个楼房到底适合不适合居住？还有
2: 不是？我是问你，1、2、3、4、5回复你的是这个事儿怎么解决？是这个事情不解决，还是说日后要修？你等着，是什么结果？

0: 对啊，他没有正面回复啊。
1: 嗯，
0: 我这里所看的是，我看到这公安回复了，我找出来了，我看一下，哎，这里还没回复的。
1: 村书记的电话无人接听，嗯，朱卢镇镇政府的电话接通了，我们先来问一问哈。你好。哦，行，你说杨先生，你查到的是什么情况？
0: 我看看啊。
1: 那就是这个问题的话，存在了有几年了，但是就是一直也没人去处理和解决呢，是不是啊？
0: 对。
1: 村里知道吗？
0: 知道。
1: 村里镇上都知道。
0: 知道。
1: 县里也都知道。
0: 哪里？
1: 县里知道吗？
0: 反正我拨打1234，我都知道不知道，我反正我知道是镇上和村委会都知道。
1: 嗯，你现在能查到吗？
0: 我正在查。
1: 行。那个导播，这个电话还是那个啥是吧？他还，啊行，朱卢镇镇政府的同志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您啊？
2: 咱是电视台的是吧？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节目正在直播，
2: 哎，
1: 我怎么称呼您？
2: 我是这里职员，您说就可以，我记录一下，帮跟领导说一下。
1: 啊，我得知道我反映给谁了，您贵姓？
2: 我姓厉。
1: 哦，厉同志哈，是这样，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杨先生，你那个小区的名字叫什么呀？
0: 就是朱卢村社区。
1: 哦，朱卢村社区是咱的辖区吧，李同志？
2: 朱卢新城是吧？
0: 不是，朱卢村的。
2: 朱卢村的啊，您说。
1: 哦，就是他反映的这个，这是一个应该是安置小区吧？然后呢，这个楼房出现了钢筋裸露、脱落，还有一些其他的房屋内的裂缝等等的问题。嗯，我想问一下，对于这个社区的小区的情况，您咱镇上了解吗？
2: 这个我只是负责接电话的。您反映的问题呢，我需要跟相关领导，然后再给您回电话，可以吗？
1: 嗯，可以，可以。咱跟咱
2: 电话就是这个是吧？
1: 咱们线下呢，跟杨先生联系一下，去现场查看一下情况，就是看看是否存在他所说的这相关的几个问题。这样咱们落实完之后呢，看看这个问题该怎么来解决。后期我们节目里还要继续来跟进和关注，好不好？
2: 好的。
1: 这样我们稍后呢，把杨先生的联系方式还有我们的办公电话都留给您。这样线下的话呢，您电话先别挂，好吧？
2: 您说。
1: 行。那导播这个电话都是一个的话，那是县里还住建的还是县政府的呀？
2: 您说这个电话吗？
1: 对，我问一下，咱们这个莒南县政府的电话是多少啊？
2: 县政府的电话。
1: 对。
2: 您稍微等，我找一下。
1: 或者是县住建的电话，县政府吧，您给个县政府的电话吧。
2: 您稍微等啊。
1: 好。这个电话可能跟之前这个电话有所重复，所以说我们再查询一个新的电话来问一问情况。杨先生，你那里有图片或视频吗？
0: 有。
1: 都拍了是吧？
0: 拍了。
1: 行。
2: 您好，您记一下。
1: 您说。
2: 726。6779。
1: 6779。是县政府是吧？
2: 是的。
1: 行，好嘞。那厉同志，您把这个刚才这个情况，咱跟镇上来沟通沟通，问一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去现场落实一下，行吧？
2: 好嘞。您的办公，您不留办公电话吗？这个是个号码，这个打不出去，需要后期。
1: 我知道。你先别挂，我们要给你留一个电话，你先稍微一等，别挂哈。这样我们刚刚厉同志提供了这个县政府的电话了，我们先，打通了哈。莒南县政府的同志你好。莒南县政府的同志你好。
3: 你好。
1: 我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节目在直播，我怎么称呼你啊？
3: 我这边我姓玉。
1: 玉是吧？玉同志你好，是这样子的，我们接到了咱们莒南县朱卢村社区的业主啊打来电话，反映他们这个社区呢是一个应该是个拆迁安置社区，现在呢就是从几年前可能就出现了这个钢筋裸露、脱落以及房屋内部的裂缝等等的问题，业主呢住在这儿也比较担心，他们也想查询一下这个房屋的质量鉴定，类似于这种有没有相关的报告。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刚才呢我们反映给了这个朱卢镇的这个镇政府这边了，我们也麻烦咱们县里也落实重视和跟进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3: 好的。
1: 这样我们把这个业主的电话还有我们的办公电话都留给您，咱看看咱是哪个业务科室来负责。

0: 去现场落实落实，好吧？
1: 嗯，好，您说，我这边给记录一下。
0: 好嘞，不用打那个住建了，导播，你直接给县政府留电话就行了。这样，杨先生。
2: 嗯，你好，
0: 我们今天把问题反映到咱们镇上和咱们县里这边了，我们让他们去落实情况，可能后期也会联系您，到时候您手里有相关的依据的话你也提供一下好吗？
2: 好了，我这边找到他那个办理济南县热线办理回复的那个内容了，还需不需要我跟你说一下？
0: 你说一下吧。
2: 他说你反映的问题有济南县周鲁镇主要负责人签批，安排周鲁社区进行专项办理，已于2025年12月25号电话联系诉求人，该诉求经济南县周鲁镇调查落实，诉求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即落实周鲁社区于2012年2月竣工交付，已过5年楼房质保期，该社区从建成交付以来村委未收取过任何管理费用，且诉求人反映的是室内水泥脱落裂痕增多，属于户内管理，属于其家专有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2条，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有占有使用收益和。
0: 那你现在反映的到底是室内还是公共区域啊？
2: 公共区域也有，室内也有。他不管是哪个区域，他都应该有楼房质量鉴定啊。
0: 不是，我就说呀，就是那他为什么回复里没有提公共区域的事情呢？
2: 那不知道呀。
0: 因为就是说，如果说房子过了质保期，公共区域也是，你们有交维修基金吗？
2: 没有。
0: 啊，没有交的话，可能就是你们集资来修，或者是谁来负责这个出这个费用来修。如果有公共维修基金，是用公共维修基金来修的，这点您能明白吧？
2: 公共维修基金，它另一方面，我说的这个，它这个楼房交付的时候，
0: 我知道，就是界定为你的房屋有质量问题，那咱得修吧。最终落实到一个结局是要修这个房子，对不对啊？这个事儿你得知道呀，对不对啊？
2: 对，是
0: 啊。就是修，谁来拿这个钱？现在我先跟您沟通一下，就是如果说你有公共维修基金，就是用公共维修基金来修；如果没有，就是你们村民这个住户集资来修，这个能理解是吧？
2: 这个可以的
0: 啊，行，我就告诉您一下这个走向哈，这个事情的走向会通过这样的渠道来解决，但是先来落实这个房子的问题的话，我们需要职能部门给我们一个答复，这个事儿呢我们后期继续关注好吗？
2: 啊，是的，他这个修归修，但是你我这个查看楼房质量鉴定没有什么过错，不管是什么时候交付的，对吧？你这肯定是有楼房质量鉴定的。
0: 行，这个事儿我们先让职能部门落实一下，我们稍后节目继续关注好不好？
2: 他并且这个还没有这个什么永久性的永久性建筑标识牌。
0: 哦，行，这个事儿呢我们先来跟职能部门沟通完，这完事儿之后呢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也继续联系和跟进这个事情哈。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为群众办事事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眼睛模糊不舒服，就贴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清新透亮，手机电视看啥都轻松。母亲节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611-3799，400611-3799。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

0: 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

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事儿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儿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70%。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辛伐他汀、玻璃维、单硝酸异山梨酯片。还没做手术呢，大夫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70%，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长？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1.5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

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75%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75%，超过50%，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一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其他的他汀类药、单硝酸异山梨酯，正常来说你得长期吃，我让你能活得很好，可不可以啊？他说那行啊，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总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心，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什么脑心通之类的，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2个月，每天吃6-7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人没了。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生病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别人把你整没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整没了的。过去治病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拿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全面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他可以

0: 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吃这一种药，经过去吃五种，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老高，作为以高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批准为标准国药。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高生产权利。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76年大地震都没打地。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高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

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新政药业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制药水准。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和新政药业就是有缘，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儿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膏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就像夫妻在一块儿过日子。有人说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少，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订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订礼，大订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喜宴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

种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的意思，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设新房用的，比如有脸盆、暖壶、红绸子，这些东西都放到大红桌子上，故人扛到新房去，脸盆和暖壶接奉随礼的时候也会送的。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挺有意思。过去结婚收份子钱的时候都是唱收唱付，唱收唱付的时候特有意思，比如说新余胡同老李家随份子2块钱，西焦民巷老张家内收2块钱。什么叫内收呢？内收是一行话，内收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我去送礼，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

0: 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协理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儿的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这事儿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用了真好了，这些话我说一万遍不如患者说一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自然见分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 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

我一翘着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嘛。包括有的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总会无意当中就帮助他们，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越给人用越积累福报，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膏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高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

0: 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0531-5575-2345。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咱们胡家庄子400余户，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最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彩儿。有些个人吃一般的药不好使，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高，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高了，出一锅至少就10人。以前我们自己熬高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高出得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算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法了，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

0: 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奇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请客吃饭。这些前辈名人生前经常在东来顺请客吃饭，并为东来顺留下墨宝，所以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儿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4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

0: 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

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然后把小团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了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

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按老话讲命不太好，您得这个病特遭罪，但是你们这病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遭罪，但是好得快，肯定会见效果的。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皮肤病好的确实快，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不吃动物。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

0: 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

0: 5575 2345 0531 5575 2345。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2: 跌倒是老年人高发的意外伤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约有64.6万人因跌倒而致残，其中老年人群体占较大的比例。造成跌倒的原因，除了年龄增大、身体平衡感减退外，还有部分是由服用某些药物引起。
3: 服用这几类药，老人容易跌倒。镇静催眠药，很多老年人会因睡眠障碍问题服用艾司唑仑、唑吡坦、佐匹克隆等镇静催眠类药物。这类药物会影响老年人的姿势稳定及平衡感，增加起夜时跌倒的风险。抗抑郁药，有些老年人或患抑郁症会服用抗抑郁药物治疗，例如服用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和三环类抗抑郁药物。这类药物可引起视力模糊、困倦、心跳加快、排尿困难和直立性低血压，从而增加跌倒风险。抗癫痫药，服用抗癫痫药物时，随着服用剂量的增大，部分老年人会出现头晕、头疼、行走不稳、注意力涣散等症状，从而增加跌倒风险。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如歌，晚年如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大型融媒体老年节目《老友一套》，
2: 这里有干货满满的养老攻略，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证指导，破解生活中的法律难题；更有星光闪耀的才艺舞台，让晚年风采尽情绽放。
1: 从柴米油盐的日常到精神世界的丰盈，咱老年人关心的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2: 山东台综合广播融媒体矩阵同步呈现，每天中午11点，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友不见不散。
1: 莫道桑榆晚，维霞尚满天。
3: 咱老友一套嘞！
4: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友一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竹。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老友办法》。那近期呢，歌手朱之文在高铁上，在粉丝递来的空白纸上签名留念的事件呢，在网上是引发了各种讨论。大家在感慨大衣哥朱之文朴实善良的同时呢，更多的网友也表达了深深的担忧。一张看似普通的空白签名纸背后竟藏着极高的法律风险。其实生活当中呢，不少人也因为碍于情面，出于信任，随意会在空白纸上签字，最终呢陷入了法律纠纷，蒙受了财产的损失。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律师，跟大家一起来拆解一下空白签名的法律隐患。邀请到我们的特约律师，北京中检济南律师事务所程宏杰程律师。程律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嗯，先来给大家再说一下这个事儿吧。
5: 哎，好。
4: 嗯，
5: 其实是在那个五一之前，应该是4月30号的时候，在网上这个多名网友呢，在那个从，因为大家也知道朱之文是咱们是山东菏泽的嘛，对不对？然后从菏泽开往济南的那个高铁，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特别一个点哈，就是说那个他当时因为这一段视频，我记得火了好几遍。第一个是什么坐二等座的问题，然后又一个是空白签名的问题。当然呢，我就是看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他是给当时有一群大学生可能比较喜爱他，然后看到之后，哎，给我签个名吧，是不是很热情？然后呢，当然大衣哥他本人来讲的话，在那个屏幕面前，然后包括线下，咱都知道是待人比较真诚的，对不对？然后呢，对于粉丝的要求一般都会强烈的满足。然后呢，他就在那个视频里边就展现出来，大衣哥就拿出来这个笔给他签了个名，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什么也没有，其他的内容都没有。
4: 他除了签名，他还留了日期，我记得他还写了一个4月30日。
5: 对，因为是4月，底下上面一个签名，下面一个日期。然后呢，这是在一张纸上，对不对？空白纸，
4: 对，
5: 什么信息也没有，当然就只有这些内容了，没有其他的内容。然后呢，我就是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其实呢，很多网友呢，也就是对这个空白的签名有咱们有那个法律意识的，哎，也有点担心。他说，哎，你这个完全空白的签名上签上名，然后又签上日期，那会不会是落入到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手里边？那么会不会产生，上面会不会随便的再打印一些资料？当然，这个技术方面咱不说啊，他非常的这个有心人，他就会利用这种签名来上面来签字啊，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借条、欠条或者担保的一些协议，就极有可能利用这个签名来引发一些，哎，伪造出来，被伪造之后呢会引发一系列的一个纠纷，对不对？那引发纠纷之后，你可能会背负了一些债务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责任、担保责任，对不对？你丧失了一些权利，对不对？你这个最终你其实这个法律对于你签名的某些材料啊，或者说这个你像那个咱们朱老师，哎，朱之文老师的 他签名，你要自证清白，
4: 嗯，
5: 你要自证这个不是我的真实想法，
4: 是，那就得再去举证了，
5: 那个，对，再举证，但是在这个举证过程当中，人对于这种行为来讲的话是很难进行一个反抗性举证的，
4: 嗯，
5: 那就会造成一个财产和名誉的双重的一个损失，
4: 嗯，
5: 那么其实面对这个网友的一个提醒，5月1号我记得是因为当时已经是五一节假日的时候，
4: 嗯，
5: 然后就凸显出来一个新闻嘛，
4: 嗯，
5: 啊，就发布了一个新闻，然后呢朱志伟在他也应该是在外演出，哎，看到大家的留言，
4: 嗯，
5: 然后演出的时候就接受了这个记者的一个采访，然后并回应了，然后呢他就说因为当时呢他说粉丝大多数是年轻的一个大学生，
4: 嗯，
5: 都是可能回家啦或者什么的，
4: 是，
5: 然后很热情，
4: 偶遇哈，
5: 对，都是偶遇，又不是说特别的一个，
4: 所以提前没
5: 有
4: 准备
5: 有心的，
4: 嗯，
5: 对，也没有准备什么，
4: 嗯，
5: 大学生可能手里边有个纸啊让他签个名，哎，他说我觉得没有想那么多，
4: 嗯，
5: 啊，我就认为是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4: 嗯，
5: 啊，就是这个想法，他说不能把人往坏处想，
4: 嗯，
5: 啊，也不能揣测他人是怎么样要了个签名然后会把我带入到某些诉讼当中啊，或者说责任当中，
4: 嗯
5: 嗯，所以说呢，但是呢，咱们那个朱大哥啊，他的这个想法虽然是善意的，
4: 嗯，
5: 也是真诚的，但是某一些咱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因为一些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签名的一些行为，
4: 嗯，
5: 就会导致自己陷入到这个某一些诉讼当中。
4: 是，
5: 哎，那个其实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案子哈。

0: 这个其实有一个王大哥吧，咱们叫他，
1: 嗯，
0: 也是一样的性格。咱们普通人当中是也有很多性格豪爽的，
1: 嗯，
0: 包括什么很仗义，
1: 嗯，
0: 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每个人在面对这种的要求签名的时候哈，
1: 嗯，
0: 其实每个人心里边，如果说我跟你关系很好，那让你签个名啊，
1: 嗯，
0: 或者怎么样的，
1: 其实也不好推脱，
0: 对，不好推脱，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是被在架在上面的，拿过来递过来，你签还是不签，
1: 嗯，
0: 你不签这个感情会受损，
1: 嗯，
0: 你签了吧，这法律责任会那个会有，
1: 嗯，
0: 那就像咱今天我又提这个之前有一个我接触的一个王大哥，
1: 嗯，
0: 性格非常豪爽又仗义，对吧，然后呢对这个朋友呢平常非常的信任，
1: 嗯，
0: 其实有意思就是这个他朋友啊，咱就是说，李某啊，是这个案子当中，
1: 嗯，
0: 李某就是说，这个公司啊，需要走个流程，需要签个字儿，然后这个给我应个急，哎，他就找这个王大哥帮忙。他是说，嗯，就是简单签个名，也没有其他的作用啊，你就不会有其他的问题，你放心就行了。
1: 嗯，
0: 那王大哥呢，俩人可能就是还吃着饭喝着酒呢，
1: 嗯，
0: 哎，没事，签吧，给他签上了。
1: 嗯嗯，
0: 那个签的时候呢，也是在一张 A4 纸。上面，然后底下就写了个签字人，然后日期，
1: 嗯，
0: 然后人家就签上了，签完之后拉倒了，
1: 嗯，
0: 拉倒之后呢，没想到好几个月之后呢，哎，他就相当于是收到传票了，收到传票了，这个王大哥就有点懵，
1: 嗯，
0: 什么传票啊？我平常也不欠人钱，也不干嘛的，这个还说我欠钱了，然后就打电话问法院，然后一问，哦，李某告他了，
1: 嗯，
0: 他有点懵，这怎么回事啊？然后呢，就去法院开庭了，
1: 嗯。
0: 然后呢，法院啊详细问了之后，原来呢这个李某是在这一张空白字条里边呢是伪造了这个签名，
1: 嗯，
0: 啊，伪造了签名，然后呢伪造了一个什么签名呢？是借条，
1: 哦，
0: 上边呢就是把一些借款的内容加进去，底下呢确确实实他签名，
1: 嗯，
0: 按手印写日期的，
1: 是
0: 这个都没问题，
1: 嗯，
0: 然后呢伪造了之后向法院这个李某就起诉了王大哥，王大哥就说，这小子他说，
1: 嗯，
0: 我就签个名你把我告了，
1: 是之前还是好兄弟呢，
0: 啊，好兄弟，
1: 嗯，
0: 然后说这个就坚持认为是借款，
1: 嗯，
0: 然后呢主要是两人呢因为是朋友关系有一定的账目
1: 往来，
0: 哎，往来，
1: 嗯，
0: 有一定往来，然后呢第一法院先确认的这个签字是不是本人的，
1: 那确实是本人的，
0: 那王大哥是社火签字的，嗯，
1: 啊，
0: 他说那个内容是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时候需要去自证清白了，然后呢这个李某就拿出来他们之间有一些账目往来，有时候王大哥也出于好心替他过账，
1: 嗯，
0: 大家可能了解一些这种什么叫过账啊，
1: 嗯，
0: 就是替他赚钱，
1: 嗯，
0: 可能打他呢，然后他说你得过一下这个钱，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然后呢导致一审哈，我先说结果，
1: 嗯，
0: 败诉了，
1: 哦
0: 一审就败诉了，
1: 就是，王大哥反而是败诉了，
0: 对，
1: 嗯，
0: 因为没有其他的证据了，
1: 嗯，
0: 然后呢王大哥就不服啊，然后就这个又进行了二审，
1: 嗯，
0: 对吧，当然呢这个二审可能现在正在进行中啊，但是这个事情也足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1: 嗯，
0: 你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你一旦对于你这个空白的纸里面签了名，
1: 嗯，
0: 签了日期，你就要对你这个行为相当于一个概括性行为了，你相当于授权给他了，
1: 嗯，
0: 不管他做什么你是认可的，
1: 嗯，那就是这个这种签名它具有怎样的法律效力呢？
0: 首先呢具备什么法律效力呢，
1: 嗯，
0: 对于他本人来讲的话，如果说没有其他的，你就说这个是只能用于什么什么使用，
1: 嗯，
0: 只能用于我办理什么程序使用，我只能说用于这个办什么业务，就好比朱大哥似的，如果说你签了名签了日期，好，这是这个借条只是应粉丝要求我这个签个名，
1: 嗯，
0: 是吧，这是给粉丝的一个签名，不是说用作其他用途，
1: 是有备注的，
0: 是有备注的，
1: 嗯，
0: 这个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呢这种空白的签字一旦形成之后是相当于一个概括性授权，
1: 就是相当于同意和认可上面协议
0: 内
1: 所有的
0: 内容了，
1: 哦，
0: 所有的内容了，
1: 嗯，
0: 如果说你再反言，你就说我来不承认这个问题，那就需要你来
1: 举证、嗯，
0: 这就是说自证清白很难，
1: 嗯，
0: 为什么自证清白，因为你签字了，因为你对这个内容你没有限定，你没有说限制它的一个授权范围，那你别人说什么的时候你要证明这个不是我的真实想法，那这时候再收集一些证据是相对很难的，
1: 嗯，
0: 啊，相对很难的，所以说这个其实这个一审当然是有败诉了，败诉之后呢现在我们也找到了一些突破口，然后呢也正在进行二审过程当中，
1: 哦，还没有结束呢，
0: 啊，还没有结束，
1: 哦，
0: 但是呢也是提醒大家一个，
1: 嗯，
0: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在这种空白

0: 纸上，你一旦落了款，对不对？你一旦落了字样，或者说这个签这个加上日期的，那你相当于对别人有一个无限的一个授权啊，概括性的总的一个授权，你就认可了他这个签字的，他前面不管什么内容，你认可了啊。然后其实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这种，这个其实是类似的。之前那个我在网那个新闻里边啊，法制的一个新闻里边看到有一个，就张某嘛，也遇到过一个骗局，然后这是也是一个典型案例，咱们在那个公开网上。然后呢，这个张某呢，其实是因为邻里之间的一个小事吧，其实是需要给，他的相当于是邻居吧，啊，出具一份简单的这个情况说明，情况说明。然后呢，两人呢其实也不错这个关系，然后呢就直接是。他拿着一堆材料，他的相当于是他邻居啊，给他出具了一个小号的那个情况说明，然后呢还有一张白纸，这个张某呢，咱们这个张某呢也没有说太在意这种，就在这个空白纸上也进行了一个签名，也进行签名，签名完之后呢，后续的就是说这个证明材料，说你自己拿着写去吧，啊。因为他前面有一些材料，他签了，签了之后说，可能还得再麻烦你，这个后边还得再签字。那
1: 提前
0: 张某就
1: 先
0: 说，
1: 签了
0: 哎，张某就说，哎呀，这个我也挺麻烦的啊，哎，你要是嫌麻烦，你这样吧，你在这个空白纸上签吧，
1: 签了之后你就
0: 签了之后
1: 补充就行了，
0: 哎，对对对，你到时候就打电话找你核实一下就行了，可能就是这个事儿了，帮个忙也请他吃个饭，好，没问题，给他签了，就这样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这种行为。咱们可能觉得没什么，对不对？没有什么。然后呢，就在这个空白纸上给他签名了。签完名之后呢，就被有心人，就他这个邻居，伪造了一份房屋租赁授权委托书。房屋租赁授权委托书。那么授权谁？授权他的这个邻居对外进行一个出租。然后呢，擅自就将他名下，因为他邻居之间可能
1: 比较了解啊，
0: 相对比较了解，是因为张某对他这个邻居他不了解，这个邻居对他摸了透透的吧，然后张某就伪造了一份这个授权委托书，将他名下，因为这个张某吧，他房子还挺多的，他有一套闲置的这个房屋都摸得很清楚，然后对外出租了，对外出租了之后呢，其实这个张某呢也比较心大，这个房子他一直认为是闲置状态，也没有去过，但是呢，收了这个，这个租客带着租客去租了，租了之后呢，收了一收收一年的，人家是长期租，收一年的租金和押金全都收了，那好几万呢，是吧？然后呢，入住了之后呢，没隔一段时间呢，这个张某就去他的房子里边，有时候去看，有时候不看，也不知道怎么着了，就是心血来潮了呗，就可能去这一套房子去看了，一看，哎呦！怎么还住上人了？这个人凭空是从哪来的，对不对？他就直接就是当时就懵了，就问他你怎么住在这儿呢？这我的房子，他不对啊，是谁谁谁租给我的？然后他就想起来，哦，之前签过材料，他说你拿出来那个合同啊，俩人就对了一下合同，一看就是他的这位所谓的邻居啊，所谓的邻居跟他签的那一份空白的授权委托书里边这个材料，然后给到他的，是个复印件，但是复印件也是上面签完某一些字样之后，某一些内容之后给到他的一个授权委托书啊，都看到了，房产确实是他的，然后呢也确实是这个授权了，然后从人家租客来讲的话，人家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又面临着房租收了，收了之后。他这个问题就很麻烦在什么呢？人家已经入住了，租金也没有收到，还得白白往外租出去一年，然后呢，张某就起诉，啊，或者说涉嫌这个，咱说他上派出所，这个诈骗，说诈骗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可能公安机关这边认定也有一些难处吧，他只能向法院进行一个起诉，到最后呢。又浪费了时间，又得请律师去打官司，又得相当于遭受了经济的一个损失，租客的这一年的租金，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空白的授权委托书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都会想，哎，我不会那么傻，我怎么会签这玩意儿，是吧？我不可能签一个空白的授权委托书去，但是往往是这种心理啊，往往是在这个情况下签的人挺多的， 你
1: 是，我觉得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哈，比如说销售他苦口婆心的已经说了很多了，拿出来一个尚未完。

0: 完善的合同或是协议，然后让你去签，说啊，我内容还没完善呢，你先在这张纸上，就这个已经有的内容的后面再签，老人可能就直接就顺理成章的就签了，就特别容易陷入到这样的陷阱当中。
1: 对，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就是不管是在咱用买东西也好，或者说在处理什么事项上也好，然后很多人就是说，第一点，为什么说咱们中老年老年人他会所谓的上当受骗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啊，也是因为建立第一产生了信任，产生信任之后，你不管你签的是什么材料，我都会去签，建立于这个概念之下，对不对？建立完之后呢，其实这个空白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签名也好，签字也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只要涉嫌是空白的，你让我签，我绝对要么去留一些备注啊，要么留一些备注，要么去留一些这个。就是说那个相应的这个空白处，我一定要划上，划了，我不能说对于合同也好，有空白的那个那种合同，
0: 就是上面空白的内容直接用笔把它划掉，
1: 一定要划掉，一定要划掉，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内容只要你签了名，上面空白的某一些横杠里边的空白内容，视为对他的一个认可了，从其实这个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你这个个人的签名啊，其实是具备严格的一个法律效力，你只要是说签名行为，你就相当于对这个内容的确认啊，对于这个认可还有这个责任的一个承担，你都全部是认可的，对不对？你认可了之后，你只要是在你上面有一些是概括性授权，也包括我们律师也好哈，律师也会签那个，因为我们办理案件也是要取得委托人当事人的一个授权委托书，因为我们的授权委托书上面都要，第一是打字的，第二是那种手写的也行，但是呢一定要写得很详细，你对我的授权是仅限于好比这个诉讼一审阶段什么问题，然后进行一个授权，那我的权限是什么？我好比我去开个庭了，我去进行调解和解，那个撤诉了，这些问题都要明确，你看我们律师在写那个授权委托书的时候都要写明白，那么你一旦是签名签到了一个空白的授权委托书，或者说空白的 A4 纸啊，或者也好，或者什么字也那个字样也好啊，在一个什么纸上写上这个空白的授权，那就视为什么呢？你这个内容里面写的不管什么内容，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你都视为对他的一个认可了，
0: 而且以现在的技术，你即便是在一个小纸上写了你自己的名字、日期，完全是能够弄得天衣无缝的，就像在一张纸上你自己亲笔签上去一
1: 样。其实这个就是现在这种字体吧，为什么要求人按手印呢？签字捺印，对不对？为什么呢？第一，你这个签字现在模仿的技术是比较高超的，当然现在是反。那个侦查，或者说所谓的在侦查阶段、鉴定阶段，鉴定这个字样也有相应的技术哈。但是咱们为了以防万一，法律的一个风险，对不对？咱在签字的时候，好比这个你上边这是一张完整的字，一张完整的纸，正文，然后上边是什么字样，有空白处你一定要划掉，然后下边签上名。
0: 是，
1: 然后签字按手印。
0: 哎，这也让我想起来，就是所有的落款一般其实就隔上一行就可以了，就不要跟你前面的正文离的距离太远，
1: 距离太远也不行。然后呢，最好的方式是你好多咱们身份信息，大家可能知道身份证复印件上面会备注，这个此证件仅用于什么什么办理什么什么业务，对不对？程序，你包括咱们去那个相关的机关部门也好，你办理业务的时候，人家就会上面写是有一个章，盖上章，下边有一行字让你填上，
0: 是
1: 啊，办理什么业务，对不对？
0: 甚至加上一个仅限于哪一天之前，
1: 对
0: 啊，有
1: 授权的话也是相当于你不管是日期也好，或者说事项也好，还是说这个仅限授权人也好，被授权人也好，都是有个限定啊，因为。刚才咱们提到了包括这个朱大哥的啊这个事情，然后包括前面我手里边经历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咱法院网这个法院那个新闻网里边典型案例也好，所有的事情都基于一个什么，他有一个空白的授权，也没有备注事项，也没有备注限定他的一个权利，也没有限定一个日期，那么你这个日期也好，或者说这个签名也好，建议大家以后都要签字拿印，什么叫签字拿印？就是按手印嘛，一定要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啊。这样从法律来讲的话，因为你一旦给别人一个这样的空白的一个授权，那么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那么你要，刚才我也说了，这两个案子啊也好，你首先要自证清白， 大家可能也

0: 不太了解这个法律的一个自证清白的一个角度，但是大家可能知道，我签上名了，要证明不是我真实的想法，其实这个事情是非常有难度的啊，非常有难度的，因为特别是对于某些人，你看这两个案子是有心人他来操作的。什么叫有心人？你第一个案子，如果说两人之间没有转账记录，我光一个空白授权，其
1: 可
0: 实
1: 能
0: 在
1: 也
0: 现
1: 没
0: 在
1: 什么用哈。
0: 也没什么用，因为为什么呢？授权你这个。现在一个民间借贷也好，或者说什么借款也好，那是要求审查的非常严格的。那你审查要有没有真实的借贷
1: 流
0: 想
1: 水啊
0: 啊、哎，
1: 什么的。
0: 真实的有没有真实的借贷的一个意图，对不对？你有没有个证据链啊？包括他这个有没有流水，对吧？他这个案子恰好就卡在了也有流水，也有说不清楚。俩人呢，正好很多话都是，咱们现在也知道都是通过微信语音，那也没有录音录像。可能微信里边说的也没有那么多，转过去钱，好，收到了，然后怎么样，完事儿了。那你在证明这个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微信的录音也没有啊，你在证明力的时候就很难达到，就是让法院啊法官采信的这个角度。所以说，对于这种空白授权，一定要严格去限制它，
1: 一
0: 在
1: 定要，
0: 签署的时候一定要把控好。啊，一定要把控好，不然的话你会引来一系列啊，咱不能说是100%，但是可能会引来一系列的法律的一个纠纷啦，或者说有一些责任的担当了，对吧？还有一些其实，说到这个呢，空白授权的问题，其实好多，在之前啊，因为是咱知道某一些银行它的贷款政策是要求担保人的啊，担保人的，其实这个就是也是这个，有点很类似，为什么呢？银行的担保人是一般是你好比在农村哈，我了解到的，因为涉诉的很多案子作为担保人啊，现在有一个诉讼是递出担保责任啊，担保责任，那么我作为他的邻居，我去给他做个担保，其实一开始不是说做担保，我就是做一个这个紧急联系人啦，或者说什么呢，到那签个字，OK 了，但实际上这就有点累，这就
1: 成
0: 是
1: 了担
0: 啊
1: 保
0: 成
1: 人
0: 了
1: 了。
0: 担保人了，那么咱们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就是说。亲戚朋友啦，或者是说同学、同事什么的，这个可能是在不管是说咱老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青年人也好，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一些。你来帮我做个紧急联系人，帮我做个见证人，或者说什么借口都有。来到一个贷款机构啊，来到一个贷款机构呢，然后就签名，又签名了。那签完名之后呢，实际上大家可能会了解这个，很多人现在也有法律意识哈，可能了解过这个叫 AB 贷。啊，AB 贷就是，并且就是你两人签字，签完字之后你是主贷人了。那么这个是，其实我之前我也遇到过一个这个情况，一个朋友吧，然后让我签字，他个人也认为这个是属于作为紧急联系人也好或什么，当时想让我去签字了。当然我也是，也就是有法律意识，我去了之后，我一看这个字，这个授权就不一样，这个授权上面写的，第一张是个那种空白授权。第二份是个那种明确的一个授权，当然授权要采集我的相关信息，要采集我的什么房产、征信这些材料。我一看，那不得了，这个问题很大。我说我拒绝签字
1: 所谓的这个紧急联系人其实就是
0: 其
1: 担
0: 实
1: 保人，
0: 就是担保人啊。然后他会把你的身份信息全部录入，实际上你就是作为一个，也不叫，其实 AB 贷的担保人就作为了一个贷款人，因为你这个款项他也不是到你，到另一个人，就是。你贷款给他贷款相当于，所以说这个在这也是一个签字的一个引发的一个问题。那他也有一个空白的授权，他也有一个有明确的授权。然后呢，这个空白授权就是，当然第一空白授权100%不能签。那第二像这种 AB 贷的所谓的咱更不能签，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可能今天也会了解了一个空白的，你说我让你签字了。它可能变相引发很多的一个
1: 隐
0: 问题
1: 患
0: 啊，
1: 哈，
0: 隐患。第一个是空白的这种问题，第二个是咱说这个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让你帮忙签个什么材料，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我可以这样说吧，就是，好多借款纠纷当中出现的一些担保的一些担保人的问题，往往就会成为担责的那个人，因为主贷人他就很。就是没有这个偿还能力了，那么贷款人会有一个这个担保人吧，他会有这个更大的一个责任去承担一个补充责任，对不对？连带责任。 所以说今天这个事情来讲的话，也是给大家这个提一个醒，
1: 是
0: 无论是亲朋好友、什么朋友、亲戚、熟人，你在善意帮助他人的一个情况下，
1: 嗯，
0: 你关系再近啊，情况紧急的一个情况下，是吧？一定不能在空白的，空白纸、空白合同、空白的某些资料上面一定不要签名，
1: 嗯，
0: 这是一定要确认的。
1: 是这个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咱防人之心不可无哈。其实刚才程律也提到一个签字和按手印儿，那不知道这两项之间他们的法律效力哪个更高呢？还是完全一样的？
0: 其实签字或者是签字捺印，
1: 嗯，
0: 它的效果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要确保是这样的呢？因为有一些合同，大家记住一点，如果说我打个比方，
1: 嗯，
0: 总共有两页，
1: 嗯，
0: 你前面那一页和后边这一页，如果说咱们大家知道盖章是要盖齐奉章，
1: 嗯，
0: 纳印的时候你可不知道，对吧？
1: 只纳按在自己的名字那儿，
0: 哎，然后你签字也会签到第二页上面。
1: 是，
0: 第一页你会不会签呢？有时候没有
1: 这个意识吧？他没有落款的地方就不签。
0: 对，所以说你没有这个意识。
1: 嗯，
0: 所以说你为什么让你签呢？你在签字的时候最好两页并齐，然后纳个印在这个齐奉页上面纳个印，这样证明是连贯的。
1: 哦，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刚才你提到那个签字纳印，它是其实是同等的效果，但是纳印能证明这一份，因为现在伪造技术也比较多，对不对？一定要把这个，因为有时候伪造的这个签字可能你都看不出来是不是我签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么纳印是什么呢？纳印证明，因为人的指纹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你只要纳上印，这个证明这个是你的，
1: 嗯，
0: 这个是没问题的。
1: 这可能为你后期的一个取证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证据哈。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在签字的时候，因为签字有很多问题，对不对？你在签的时候，不管是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对吧？你别管是有没有签字页，
1: 嗯，
0: 在底下尾页的时候，你可以签一个字，
1: 嗯，
0: 那证明这个签字捺印，证明你这个是你签的那一页，不是说我偷偷把这一个前面那几条条款我换掉，我再打印出来，
1: 嗯，
0: 哦，你很难又去自证，
1: 嗯，
0: 或者说产生疑义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这个消化这个风险，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在签字的时候，包括我们律师在对外要求当事人签字了，或者说签某些材料的时候，
1: 嗯，
0: 也会一一签字。
1: 哦，
0: 啊，
1: 其实这点提醒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0: 对，
1: 尤其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如果你去签一些协议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齐奉的地方去按个手印，
0: 按个手印
1: 啊，
0: 对吧？
1: 这样就是更稳妥了。
0: 更稳妥，
1: 嗯，
0: 啊，这证明这份文件是你签署的，
1: 嗯，
0: 不是说它篡可能会有篡改的风险，
1: 嗯，
0: 对不对？实际上是这个情况，
1: 嗯，
0: 啊。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程律的分享哈，也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无论面对任何人、任何场景，千万不要在空白纸、空白合同或者是空白的欠条上随意的签下自己的名字啊，务必要看清文件的内容，做好风险的防范，别让一时的疏忽给自己带来无尽的法律纠纷和财产损失。好，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老友一套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再会。
2: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1:30。
4: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5: 医疗器械使用说明书，易被忽略的隐形医生，说明书为何不可忽视？
6: 医疗器械说明书不仅是操作指南，更是守护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使用前先看看说明书怎么说，能帮我们避开诸多风险。一、禁忌症，例如心脏起搏器佩戴者禁用某些电磁理疗设备，孕妇不能使用腹部按摩仪，忽视这些禁忌可能引发严重的伤害。二、安全操作，血压计两次测量需间隔1分钟以上，血糖仪采血针为一次性使用，不可重复穿刺使用，这些细节关乎操作安全。三、异常处理，血糖仪显示错误代码时应更换试纸而非继续测量，否则可能误判病情。
4: 人民药监为人民。

0: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我是主持人新凯。
1: 大家好，我是甘肃电视台文化影视频道的主持人边静逸。由青入黄，蜿蜒曲折，黄河走过了九曲第一弯，来到了流经的第三个省份甘肃。
2: 黄河远上白云间，
0: 欢迎我们现场文物研学团的各位同学。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和我们共同见证丝绸之路三千里、黄河文明八千年的专家们。首先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王琦，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
1: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由此处入人间。黄河由青藏高原步入了黄土高原，浊流婉转，九曲连环，而清澈的黄河水也是第一次在这里被染成了黄色。历史在这里流淌，民族在这里交融，文明在这里交汇与碰撞。
0: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伴随着从甘肃两进两出的黄河，一起来聆听来自河西走廊的西北狂想曲。
3: 甘肃位于中国三大高原的交汇之处，从而造就了玉如意一般的形状，镶嵌在祖国大西北之上。黄河之水穿京城兰州而过，将这片大地分为了河东与河西。如果说河东的黄土高原孕育了华夏文明，那么河西这条狭长走廊则是中华文明的窗口，勾连着中原与西域，连接着东方与西方。
4: 甘肃呢，就是在我印象当中，就是从地理上是一个非常狭长的地区，它也是黄河上游和黄河中游的这个过渡的地带，所以既有黄河上游的那样一个地形特点，然后呢，它的陇南地区又有接近关中啊这样一个农业发达的地区，所以地形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我印象非常深刻。
5: 如果让我概括对甘肃的感觉啊，八个字：枕关带河，千里千载。枕关是因为甘肃啊关多啊，这个西北有阳关、有嘉峪关、有这个玉门关。带河呢，就是一条黄河从兰州城下穿过。
1: 黄河上游地区所沉淀的各种文化形态啊，在甘肃都有留存，而最能见证甘肃成长的，莫过于深埋其中的件件文物。今天最了解他们的馆长来了，
0: 黄河文化馆长说，让我们有请甘肃省博物馆的馆长登场。
6: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班瑞。
0: 欢迎班瑞馆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前面提到了，那黄河呢，在甘肃呢是两进两出，那它在这片土地上都留下了哪些文明的印记呢？
6: 甘肃省呢是黄河文明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无论是大地万文化的曙光，还是丝绸之路的开拓，都是我们甘肃历史的华章。今天呢，我带来的第一件文物可以说翻开了甘肃文物历史的第一页，它于质朴中蕴含着华丽，

0: 那这边呢，我们有个关于大地文化遗址的一个沙盘模型，展现的当时8000年以前，生活在大地湾的我们古代先民啊，他们居住的一个聚落，祖先们的这个房屋啊，都是依着河岸依次而建，
1: 一层一层，
0: 从低到高，它的气候也比较温和，而且你看河谷呢是比较宽广、温暖湿润的地方。
1: 哎，胡老师，我找了半天啊，咱们这房屋有了，动物也有了，人在哪儿呢？
0: 我们可以通过一件国宝级文物看一下古代人长什么样。这个呢，就是我们秦安大地湾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彩陶，它呢是1973年出土的，人头心气口彩陶瓶的高度啊大概是31.8厘米，它上面这个气口的这个宽度啊大概是4.5厘米，底座呢是6.8厘米。你看、它这个造型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妇女啊梳的是一个齐刘海的造型，后面这个也是一个齐耳的一个短发披在脑后边，而且你看注意到他那个耳朵两边啊都有这个挂这个像今天耳坠这个小氧耳洞，下巴呢是这个短平的一个下巴，鼻子呢也是我们这个黄种人的这种可以说蒜头鼻吧，这是典型的一个我们这个黄种人的形象，所以他出土以后啊也是引起了这个学术界的很大的这个轰动，也是能代表我们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的一个彩陶。在这件这个彩陶凝聚了镂空、阴刻、塑造，当然还有彩绘，所以四种技法都在这个彩陶身上有很精湛的一个表现。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器形是一个葫芦形，所以我们也有学者认为啊，它是代表我们这个母系社会啊生殖图腾对女性特别尊重、尊崇的一种体现。
1: 看它这个容器上面有很多的花纹，到底是个什么形状呢？
0: 让我们的馆长来为你揭晓答案吧。
1: 好的。
2: 揭晓答案之前呢，来考考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们啊，大家打开你们脑洞。
3: 它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像是一只眼睛。哦，
2: 的确挺像眼睛。
3: 然后分开来看的话，两边的弧线三角纹把它构成一个闭合的圆形，然后中间呢是忽纹和垂忽纹。
2: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好，还有没有不同意见的？
4: 这个杏圆形我感觉和庙底沟彩陶上的鸟纹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里头这个圆弧里边的形状呢，大概就是那个鸟纹的一个演绎抽象，那么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图腾想表达的大概就是先民对鸟类的崇拜，
2: 鸟，他觉得这是一个鸟纹。班主任馆长，有人说像眼睛，有人说像鸟纹，有没有对的？
5: 这个瓶身呢是用黑彩绘成的纹饰，它呢首先用四条直线把整个纹饰划分为三个区域，那么每一个区域呢都是一样的，它都是一个连续图案。至于说到这个纹饰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刚才有的同学答到了说是鸟纹，这个有的专家确实是认为它是一个变体抽象的鸟纹，就是飞鸟，但是呢更多的专家倾向于认为它是水波纹，也就是黄河的水波，因为大地湾文化的先民们他们是
6: 过我们做的 DNA 的研究，原来这个素和鼠都是中国的原产，原来说是西亚7000年的，经过精确测年4500年，西亚的小麦传到中国，然后我们这边素和鼠传到了西亚，确实是一个文化交流这个时期。
2: 你看我们刚聊的这是碳化的素和鼠，都说民以食为天，客以素为安，我想知道在大地湾遗址啊，我们看到的所出土的这样的住房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5: 大地湾遗址呢总共分为四期，那么在最早的一期的时候呢是属于地穴式的居住房屋，到了后来慢慢的发展出了有了那个很矮的短墙，就是出现了半地穴式，到了大地湾四期，也就是在这个5000年左右的时候吧，在大地湾遗址编号 F901 的一处建筑遗址。

0: 这个遗址呢是目前我们见到的同时期内这个面积最大、工艺水平最高的一处这个房屋遗址，总面积呢达到了400多平方米。它是一个复合式建筑，布局规整，而且是以中轴线布置，前后呼应，开创了后世的宫殿式建筑的先河。
1: 你知道吗，如此恢宏大气的这个宫殿啊，它不光是面积很大，而且还有高科技埋藏在房子底下。而且这个高科技的现代版啊，今天就在我们的盲盒当中。
2: 那太好了，那就赶紧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件盲盒。

0: 今天这盲盒打开之后有点奇怪，这不是块砖吗？
1: 是，它是有点像这个水泥砖，但是你看啊，它上面有这个陶片儿，还有石头粒儿，就说明在5000多年的大地湾遗址当中啊，就已经出现了类似于混凝土这样的一种东西了。
2: 在1978年，考古人员在发掘 F901这个宫殿式建筑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块大约100多平方的一个非常坚固的一块地面。经过专家鉴定以后，发现它是以料浆石粉啊、骨料啊，还有一些砂石料混合，经过一定工艺做成的。它每个平方米的抗压强度在100公斤左右，这就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的混凝土了。
3: 据我了解，这个地方的先民啊，他们会生产这个磨制的石器，就会产生一些石粉，而在磨制石器的过程当中，又会用一些砂石作为辅料，又会用水呢进行冲刷降温，而它各种原料的混合沉淀和经过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演变，它具备了混凝土的各种因素。其实这就是考古学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小意外。
4: 这个建筑它不是一般的，比如如果是手工业作坊，它会是一个比较小型的遗址，这个是个殿堂式的建筑，当时用了最能够用的最高的技术来制作，有意制作的高等级的建筑。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因为它绝对是开创了中国后代宫史制度的先河。我们说大地湾遗址啊，在中国百年考古史上，在研究黄河流域文明起源形成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遗址。发达的汉作农业，社会的分化，大型的殿堂建筑所反映的等级的出现，包括这件彩陶在内的我们史前艺术的发展。我们在做了20年的中华民探源的时候，探源工程我们做了这样的总结：万年奠基农业出现，定居社会，8000年起源，物质文化发展，精神生活丰富，然后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这个大地湾一期恰恰是在这个时期。然后6000年文明起源加速度，社会分化，5000多年相继进入文明社会，这个就是大地湾第四期那个殿堂遗址所达到的阶段。那当然此后中原夏商周王朝的建立一直到秦统一，所以大地湾的发现实际上把甘肃古文化的历史提早了3000年。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能够发现距今7800年的遗址，那是非常轰动的，在考古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0: 黄河文化馆长说：“班瑞馆长，那接下来您要为我们讲述的第二件国宝是什么呢？”
2: 甘肃的河西走廊呢，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它呢是在西汉的时候正式开通。下面这件国宝就来自汉代，它的形象呢不仅是我们博物馆的标志，也是中国旅游的标志，它就是我们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铜本马。

0: 哇，你看这是个神马呀，
1: 这个叫绿马，它可是我们现在甘肃省博物馆的顶流啊。
0: 哦，顶流啊。
1: 对，那我们去了解一下和绿马有关的一件国宝级文物，赶紧去找它吧。
0: 好的，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们，
0: 非常荣幸啊，能请到您给我们做这个讲解了。哎，李主任，刚才我们在门口看到的那匹顶流绿马啊，它的创作原型是不是来源于我们面前的这匹铜本马呢？

0: 对，
1: 我们看到的这个铜本马呢，是我们甘肃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呢我们中国旅游的标志。这件铜本马呢，它列为中国旅游的标志呢，它非常具有这个象征意义。它呢是1969年的时候呢，从甘肃武威的雷台汉墓出土，一个蹄子呢是踏在一只飞禽上，民间呢或者这个社会上呢也叫是马踏飞燕啊。铸造的时候呢，它的颈部以上，就是我们说的头部，它的身体、腿部、尾巴都是分铸的，分铸以后它通过铆榫的这个把它合到一起。当时工匠们呢，主要是抓住马的速度，这就是力的美，塑造出典型的这么一件器物。
2: 我观察到它有三个蹄子都是腾空飞起的，还有一只蹄子下面踩的是咱们的燕子，这就代表它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能不能这样说呢？它相当于我们短跑界的苏炳添。
1: 比喻我觉得特别恰当啊。这个苏炳添当然是我们现在这里中国飞人，当时汉武帝呢，他这个喜欢马啊，他曾做了这天马歌马。当时由于争前通西域官方的这个往来的密集呢，四处都是他就繁上。汉学马呢，就是这西域的进贡的一种马，它这个速度特别快。也有这个学者说是认为这个马呢，就是照着汉学宝马的这个印子做的啊。我们可以看出，就骨骼很发达，个头很高，就是很有力量。这个就是和铜本马呢，同在雷台汉墓出土，铜车马仪仗队。铜车马仪仗

0: 如果是拿着俸禄的话，它就是500担。
1: 李老师啊，您刚提到了这个俸禄啊，我就特别感兴趣。那么一台汉墓的主人到底是谁？他的俸禄当时是多少呢？
0: 根据这个马身上的这铭文记呢，墓主人的姓征的一位将军，当然学术界也推测，那么这位将军是汉代的哪个姓征的将军？他就是武威郡征邺县的一个县令。那么他的这个制呢是2000担，那么在汉代呢就等于我们现在的呢一个地厅级以上的干部。车和马组合到的青铜的这个阵势呢，那只有武威立台汗墓出土，所以呢它就非常生动形象。山东的画像砖和画像石上，它也有车马出现的这个阵势。
2: 李主任啊，听您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马的历史故事，我真是越来越喜欢它了。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刚才的那匹绿马到底在哪里能买到呀？
3: 好，原来这铜奔马就是我们常说的马踏飞燕啊。
4: 没错。
3: 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管它叫马踏飞燕呢？
5: 铜奔马，实际上呢是它的学名。这是我们的以前甘肃省博物馆的老馆长舒世密先生吧，在做档案的时候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铜奔马。其实在他之前呢，他有一个更早的名字，也是流传很广的名字，他就叫马踏飞燕。到了1971年呢，郭沫若先生陪同咱们柬埔寨的客人啊到甘肃来访问，当时由我们甘肃省博物馆的文物专家王毅啊，给他呢做了个介绍。在介绍的过程中吧，郭老就看到了这一匹这个奔马吧，他就说啊，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啊，就是拿到世界上去都是一流的艺术品。这个时候，这个王毅就给这个郭老吧就介绍说啊，我们从这个马的这个作者这个匠心啊，还有这个马的造型吧，它的这个脚下踩的这只飞鸟吧是一只燕子，就是这个作者当时想用这个飞燕呢来衬托马的速度，就做了这么一个造型，所以呢，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马踏飞燕。后来呢，这个过了2年呢，英国、法国他们邀请中国文物去他们国家展览，马踏飞燕也跟随去进行了展览，吸引了各国的这个艺术家、雕塑家都去参观。马踏飞燕吧，就是在世界就享有了声誉，到现在也是有人去了甘肃省博物馆去参观了，还是说是马踏飞燕，就是这么一个来源啊。
3: 嗯，铜奔马的形象深入每个人的心了，一看就是哎呀。我们中国的是吧？
4: 对对，那王琦老师，这个马蹄之下到底是什么呢？
5: 有些学者认为呢，它这个造型啊，实际上它不是燕子，它应该是飞隼啊，是隼。还有说是它踩的是乌鸦，反正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不管它的名字怎么称呼吧，它也是咱们古代艺术品的一个高峰啊。它确实表现了咱们古代匠人这个天才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这个铸造水平，是咱们人类的一个宝贵文化遗产。
3: 王威教授，这个铜奔马它的造型它妙在哪里？
6: 我觉得呢，大家可以看它就是在这个飞翔的当中的呢动态的表达特别完美。
3: 嗯，
6: 其实我还想另一个事儿，这个马是什么马？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汗血宝马，因为那时候西汉时期那汉武帝对汗血宝马特别的喜欢。我们张骞通西域那个大院国是产地，我们在那儿有一个驻扎，一个是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一个就是为了获取那个汗血宝马，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与其争论那个鸟啊，不如琢磨琢磨那个马是什么。但是绝对是一个杰作。
7: 在漫长的古代中国，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那么它在古代战争史上呢，它相当于现在军队里边的，比如说坦克、导弹这种大型的武器装备。拥有更多的战马，拥有更多的训练有素的骑兵，就能左右整个战争的走向。那么在引进马种这一块呢，汉代也做了很多，因为经过文景之治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之后，到了汉武帝知道大元国有那个汗血宝马，所以呢他用千金铸了一个真马一样大的一匹马，然后送到了大元国，想跟他们换一些马种，就有这样的故事。
8: 大河之魂，银河灿烂，是远古先民玩转泥土的生命哲思，还是青铜眼眸望穿千年的诡谲凝视？

0: 物承载着灿烂文明，穿越千年万年，令时光驻留。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以一线考古专家、文博历史学者真实经历和研究成果为支撑，炎黄九省区文旅部门、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27家博物馆联席坐镇，39组国宝级文物，12个文物创演秀。去历史的缝隙，看见文明奇迹。黄河文化馆长说，
1: 我是四川博物院院长，
2: 我是青海省博物馆副馆长，
3: 省博物馆副馆长，
4: 看见陕西历史博物馆，
5: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0: 溯源孕育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展现黄河流经之处的瑰丽宝藏，见证滔滔大河的文明高光。
6: 在汉代呢，马不仅仅是作为军事的装备，它也是社会的重要交通工具。那关于马的文物啊，也是比比皆是。接下来我们再看一张图。
7: 哟，这人骑着马，这马这是四蹄腾空，这是干嘛去啊？
6: 很着急啊。那这个呢，是我们甘肃省博物馆的意识图画像砖，曾作为中国邮政的标志。
7: 整个这个画面呢，就感觉风风火火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位信使他想把这么重要的文书，他送到哪儿去呢？
8: 应该送到当时的京城，他都是从西域地区得到的军事情报，然后呢，及时要送到长安地区，这样中央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来决定这个事情怎么办，然后呢，再把他的这个决策的这些东西呢返还到边疆地区。因此为了保密起见呢，这个信使呢他是不能乱说的，所以在里边呢他没有嘴的，就这个东西不能乱传，要保密。
7: 那当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邮传系统，那这样的一个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呢？
8: 这个邮传系统呢，实际上中国统一以后，特别秦汉统一以后已经形成了，消息要灵通，那怎么样子就建立了一个交通网。特别是到西域地区的交通网，那么这个交通网呢就经过河西走廊，经过敦煌，那么这在交通网上呢建立了很多接待机构。悬泉置呢就是在这个一道上的一个接待站，它是80年前后呢就是发现的，它的总面积呢大概是2400平米，规模呢大概配置人数呢也就是几十个人。那么在这块呢发现了著名的悬泉置汉简3万余枚，里头有字儿的呢是23000枚，应该说它重建了汉代的历史。
9: 我们可以说啊，这种译职机构其实在汉代正是它国力的展示，译职所在之处就是汉代天朝天威所及之处。
7: 我就特别的遗憾啊，到现在还没有去过那里，特别想去那儿走一走看一看。
6: 是不是都想穿越回去了？
7: 真的想。
6: 不过穿越是不可能了，但是呢你也别 emo 啊，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件礼物。
7: 有礼物我喜欢。
6: 对啊，弥补一下你这个遗憾。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到了绿马和他的设计师，
7: 有请。好可爱呀、啊你怎么突然变这么大个儿？
10: 铜奔马呢，是我们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作为文创的开发者呢，我们需要全方位的立体的认识文物。我们的设计师呢，每每呢从正面观察我们铜奔马的时候呢，就发现呢它昂首嘶鸣、歪嘴歪头的这个样子呢，总觉得它又形象又生动，决定呢以铜奔马的正面形象为设计原型，将文物呢拟人化。我们将它呢融入一种有趣的、可爱、调皮的这种性格特征，和年轻人呢对话，让甘博呢能够真正的对焦年轻人这个群体。确实没有预料到绿马会就此出圈了。
7: 哎呦，这太可爱了！关键是你们看他手里拎的马踏飞燕马踏，

0: 呀，这是个小胖鸟啊。
1: 我觉得这个文创蛮可爱的。像文创产品如果开发的好，它本身是一种引导大众去了解文物，同时呢它是也在输出文化，建立文化自信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2: 汉代啊，是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是我们国家非常强盛的一个时代，农业充分的发展，尤其是汉武帝之前的文景之治，社会安定，军力强大，所以才有汉武帝开通西域和诞生了匈奴。由于张骞通西域之后，这个丝绸之路的开通啊，确保了这种东西交通的稳定和持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华文明基本的文化基因是自己的，但是实际上是吸收了很多其他文明的因素。正是由于我们的开放包容，使我们中华文明不断地有新的血液、新的内容，更加的充实和丰富。
0: 谢谢王教授。黄河文化馆长说，那接下来班瑞馆长又要通过哪一件文物带我们回溯历史呢？
3: 所谓墨高千窟列鸣沙，崖壁分批五色霞，那么下边就让我们一块去鸣沙山下，通过一幅幅莫高窟的壁画，回望千年前的时光。

0: 耿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0: 你
1: 好。你
0: 好，我是边静逸。
1: 啊，静逸你好。今天我们又一起在莫高窟来进行一趟溯源之旅。
0: 好，非常荣幸。其实我每次来到这儿都有一种宏大和禅意的美的感觉。我想知道啊，教授，您说在咱们茫茫戈壁上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一座中外文明交融的文化宝库呢？
1: 我们边走边说吧。敦煌是一个多种地形的交汇的一个地带，你是甘肃人肯定知道，
0: 对，
1: 河西走廊它是有一个一个的绿洲串联起来的通道，而敦煌呢就是最西边的一个绿洲，那么它再往西是茫茫的一大片的无人区，所以敦煌就成为丝绸之路这个要道上的一个节点性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有这样的位置这样的地位才能有人口的流动，才能积聚财富，才有可能去开凿莫高窟这样宏大的工程。我们看这一片开凿洞窟的山崖，它是鸣沙山的东端的断崖，而这一侧有一条河叫做荡泉河，古人应该是选择了在荡泉河谷这样一个绿树成荫环境优雅的地区开凿我们所见到的这样的一座佛教的艺术宝库，也可以理解是在茫茫戈壁当中的一点绿洲。
0: 耿教授啊，这座延续千年不断营建的石窟啊，它是否也见证着古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呢？
1: 对，莫高窟呢现存的编号洞窟有735个，南北长达1500多米，分为南北两区，北区呢有248个洞窟，主要是当时啊僧人生活的这些窟，南区呢有487个洞窟，是以艺术洞窟为主。那现存呢壁画有4.5万平方米，彩塑有2400余尊。莫高窟的开凿从16国时期一直延续到元代，前后大概有1000年之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艺术宝库。我们从壁画题材来看的话，大概可以分为佛像画、经变画、故事画、山水画。
0: 没有想到我们的敦煌壁画当中还有这么多的内容。
1: 对，可以说啊，在莫高窟每一幅壁画都暗藏乾坤。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0: 走。
1: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285窟呢，是一个复制窟，是敦煌研究院等。

0: 壁复制的一个洞窟，是西魏年间的。都说敦煌啊是东西方多种文化交融荟萃之地，那么在阿坝舞窟你就能看到这样的一种交融。在这个窟的飞天的身上就很明显的表现这一点，你可以找找哪有飞天啊。
1: 找飞天啊，我看看啊，飞天，哎，这一排好像是飞天吧，还拿着不同的乐器。
0: 对，
1: 琵琶，
0: 琵琶，对，
1: 箜篌，
0: 箜篌，对，有吹的笛子。
1: 对，
0: 在南壁的上方排列着12层飞天。
1: 我觉得他们好瘦啊，
0: 跟你差不多，对吧？如果用当时人的话来说的话，叫做秀骨清象。我们看他的腰非常的细，有长长的飘带，
1: 飘带感觉很轻盈，
0: 非常的轻盈感。对，这就是魏晋时期在中原地区形成的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啊，所以我们讲魏晋风度啊，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看他的肤色也比较的淡雅，
1: 对，
0: 薄薄的一层肤色，
1: 是
0: 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一种非常清新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这是一个来自于中原风格对于敦煌的影响的一个表现。哦，
1: 中原飞天的形象。
0: 但是我跟你说，在这个窟里面不止这12神飞天，大概有20多神飞天。你再找找看看有什么区别。
1: 我找找啊，我看看，哎，这上面有飞天，这一是啊，
0: 对，这一对你看到了吧？
1: 他们的这个面容、体态还有绘画方式，感觉都不太一样，
0: 对吧？他们的身上能够看到来自于印度西域的一些风格特点，所以在这个窟在飞天的身上就能看到东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了。
1: 哎，教授，那个是女娲吗？
0: 对对，这一对的神就是中国传说当中非常重要的伏羲女娲。你看，一个人拿着是龟，一个人拿着渠，他们在中国的神话传说当中是创世神。在这儿呢，他们生前化着日月，所以变成了日神和月神。不仅有伏羲女娲哦，你再往下看，那儿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异兽，对不对？
1: 很多圈儿、
0: 上面很多圈，你知道是什么吗？
1: 那是什么？
0: 脑袋。
1: 这么多脑袋。
0: 这个就是《山海经》当中记载的一种神兽，叫做开明，也是中国传统的素材。你再往这儿看，
1: 四肢都在这个骨上，
0: 对，都在敲骨。这就是中国传统认为的雷神，所以古人觉得天上打雷了，就是雷神在天上敲骨，
1: 在
0: 敲骨，对，咚咚咚，对，敲这些骨。所以在这个窟顶上面，我们就能看到有佛教的题材，有中国传统的这种信仰的题材，他们共济一堂，没有什么违和感，对吧？
1: 对，
0: 和谐共处在这个地方，构建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的空间。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有名的217窟，它是莫高窟盛唐艺术的代表。这个山它非常有层次感，
1: 对，
0: 有景深，有高耸的山峰，还有那些相对平缓的山岭，那么人物就穿插在这种山水环境当中。而且我们还能看到潺潺的流水，点缀山间的有葱茏的树木，那些花也开了，是吧？所以是一个春天的景色。
1: 对，
0: 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山水画走向了成熟，所以呢，敦煌壁画当中的青绿山水就提供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参考。所以我们说啊，莫高窟的壁画它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提供了重要的见证。东西方的艺术形象、传说故事、山林建筑共同融入了一幅画中，所以说啊，我们在敦煌能够切身感受到世界几大文明体系的互动交融。
1: 千年敦煌飞天揽月，历史的风雨就像刻刀，在精致的莫高窟上留下一道道印记，沧桑中的安详彰显着文明的韧性，敦煌莫高窟依然是那颗丝绸之路上最闪耀的明珠。我啊，其实去敦煌已经去了3次了，进莫高窟也进了2次，但是呢，每次我去啊，这个仔细去寻找的还是飞天。哦，
2: 其实呢，飞天它是一个舶来品，它起源于印度，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同步呢，这种形象呢也传入了中国。早期的飞天呢，你看他的脸，他就是个印度人，而且呢更像男性。慢慢的发展，直到隋唐时期，那么飞天呢，他的面相上，他就已经完完全全的变成了一个中国人的形象。同时呢，身躯呢也变得越来越柔软，越来越飘逸，越来越像女性了。所以呢，这个飞天的形象，它是莫高窟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形象。

0: 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敦煌壁画上的飞天的时候啊，每一个都是栩栩如生，你要是仔细盯着它看，它好像马上就要飞到你眼前翩翩起舞一样，特别的生动。
1: 所以说赶紧收拾行囊，敦煌之行必须提上日程了。
0: 别急，
1: 飞天我来了。
0: 先别着急啊，如果想看飞天的话不要眨眼哦，现场就有飞天马上就要飞下来了。

0: 刚才看到这个舞蹈动作啊，都是来自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开场的动作呢，它的原型就是112窟的反弹琵琶，它的一举足、一顿地、一个出胯旋身，就是反弹琵琶的绝技。
1: 所以就觉得这是壁画上的飞天就来到我们眼前，活灵活现。
0: 是，那能看到如此高度还原的敦煌舞啊，还得感谢高金荣教授，毕生都在研究敦煌舞，将敦煌壁画舞姿引入课堂，才让我们看到了敦煌壁画为母体，融合本土审美和现代追求，凝聚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力量，创造出来的敦煌飞天舞。凯哥啊，那要不我们也来学几个飞天舞姿？
1: 什么样的舞姿啊？我看一下。
0: 反弹琵琶。哦，
1: 是是。
0: 学一下，模仿一下。好妖娆啊，不错。
1: 这个动作很难，我就觉得这个筋太硬了。
0: 其实我觉得你做的还挺轻松的。
1: 我是会弹琵琶的。哦，我只是不会反弹琵琶。
0: 更应该学一下了。
1: 我们刚才在说飞天的反弹琵琶，我想问一下武教授，像飞天的这种形象是只有在敦煌有发现，还是说其他地方也有？
2: 比如说四大石窟啊，就是莫高窟啊、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这四大石窟当中啊都有飞天的形象。飞天的这种造型呢，伴随着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文化，它会略有差异。比如说敦煌，我们看到这个飞天呢，它身上缠着这个飘带，然后没有了那个像羽翼的那种翅膀，然后呢若隐若现，借助于云而飞啊。那我们再看云冈石窟的飞天，就有了一些佛教啊、鲜卑文化和鲜卑人的生活的形象在里面啊，而且它是有像发髻一样的东西在里面的。像这个龙门石窟，很明显它就带有

0: 些汉文化的色彩。而麦积山石窟的这个飞天呢，它又有一个新的表现手法，它其实是把壁画的彩绘艺术啊，泥塑的这种雕塑艺术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会发现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飞天的形象会有差异。
1: 敦煌壁画里头呢，不仅仅有飞天，还有呢就是它反映中西文化交流些历史内容，比如说三二三窟它的张骞出使西域这个图像。那么这个图像上来看呢，下边这一块呢骑在马上的是汉武帝，跪拜的呢就是张骞，旁边所立的那两块那个杆子呢，就是当时的级爷，就他的级别凭证，他告别汉武帝呢到西域地区。上边这一块呢就是祭前金人，汉武帝收复了河西地区，得到了匈奴这个祭前金人。从这个壁画来说呢，他是要把这个祭前金人要给佛教联系起来，这个就是最早的佛。因此呢，通过这组笔画呢，要把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向前推了大概就130年。
2: 那张骞呢，用13年的足迹呢，踏出了一条千年之路。他是从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一路西行啊，从此一条通往中亚、西亚乃至南亚和欧洲的道路呢，从此就畅通了起来。
3: 我们国家的古代的丝路一共有4条主要的，是吧？我们最为熟悉的张骞出使西域，拨开这个丝路之路，也叫沙漠丝路之路。第二条呢是海上丝路之路，大约也是汉代开始。然后呢，第三条是西南的丝路之路，第四条是草原丝路之路。这4条丝路之路是中国古代与世界联系的重要的通道。无论丝绸之路有几条，其走向如何变化，敦煌都是唯一不变的通道口，也就是史记上所称的咽喉之地。
4: 今天呢，我带来了一个盲盒，它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千年来它一直在那儿守护着敦煌。

0: 这个是在敦煌莫高窟九层楼上的铁马风铃，每当风吹起的时候啊，它就叮咚叮咚的响，好像是在讲述着敦煌的前世今生。
1: 那个我们到莫高窟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九层楼，就看着那个风铃。九层楼是唐时间建立的，文献记载它原来是比较低的，只有四层，后来是一代一代把它加上，加到今天这个面貌，就成了敦煌这一块莫高窟这个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建筑了。它见证了历史丝绸之路兴起发展到繁荣，它始终注视过千百年来首位在敦煌的研究专家和学者，比如说像常书鸿先生，他到了敦煌时候，敦煌是一个战乱时期，是他把一个庙变成了一个研究单位。那么在范锦思先生，我们提到范锦思，首先想到的是敦煌的女儿。
2: 范锦思啊，他的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敦煌的艺术通过计算机的方式，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再现，可以不去到敦煌能够看到敦煌的艺术，而且可以永久的保存。所以在保存和弘扬敦煌艺术方面，范锦思先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敦煌其实从考古的角度来讲，我们原来只是研究洞窟里边的比如说壁画文书，后来呢发现它其实原来它门外应该是有建筑的，所以呢考古发掘再现了当时敦煌窟前的建筑修建的工艺，敦煌的壁画在原有的基础上的再现等等，所以实际上是让我们全方位的了解和欣赏敦煌的艺术。

0: 文物无言，却是历史最深情的讲述者。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三件文物分别是：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铜奔马、敦煌莫高窟壁画。它们见证着这片大地的斗转星移、四季更迭。而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沿着黄河前进，来到塞上江南宁夏，一睹贺兰山缺的豪情。让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老年人用药原则。
2: 一，老年人服药应避免大的片剂或胶囊，液体制剂对老年人更友好。二，应注意不要用错药或过多用药，尽量不要将药置在床边的桌子上，硝酸甘油等急救药除外。三，老年人用药应进行监督，经常观察药物的作用，以保安全有效。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1: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3: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1: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4: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1: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5: 那么在黄河三角洲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6: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7: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
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9: 家园。

0: 北京时间12:30。
1: 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大。

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小磊，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正当午，午间快乐，陪你一起度过美好的午间时光。那今天节目开场啊，咱们首先来关注半岛网近日推送内容，人畜大战啥时候是个头？专家说了，不换树啊，就只能忍着。每到春夏交替时段，杨树飞絮就像一场迟到却从不缺席的春雪，漫天纷飞，侵扰城市，过敏、出行受阻这些问题啊，困扰着大家伙。年年飘絮，年年治理，那为什么飞絮顽疾始终是难以根除呢？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李继红表示了，今年飞絮量大，周期绵长，本质是树木树龄和异常气候叠加导致的。目前的飞絮治理存在明显的技术局限，新品种普及，老旧树木更替属于漫长系统工程，短期内飞絮问题无法彻底根治。在上周末的时候呢，记者实地探访了济南洛源大街，道路两侧飞絮随风飘散，不断地扑向过往的行人。不少骑行市民啊，为了遮挡这些飞絮，单手捂口鼻，单手操控着车辆，出行存在安全隐患。

北京时间今天的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2026年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2%，农村上涨1.0%，食品价格下降了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1到4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再来关注数据，2026年4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8%，环比上涨1.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3.5%，环比上涨2.1%。1到4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了0.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0.5%。今天 A 股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沪指盘中突破4200点，再创2015年7月2日以来新高。接下来关注新闻，近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了2025年度山东省技术能手名单，济南市共有164名高技能人才脱颖而出，成功获评，获评人数居全省第一。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国家体育总局就多地出现国家队运动员庆生活动回应，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北京时间今天，2026伦敦世乒赛正式收官，中国男女团皆在决赛当中战胜日本队，成功夺冠。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你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新闻正当午，新闻热搜榜。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新闻热搜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媒体推送，学校包下火车带1700名初三学生环游武汉。校长说了，是首次尝试，为了调节中考前的紧张情绪。5月10号上午，武汉市十一初级中学1700名初三师生齐聚武昌站，登上了5856次列车。学校包下了整列武汉网红环线绿皮车，带学生们开启了一场城市漫游之旅。这不仅是目前该线路迎来的最大规模的研学团队，更是一趟解压专列和毕业专列。车厢内啊，学生们三五成群围坐一桌，桌上摆满了零食，吉他声、欢笑声和下棋时的将军声交织着，空气里弥漫着薯片和汽水的甜香，笑声此起彼伏。这列满载青春的列车让上千名的学生暂时将书本和试卷抛在了窗外，共享这份纯粹的青春欢乐。执行校长蓝顺林告诉记者，面对即将到来的中考，学校决定包下整列绿皮火车，让初三年级师生免费乘坐体验，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学生们调整状态，缓解备考压力，并留下一份美好的青春回忆。慢节奏的旅程能够有效调节大家考前的紧张情绪，在穿行武汉三镇、欣赏长江大桥与黄鹤楼这些景点的过程中，放松身心，积蓄力量，更好地迎接中考。校长说了，这是学生们首次尝试在火车上开展初三毕业季的实践活动，学生们非常的欢乐，状态非常好。学生们很兴奋，好多同学都是第一次坐这种绿皮车，也是首次体验城市环线火车。初三九班班主任何静哲看到了车厢里热闹的景象，感慨道，为了这次活动，学校提前两三天就向学生们剧透了，让大家伙自备美食，可以适当开展有益身心放松的娱乐活动。何老师说了啊，初三学习节奏较快，利用周末的课余时间在火车上发发呆，吹吹风，对调整考前心态大有益处。这种怀旧的氛围很特别，孩子们既能感受到新鲜感，又能体会到一种久违的松弛感。火车上，刘同学说了，临近毕业啊，能跟全班的同学一起挤在慢悠悠的火车上，感到很开心，这种欢乐的氛围让人难忘。据了解呢，车站方面还专门安排了铁路达人全程跟车，做好环线列车研学和百年武昌站历史和现代武汉东站便捷等铁路旅行深度融合的宣传介绍。列车途经了黄鹤楼、长江大桥这些城市地标，研学师生们进一步饱览了两江四岸风光，将历史知识和沉浸式体验相结合。

接下来本地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说一个休闲的好去处，济南奥体中心景观提升，大草坪变身微景区了。五月十号啊，记者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馆西南侧看到了原本单一的开放式草坪，它焕然一新了。经过整体的改造提升，碎石子小路蜿蜒其间，高大的石头摆成了巨石阵，流水瀑布沿地势层层跌落，潺潺的水声为这片城市的绿地增添了灵动和清凉。除了景观的提升，改造还充分考虑到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使用需求。新建的木质栈道平台，它架空在草坪之上，既保护了草皮，又为游客们提供了舒适的漫步和观景平台。市民呢，可以在此小憩，远眺奥体场馆的宏伟轮廓。同时呢，也设置了小朋友们的游乐设施区，攀爬架、小型攀岩这些设施，吸引了很多的小朋友前来尝鲜。新闻热搜榜继续来刷新本地热搜，咱们一起来关注的哥十七分钟争分夺秒送医，济南上演暖心一幕。五月八号中午，济南市江水泉经十路路口附近正值午间的交通繁忙时段，路况极为复杂。一名中年男子转着

手指的根部在路边不停地挥动着手，血顺着他的手腕滴落在地面。面对这一突发情况，53岁的出租车驾驶员曾宪金，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果断采取了紧急救助措施。在安抚乘客的同时呢，他迅速向交警部门报备，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连闯多个红灯，将原本需要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压缩到了17分钟，及时将伤者送到了山东省医院。曾宪金事后向记者回忆了当天的情况，他驾车经过路口，看到路边一名焦急等待打车的乘客，当时他站在那儿，神态很明显就不对劲儿，我就靠边停了车。曾宪金回忆啊，车辆刚停稳，乘客便匆忙上车了，声音颤抖地表示急需前往医院，当时乘客的手指血流得特别厉害。我看到他受伤的手指，心里咯噔一下更紧了，赶紧把我车上备用的卫生纸递了上去，让他先按住伤口来止血。曾先生说啊，他同时快速扫了一眼后视镜里他的脸色，判断对方是否存在晕血或者是失血过多的这样的征兆。曾宪金常年是在街头跑车的，偶尔会遇到乘客突发疾病或者受伤的情况，但像这样手指断裂流血不止的紧急情况还是头一次。曾师傅在确认目的地是省立医院后，一边安抚了乘客情绪了解伤情，一边立即拨打了122联系交警部门报备情况。我明显感觉到沿途红绿灯有了协调，而且路上的车辆看到我车速较快，也都主动进行了避让。原本在5间高峰区需要30多分钟才能跑完的路程，曾宪金仅用了17分钟顺利抵达了省立医院，为伤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我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他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一定不能让他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曾师傅说啊，事情比较紧急，所以我一路都在争分夺秒。53岁的曾宪金从事出租车驾驶工作已经有26年的时间了，他的方向盘见证了全程的变迁，也承载着他对乘客的责任和善意。在26年的驾驶生涯当中，他也遇到过不少类似的紧急情况，每一次他都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用行动诠释着普通劳动者的善良和担当。他说了，只要我遇到了，能帮，一定会帮。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2: 知心抗胶囊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知心抗胶囊调节血脂、耐缺氧，20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猛使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猛使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猛使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 知心抗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50807-00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5: 第20回，浑水摸鱼下。
6: 钟离春扮作宫中卫士，随太子来到焦师的王府。酒席宴上，数名美女随着乐曲翩翩起舞，领舞的美女尤为出众。

婀娜多姿，一双漂亮的眼睛秋波荡漾，摄人心魄。太子辟疆端着酒樽呆呆地看着那个美女。太子辟疆稳坐在一旁的焦师道：“她叫什么名字？”焦师回答：“美玉。”太子赞叹道：“好名字，她真是一块美玉呀。”太子的目光中充满欲望，紧盯着翩翩起舞的美玉。焦师看着太子，脸上闪过一丝恨意，但一想到王位，目光变得柔和起来。他问太子：“怎么样，兄长，我的女人美吗？”“美，太美了。”太子不无艳羡地对焦师说道：“兄弟，能得如此美女，一生足矣啊。”焦师附在太子耳旁窃窃私语道：“美玉不但美，待人妙不可言。”太子目光变得更加贪婪，紧紧盯着美玉。焦师说他可以让美玉陪兄长过夜。太子心里盼的就是这句话，他低声嘱咐焦师说：“千万不能让太后知道。”“你放心，谁也不会知道。”焦师的微笑中透出一丝不宜觉察的杀机。太子辟疆和美玉进入温柔之乡的时候，焦师的家臣告诉焦师，高将军派人送了消息，说田国的军队秘密开进临淄，这让焦师大吃一惊。家臣说道：“高将军问，今晚还动不动手？”焦师心一横，咬牙切齿地说：“动手，杀了辟疆，再多的军队进城，对我也无可奈何。”美玉和太子一阵缠绵后，依偎在太子怀中，娇态可掬地问太子道：“太子，你还满意吗？”太子抚摸着美玉如玉般的肌肤，点头道：“非常满意。”“能让太子满意，我很高兴。”美玉娇羞一笑，说罢，她为太子端来补汤，催促太子趁热喝下去。太子对美玉说道：“我的身体不需要补，你喝吧。”“这是男人的补汤。”美玉羞赧地说道：“太子喝了，今夜会更尽兴。”太子看了看脸带羞涩的美玉，欣然接过汤，正欲喝下，一个人影闪进帷幔，几步跨到太子面前，一把夺过太子手中盛汤的鱼。来人正是扮作宫卫的钟离春。太子愣愣地望着钟离春，问道：“你想干什么？”钟离春说：“汤里有毒，你不能喝。”太子怒道：“胡说，这是美玉专为我煮的补汤。”钟离春冷笑一声，将鱼递到美玉面前，命令道：“哼，喝下去，不喝我就灌。”美玉跪倒在地，泪水从她眼中流出，哀求道：“宫卫大人，我不想死。”钟离春冷冷地说：“不想死就说，是谁让你下的毒？是不是公子焦师？”美玉正欲开口，突然从窗外飞进一物，正打在美玉的头上，美玉轻哼了一声，扑倒在地。钟离春怕太子再遭暗算，一把拉住太子，急匆匆出了寝室。一个人影从窗外跳进，是公孙越，他抱起美玉，回身从窗户跳出。就在美玉企图毒害太子时，高将军的军队开始包围太子府。田国将军的军队一举击溃高将军率领的叛军，随后攻破焦师府。一场

0: 混战后，焦氏的家臣死的死，降的降，唯独没有发现公子焦师。混战中，公子焦师已被公孙越救出临淄城。焦师叹道：“我真是不甘心呐、只差了一步棋。”别气馁，公孙越安慰他说：“下一次，庞元帅会帮你走好这步棋。”焦师告别了公孙越，带着高将军以及他的军队前往魏国边界，投奔庞涓。太子辟疆命田忌率军队追赶焦师，太后出面干涉阻止。太子对太后说：“焦师作乱，危害国家，理应抓回来治罪。”太后语重心长地说：“焦师年轻，不懂事理，放他一条生路，好吗？”太子没有答应。太后心里非常不快，板起脸说：“就算是母后在恳求你。”太子惧怕太后，连忙说道：“母后万不可说求，母后让孩儿怎么做，孩儿就怎么做。”太后的脸色这才缓和了许多，说道：“你将为一国之主，应当宽恕待人，何况对自己的兄弟呢？”他话题一转，又说：“过几天你就该登基继承王位了，这才是国家最紧要的大事。”太后离开后，田忌对太子说：“太子，除恶不尽，将受其害呀。”“唉，我现在还不是大王。”太子轻叹一声，表示无奈，随即露出坚毅之色：“田将军，等我继位之后，绝不会放过焦师。”公子焦师投奔庞涓，庞涓很是得意，因为齐国从此将不得安宁。他命令庞聪以齐国公子焦师的名义占领齐国边城。数日内，齐国的马陵、范城、领丘等边城皆落入焦师之手。浑水摸鱼是36计中的第20计，其意为乱中取利。庞涓为了对付孙膑的伐交，让公孙越搅乱齐国，然后趁乱占领了齐国的数座边城。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暗度陈仓。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36计》第20回“浑水摸鱼”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第21回“暗度陈仓”上。
0: 太子辟疆继承王位，后人称他为齐宣王。齐宣王命令田忌率领10万大军收复马陵、范城、领丘3座边城。田忌说：“齐国内乱之后，军威不振，若直接与魏国军队交战，恐怕难以取胜。大王不如先答应韩王的请求，与韩国结盟，使魏国东西不能两顾，然后请回孙膑。孙膑若回齐国，收复3座边城，易如反掌。”齐宣王欣然同意，并令田忌尽快请回孙膑。公孙越得知齐宣王要请孙膑回国，对邹忌说：“孙膑若回到齐国，肯定要报复相国，应该想办法阻止孙膑回国。”邹忌说他没有办法，让公孙越请庞涓帮忙。公孙越不承认与庞涓有来往，邹忌冷笑道：“公子焦师何以逃往齐魏边境，又何以得到庞涓的支持，不全靠公孙先生吗？”公孙越见瞒不住邹忌，便答应去见庞涓。公孙

月回到魏国，立刻去拜见庞涓。老友久别重逢，一番感慨，几多情谊。二人说起国家之间的事，公孙越请庞涓务必阻止孙膑回齐国。庞涓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信，说道：“孙膑若想回齐国，不经魏国，必走楚国。楚王已经与我和好，我与楚王可以携手拦截孙膑。”公孙越兴奋地说：“元帅若能阻止孙膑回国，我将使齐国任元帅驱使。齐国只靠公子交师还不行。我知道齐王是好色之徒，请元帅帮我在魏国选一位绝代佳人送给齐王。元帅外用公子交师作乱，内用美人迷心，不愁齐国不屈服于元帅呀。”庞涓命人在魏国为公孙越找到一个国色天香的美女，人称佳女。公孙越很满意，他告别庞涓，带着佳女悄悄回到齐国。钟离春返回韩国，催促孙膑尽早动身，说齐国内乱，君臣都盼他早日回到故国。孙膑也正苦于韩王不会放他走，钟离春让他想办法瞒过韩王。孙膑叹道：“唉，只是瞒过韩王还走不了啊。公孙越已经把大王请我回国的消息告诉了庞涓，庞涓必将联合楚王，在我们回齐国的路上层层设伏。我们既要瞒过韩王，又要瞒过庞涓，这是很难做到的。”申大夫看出孙膑归心似箭，向韩王禀报。韩王对申大夫说：“告诉孙膑，寡人不会让他走的。”申大夫说：“大王，如果让他做大将军，他即使想走也没有理由啊。他做大将军，太子怎么办？”孙膑曾多有威严，太子做大将军难以称职。韩王有些不快，说道：“太子即使不称职，这军权也不能交给孙膑啊。他不是韩国人，不会与我们同心同德。韩国地处强国之间，稍有不慎就会大难临头。寡人对他国之人不得不防啊。”申大夫回到府中，面有愧色，对孙膑说：“我本想举荐先生做大将军，以此为由把你留在韩国，可大王猜疑心太重了。先生，你要走就走吧。”孙膑笑道：“申大夫，我不走了。”申大夫不相信孙膑的话，说道：“故土难舍，人之常情啊。齐国是你的故乡，况且齐王与田忌将军一直盼着你回去呢。”孙膑说：“他们盼我回去是为了对付庞涓，我留在韩国也可以帮助他们对付庞涓啊，何必冒着生命危险回齐国呢？”申大夫高兴地说：“孙先生，你这么想就对了。韩国与齐国一西一东，庞涓威胁齐国，韩国不会坐视不管。先生在韩国照样可以帮助齐国。”孙膑又说：“申大夫，我有一个要求，大王必须满足。”申大夫答应孙膑，一定说服大王满足他的请求。孙膑的请求是让韩王按照功绩赏给他一座富庶的城邑作为封地。韩王为难地对申大夫说：“寡人不是不想给他，

0: 韩国富庶的诚意就那么几座，给了他，其他重臣如果也要富庶的诚意，寡人拿什么给他们？申大夫说，他们都不如孙膑重要，他们对寡人兢兢业业，寡人不能亏待他们。只是兢兢业业还不能使国家强盛，大王应该论功行赏，鼓励为国建功的能臣。韩王仍是犹豫不决，说道，
1: 话是这么说，他们跟随寡人多年，功绩嘛虽然不如孙膑，可对寡人忠心耿耿，寡人不能厚此薄彼呀。你去问问孙膑，给他一座中等的诚意，可不可以啊？
0: 申大夫把韩王的话转告孙膑，孙膑对申大夫说，
2: 不行，如果韩王不给我一座富庶的诚意，那就是对我没有诚意，我只好离开。
0: 申大夫说，大王是担心大夫们攀比，大王拿不出来那么多富庶的诚意给他们。孙先生，你降低一点要求，以后我再慢慢地说服大王。
3: 孙膑思索片刻，说道，看在你的面子上，我答应。
0: 申大夫高兴地说，
2: 好，孙先生，我会请大王给你一座最好的中等诚意。
3: 孙膑摇摇头说，
2: 不，我不要中等诚意，我要一座朝中大夫们都不敢要的富庶诚意。
3: 申大夫笑了笑说，
2: 只要大王给，朝中大夫没有不敢要的诚意啊。
3: 孙膑笑着说，上党有人敢要吗？
0: 申大夫以为孙膑有意出难题，没好气地说，
2: 上党不是韩国的疆土。那我为大王攻克上党，那上党不就是韩国的疆土了吗？
0: 韩王听说孙膑要攻打上党，立刻召见孙膑，激动地对孙膑说，
1: 寡人早就想得到上党了，寡人曾想用三座诚意换取上党，若得到上党，寡人与赵王便可不用途经魏国任意往来。孙军师若攻克上党，寡人不但把上党封与军师，还将再封给军师两座诚意。
0: 孙膑行了一礼，说道，
2: 大王，微臣要封地是为了在韩国久住，使大王与众臣把微臣当作韩国人，有一座上党已经足矣。
1: 攻克上党你需要多少人马？
2: 20000。
1: 上党乃魏国北方重镇，魏王不会轻易让上党落入寡人之手，20000人马恐难以成事啊。寡人命太子率韩国大军与你一同攻打上党。
2: 大王，兵不在多，在于会用，将不在广，在于有谋。20000军队在微臣手中可做100000所用，微臣若不能攻克上党，甘愿在大王面前领罪。
0: 韩王欣然答应给孙膑20000人马，并让申大夫与他同行。孙膑回到住处，就开始研究军图。一旁的钟离春问他是否不打算回齐国了。孙膑告诉钟离春，
2: 我之所以攻打上党，是为了打通去赵国的道路。赵国与魏国是死对头，我们经赵国回齐国，庞涓就无法拦截我们了。韩王给我20000人马，正面强攻是无法攻克上党的。钟离姑娘，请你帮我寻找一条鲜为人知的小

0: 我们出其不意攻克上党。韩王后听说孙膑只带20000人马攻打上党，认为他是另有打算，对韩王说：孙膑会不会借此逃走呢？从上党可以到赵国，从赵国便可以到齐国，大王应该立刻下令停止攻打上党。韩王长叹一口气说：
1: 哎，上党对寡人太重要了，楚国没有答应与寡人结盟，齐王虽答应结盟，但远水难解近渴，赵王同寡人一样，时时受到魏国的威胁，寡人若得上党，便可与赵王携手对付魏国了。
0: 那大王可让太子带兵攻打上党啊？韩王摇摇头说：
1: 不，太子不行。
0: 那还让孙膑做太子的军师吧。
1: 孙膑不会同意，他之所以只要20000人马，就是不想让太子做统帅。
0: 那就让太子带30000军队，名曰协助孙膑，实则看住孙膑。韩王点点头说：
1: 这倒是一个两全其美之策呀。
0: 庞涓听说孙膑率20000军队在前，韩国太子率30000军队在后，直奔上党而来。沉思片刻，对庞松说道：
2: 你立刻带10000人马轻装上路，在上党的必经之路长山拦住孙膑，我随大军随后就到。
0: 庞松感到很为难，说道：
2: 10000人马恐怕难以拦住韩国的50000大军呐。长山易守难攻，你再虚张声势，孙膑不敢轻易进攻。那如果孙膑看破虚实，强攻长山呢？边打边撤，只要你能拖住孙膑2到3天，我的大军就会赶到。
3: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2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0: 孙膑的军队将要到达长山的时候，发现了魏国军队，尘土飞扬，好像人马不少。孙膑命令军队停止前进，安营扎寨。申大夫派细作查明，长山的魏国军队只有10000人，对孙膑说：
2: 明天一早我们便可发起进攻。
0: 孙膑说道：如果这支魏国军队是诱敌之兵呢？
2: 不像啊，附近没有第二支魏国军队。
0: 庞涓狡诈，长山又易守难攻，还是谨慎为好。
2: 先生常说兵贵神速，若贻误战机，魏国援军就会增援上党。
0: 孙膑故作赌气，冷冷地说：
4: 大王派30000人马跟着我们，我们无法申诉。
2: 先生不可与大王赌气呀，拿不下上党，受惩罚的是先生啊。
0: 孙膑安慰申大夫说：
4: 申大夫放心，

我肯定能拿下上党。三天过去了，孙膑的军队仍然按兵不动，庞涓的大军已经来到了常山。沈大夫一脸沮丧地对孙膑说：孙先生，如果我告诉你庞涓的大军已经来到常山，你不会吃惊吧？孙膑笑着说：不会，这在我的意料之中。那如今你还打算攻打上党吗？当然。申大夫非常郁闷，说道：战机已经丧失了，常山本来就易守难攻，如今庞涓的数万大军又赶到常山，我们连常山都过不去，如何攻克上党啊？孙膑笑着说：庞涓的大军不到，我无法攻克上党，如今庞涓的大军到了，我才有机可乘。申大夫哼了一声说：哼，孙先生，你是不是有意气我呀？不是，我说的都是实话。一般作战都是用正面之兵当敌，出骑兵取胜。我之所以屯兵常山之前故意贻误战机，就是为了将庞涓的大军吸引到常山，然后出骑兵从小路袭击上党。你这是用兵法来搪塞我。据我所知，除了常山，到上党无路可走。钟离春已经找到了路，一条鲜为人知的小路，可达上党西门。5000士卒步行一天一夜便可赶到。沈大夫，我率领这5000人马偷袭上党，你带余下的军队守在营中。申大夫不无担忧地说：5000人马进攻上党，太少了。孙膑笑着说：庞涓未来之前，5000人马太少，如今庞涓来了，5000人马足矣了。申大夫不解，问道：先生越说我越不明白啊，庞涓没来之前形势敌寡我众，为何不行呢？如今庞涓的大军来了，敌我力量相差无几，先生为何却说5000人马足矣呢？孙膑说道：庞涓大军未来之前，上党守军担心常山的魏军难以抵挡我们的50000大军，他们把太子的军队也算在其内，整戈待旦，百倍警惕。我若那时偷袭，别说5000人马，就是10000人马也绝难得手。庞涓的大军到来之后，上党守城魏军认为有庞涓大军守卫常山，我们插翅难过。此时我们从小路偷袭上党，他们绝无防备，我们出骑兵进攻无防备之敌，岂能不克呀？申大夫佩服得五体投地，赞叹道：哎呀，先生真乃神算也啊。韩国太子的军队驻扎在距孙膑大营不远的地方，太子时常派人过来查探孙膑营内的动静。这日孙膑营门紧闭，没有任何行动，他认为孙膑正因进退两难而发愁。他来到孙膑营帐内，打算劝孙膑撤军，以后有机会再进攻上党。太子在孙膑帐内等了很长时间，也没见孙膑的影子。太子问帐外的卫兵，卫兵也不知孙膑在何处。太子等得有些不耐烦，正欲离开，申大夫来了。太子阴沉着脸对申大夫说：我本来不想说你们，你们固然是有军师指挥的军队，但我是韩国所有军队的统帅，我又不能不说。我今天第一次到你们的营。

0: 营中，非但军师不见踪影，你这个副帅也迟迟不露面。如果庞涓此时进攻，你们如何应付？
1: 申大夫恭敬地说：“有大将军的3万军队做后盾，庞涓不敢进攻。”太子摆出一副得意的样子，说道：“
0: 申大夫还算明白啊。军师他，他还不想让我跟着你们。若不是我跟着你们，凭你们区区20000人的军队，别说攻打上党，怕是连韩国都回不去。”
1: 申大夫脸上顿显不快，欲言又止。太子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大咧咧地说道：“
0: 军师呢？他到底躲到哪儿去了？即使一筹莫展，也不该躲起来不见人。”
1: 申大夫再也忍不住了，说道：“
0: 大将军，本来军师不让我告诉你他的行踪，但你是韩国军队的统帅，有权利知道，所以我告诉你，军师去攻打上党了。”
1: 太子一愣，问道：“
0: 他带了多少人马？”
1: 申大夫回答：“5000。”太子满脸疑惑地说：“
0: 常山有庞涓的大军把守，别说5000人马，就是20000也无法通过，他如何攻打上党呢？”
1: 申大夫说：“他没有走常山，走的是一条小路，一条鲜为人知的小路。”
0: 小路？
1: 太子思索片刻，突然叫道：“
0: 申大夫，你上孙膑的当了！孙膑根本不是去攻打上党，而是借机逃往赵国。”
1: 啊？
0: 孙先生绝不会这样的。怎么不会？进攻上党只有常山一条路，他不走常山就不是去上党，一定借此逃往赵国。父王怕的就是他逃往赵国，所以让我带30000军队监视他。
1: 他扫了申大夫一眼，说道：“
0: 父王说他也嘱咐过你。”
1: 申大夫不由后怕，说道：“
0: 那如果真是这样，那可怎么好？”“无妨。”
1: 太子冷笑道：“
0: 我告诉庞涓，让庞涓截住他。”
1: 申大夫一脸着急，忙说道：“
0: 大将军，万不可这样做呀！如果孙膑真是攻打上党，岂不坏了大事啊？”
1: 太子想了想，问：“
0: 他何时能赶到上党？”“
1: 今天晚上。”“
0: 好，我暂且等待一夜，如果明天一早还没有上党的消息，我们就把他的行踪告诉庞涓。”
1: 山林之中，孙膑在2个士兵的搀扶下，和他的士兵们一起沿着崎岖的山路艰难行进。走在前面的钟离春来到一个高坡前，打量了片刻，从身旁士兵手中拿过长戟，翻上高坡，伸下长戟让孙膑紧紧抓住，而后将孙膑拉上了高坡。孙膑喘了口气，问钟离春说：“
2: 距离上党还有多远啊？”
1: 钟离春回答：“还有2射。”孙膑看了看天色，对后续翻上山坡的冯将军说道：“
0: 冯将军，命令全军加快速度。”“
3: 军师。”
1: 冯将军为难地说，“
3: 已经有很多士兵掉队了，再加快行速的话，掉队的怕是更多呀。”“
0: 兵贵神速。”
1: 孙膑说，“
3: 即使有半数掉队，也要加快速度。我们此次剑走偏锋，但夜长梦多，庞涓一旦发觉我们的行踪，情势就被动了。”

0: 和庞聪悠闲地在帐内对弈。庞涓问庞聪说：“你说，孙膑下步棋将怎么走呢？”庞聪想了想说：“撤退。撤回去无法向韩王交代呀。”庞聪执起一枚棋子，望着棋盘感慨地说：“攻无法取胜，撤无法交代，孙膑只有畏罪潜逃了。”庞涓一愣，自言自语地说：“对呀，我怎么没想到他会逃走呢？孙膑进攻上党，可能就是一个骗局，他为的是掩人耳目，悄悄经上党逃往赵国，从赵国回齐国。”想到这点之后，他对庞聪说：“庞聪，你立刻派军队封锁所有通往上党的小路，不得放任何人通过。此外，你派人骑快马通知上党守军，让他们封锁所有通往赵国的大小道路。”晨光照进孙膑的帐内，申大夫刚刚打了一个盹儿，他一夜没睡，在等孙膑的消息。太子又来了，他也一夜没睡，他问申大夫上党那边有没有消息，申大夫说暂时没有。太子冷笑一声说：“哼，孙膑肯定没有去上党，按我以前的脾气，我一定告诉庞涓，让他走不成。”申大夫劝道：“大将军不能这样，孙先生毕竟为我们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即使逃走，我们也不能过河拆桥啊，借庞涓的手杀害他。”太子点点头说：“嗯，我也是这么想，算了，随他去吧。申大夫，此处不是久留之地，我们立刻拔营回国。”申大夫思忖片刻说道：“大将军，不如再等等吧，如果军师真是攻打上党，我们一走岂不是害了军师吗？申大夫，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他如果攻打上党，早该有消息了。
1: 他即使不攻打上党，也会给我们报个信儿，他手下还有5000将士呢，我们走了，那5000将士怎么办？”
0: 孙膑为了自己，已经将那5000将士带入死地，我们即使留在这里也无济于事。申大夫，晚撤不如早撤，如果庞涓得知孙膑逃走，向我们发起攻击，我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1: 申大夫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0: 唉，大将军，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不过我总觉得孙先生不会这样。”
1: 太子不屑地说道：“
0: 父王常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孙膑不是圣人，他也不会例外。”
1: 太子话音未落，门口传来一个粗鲁沙哑的声音：“
2: 孙军师是圣人，是我们士兵的圣人。”
1: 太子和申大夫回头看去，帐门口站着一个浑身是血、样子很可怕的韩国士兵，他是孙膑派回来的，路上遇到魏军的截击，拼了性命才回到营中。太子愣愣地看着他问道：“
2: 你是干什么的？”“报信的。”“
0: 报什么信？”“
2: 军师已经攻克上党。”
1: 此时此刻，上党的城墙上飘着一面韩国的旗帜，孙膑站在上党城头，轻轻抚摸着那斑驳的城墙，眺望远山群峰。冯将军，他对随行的冯将军开口说道：“
3: 我该走了。”
1: 冯将军一怔，说道：“

0: 当然，这也是为了在我离开韩国之前送给韩王一份厚礼。
1: 孙先生非走不可吧？
0: 方将军，如果你身在他国，韩国发生危难需要你回来，你回不回来？冯将军沉默片刻，说道：
1: 先生，能不能晚走几天，等我们在上党站稳脚再走。
0: 庞涓知道我们攻克上党的消息，将立刻率大军围困上党，到那时我如何能走得出去呢？
1: 军师离开上党，那上党怎么办？
0: 我到赵国后先去见赵王，说上党是我送给赵王的礼物，赵王肯定派军队解救上党之围。
1: 冯将军问道：上党解围之后，赵王将索要上党，那我们怎么办？
0: 孙膑笑了笑说：哈哈，当然是将上党交给赵王了。
1: 冯将军非常困惑，他问道：军师不是说上党是送给大王的礼物吗？如果交给赵王，我回去如何向大王交代呀？
0: 孙膑说：夺取上党是为了与赵国相连，两国共同对付魏国。上党距韩国腹地远，距赵国腹地近，如果韩国军队守卫上党，既占用大量军力，还需耗费大量财力。若将上党交给赵国，既节省军力财力，又同样可以让两国疆土相连，而且赵王还会因此对韩王感恩戴德。冯将军，你说这两种做法哪一种对韩国更有益呢？冯将军释然，不住点头，然后叹道：
1: 哎，如果我是大王，我愿意用王位换取军师留在韩国，可惜啊，我不是。
0: 暗度陈仓是36计中的第八计，此计计名出自后代汉将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此计的意思是正面佯攻，牵制敌人，迂回敌后，出奇制胜。此计与声东击西既相似又不同，不同处在于声东击西隐蔽的是攻击点，暗度陈仓隐蔽的是攻击路线。孙膑用此计既瞒过韩国君臣，又瞒过庞涓，攻克上党，离开韩国。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美人计》。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第21回《暗度陈仓》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第22回《美人计》上。
0: 公孙越打算把从魏国带回来的家女和公子交师的美玉送给齐宣王，他给美玉重新起了一个名字，叫美女。美玉说她与齐王有过一夜风流，即使不叫美玉，齐王也会认出她。公孙越不禁笑道：
3: 大王认出你时，他已经离不开你了。
0: 公子交师作乱的时候，公孙越曾救过美玉，如今又要送美玉进王宫享受荣华富贵，美玉感激不尽，欲留公孙越过夜以身相谢。公孙越望着美玉漂亮的脸庞说道：
3: 我很想留下，可我怕一旦留下，就再也不想让你走了，这样会耽误我的大事。草木一秋，人生一世，一个男人如果干不成一两件大事，就是白活一世。
0: 公孙越去见邹忌，邹忌正为

0: 孙膑将要回到齐国一事愁眉不展。公孙越对他说，我找到两个美女，可以说是绝代佳色，大王好色，见了美女一定会神魂颠倒。若相国将这两个美女送给大王，大王将更加亲近相国，事事听从相国之言。孙膑即便回到齐国，也奈何不得相国了。邹忌不想做齐国的罪人，也不想再被公孙越所牵制，便说，公孙先生用美人计，不只是为了对付孙膑吧？殷纣王与周幽王都是因为迷恋美色失掉了国家，公孙先生用美人计，是想让大王成为纣王或者幽王吧？相国误会，我没想那么多，只是为相国着想，若不用此计，相国将无法阻止大王重用孙膑，孙膑若得重用，相国的日子就不会太好过了吧。
1: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2: 老年人慎用的药物。
3: 老年人使用药物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是青壮年的2到3倍，尤其是一些药物容易引起老年人用药不良反应。治疗心血管疾病药物，如地高辛等洋地黄类药物，大部分由肾脏排泄。由于老年人的肾功能下降，令该类药物的排泄减慢，血药浓度升高，易产生较为严重的中枢神经障碍和心脏毒性。解热镇痛抗炎药，包括保泰松、银朵美心、阿司匹林等。长期服用保泰松可引起水肿和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服用银朵美心可引起眩晕、精神障碍、腹泻、胃肠出血、胃溃疡等不良反应。肾上腺皮质激素，可地松类药物用于治疗关节痛，如类风湿关节炎、肌纤维炎等，但由于老年人常患有骨质疏松，使用该类药物可引起骨折与股骨头坏死，故不宜长期大剂量使用。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4: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2: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5: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2: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6: 那么在黄河三角洲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7: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8: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3: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2: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3: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下午好，各位，欢迎您准时收听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为您推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陈冰。各位有没有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走路的时候脚外侧磨鞋，这个大脚趾啊往旁边歪，甚至说在穿一些高跟鞋或者说运动鞋的时候都觉得疼，这可能不是小问题，而是困扰千万人的拇外翻。它不仅影响美观，还可能引发疼痛，影响走路，甚至牵连的其他脚趾都发生问题。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拇外翻，进入到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5: 来了
6: 来了，
5: 谁来了？
6: 大医生来了。
5: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6: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7: 王文波，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

0: 附属医院骨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第二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省高层次人才，齐鲁卫生与健康杰出青年人才，擅长四肢创伤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阶梯保膝治疗，骨头坏死的保头治疗，以及拇外翻、肌腱病、关节炎、糖尿病足等足踝疾病的诊疗，四肢畸形的脚型重建，以及颈肩腰腿痛的中西医结合阶梯治疗，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疼痛分会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老年骨与关节病预防控制委员会常委、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骨伤专业委员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骨折、骨关节炎、伤口愈合中医药作用机制研究、骨科医用材料及表面改性研究。
1: 好，欢迎王主任，您好。
2: 主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王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拇外翻的话题哈。我们也常常说这个拇外翻是脚趾外八，很多人常听说是这个脚外八哈，但这个脚趾它外八是什么样子呢？其实这是拇外翻的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外形的表现。
2: 对，
1: 当然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就是它的这个脚趾下的骨头它会往外突出。
2: 对对，
1: 和严重程度有关系，越严重它突出的越厉害。
2: 对对对，
1: 甚至我们说到达很严重的时候，你穿一些比较单薄的鞋子，鞋都能给磨破。
2: 对，
1: 那我们首先还是请您来带我们认识一下哈，什么是科学定义的拇外翻？
2: 这个刚才主持人包括开场白介绍，都介绍的非常全，也非常细致啊，也介绍到它的点儿上去了。其实我们通过语音的描述呢，也是非常难以就是准确的描述它是的，但是大家一看这个图片呢，可能就比较明白了，就是我们的大脚趾呢。就是往外撇了，老百姓叫撇了哈，然后呢导致它内侧呢有个大骨锥出来，这是就是比较长，正常的我们那个脚呢应该是稍微有个弧度的一个，尤其这个大脚趾这一个系列一个序列，它是稍微有点外翻，但不至于外翻的很大，但它的主要问题呢就是我们内侧一个骨突突出来了，这时候你再看看我们的这个最远的这个拇指哈，它就往外撇。我们叫外翻，往外撇、这个呢我们就称作拇外翻，
1: 就大脚趾跑偏了，脚内侧有鼓包。
2: 对，
1: 我们用语言的话只能跟大家形容到这儿，如果说大家看到图片的话，应该就能很直截了当
2: 的
1: 明白了、
2: 尤其是脚上有这种畸形的人，他一看哎呀怎么和我脚很像、就是、
1: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来聊这个拇外翻哈？如果说它仅仅是说看起来不太美观的话，其实问题倒也不大，因为你平时会穿鞋啊，尤其这个除了夏天之外，其他季节你都会穿袜子，这个人家都是看不到的。但问题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影响美观，它到后期肯定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甚至伴随着疼痛，你的正常的这个生理功能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先来说一下哈，这个拇外翻为什么会有？
2: 其实拇外翻呢，这个原因呢，我们常见的就内因和外因，也是就是内因是什么呢？遗传。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哈，这拇外翻你追追根，看他父母有没有外翻呢？一般会都会有的。
1: 哦，
2: 这个就是他有一定的遗传的因素在里边，
1: 但不是百分之百会
2: 有。对，不是百分之百。有的人呢，一只脚有，一只脚没有，也有这种情况的啊。但是这个一只脚重，一只脚轻，这是很常见的啊。那么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什么，这个穿鞋，就是高跟鞋的这个，就是我们叫穿鞋的因素。穿鞋的因素就是尤其一些女性多见，有一些美女爱美的女士常穿那种尖头皮鞋。
1: 高跟鞋很多都是尖头的、
2: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两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其他的一些因素呢就不常见的一些因素，你像是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并发了一些疾病，像糖尿病足啊。等等的糖尿病啊等等这些原因它诱发的，再一个外伤啊等等这些原因诱发的，那么最常见的还是我说的这两个重要的原因。
1: 排除一些其他的少数的原因，那些原因也好区别，就是你本身有基础病或者你受了外伤，你自己肯定是了解的。我们说您刚才提到的内因和外因，如果说遗传，这个也占一定比例的话，
2: 对对对，
1: 再加上他后期如果有
2: 不注意穿鞋，
1: 再加上他这个爱穿高跟鞋、尖头鞋，

0: 这些都会加重他的母外翻，
1: 对，就加重他出现症状。
0: 也有一些人是天生可能没有，也没有遗传因素，但是你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1: 对，
0: 就是穿鞋的问题，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儿也能就是解开大家一个误区哈，就是母外翻它不仅仅说是穿高跟鞋引起的，
1: 对，不仅仅是这样。
0: 很多人就是说这个我不穿高跟鞋，我怎么也会这样，
1: 对，
0: 是吧？也可能就是家族有这个遗传史。
1: 是，曾经呢有一项研究哈，在国外的一个文献上一个研究，就是看非洲那些赤脚的人群，
0: 嗯。
1: 哎，他做过了一项很大量的一个研究，就是研究非洲的那些原住民，就他不穿鞋，没有穿鞋的习惯，
0: 嗯、
1: 这时候99%是没有母外翻啊。
0: 然后呢，不穿鞋也有好处。
1: 对，他们又经过了跟踪了几十年以后，他开始穿鞋了。
0: 嗯，
1: 这时候呢，又会出现了一些母外翻的人群。
0: 哦，所以说这
1: 个穿鞋的。这个你穿的合适的鞋是非常重要的。
0: 哦，后天的这个诱因起到绝大部分的一个作用。
1: 对，
0: 您看，除了说穿鞋，女士爱穿尖头鞋，其实小朋友，尤其在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的鞋的选择，这样看也很重要。
1: 对，也很重要。
0: 你如果穿这种窄头的，本身现在好多小朋友这个脚是比较偏宽，
1: 对对，
0: 偏胖的。你如果塞到一个不合适的前脚掌不合适的鞋里，
1: 他就挤，很简单，他就前面挤了，
0: 哎，他
1: 就
0: 挤压，
1: 就长时间在这个非常窄的环境里边，它就会加重，它也会出现这个啊，
0: 哎，就会不舒服。不仅要考虑这个前后脚长度合适，前脚掌那个宽度啊，是不是有这舒适的活动区域啊，也很重要。另外，您看，我觉得，比如说，本身体重就比较重的人，他可能压力也会大一些呀。
1: 对对对。
0: 或者说这个，年龄可能是不是也和年龄有关系？
1: 有关系，就是刚才说了，就是它的发病率的问题哈，
0: 嗯，
1: 我们一般都是16%到65%吧，大约20%多。如果你的65%以上呢，可能到30%多的发病率了。
0: 啊，20%也不少哎。
1: 对，20%也
0: 就是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母外翻。
1: 对，
0: 但是
1: 发病率很高。
0: 去干预的应该不会这么多，我觉得。
1: 对，好多人一个是觉得他没有症状，
0: 嗯、
1: 还大部分好多一部分人是没有症状的，
0: 对，
1: 他就不管他。再一个，好多老年人，哎，我到了这个岁数了，他觉得他可能觉得就开始歪了，是不是？他就感觉哎呀没事儿、
0: 嗯，
1: 其实他没有太关注这个自己的。
0: 那我们来就是通过您这么常年的临床经验，会出现问题的，会影响生活的概率有多少？
1: 嗯，生活的概率这个怎么说呢？也没有准确的说是你10%，
0: 嗯，
1: 啊，就是很硬的那个皮会出现。这是第一种情况，再一种情况就是你说的这种，他本来他就挤第二趾了，好多人会时间长了，就刚才我说的第二趾负重多了，会造成这个舒服这个第二趾活动的这我们下边有个褶板，
0: 嗯，
1: 他会把它磨薄慢慢磨断了，它会出现第二趾的一个锤状趾，
0: 嗯，
1: 就我们第二趾出现了畸形了，这时候呢，如果出现第二趾了畸形了，在第二趾需要也在处理，这样就相对来说更麻烦了。
0: 哦
1: 啊，那如果单纯的一个母外翻没有影响到第二指，这样单纯处理第一指的就可以了。
0: 哦，你看也给后期的治疗增加了难度
1: 啊，难度。
0: 这也是母外翻的一个连锁反应，它刚开始就是局部的不适，可能只是你看起来，一是不美观，二是你会觉得有红肿啊，有这个疼痛啊
1: 。
0: 但是到了后期，它到第二根这个脚趾受累的时候。问题就复杂化了。
1: 对，它一个是第二趾、第三趾，
0: 嗯，
1: 它疼了，
0: 嗯，
1: 再一个它出现这个畸形了，它上边磨、下边磨，上边把鞋上边顶破、
0: 哎，
1: 或者把这个地方磨得疼，就是第二趾的这个关节这个地方磨得很疼，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脚底下磨得很疼，
0: 嗯，那除了我们说的这种疼，它还会有其他的更严重的影响吗？
1: 嗯，这个关节炎。啊，就是慢慢的他磨，因为他有的病人就是完全脱位了，或者是大部分脱位了，
0: 嗯，
1: 他会造成局部的负重发生变化，
0: 哦，
1: 他会造成这个关节炎蜕变加重，
0: 哦，
1: 啊，
0: 这是因为
1: 他内侧这个地方他会增生的，
0: 嗯，
1: 增生了很多的一些骨柱，这个内侧的骨头呢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磨在这个地方就会很疼，
0: 所以最后疼的走不了路，也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发展的。表现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哈，为什么他的这个发病人群其实是比较多的，但是有一部分人不在意，可能和你的这个发病的阶段有关系，可能这个时候确实只是在轻微的疼痛完全能够承受得住的情况下，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不断去发展的这个一个状态，因为人本身他这个骨头他就是会蜕变的，你年龄越大 它就会越来越弱。
1: 对。

0: 将来再出问题的时候，你一受罪也多了，二是我们刚才讲了，你如果受累到其他的脚趾的话，它给你这个治疗也增加了难度，
1: 复杂性，
0: 后期的你的康复也就变得复杂了。所以，为什么它不是一个特别要命的问题？我们还是今天拿出来讲呢，是因为如果你想治好它，我们去干预其实不是那么难，
1: 对，
0: 很快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掉。你不用说，哪怕你只是疼，你只是穿鞋会磨鞋，其实这个给生活带来的困扰也不小。因为我们跟大家讲，你现在要去多多走路，人要锻炼，
1: 是，
0: 但是你如果脚有问题的话，绝大部分的这个有氧锻炼它都是需要我们的脚去做，
1: 对对，
0: 做运动的。如果有问题的话，其实对于生活的影响是比较直接的，
1: 比较大的。
0: 为什么不采取一个比较简单的快速的方法把它给解决掉呢？
1: 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一会儿会跟大家说的，如果说确诊了拇外翻之后，我们有什么好的治疗的方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片花，片花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待会儿见。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4: 哦，
2: 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5: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是正在听广播的，其次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现在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就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呀，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11-37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特清凉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今天50岁以上参加活动购买的，就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台好视力草本健康枕。就这还没完，额外还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破冰者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
2: 健康是什么？
6: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2: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7: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8: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0: 欢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是警惕拇外翻悄悄变形你的脚。我们继续有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王文波。王主任您好。
1: 哎，你好。
0: 跟大家刚才讲到了一些关于拇外翻的表现的症状以及它的这个发展过程哈。其实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治疗方式，你避免说我们说夜长梦多吧，即使现在没有说疼痛难忍，但是将来这是一个发展的苗头哈。不如尽早的把它给这个归正，解决掉这个问题。那说到这个拇外翻的治疗的话，是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因为咱是这个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哈，是不是有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1: 其实这样并不是说你出现了外翻了，他就一定会做手术来治疗。那么在早期或者是没有症状比较轻微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运动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来缓解，或者是尽量的不让它加重。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尽量不要穿前边挤的鞋，刚才咱反复强调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就尖头皮鞋啊，前边窄的鞋我们尽量的要不能穿这种鞋。再一个，高跟鞋为什么不让大家穿呢？就高跟鞋相当于我们把这个足的力量都放到前面来了，本来应该是跟骨，你看最粗的是根骨，应该是就是我们脚后跟啊，它应该是负重最多的地方，所以再加上前边我们形成一个三角形比较稳定。那么你高跟以后呢，那根骨的受力小了，得把力量放前边来了， 它就加重它。再一个就是手穿高跟
0: 鞋，尖头
1: 鞋，
0: 然后高跟尖头鞋是、
1: 哎。

0: 更严重，
1: 对对对
0: ，buff 叠满了。
1: 第一个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适当的做一些，就是我们做内翻的这一些总结，就是晚上没有事儿或者是闲着吃饺的时候啊，我们就是松解，
0: 自己可以做一下，
1: 对对，往外翻的这个动作，稍微的给他一点力量，
0: 嗯，
1: 然后这个做一下内外的这个肌力的平衡，再一个呢，就是做一些力量的训练，就是我们可以抓点软球啊，抓点鞋的，就是。啊，就是抓点这个软的球扔脚、
0: 哦、
1: 啊，这有什么呢？第一个是练它的柔韧度，再一个呢就是练它的活动范围。
0: 嗯，
1: 啊，再一个呢，我们有意识的要拇指要背伸呀、折曲呀，这一些这个动作要做一做。
0: 嗯，
1: 啊，
0: 这是指轻度的拇外翻，没有严重的疼痛，
1: 没有很严重的疼痛的这一种。再一个呢，如果稍微的出现一点内侧稍微有点红啊，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贴个这个中药外用的一些膏啊。抹一抹，这些都是可以的，
0: 消肿的、局部有炎症，
1: 对对对对对，这些都是可以的，都是一些不错的办法啊，来缓解它症状的办法。
0: 嗯，那如果到了就是有疼痛的时候，畸形也很明显了，这个时候就得去医院了。
1: 对，这时候我们呢，一般情况下，就刚才说了，出现第二指的问题了，啊，再一个呢，骨坠它经常出现疼痛了，
0: 嗯，
1: 这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通过手术来解决。这个拇外翻的手术呢？有一两百种手术方案，啊，从开始的这个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到现在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到现在，仍然在做的，也就那么几种，
0: 嗯，
1: 啊，就是证明呢，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手术方案呢？就是治疗方式呢，就是，哎，他们觉得这个，都觉得拇外翻这么简单一个问题，不就给他做个很简单这个手术，不就？就完事儿了吗？
0: 嗯，
1: 那么通过我们长时间的临床的观察，它有些手术方案是会出现各种并发症，
0: 哦，
1: 出现问题。
0: 您看吧，我都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1: 啊，
0: 不就做个手术就可以了吗？还有些人甚至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可以用再微创一点的，我去做针刀呀，小针刀啊，或者说你看我这骨头突出了，我就做正骨，我给它正过来。
1: 其实这样呢，就为什么呢？就是说。出现了这么多手术，或者有些人又做小人刀，或者我正中骨，
0: 嗯，
1: 效果不好呢，嗯，主要是还没有针对他那个病因，我们就完全理解他为什么会正常的人为什么脚慢慢的往外翻了，
0: 嗯，
1: 是吧？这个第二一二指骨的这个间隙变大了，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一些通过一些生物力学的研究，它还是不单纯是一块肌肉或一个地方出问题。你看我们做小人刀，有的人松一松拇收肌，
0: 嗯，
1: 就是松一松外头这个肌肉，别让他使劲拽了。道理上讲可，哎，是不是会很有效啊？
0: 是啊，感觉很有道理。
1: 啊，那就是这样。我们有一种比它还完全的手术，我们就单纯的做那个拇手肌的松解。
0: 嗯，
1: 啊，就是拇手肌给它全切断，然后我们把外侧给它缝一下，缝紧它，
0: 嗯，
1: 让它这样直了。那证明
0: 这能好吗？
1: 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0: 嗯，
1: 就是你不动骨头，啊，你单纯做软的手术，临床效果是非常差的。
0: 就后期他可能还会再反复，
1: 很快就复发，
0: 哦，
1: 啊，很快就复发。他没有针对最重要的原因，我第二指骨的这个间隙变大，
0: 嗯，
1: 没有把它这个减小，把这个一二之间的间隙给它缩小了，
0: 嗯，
1: 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再一个呢，我们这个下边有个子骨没有把它复位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通过这么多这个手术的实践嘛，就临床的实践嘛，那么我们也确实是总结出来一些比较好的手术术式。
0: 嗯，
1: 啊，来做这个手术。
0: 哦，确实现在有很多的治疗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它的效果和它的成功率其实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
1: 对对 对, 对，
0: 这就是很多人会说哈，你听说谁哪个朋友谁这个有拇外翻，但是就会劝他说你晚点做手术，晚点治，因为做了还会再反复，因为很多人治了之后他后来还是这样，那可能仅仅是因为没有选对好的治疗方案。
1: 对对，
0: 嗯，
1: 这个手术方案是有拇外翻的术后它有复发，有一定复发率的。
0: 嗯，因为它
1: 但是你只要选对了，对，选对了这个手术方案，我们把这个病因给它解决了，大部分我们做的手术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哦，
1: 啊，大部分效果还是不错的。
0: 这也得结合后期的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善，
1: 再一个康复锻炼哈，也是有非常大的用处。
0: 嗯，那咱们现在在用的这种就调整拇外翻的手术，它的这个手术是属于微创吗？它
1: 是现在有好多好多流派，好多人的好多习惯。
0: 嗯，
1: 你看就这么一个小的拇外翻哈。
0: 嗯，
1: 我们有这个单纯远端截骨，单纯干部截骨， 还有我们做融合的，就是这三大块的一个，就是叫

0: 近端结果吧，三大块的一个手术方案。
1: 嗯，
0: 但是目前上做的最多的就是近端的，就是光在头这个地方处理，因为这个手术切口小一点。
1: 哦，
0: 啊，再一个就是干部的结果，因为它这个我们接骨的距离比较长，所以它纠正膜外翻的这个力度更大，就是这两个用的最多。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就是随着我们对膜外翻的认识的增多，出现了一个微创的膜外翻。其实微创的这概念一直有，
1: 嗯，
0: 啊，就是好几十年了一直有，但是呢，我们在反反复复的摸索，就是现在叫第三代膜外翻，有的也叫第四代膜外翻，但是它是用到了内固定，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像这个枝子弯了，我们要怎么给它掰弯，必须要把这个枝子掰断了，我们才能掰直了，
1: 嗯，
0: 是吧？你们骨头也是一样，我们通过一定的截骨，那么截骨微创呢，我们切一个小孔进去，把这个骨头呢给截断，然后我们恢复一二之间的这个距离，
1: 嗯，
0: 就是我们通过推移，通过旋转，纠正这个，就是让这个，就是说白了，让这个我们支架让它正对上方，这个就纠正它的旋前，
1: 嗯，
0: 啊，这样呢，我们得这样还不稳定，如果我们不固定的话，它可能它又回来了，
1: 嗯，
0: 是吧？就像骨折一样，那我不固定的话，它可能又跑了，
1: 嗯，
0: 那么原来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代膜外翻呢，就是不固定，我就截断了，推过去，啊，不固定。后来证明有很多问题。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4: 哦，
2: 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
4: 大医生来了。
2: 健康是什么？
5: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2: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6: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2: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北京时间14:30，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选配偶，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

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儿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70%。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新发他汀、玻璃维、单硝酸异山梨酯片。还没做手术呢，大夫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做 CT 是70%，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长？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

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1.5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75%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75，超过50%，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

0: 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一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其他的他汀类药、单硝酸、异山梨酯，正常来说你得长期吃，我让你能活得很好，可不可以啊？他说那行啊，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总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心，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什么脑心通之类的，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2个月，每天吃6-7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人没了。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生病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别人把你整没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整没了的。过去治病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拿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全面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它可以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吃这一种药，经过去吃5种，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

0: 5575-2345-0531 5571-2345-0531 5571-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老高，作为以高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批准为标准国药。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高生产权利。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76年大地震都没打地。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无论从规模还是设备都符合我的要求，就给这个药厂吧，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胡家老高从此走上了正规的生产销售路线，合作这么些年，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医疗效果，都收到了非常满意的答复，大家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好的，说明新正药业履行了当初的承诺，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制药水准。我有时候就在想，我和新正药业就是有缘，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儿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膏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就像夫妻在一块儿过日子，有人说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

0: 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定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定礼，大定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喜宴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催妆礼。催妆礼是什么呢？有猪羊肉、干面、年糕这些。送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的意思。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设新房用的，比如有脸盆、暖壶、红绸子这些东西，都放到大红桌子上，故人扛到新房去。脸盆和暖壶，街坊随礼的时候也会送的。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挺有意思。过去结婚收份子钱的时候，都是唱收唱付。唱收唱付的时候特有意思，比如说新余胡同老李家随份子2块钱，西焦面巷老张家内收2块钱。什么叫内收呢？内收是一行话，内收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儿，我去送礼，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现在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协理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的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这事儿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 用了真好了。这些话我说一万遍不如患者说一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自然见分晓。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

0: 55752345 0531 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着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嘛。包括有的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

0: 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总会无意当中就帮助他们，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越给人用越积累福报，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膏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高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咱们胡家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最广，人们用完之后 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较惨儿。有些个人吃一般的药不好使，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糕，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糕了，出一锅至少就10人。以前我们自己熬糕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糕出得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算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法了，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奇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儿。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请客吃饭。这些前辈名人生前经常在东来顺请客吃饭，并为东来顺 留下墨宝。

0: 所以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

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儿，然后把小团儿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

0: 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按老话讲，命不太好，您得这个病特遭罪，但是你们这病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遭罪，但是好得快，肯定会见效果的。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皮肤病好的确实快，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不吃动物。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

0: 迫症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芳芳啊，咱家的垃圾袋用完了，我去超市再买几包吧。
2: 妈，一定要买可降解的垃圾袋。对了，去超市啊，拿着家里的布袋子。
3: 主动使用可降解包装膜、包装袋，让大自然也可以顺畅的消化。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妈妈，我想要那个巧克力。
6: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逛超市只能选一样零食的呀。你不是已经有薯片了吗？
5: 那我不要薯片了。
6: 哎，小爱，东西不想要了就要放回原处，乱扔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去好不好？
4: 逛超市时把不想要的东西放回原处，把看得见的方便留给他人。
7: 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
8: 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8691-1368。孟氏拔罐品瑞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7: 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批准文号，卢市健广深省第250219-0043号。
8: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9: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11: 服务员，买单。
12: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11: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0: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

0: 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
2: 第六十集。
3: 王传向来话多，别人说一句他说十句，张居正对他的这个毛病批评过多次，但是他就是改不了。不过今天是闲聊，张居正也不计较，耐着性子听他啰嗦完了，笑道：你一个堂堂的四品巡城御史，牵着一头鹿招摇过市，这成何体统？王传急眼一笑：卑职虑到这一层了，让手下班头牵着鹿游街，我坐轿走另一条道来的，碰巧在胡同口碰上了。这头鹿血气正旺，一天割一碗血伤不着他。沈郎中嘱咐，鹿血要现割现喝最有疗效，因此也只能把鹿牵到县上府上。割鹿血也有讲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的活。我把那割鹿人带来了，府台你看，是不是现在就让他动手割血，您趁热喝上一碗呢？啊，今天就不喝了吧。张居正耸了耸鼻子，闻了闻清风送来的莲香，惬意地说：待会儿我请你品饮焦坑密云龙。
4: 啊，密云龙？
3: 王传一惊，他久攻经职，当然知道此茶的来历及身价，不由得拿舌头舔了舔嘴唇，神秘地问：
4: 是皇上赐给先生的？
3: 张居正不置可否，转头看了看莲池那边葡萄架下的竹简，接着问王传：
4: 我让你打听的事儿，可有消息？
3: 昨天张居正刚从万寿山回来，王传就登门拜访。张居正心中惦记着那位在万寿山中突然冒出来的何心隐，便让王传打探这位何心隐还在不在北京，如果在北京又在干什么。王传领了这道密事，即刻就让手下一般当头办事，四处打听。今日来学士府，正是要禀告所探到的一些消息，只是因为牵来了一头鹿，倒把正事儿搁置一边了。这会儿见张居正主动问及，他连忙答道：
4: 回府台，这位何心隐还在北京。
3: 啊，
4: 在哪里？住在贡院大街的江西会馆。他住在那里做些什么？
3: 做什么？吹牛皮呗。王传极为轻蔑的一笑，摇着头说：
4: 福台，这位何心隐是位疯子。你为何这样认为？这个人仰慕王阳明的学说，主张万物一体，居然在江西吉安老家办起了聚和堂，申理异族之争，凡婚丧赋役一应事体合族必须通其有无，全族不但均贫富，连儿女婚姻也一概由他做主。弄到后来，县里官吏到他居住乡里催缴赋税，他带领族诸蛮横子弟反抗，被县令下令逮捕，关进大牢，后经地方近身出面担保才得以出狱。这样一来，家乡待不住了，他便云游四海，到处讲学。说来也怪，天底下竟有那么多的读书人。

崇拜他的学说，跟着他跑。他现住在江西会馆里，每日里那里就像开庙会似的，许多年轻士子都去朝拜他。说着说着，王传打住了话头，他发现张居正一脸浅浅的笑意突然消失得干干净净。他这才猛然记起，张居正曾说过何心隐曾是他的故友。王传不禁后悔自己一时得意忘形，忘了张居正和何心隐的这层关系了。脑子一转弯，画风立刻就变了。福太，下官方才所言都是底下当头打听到的接言项羽，并不是卑职本人的看法。张居正盯问了一句，那你本人有什么看法呢？王传斟酌了一番，圆滑地答道，与其说这位何先生是疯子，倒不如说他是个狂人。李太白有诗，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何先生也是以讥讽孔孟之道为能事，因此他是狂人。你这是褒奖还是贬义呢？既非褒奖也非贬义，据实评论而已。王传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想了想接着又说，这位何心隐除了谈学问还喜欢评论朝政，那他是否评论过我呢？昨天听府台讲过，多年前进京会试曾与何心隐有过一面之交，但何心隐自己却对这段交往只字不提。他只是说府台是一位满腹经纶力挽狂澜的人物，有宰相之命。张居正忽然提高了声调，正色地说，这是疯子之言，不足为信。杰东啊，你要同何心隐打招呼，不要让他胡言乱语。得了这道指示，王传心里头明白张居正并不喜欢何心隐这个见面熟，说话也就大了胆了，当即就拍马屁说，有府台这句话，卑职知道如何去做了，干脆我命令手下寻个由头，把这位疯子查出北京。张居正一摆手，沉吟着说，这样做也就不必了。我与何心隐虽无八拜之交，毕竟也有十面之缘，这样做岂不令天下学子笑我张居正寡情薄义？不过在这朝政形势扑朔迷离、阴阳未卜之际，何心隐也真的不适合待在北京。这样吧，待会儿我让尤七拿过100两银子，你代表我送给何心隐，算是资助他的川资，好言劝他离开京师。如果何先生不肯离开呢？难道借东一个堂堂巡城御史连这点小事儿也办不妥吗？张居正如此一个反问，弄得王传一脸的窘态，他嘿嘿的干笑了两声。何心隐虽无功名，但却是天下学子敬仰的人物，卑职说话怕他不信呐。张居正点了点头，足有一时才缓缓说道，你
送两句话给他就

0: 身告辞。只见油漆拎了一壶开水，后边跟着的一个约莫只有15、16岁的女士提着茶盒来到了六角亭外。张居正问：“水烧好了？”“
1: 是，茶具也都拿来了。”“
0: 就在这儿沏吧。”张居正指了指六角亭中的雕花矮木桌，然后对王传说：“解冻，喝一杯密云龙再走。”说话间，那侍女已经进到了亭子来，打开了茶盒，取出了一应备好的茶具、茶点以及那个玲珑锡罐盛装的密云龙茶。油漆亲自掌泡，点汤、分乳、蓄水、温杯、上茶，一应程式都做得十分细致认真。茶倒好了，两只洁白的梨花盏里各有半杯碧绿的茶汤。尤其这时退后一步示例，女士轻盈地挪步上前，蹲了一个腕伏，柔声地说：“
2: 老爷，请品茶。”
0: 一直认真关注着整个沏泡过程的张居正，这时伸手向王传做了一个请的动作，然后拿起了一只梨花盏，送到鼻尖底下闻了闻，回头对站在身后的油漆说：“
3: 这香味儿清雅得多。”
0: 油漆垂手一鞠，恭敬地说：“
1: 请老爷再尝尝茶汤。”
0: 张居正小呷一口，含在嘴中润了片刻，再慢慢吞咽下去，顿时满脸绽开笑意：“
3: 泉水过滤之后果然甘甜，这才应该是密云龙的味道。解冻啊，你觉得如何？”
0: 王传已是品饮完了第二杯了，他咂巴着嘴唇附和地说：“
3: 这茶入口又绵又柔，吞到肚中又有清清爽爽的香气浮上来，数百年贡茶极品果然名不虚传呐。”“好茶还需有好水呀。”
0: 张居正说着，又把这泉水的来历说了一遍。王传听着，心里便在琢磨：眼前这位赐府大人对事体真是苛求甚严，大至朝政，小至品茶，都这么细致认真。这么思量下来，他忽然记起了一件事，慌忙放下了茶盏，说道：“
3: 哎呀，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0: 何事？”“
3: 卑职来这里之前，刑部送了一道咨文到我衙门来，要我和刑部员外郎一起前往东厂交涉，把这位妖道王九思移交刑部拘押。我想请示一下台府，这事应该如何处理呢？”
0: 张居正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吩咐油漆带着那位女士去后院给夫人冲沏密云龙茶。看着两人走过曲折木桥上了岸，张居正这才开口说：“
3: 上次你和秦雍熙两人到王真人府征捕妖道，结果扑了一场空，让冯宝的东厂抢了先手。这次再让你们两人到东厂要人，这肯定又是高阁老的主意。”“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王传把座椅朝张居正跟前挪了挪，压低了声音说：“
3: 三法司拘审王九思，我这巡城御史既可帮办，也可以不帮办。如今刑部正儿八经移文过来要我参与，这还是头一遭。”

0: 外头都知道我和府台的关系。高阁老这么做，无非是想把府台拖进他与冯公公的这场争斗。卑职想好了，我这就回衙门，找个理由搪塞过去，不和秦雍熙一道去东厂弄个难堪。张居正微微一笑，你就是去了，也未必弄得出人来。王传不知底细，仍有些担心。听说刑部的折子皇上已经送出，让内阁拟票了。这个我知道。张居正睨了王传一眼，说道：内阁拟票，皇上可以批票，也可以不批。王传一愣，狐疑地说：皇上刚刚批旨准行高阁老的陈武士书，同意照票批诸，总不成这么快就改变了吧？如果阁票不中圣意，还可以发还在你吗？张居正答话的口气极为随便。王传本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角色，他从张居正的随便中悟到了什么，不禁诡谲的一笑。卑职来的路上碰到礼部的一个郎中，他说他刚从六科郎那边过来，今天六科给事中上了三道手本参和冯宝，折子都从黄鸡门递进去了。这些年轻的言官真是勇气可嘉呀，怕折子递不进去，齐齐跑到黄鸡门外猛敲登闻鼓，听说把皇上都惊动了，府台都知道了，早饭后摇矿来送底包，顺便把今天发生的这件大事告诉我了。看来这回高拱与冯宝两个人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了，府台大人正好坐山观虎斗。张居正不动声色想了想，又郑重其事地说：你现在就去刑部，会同秦雍熙一块儿去东厂要人。
1: 还是去吗？
0: 去，这个过场一定要走。张居正盯视着王传，目不转睛的又说：不过我猜想，这个王九思十有八成已经死了，就是没有死也活不过三天。
1: 他怎么会死呢？
0: 既要让贵妃娘娘满意，又不能把人交给三法司。解冻啊，如果你是冯公公，你会怎么做呢？
2: 经张居正这么一点拨，王传才醒悟过来。
0: 哎呀，冯公公历经三朝，又新登司礼掌印之位，恐怕不会缺少这种霹雳手段的。
2: 王传前脚刚走，徐觉就急急如律令赶到了张学士府。他专为送程文、洛尊和陆树德三份弹劾冯宝的奏折给张居正看。这三份奏折以程文的奏折分量最重，洋洋2000余言，一共列举了冯宝十大罪状。第一条便是冯宝平日造尽秽淫之气，以荡圣心，思尽邪造之要，以损圣体，先帝因以成机，遂至弥留。第二条揭露冯宝狡诈，假传圣旨， 而窃取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务。其他的八条，如陛下登基之日、科道官试班见冯宝直升御座而立、挟天子而共受文武百官之朝拜，虽王莽、曹操未敢为也。还有私营庄宅、置买田产，则价值物料，一切取诸御用监、内官监及共用库。本管太监翟廷玉严守抗伪，随差豪校陈英凤等拿廷玉勒送千金，遂陷廷玉死等等，皆指责冯宝好国不仁、窃盗名器、贪赃枉法、草菅人命。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4: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5: 老年人耳部用药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6: 滴耳液通过滴耳的方式将药液滴入耳朵里，可以使高浓度药物直接作用于局部病灶处，起到抗炎杀菌、消肿止痛或软化叮咛的作用。但正确的使用方法才能保证滴耳液发挥最大的疗效。首先，洗净双手，将滴耳液放在手掌中搓热后使用，避免因为过凉或过热导致刺激内耳，从而出现不适。第二，选择一个舒适的体感位置，如平卧或侧卧，晃耳朝上，将耳廓向后上方牵拉，充分暴露耳道，以便药物更容易滴入外耳道。如果外耳道有较多有脓性分泌物，建议用消毒的棉签清理后再用药。按照医嘱滴入指定剂量的药液，注意不要让药瓶口碰到耳朵，尤其是病灶部位或者是渗出的液体，以免污染药品。还要注意轻轻按压耳瓶束，一次耳浴需保持10分钟，便于药物充分发挥作用，然后改变体位，让药物流出即可。
4: 人民药监为人民。
7: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8: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9: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10: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11: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了。
3: 文明驾驶是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
12: 服务员，来个你们店的特色菜。
13: 本店最特色的就是这道适度点菜。
12: 好，就这个，有没有实惠点的？
13: 这道够吃就好，最实惠。
12: 行，那时令蔬菜和点心有什么？
13: 最时令的就是拒绝生菜，建议您再来份餐后打包当点心。
12: 好嘞，我们今天就要适度点菜，够吃就好，餐后打包，拒绝剩菜，
13: 节约食物，杜绝浪费，这个最时尚。
1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5: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 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16: 服务员，买单。

0: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1: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妈妈，我想要那个巧克力。
6: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逛超市只能选一样零食的呀。你不是已经有薯片了吗？
5: 那我不要薯片了。
6: 哎，小爱，东西不想要了就要放回原处，乱扔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去好不好？
4: 逛超市时把不想要的东西放回原处，把看得见的方便留给他人。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8: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9: 北京时间16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10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11: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12: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11: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12: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11: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3集。
13: 2009年11月，习近平到延安考察，因为行程安排得很紧，没能到梁家河来。但是，他把当年的小伙伴梁玉明、石春阳、王献平、武辉等人请到了延安叙旧。其中的王献平和武辉，习近平邀请时没写大名，直接写的是黑子和铁锁。座谈时，习近平一再嘱托大家，多为梁家河出主意，协助石春阳把村子里的事办好。
14: 2007年8月28号、2008年7月12号、2011年5月2号、2014年5月5号，习近平先后4次给梁家河村回信，希望乡亲们早日过上小康生活。习近平的深情厚谊，村民们念念不忘。他们动情地说，近平的心一直在梁家河。在内心深处，习近平始终把自己看作是延安人。他回忆道，插队本身这是一个标志，界定着一个阶段。在插队之前，如果我们有所知所获，我总感觉到了插队以后是获得了一个升华和进化， 个人确实是一种脱胎换

0: 骨的感觉。那么在之后，我们如果说有什么真知灼见，如果说我们是走向成熟，获得成功，如果说我们谙熟民情，或者说贴近实际，那么都是感觉缘于此，祸于此。
1: 2004年8月14号，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记者专访。
0: 回忆起在延安的插队岁月，习近平说，陕北高原给了我一个信念，也可以说是注定了我人生过后的轨迹。经过了陕北这一人生课堂，就注定了我今后要做什么，他教了我做什么。在回答有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地地道道的延安人的提问时，习近平脱口而出，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起承点。我现在所形成的很多基本的观念，形成的很多基本的特点，也是在延安形成的，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看作是延安人。在回忆了自己插队的经历后，习近平通过电视镜头给家乡的父老乡亲捎来知心话。我是衷心的希望我那个梁家河村子能够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梁家河村子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延安地区的一个缩影，所以我实际上是希望整个延安地区发生一个更为巨大的变化。而且我现在已经感受到这种深刻的变化正在进行之中。过去讲于无声处听惊雷，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延安人民一定会过上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
1: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参加陕西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
0: 我69年1月去的，75年10月离开陕西，这一段时间就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可以说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很多事都历历在目，现在有很多思维行动都和那时候有关联。贺敬之那个诗呢，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就是这样的感情。
1: 2013年5月4号，习近平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说，
0: 我到农村插队后给自己定了一个座右铭，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之若渴。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圈在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一滴积累。我并不觉得农村七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现在条件这么好，大家更要把学习、把自身的本领搞好。
1: 2015年10月，习近平访问英国，当地时间21号，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习近平又一次回忆起梁家河。
0: 我不到16岁就从北京来到了中国陕北的一个小村子当农民，在那里度过了七年青春时光。年轻的我在当年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上不断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最后我立下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
1: 2015年9月22号，习近平在美国西雅图市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

0: 欢迎宴会时，再一次讲起了梁家河。
1: 上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庄插队当农民，在那儿度过了7年时光。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我了解乡亲们最需要什么。后来我当了这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今年春节，我回到这个小村子，梁家河修起了柏油路，乡亲们住上了砖瓦房，用上了互联网，老人们享有基本养老，村民们有医疗保险，孩子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当然吃肉已经不成问题。这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我们用了30多年时间，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13亿多人摆脱了物质短缺，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享有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利。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也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更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要贡献。
0: 几多牵挂，几多深情。在习近平心里，梁家河是挥之不去的乡情，是他精神升华的起点，是他为民做事的信念，以及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秘密交织起来的绵绵深情。习近平忘不了梁家河，忘不了陕北这块神奇的土地，忘不了乡亲们曾经的艰难困苦，更忘不了为民做事的信念与担当。
2: 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启程点。
3: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4: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3: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0: 1968年12月22号，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一落地，全国1700万青年学生，约1/10的城市人口就响应号召，离开城市走向农村，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青年习近平也成了这支迁移大军中的一员，起点是首都北京，终点是革命圣地延安。不过，习近平离开北京，更像是一种逃离。
1: 1962年起，年幼的习近平由于受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在文化大革命中，家被查抄，他随母亲住到了中央党校。习近平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写道：“因我有一股倔劲儿， 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被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100次了。我想100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100次了还怕什么？习近平没有被关起来，他被抓进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又被拉回来，改送少管所。可少管所的床位已满，要排一个月才能进去。习近平报名下乡插队。习近平后来回忆说，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他选择了延安，那是父亲当年闹革命的地方。
0: 1969年1月13号，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有来送行的家人，有维持秩序的警察，有车站的工作人员，空气中弥漫着悲伤。不满16岁的习近平登上了开往延安的知青专列。火车要开动的时候，车上车下的许多人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1: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习近平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那些亲属都说，你怎么还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就破涕为笑了。
0: 知青专列南行河南，在沿陇海线西行，到西安后北折，写了一个巨大的“道济”字，到达了铜川。这是火车能够抵达的最靠近延安的站点了。那时延安还不通火车。在铜川吃过早饭，知青们转乘前来接他们的卡车，向延安进发。车里的年轻人显得很兴奋。盘山公路上，卡车排起了长龙，扬起滚滚黄尘。
1: 陕北的冬天，给连绵的山峁涂上了一层冰冷的灰色，沿途绝少有亮丽的色调。滚滚黄尘提醒人们这些山峁多么饥渴，显然很长时间没有下过雪了。一路颠簸，颠簸掉了欢声笑语。离延安越来越近了，车厢里知青们再次兴奋起来。在他们心中，延安是革命圣地。长征结束后，革命的中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中国共产党人又从延安出发，缔造出一个新中国。但很快，这种兴奋感便被失望替代了。
0: 到达延安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所有人身上都落满了土，变成了一个个土人。卡车停在了延安师范学校，那是他们的临时中转站。疲惫的知青们把教室里的桌子拼起来当床，很快睡去。几个知青怀着对延安的好奇，悄悄地出去溜达。延安城很小，他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最高的楼房是新华书店，有2层。 整个延安黑咕噜

0: 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盏路灯，在寒风中摇晃着，发出啪啪的声音，灯光一闪一闪的。原来，这就是延安。这就是父辈说的延安吗？这就是革命圣地延安吗？在北京时，对于延安的美好想象被现实击得粉碎，几个人脸上都写着失望。
1: 15号，他们再次启程，依然是山道弯弯，依然是尘土飞扬，只不过卡车的长龙变得越来越短，直到最后只剩下几辆。车内开始躁动起来，有知青大声问司机是不是走错了路。习近平一路没怎么说话，他不知道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在那里又会遭遇什么。16号，习近平他们到达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公社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色毛巾，然后他们便像星星一样散落到文安驿的各个生产队里。在他们之后，乘坐同样的列车，沿着同样的路线，又有大批知青来到了延安。从1969年到1976年，共有四批，约 2.8 万名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
0: 习近平他们共15名知青被分派到了梁家河。习近平是这些知青中年龄最小的。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记得，习近平带了个棕箱，里面装的都是书。梁玉明说，那天给知青搬行李，村里一个精明的后生挑了一个看起来较小的棕箱，结果在路上落在了后面。歇息的时候，他随手掂了掂别人搬的大箱子，才发现远没有自己搬的那个箱子沉。他还嘀咕，这个北京知青是不是带了金元宝？到了梁家河，人们才知道，习近平其实带了两个箱子，除了那个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里面也装满了书。白净，瘦高个，这是人们对习近平的最初印象。
1: 梁家河隐于一条狭长的沟道里，从沟口往里走，沟道时宽时窄，沟岔纵横。梁家河村就在这条狭长沟道的后部。从文安驿到梁家河村有15里路，窄窄的小路上积着浮土，人走过，尘土飞扬，直冲人的鼻子。习近平后来回忆说，比现在的 PM2.5 难受多了，那叫 PM250。
0: 在梁家河，知青们吃到的第一顿饭叫敏捷。敏捷是一种陕北传统的饭食，主要以豇豆粉或豌豆粉做原料，也可以掺入一些小麦粉或玉米粉，加水和好面团后，把擦子架在沸水锅上，将面团从擦子的孔中搓下，形成两头尖的细碎短条，故称敏捷。在那个年头，这种饭算是奢侈品了。平时村民们吃的最多的是将谷子皮、玉米皮掺在玉米粉中做成的窝窝头，当地人叫团子。
1: 梁家河有60多户，200多口人， 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穿过，村民们散居在小河两边依山而建的窑洞里。窑洞外满目都是俏丽的黄土山。天慢慢黑下来，站在沟边看村子，窑洞里油灯的光亮星星点点透出窗棂，能看到的最大平地也不足100平方米。习近平当时说，这不是山顶洞人的生活吗？
0: 15名知青分成了两组，9人去了一队，6人分到了二队。习近平、戴明、雷平生、王彦生、杨京生等分到了二队，清一色的男生。他们暂住在大队团支部书记张清远家的一孔窑洞里。窑洞里有炕，炕的一边连着灶台，炕下留有烟道与窑洞顶部的烟囱连接，烧火做饭的时候炕也就烧热了。这是陕北人的生存智慧，习近平他们6人就挤在一个炕上。
1: 插队生活开始了。村民们打量着这些来自京城的知青们，知青们也打量着村民。这打量是城市与乡村的对视，也是一群心怀使命感的知青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对视。
2: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0: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10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1: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2: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1: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2: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1: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四集。
3: 1969年的春节很快到了，知青们吃到了延安的蒸碗，那是延安人招待贵客的标准餐。4个小碗盛着烧肉、酥鸡、丸子、排骨，摆在炕桌上，配以米酒。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一桌饭真算得上是豪华大餐了。那时的小孩子总是对过年有着特别的期待，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肉，才能穿上新衣。这顿饭让知青们惊叹不已，陕北竟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短暂的欢乐过后，梁家河真实的一面就展露了出来。
4: 正月15刚过，村子里有人锁了门，走了。走亲戚去了吗？不是，他们寻吃去了。寻吃是什么？讨饭。每年这个时节，村民们像约好了似的，纷纷离开家门，加入外出讨饭的人流。在延川县，几乎有一半村庄都有人在这个时节外出寻吃，甚至包括一些生产队的队长。知青们不知道当地人是以这种方式来度过饥荒的，他们甚至骂那些讨饭的人是二溜子。
3: 乡亲们来串门聊天，知青们就问出身，回答是贫下中农。那好，请贫下中农抽根烟，是富农就轰出去。在那个年代的政治课里，地主、富农是专政的对象。农民的那种劳动强度让初到梁家河的习近平感到震惊。陕北农民醒得早，清晨6点就起床上山劳动，爬到山上，人已经气喘吁吁了，但还要干活，一直干到晌午吃饭时间，没有歇的时候。在这种艰苦的劳动环境中，习近平学会了抽烟，因为抽烟可以休息会儿。城市与乡村，平原与山区，繁华与贫困。

0: 开放与封闭，东部与西部，这些不同的概念在习近平脑海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他第一年的插队生活蒙上了重重的阴影。
1: 习近平回忆说，他刚来的时候和这里有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随着一件事在延川县的传播被强化。2004年，习近平在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的专访时回忆，当时人们对他议论最多的一件事是拿面包喂狗。清理书包的时候，他发现出发时从北京带来的半个面包已经发霉变质，就随手扔给了狗。村民没见过面包，更没吃过，听习近平说那是面包，难以想象怎么能拿这么好的东西喂狗，就说知青糟蹋粮食。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传的整个延川县都知道了。习近平说，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
0: 那是一个被撕裂的年代，他的父亲遭到批判关押，母亲被下放，姐姐去了内蒙古。生存还是毁灭，习近平挣扎在这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中，十分苦闷。
1: 习近平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次，他和雷平生到文安义另一个大队去找81中学的同学，板凳还没坐热，就接到公社紧急通知，要求全体知青、基层干部和民兵到公社开会。赶回梁家河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两人便随这个大队的队伍直接去公社。队伍打头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扛着红旗。快到公社时，看到了梁家河的队伍，两人加入到自己大队的队伍里。这件事怎么看都稀松平常，合乎常理，但有人却从中嗅到了不一般的味道。习仲勋的儿子不跟红旗走了。在当时的语境里，不跟红旗走就是不跟党走，就是反革命。
0: 这件事被人们议论了好一阵后渐渐被淡忘，但在习近平的心里却留下了深深的烙痕。他很迷惘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其他人出工干活，他却打不起精神来。习近平很苦闷，但他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又岂是苦闷两个字能说得尽的。此时习近平还不知道，梁家河插队的15名知青中有10个人的父母正在遭受着批斗。
1: 习近平坦言他当了一次逃兵。几个月后，习近平向梁玉明请了假回京探亲，没想到因为失去了北京户口，当地公安把他当作倒流人口抓了起来。习近平后来回忆说，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4-5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强制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2: 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啊，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起承点。
3: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4: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3: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 梁家河编写组。
0: 梁玉明再见到习近平是五个月之后的事情了。习近平回来的时候，脸上沾着煤土，黑黢黢的。
1: 习近平表明了心迹，扎根农村，扎根一辈子。习近平斩断了归途，不再有回北京一说了。由被动到主动，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习近平。
0: 实际上，习近平被从北京送到了太行山区，他是听了姨父魏振武，又名魏建，和姨母齐云的劝说后，才回到梁家河的。魏振武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他给习近平讲述了1935年129运动后，他们那些热血青年怎么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怎么到太行山坚持战斗。
1: 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习近平写道，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听了姨父姨母的话，习近平对自己在梁家河的生活做了反思。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的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
0: 习近平说的团结源于父亲习仲勋的教诲。习仲勋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曾长期从事群众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习仲勋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就是在沿途张贴的布告里看到习仲勋名字的。陕北后来成了中共中央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在这块土地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找到了抗日救国的策略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由此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 现在习近平也找到了一个法宝，他的团结观。习近平说，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情都以自己为主，就是不行的。习近平相信，黄土地养育了他的父辈，也一定会以宽大的胸襟接纳他。带着这样的团结观，习近平开始将自己融入群众，融入乡村。正是这个团结观，使他逐渐形成了扎根人民、团结群众的观念。能团结人，成为他鲜明的领导风格之一。
0: 想变了一个人，习近平努力弥合着北京娃和村里娃的差异，而这意味着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对于习近平来说，梁家河最难人、最恼人的是跳蚤，陕北人叫他葛藻。习近平皮肤过敏，跳蚤叮咬后用手一挠就肿起了红疙瘩，越挠越痒，痛苦不堪。石春阳当年和习近平一起劳动，从他挽起的裤脚下看到过习近平身上被跳蚤、虱子叮咬过的疤痕。 他的

0: 跳蚤怎么叮咬，照样酣然入睡。
1: 上厕所也不习惯，农家的厕所都很简陋，在窑洞外面的角落挖个坑，四周用石板遮挡一下就成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里面四面透风，冻得人直哆嗦，夏天蚊蝇飞舞，气味令人窒息，以至于上厕所成了一件让人发怵的事儿。同在梁家河插队的知青戴明回忆说，后来大家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农村没条件洗澡，天冷的时候就烧点热水，用毛巾擦一擦。天气转暖了，大家就会到河边冲凉，虽说穿了游泳裤，但村里人笑话他们说，大小伙子还光屁股，以后他们再也没那样洗过。
0: 刷牙也差点成了笑料，村里人不明白刷牙是怎么一回事，早上看到知青们刷牙就说，这帮知青不知怎么了，早上起来嘴里吐白沫嘞。
1: 在邢文英眼里，习近平是个内向的少年，站在门口拿本书看。邢文英来自北京57中，在文安义公社高家坪大队插队，习近平常来这里找他的知青好友。戴明说，习近平从来不诉苦，也不抱怨，很坚强。在村里人看来，习近平见多识广，性格随和，说话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习近平身上没有那种让人产生隔膜的城市味儿。
0: 梁家河有一个后生叫林娃，是基建队队长武玉华的儿子。林娃有智力缺陷，说话不知深浅，做事冒冒失失，但是能干活。村里人把他当成开心果，常逗他出丑。有时林娃让人下不了台，还会挨顿打。林娃妈心疼孩子，常为林娃的事儿与人打嘴官司。知青编入基建队后，武玉华和林娃妈都很紧张，那可是京城里来的娃娃，林娃万一惹出个什么乱子可怎么得了。他们担心林娃跟知青发生冲突，劳动的时候林娃妈就守在林娃身边，但总有守不住的时候。
1: 习近平他们几个知青都抽烟，劳动中间休息，大家就会卷上一支。有时习近平卷好烟放到嘴边刚要抽，就被冲上来的林娃抢走揉碎扔了。这样的事儿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但没有人看见习近平恼怒过。乡亲们把这事儿看在眼里，说近平这后生仁义。
0: 1993年，习近平回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专门问起了林娃。得知武玉华和林娃妈相继去世，林娃进了养老院，习近平拿出500块钱让武辉转交给林娃。
1: 身上没有城市味的习近平跟村子里的年轻人也很快熟悉起来，他把自己的鞋子送给家境贫困的伙伴，有时还会当起理发师给村里的青年人理发。有一阵儿，他还当起了游泳教练，教那些只会狗刨式的青年学习蛙泳。梁家河返乡知青王宪平、社员石春阳、武辉、张卫庞等都成了他的朋友伙伴。尽管他们都知道习近平的父亲犯了错误，他是个黑帮子弟。与习近平的交往深深影响了这些伙伴们的人生选择。与习近平

0: 名交流较多的武辉，后来成了一名教师。石春阳则在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时，接替习近平当上了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1: 在梁家河一队插队的北京知青王翠玉这样评价习近平：在习近平眼里，没有高高低低，没有看得起谁，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总是面带笑容，总是很和气，这是很不容易的。乡亲们已经从心底里接纳了这个北京娃，习近平还成了乡亲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通道，一双眼睛。
0: 在知青们眼里，梁家河很原始。梁家河人住得很原始。梁家河人住的是土窑洞，窑洞里不仅有狮子、跳蚤、臭虫、老鼠，偶尔还有蝎子，甚至有蛇出没。梁家河的粮食加工也很原始，用的是石磨和碾子。比如加工玉米，用碾子碾成身子煮粥吃，用石磨磨成粉做团子吃。尽管使用毛驴拉碾子拉磨，但每次加工都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知青们做不好这些活计，就先吃不用加工的小米做小米饭，然后是玉米碾一碾就能煮粥吃，最后才吃麦子，因为麦子加工起来最麻烦。原始的还有劳动工具和生产方式。尽管在北京上学时接触过一些简单的农具，但陕北的劳动工具依然让知青们印象深刻。梁家河刨土用的老镢头比他们见过的要宽得多。这种镢头镢口宽，刨的土多，也更费力气。陕北的扁担是用质地坚硬的木材做的，没有弹性，为防止折断，中间还用一根短木加固。这种扁担使用起来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很容易磨破皮肤。播种是人工撒种，在知青们看来，这是粮食低产的原因之一。
1: 梁家河也很穷困，有人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天冷的时候在里面缝上棉絮，天暖的时候再把棉絮拆下来。粮食不够吃，有人把蚕刺枣磨成粉，掺在玉米面里做成团子。这种食物很难消化，容易便秘，以致留下了寻吃的、讨吃的、屁股掉个枣胡子的说法。为了应对粮食短缺，人们一天早晚两顿吃稀的，中午吃顿干饭，补充劳作消耗的体力，但常常挨不到晚上睡觉，腹内已空，饥饿难耐。有人会取一撮盐，用水冲了，仰脖子喝下，趁腹内饱胀，赶紧入眠。
0: 大自然严酷的，让人敬畏。陕北干旱少雨，土地贫瘠，那口口相传的祈雨调里，写着人们深深的无奈。
2: 天寒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0: 又是一个清新明媚的早晨。
1: 注意，你阳台上未加固的花盆杂物已经写下不一样的剧本。
0: 这个季节就应该去山水间放飞自我。
1: 小心，大自然也许有其他安排。
2: 众多市民在环水时突遇涨水，多人被冲走，该事故致四人死亡。
0: 山里的雨最公平，管你穿不穿雨衣，全身湿透才是硬道理。
1: 切记，这是灾害发出的预警信息。
2: 发现岩土体出现裂缝并迅速扩展，或岩土体出现松弛和小型坍滑现象，地下水动态异常变化，建筑物变形、家具等滑坡前兆，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区。
1: 天有不测风云，隐患可以清零。

0: 月十二日是第十七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五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1: 安全是人生最好的风景。
2: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A，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春游进山踏青，注意森林防火。省森防止办公室、省应急厅提醒：进山游玩，严禁在林区内吸烟、野炊等。严格落实野外火源管控要求，严格遵守森林防火十个严禁，严防发生森林火灾。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从齐国古都到水浒故里，从仙境海岸到自然原野，俯瞰齐鲁，每一角落都有不同的风景。足不出户，用声音带你游遍山东。好客山东，现在出发。
9: 好客山东栏目由山东省十大文化旅游品牌冠名播出。

OK， 好客山东，好美记录，各位下班快乐，欢迎收听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制作播出的好客山东，我是李生。每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聊一聊旅游的相关的话题啊，尤其是会来到山东，在山东齐鲁大地上去找一找有很美的一些风景。而且现在呢，我们会结合五一整个文旅假期的大家的一些新的风向标，来跟大家伙儿去畅聊一下，哎，有关于我们最近的一些很火热的旅游的一些方式，比如说现在这届年轻人的新的一种旅行关键词叫什么呢？串串游。其实为什么要聊到这个话题啊，就是往年呢，我们可能聊到比较多的是特种兵慢旅行啊，主打一个效率或者是沉浸。那今年五一假期，我们会发现旅行的画风已经悄然转变了，一种全新的旅游模式走红了，叫串串游。不扎堆，不排队，避开大城市的拥挤，像串糖葫芦一样把高铁沿线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小县城串联起来游览。那么根据平台旅游大数据的显示，五一假期预订两个以及以上城市酒店的多城串游订单量增长了118%，那么异地的租还车订单量同比增了超一倍。国内自驾游的这个预订量呢，同比增长了近60%。这一细微的变化呢，也是点出了今年五一假期一个假日经济的最大的亮点，就是从引人前来到留住人心。有很多的小城市啊，正在接过文旅消费的接力棒。以前我们说要出去旅行，可能更多的是往大城市尤其是超一线城市这些文旅城市去挤。但是现在呢，对于年轻人而言，过去旅游是去上海外滩、杭州西湖的话，现在他们更愿意去景德镇捏泥巴，或者是去江门吃吃肠粉，去柳州做螺蛳粉等等。

的。这些城市虽然小啊，但是他们的烟火气很足，人情味又浓，而且消费还低，所以说年轻人们也是把自己的脚步从一线城市串到了这些小城，带动的不仅仅是门票的收入，更是沉浸式的非遗体验、特色民宿和街边老店等等。这也表明我们的增长极正在从大而全向小而美而下沉。

0: 我们交通便利了，游玩才顺畅，川川游的火爆也是离不开高铁网络的一个支撑啊。像现在呢，我们坐高铁越来越方便了，我们早上可以在 A 城市吃早茶，中午呢可以到 B 城市逛古镇，这种快进慢游的模式可能让我们更多朋友就是把这个消费链条得以拉长，大城市居民到小城去，小城市居民到大城市玩，这就是一种妥妥的双向奔赴了。那么 地方上我们的各个小城市是不是能够接得住这波流量呢？其实关键还是在于高铁站到景区的最后一公里是否通畅，行李寄存是否方便，共享交通是否充足等等等等。总而言之，谁把这些细节串顺了，谁就能赢得年轻一族的心思。 最后啊，我们想说串串游的本质其实也在于年轻人所追求的已经不再是我去过，而是我要舒服。与其在大景区看人山人海，不如在小城当中找回生活的节奏。这种心态的转变也是给我们旅游行业的从业者们来了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假日经济的下半场比拼的不再是谁的有客量更大，而是谁能够真正吸引住大家，把小伙伴们在这个城市当中的节奏慢下来，把小伙伴们留下来，甚至是将来还想来。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山东，去看一看体验经济时代的好客山东，我们怎么样去给予我们的游客所需求的一些诉求呢？另外，体验经济赋能文旅转型，我们多个地方解锁了沉浸式的消费新场景，都是怎么玩的呢？一会儿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
1: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0: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就像你一直做的那样，触摸我的灵魂。
2: 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码头建出来。
3: 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4: 你越沧桑，我越拼搏，我越拼搏，你越强大。
5: 截至今年七月底，科学家通过 FAST 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660颗。
6: C919 大型客机开启常态化运营。
7: 在 5G 智能手机领域呢，确实这卡脖子，至少是我们说它没有起到它想要的作用。
2: 我觉得天下最让人舒畅的就是扬眉吐气。
4: 沐风致雨，依旧坚信，一切终将变成我们曾向往的模样。
8: 有战士在日记里写道，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4: 清澈的爱只为你。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越黄蓝交汇的神奇壮阔，穿越黄河三角洲的啾啾鸟鸣，穿越泰山极顶的滚滚云海，穿越曲阜2500年的厚重历史，穿越趵突腾空的激情盛景，穿越海上仙山的缥缈神秘。

是否唤醒了你心中邂逅美丽的梦想？好客山东，好美齐鲁，带你出发。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好客山东，我是丽生。五一假期落幕了，好客山东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重点监测的200家景区接待游客 2615.4 万人次，营业收入是 12.7 亿元。比数据更值得玩味的是结构之变啊，有 69% 的用户基于兴趣决定出行目的地，体验型的商品增速跑赢了大盘。在我们山东啊，本地玩乐商品订单量同比增长了 101%， 包车游的订单增长了 90%。 大家有读懂这里面的一些门道吗？数字背后是一场正在发生的体验革命，游客不再满足于我来过了我看过了，而是追求我体验过甚至我感动过。

如今出游的人群正在基于出游的兴趣加速分化，细分出了出片党、吃货啊、运动控啊、漫游族啊以及随性派等等不同的旅行人格。过去我们说好客往往有求必应的是热情的笑脸，但是今年啊，武夷山东给出了最新的注解，是好客是先读懂客人的不同人设、不同的人群。 比如说像我一样的女士们，出片党为了一个画面奔赴一座城，青烟微日的绝美的海景，潍坊放肆小镇的影视打卡，让相机和手机停不下来。运动控呢，则是在泰山找到归属，有500台轻量化的登山助力机器人，让我们的旅游爱好者们的旅游更加加分。 而亲子党、亲子家庭们则是被与春假和五一连休的超长假期精准点燃，去会跑到主题乐园呐、动物园呐，还有海洋馆啊这样的热度攀升的地方。漫游族会躲进宝藏小城，像日照、滨州以及东营都是增速最快的黑马。 我们浩克山东不再是单向的，我给你看，而是双向的，我懂你想要。 比如说，邹城的一张门票玩转全程的演唱会的联动，局限茶旅融合的慢生活的场景等等啊，都是把不同的人格的游客在山东找到对味儿的打开方式。我们开始研究我们的人群，我们开始研究我们的打法，研究不同的游客到底来了之后会玩什么样的不同的一些体验。沉浸的演绎让文化不再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概念。泰安风扇大典实景演出推出了古风穿越季，免费提供千套古装，让游客不再是看历史，而是走进历史。临沂琅琊古城金牌演绎轮番上演，搭配着大巡游、春风音乐会，然后让我们从旁观者变成了故事当中的角色，来场 NPC。 淄博红叶饰演的奇幻聊斋、狐仙小翠、升级上演《聊斋城》，一天超过35场实景演绎，让蒲松龄笔下的故事得以重现。其实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山东的文化资源不再沉睡了，而是成为了可参与的、可互动的沉浸式的体验场。我们的服务温度藏在每个细节里，济南野生动物世界 帮助游客找回走失儿童，遗失贵重物品50多次，接听我们的咨询求助服务电话是2000次，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个性化的服务。如果说产品供给的升级丰富了体验感的话，那我们的人性化的服务则守住了体验的温度。这些看似琐碎的服务，也是构成了浩克山东最鲜活、最细节的。

写照了。未来马上我们的暑期主流就要来了，亲子友好是占据大头，目的地和出游方式加速分化的趋势将在后续的这个暑期啊得以延续。顺势而为嘛，我们浩克山东也是加速布局，去围绕着亲子家庭的需求和细分客群打造主题产品和沉浸式的体验场景，像科技赋能、人形机器人、 AI 数字人、 VR 研学、裸眼 3D 展览等等，都是让我们山东在智慧文旅的赛道上占得先机。所以说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我们的大朋友们，如果说要是带着家里的宝贝亲子游的话，未来我们的旅行场景会更加多元。

在最近，我们记者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馆西南侧看到了原本单一的开放式的草坪已经焕然一新了啊，这是一个小小的变化。但是呢，其实呈现给大家的这种场景是不一样的。原来是大草坪，现在变成了一个微景区。因为经过整体的改造提升，像碎石子小路会蜿蜒其间啊，高大的石头摆成巨石阵，流水瀑布沿着地势层层的跌落，潺潺的水声都在为这片都市绿地增添了一份灵动。除了景观提升，改造还充分考虑了不同年龄段的一些市民需求啊，像新建的木质栈道平台架空于草坪之上，既保护了草皮，又为大家提供了舒适的漫步和观景空间。大家伙可以在这儿小憩一下，远眺奥体场馆的宏伟轮廓，同时还有儿童在游乐设施区利用一些攀爬架、小型攀岩等等设施来尝鲜、来玩乐。这种体验对于一个城市真的是一个呼吸般的宝藏存在。

我们一起到淄博去看一看啊，在近期淄博的这个很多的体验有了一些变化。之前呢我们去淄博可能会吃烧烤啊，三件套啊，现在呢去体验一下它的新的一些互动演绎也是不错的。另外呢博山也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啊，它作为中国琉璃之乡，也是吸引着大量的游客来体验当地的一些特色文化。而且当地也是以体验经济作为纽带，让千年记忆走出了工坊，走进了研学课堂，成为了一个传承的新载体。比如说我们可以走进陶瓷琉璃体验工坊，然后研学的孩子们坐在桌前去绘制瓷坯然后整个的素坯呢在陶艺老师现场的指导下会被染上鲜艳的色彩成为一个承载着童年创意和传统文化的小小的载体。这种动手加研学的模式也是让整个的技艺得以传承。当地呢还专门打造了共享直播间，手艺人呢可以推广作品，然后呢研学的孩子们也有机会尝试直播带货。比如说从工坊到直播间，从研学课堂到文创展销，沉浸式的体验把产业链真正的串了起来。而且千年炉火呀，真的是照亮了我们的非遗传承，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事情。另外我们的体验经济解锁了文旅消费新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德州。德州呢它是以体验经济作为一个钥匙，开启了它的文旅新篇章。怎么玩的呢？比如说他们会有德运星河的大型实景剧，在德州的天渠新区户外剧场拉开大幕啊。现在呢虽然说刚刚开始营业不久，也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呢却已经由传统的零售业转型升级，成为了当地商文旅融合发展的文旅打卡点。而且呢能够品尝近100种当地美食和多种国内知名的风味小吃。而且德州它是一个山东的北大门嘛，它是跟河北沧州啊、衡水啊相邻，所以说呢最近这几年也是以建设鲁北区域的消费中心城市为目标啊，现在都在进行一些消费新业态的一些尝试。目前呢已经有18条特色商业街区了，甚至有的特色商业街区还被评为是全国商业消费热点新地标。所以说有时间的朋友们可以去一下像德州这样的地方啊，去逛一逛他那儿的一些动物园啊，还有欧乐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宝藏的好玩的地方。其实接下来的这个暑期也一定会有一定的热度。

有没有特别喜欢到海边游玩的朋友？有很多的朋友其实特别喜欢看海啊，尤其是海边的一些我们的赶海石碑呀，或者是吃一吃海鲜啊，会吸引到大家。其实海边美景的背后也是暗藏着一些常被忽略的安全盲区。在今天呢，丽生还是要跟您唠叨一下接下来呢，我们的海边游玩的这个热度会起来啊。那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应该怎么去处理呢？我们游客们在海边遇险的事故多数是跟海水涨潮有关，所以说首先您要在游玩之前要看一下潮汐表。除了潮汐变化，遇到以下三种危险的海面还是需要格外去警惕的，比如说断崖式的水面，这种水面看似水浅，实则往前一步就会变得非常深，如同水下悬崖一般，涉水的人员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深水区。如果发现水面颜色突然巨变，界限分明，说明水下存在断崖落差，一定不要贸然下水。另外，我们的方形海浪啊，普通的海浪大多是弧形，但是在某些海域呢，会出现罕见的方格状的海浪。这种海浪其实它的冲击力非常强，毫无规律，瞬间能够把人卷走。所以看到这种海浪，一定不要好奇冲上去拍照打卡。如果你不认识、不了解，一定要远离。另外就是离岸流了，有着海滩隐形杀手的这个称号。它呢就是当强风吹向海岸的时候，海水形成的海浪不断地从外海拍向岸边，并且汇集成一股强劲的水流，也是以垂直或者是接近垂直于海岸的方向向外海流去。所以说遇到这几种情况我们还是应该远离的。那么如果不慎落水的话，我们一定要采取科学的自救措施，保持冷静，向岸边的人发出求救的讯号，比如说如果你可以去挥动手臂大声呼救的话一定要想尽办法哈。另外就是去海边游玩的时候，尽可能的选择安全的水域，不要前往未开发或者是未开放的区域，更不要盲目的带未成年人下水，以免发生意外。很多朋友在自己游泳的这个技能还不是特别熟练的时候，反而胆儿特别大，其实这个呢都是要避免的。亲爱的，另外除了留意潮汐变化，下海游泳的时候合适的泳衣的颜色也会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啊。有专业机构开展了一项实验，研究泳衣的颜色对儿童以安全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在室内泳池和湖泊当中，荧光色系都是最佳的泳衣的颜色。这是因为荧光色的泳衣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中的可见度有助于安全人员或者是家长看护在水里的儿童。那么哪些是不推荐的颜色呢？答案是白色、浅蓝色、黑色。这些颜色的可见度非常差，会跟环境混为一体，不容易察觉。所以这样的实验结论也同时适用于成人选择泳衣的场景。那我们在选择泳衣的时候，肯定是要选择一些荧光色系、亮眼的色系，会对我们更加友好。

那接下来天儿越来越热啦，我们户外的朋友们还要做好防晒。在接下来的时间，好客山东还会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去游览我们的山东美景美食，大家在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带着我们一起去拌饭啊，听听节目，然后吃一顿美食，去感受一下美好的山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就像你一直做的那样，触摸我的灵魂。
2: 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码头建出来。
3: 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4: 你越沧桑，我越拼搏，我越拼搏，你越强大。
5: 截至今年七月底，科学家通过 FAST 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660颗。
6: C919 大型客机开启常态化运营。
7: 在 5G 智能手机领域呢，确实这卡脖子，至少是我们说它没有起到它想要的作用。
2: 我觉得天下最让人舒畅的就是扬眉吐气。
4: 沐风致雨，依旧坚信，一切终将变成我们曾向往的模样。
8: 有战士在日记里写道：“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4: 清澈的爱只为你。”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北京时间17:30。

0: 既然是超级语文课，那当然要用既超级又语文的方式来分组。教研组分组小游戏，诗词接龙飞花令，在座老师以春夏秋冬为题进行循环，轮流说出包含这一季节的诗句，最后胜出的四人自动成组。超倍的恐惧，这次也让老师们来体验一把。
1: 从春开始，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默默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
4: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5: 孟冬十月，北风徘徊。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6: 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7: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8: 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
9: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10: 地下无客漏，安知夏雨冬。
11: 唯见江心秋月白，
12: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足。
2: 东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3: 躲进小楼、
2: 这个好像没有春哈。
1: 吴老师可以先坐下了啊，这个不要，没有第二次机会。然后魏老师接着胡老师的春来啊。
3: 我突然短路了，我也坐吧。
4: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5: 清江一区抱孙流，长夏江村事事忧。
13: 春夏秋冬言指间，
14: 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
7: 哇，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8: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9: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10: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1: 冬
8: 没有冬了，
1: 没有了，香来了。
10: 有雪，
1: 有雪是不行的啊。张老师您请坐。
11: 冬，
1: 五四三，
11: 天山冬下雪。
12: 春江花朝秋月夜，弯弯曲就还独倾。
1: 好，
4: 下下下，哎呀算了，我坐下了。
1: 好，不用倒数了，黄老师主动坐下了啊。
5: 人生几何春已下，不放香劳如蜜甜。春有百花，秋有月，
15: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9: 这可以吗？
1: 好
7: 好了，我也可以坐了。我也可以坐了。
8: 郁郁冬青树，
9: 三春时有雁。

0: 我想想，
1: 三二一，好，我们请白老师就坐。
2: 下不会。
3: 经过接龙飞花令，马玉伟老师、大雄老师、乐乐老师、郝兆元老师组成第一教研组马熊乐园组，剩下来的老师们将要继续通过加字程序趣味游戏进行分组。主持人给出一个简单句，老师们依字填字组成一个新句子，每位老师只能填一个字，后一位老师只能在前一位的基础上加一个字。
4: 我是个老师。
5: 我是个好老师。
6: 我是个好老师吗？
7: 我真是个好老师吗？
8: 我真就是个好老师吗？
9: 我真的就是个好老师吗？
10: 我真的就是一个好老师吗？
11: 我真的就不是个好老师吗？
1: 好，倪老师请坐。
11: 哦，少了一字我忘了。
1: 少了一个一字啊。接下来开始第二组啊。
4: 上语文课。
5: 上好语文课。
0: 我上好语文课。
7: 我上好了语文课。
8: 我上好语文课了吗？
4: 不对。
1: 马老师请坐下。
9: 李白的诗句。
10: 李白的好诗句。
4: 读李白的好诗句。
5: 我读李白的好诗句。
6: 我读写李白的好诗句。
7: 我读写李白的好诗句吗？
9: 我读写言李白的好诗句吗？
10: 我读写言背李白的好诗句吗？
4: 我能读写言李白的好诗句吗？
5: 错了，还有一个背。
1: 胡老师把背给吃了啊。
5: 他唱歌跑调了。
6: 他唱歌跑调了吗？
7: 他真唱歌跑调了吗？
9: 他真的唱歌跑调了吗？
10: 他真的是唱歌跑调了吗？
6: 他真的是唱歌跑调了。
4: 加不了了。
3: 在快乐的氛围中，黄英老师、郑阳老师、张红老师和白芳老师通过加字程序小游戏组成第二教研组和而不同组，而胡丹老师、魏杰老师、倪文涛老师、马建军老师则自动成为第三教研组山高月小组。小学组小学语文名师于立明因为教研工作未能来到现场，作为第一阶段的满票老师，谁能争取到他的加入，一定能为本组如虎添翼。接下来三大教研组将各派出一员大将，通过紧张的断句挑战进行于老师争夺赛。
1: 第一组，
12: 用毒毒毒蛇，毒蛇会不会被毒毒死？
7: 货拉拉拉布拉，拉布拉多取决于拉布拉多拉的多不多。
1: 三二一，好，倪文涛老师请坐啊。我们其他老师有没有会回答的可以帮我们念一下？马老师，
8: 明明明明明白，白白喜欢欢欢。
12: 骑车差点摔倒，还好我一把把把把住了。
7: 校服上除了校徽，别的，让你别的，你非得别的。
1: 乐乐老师，
4: 没题了。
10: 啊？
3: 果然是语文老师啊，竟然把题目都玩完了。作为导演组，不得不服。接下来，郑阳老师和乐乐老师要通过加试，以月为题进行飞花令，获胜者则可以获得于老师加盟。
12: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7: 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
12: 沧海月明珠有泪。
4: 四三二。
7: 月是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12: 月上飞天镜。
4: 错了，月下飞天。
12: 月下飞天，对不起，月下飞天镜，云生绝海。
4: 结束了。
10: 好，我们胜出了。
3: 恭喜郑阳老师获胜，和而不同组又加入一员大将，组成五人教研组。为了赋能各个教研组，节目组特别邀请超级语文课第二季冠军何杰、刘从良、名师赵昭作为告客指导加入其中。有了强力外援， 相信超级

0: 语文老师们一定能够为我们带来精彩课堂。首先为我们带来非常一刻的是马熊乐园组的四位老师。
1: Hello，
2: 马哥。
3: Hello， 大家好。
1: 坐坐坐，
4: 哎，好久不见，
5: 休息的挺好。
1: 坐哪？就随便坐是吧？
6: 月上柳梢头，
7: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
5: 待到秋后九又月罢，
8: 二月春风似剪刀，
6: 四月南风大麦黄，
7: 床前明月光。
5: 可以。
8: 打个口号，马熊乐园团团圆圆。
3: 可以。
5: 马
8: 熊
7: 乐
5: 园
9: 团团圆圆，加油！
7: 气势有了，
5: 隔壁吓死。
10: 我觉得他们两个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虽然你写的一个是日常语言，一个是文学语言，但是你写日常语言这部分讲的是成都的语言特点。
0: 看到他们如此认真，马熊乐园终于开始认真了起来。
3: 第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敦煌整体的概况，第二组呢就是关于敦煌的壁画艺术探究。
8: 有换装什么之类的吗？
5: 直接就不换了，直接就穿着。
3: 对对对，
8: 直接穿着正常的跳。
11: 会跳舞那当然好。
3: 你们要是需要跳舞，我可以帮大家设计一下，
8: 是吧？
3: 大熊老师也来一段。
8: 可以啊。
3: 就你这样打开，这样打开。
8: 完了，我已经不行了。这样。
3: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敦煌舞姿当中，它讲究的是 S 弯，就是凹出来三道弯的。
8: 还有三道弯，这个弯首先得有腰啊。哇，你这手法不错。
5: 我按摩的时候一小时一百多呢。
3: 按摩一小时一百多吗？
5: 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
3: 嗯，好了，我们来讨论一下吃什么吧。
5: 不同意。课背成这样子，有脸吃吗？
3: 不吃了，不吃了，不好意思吃了。
8: 都还没备好课，吃什么饭？
0: 马熊乐园的欢乐氛围却被那个男人打破。
12: 大家都辛苦了哈。第一个问题，饭吃了没有？
3: 已经点了。
12: 那就是我们现在在你们吃饭前哈，就是先烧一把大脑。每个人轮流说一下你们执教的课题是什么。
8: 我想上的是一节叫做桌游语文课。
12: 你上的是哪个城市？
8: 我上了三个城市，因为我给他们直接自动分三组。
12: 也就是说你每个人都发一张。哇，我跟你说，林威这个同志，我从小看到他长到大，居然为了这个课这么用心的做这个牌，也是破天荒一个节目改变了一个男人。
0: 被夸后的大熊彻底放飞自我，
8: 想设计一个好玩的游戏给他们。
12: 也就是说每个学生手上都会拿到一张牌。
8: 是，我会给把同一组的放在同一个
13: 锦囊包，我会交给那个这组组长，让他随机发下去。那个组长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要组织串联，最后他们商讨出一个好的解说方案。我是按三个城市发的，每个城市当时只有四张，而且这四张它是四种类型的电脑。汇报到最后会有一个总结，然后总结就是我们的解说形式是多样的，那我还会展示一段视频，是我那边另外一种形式的解说。
12: 你理解了吗？
11: 没完全理解。
12: 你不要说假话，你这么大了还不理解，理解了吗？
11: 没完全理解。
12: 注意听，这是他的真心话。第二个，读完以后你会求助老师吗？
11: 会的。
12: 你会吗？
3: 不会。
12: 大概率我不会求助你啊。
14: 自己是有一点兴奋的，但是后来经过师傅泼了一盆冷水，他也让我意识到我们还是要从目标出发。那卡牌永远它只能是一种形式，它不能取代它的内容摆在前方。
12: 估计你是所有参赛团队中唯一一个一节课想讲三个城市的人。嗯，你最好第一座城。第二个，什么叫典故呢？就是这座城要介绍好，我们要打一张牌叫典故牌。于是这样一来，你只要准备一份城市典故给各位同学，叫做我的学习单。
14: 选择三座城市，信息量可能有点太大了，后来就只能选择一个有代表性，尝试着用这个杭州西湖这样的一个景点来作为这次做解说的一个主题。这堂课预想中希望能够从孩子的这个互动和他的交流当中，让真实的学习在课堂上面有所发生，这个是我这节课我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
3: 加油
15: 加油加油，
16: 走了，
5: 一定可以的。
16: 同学们上课
9: 起立。
16: 同学们好。
9: 老师

0: 没错，而且还用桌游的方式学解说。
1: 我觉得这开头有本子。
0: 同学们请看这个，知道是哪里吗？你说
2: 杭州西湖。
0: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3: 就是有一个那个塔。
0: 嗯，那个知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3: 雷峰塔。
0: 没错，真聪明。各位小朋友注意了，去年亚运会让杭州这座城市啊火遍全球，旅游旺季将至，我们杭州文旅局想邀请你们来当一名小小的解说员，向前来游玩的小伙伴介绍他。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有没有信心当好这个超级解说王？
4: 有。
0: 我们准备开始试着解说好不好？
4: 好。
0: 请拿出你们桌上的那份纸质材料，杭州西湖的名片，有谁能够来试试看解说给大家听？谁来尝试？
1: 你看这些学生，你看这些学生，
5: 对，小学生是这样的，
1: 手都颤抖。
2: 杭州西湖，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而且是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还获过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好，先到这儿，我想请你们来评一评他刚才这样解说优点是什么，好在哪里，以及还有什么值得提高的地方，你说说看。
3: 他说的非常的流畅，但是呢当中呢有一些词句不太连贯，不能让游客理解，应当用一些更加直白的话，生动的话来说。
2: 我觉得他句子与句子之间可以用关联词语，不要分开说，可以把两句话连成一句话。
0: 我们解说是不是跟游客跟小伙伴们聊天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个招呼，打招呼，对不对？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解说员某某某，我今天要为你们解说的是杭州西湖，可不可以？
4: 可以。
0: 像跟别人在干嘛一样聊天一样，如果能这样是不是就更棒了？好，我有些小疑问，我问问你们，我们是不是上面所有的内容都要说？
4: 不是。
0: 可以挑着说，对不对？这样子里面的内容我念了一部分，我再加点自己理解的自己知道的，可不可以？
4: 可以。
0: 明白了吧？所以这个材料要把它用活起来。下面我们就拿出我们的典故牌，我们要先试试看怎样说清楚有内容，接下来就准备进行四人小组合作任务，每人都有一张内容不太一样的典故，你们要快速的阅读完，待会来了解里面的内容。等一下四人小组你们要凑在一起，把这个卡牌上内容交流交流，讨论讨论，看看你们小组最想讲哪一个，或者每个人想讲哪一个，听懂了吗？
4: 懂了。
0: 我就给你们两分钟，大家快速的合作讨论起来吧，开始。哎，这个小组马上就开始了，真好。同学们先到这里，请回到位置上。有没有谁想来试着解说看看，通过刚才的合作学习，我们来展示展示。来，大家一起看这位小小解说员。
2: 大家好，我是解说员全一飞。西湖中有三座石塔，形似宝葫芦，位于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中秋节夜晚，明月照射，人们在石塔的圆洞里点亮蜡烛，形成多个小月亮的美景，这就是著名的三潭印月。人民币一元纸币的背面就是三潭印月的美景。
0: 好，同小组的几位成员，你们给你们的这位组员提提建议，有什么好建议？
6: 就是可以不用就照着这个读，然后我就比如说我的这个白蛇传的故事，我曾经查过资料，是白娘子是修炼千年的蛇精，然后她的前世是被许仙所救，后世的时候就想报答许仙，然后与许仙重逢，然后后来白娘子被压在雷峰塔之后，她许仙之子后来是灵济塔救出了白娘子。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她知道一些课外的知识，还可以再融进去，比这里面说的更多，对不对？掌声送给这个小组。

0: 看到你们都解说得这么好，我也想要给你们示范一下，你们来看看大熊老师跟你们的解说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好不好？各位游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解说员大熊，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美丽的杭州西湖，我呀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西湖的典故传说，想不想听？想不想听？好，我要说了，传说这西湖是从天上掉到人间来的一颗明珠啊，你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两个仙，一个叫玉龙，一个叫金凤，他们两个很多年都在打磨一块玉石，把这块玉石打磨成一颗明珠。哇，这颗明珠可美了，非常的漂亮，惹得王母娘娘都嫉妒了，王母娘娘就来抢夺啊。那玉龙和金凤肯定不干了，你们猜发生了什么？对了，他们抢来抢去，抢来抢去，然后怎么样？哎，那个珠子就掉下来了，掉到了人间，掉到了杭州，就变成了现在这美丽的西湖。而且玉龙和金凤舍不得明珠啊，它就飞下来了，降落到了人间，变成了守护西湖的两座山，就是你们现在能看到的玉龙山和金凤山。同学们，听完我的解说，你发现了老师的解说有没有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你说，
1: 老师的和游客有互动，
2: 老师的语气很好，
3: 语言比较幽默，
4: 有肢体上面的叙述。
0: 对了，有了这样的感觉，你们说解说是不是更好玩？别人是不是更爱听？我还要准备再给你们发策略牌，而策略牌就是刚才同学们发现的这几个方法，还有一个就叫装备牌。如果你们需要小装备，老师这里还提供了一些神奇的装备呢。这些装备有一些是道具，毛笔、发簪、扇子、伞，甚至还有一元钱的纸币。那要听清楚规则，待会呢用上策略牌，试着把方法用好，变得有意思。然后想要装备牌，小组讨论后可以派一个代表上来领一个装备给你们小组用，好不好？好，时间紧迫，停，我们就先请准备好的小组来展示，看看我们超级解说王是否要诞生了。来，我这回先请这个同学来，请你们小组来跟着他们一起来听解说了，开始吧。
5: 有感觉他上课上的顺，我们都确实很舒服啊，到底是一块出来的成果那种感觉。
3: 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带着这样一只发簪到西湖的断桥残景去看一看的话，那是多么诗情画意呀。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断桥，看一看断桥残雪。那么接下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断桥为什么要叫做断桥呢？我听老人说过一个传说，就是断桥啊，以前不叫断桥，而叫段家桥，说是那个村子里边最香的酿酒人家所创造出来的桥，所以断桥以前叫段家桥，后来呢因为口头语言，所以变成了断桥。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每当天上下雪的时候，桥上就会落下积雪，但是由于桥面有背阴的部分和向阳的部分，融化速度不一样，导致一面有雪一面没有雪，从远处看就像断了一样，所以断桥残雪这个典故就由此诞生了。
0: 掌声响起来，很好，请回。觉得他解说怎么样？你说
2: 他有很多的动作，讲的语气也不同，
0: 是不是一个很不错的小小解说员啊？哎呀，其实我特别想让大家继续讲下去，但是时间有限，我把这个机会留到课后，你们可以继续跟我交流，好不好？来，大家来看看解说，今天我们学了好几个方面，第一个要什么？
6: 说清楚，有内容。
0: 第二个要做到
6: 说生动，有意思。
0: 第三个我们要把它说
6: 清

0: 我们超级班太厉害了。今天我们只是借助口头解说来欣赏杭州西湖的美，但是这一个被我们语文书传颂了千百年的，有那么多文人墨客来描绘的美丽的杭州西湖，建议大家还是到实地去看一看，到时候你们才能够有更好的体验，成为更棒的解说员。希望大家都有机会成为超级解说王，好不好？
1: 好。
0: 同学们下课。同学们再见。
2: 问了，
3: 完了，完了，
2: 完了，完了，完了。
4: 又获得了一个技能，就是解说。
5: 雨点是幽默，讲话呢很有意思。
6: 今天我听出来大熊老师生病了，他嗓子很哑，但他的课依然很好。
7: 上完这堂课以后，我就再想去一次杭州，因为我觉得那个桥的那个雪非常有趣。
8: 大熊老师今天觉得比上次说的费力多了，嗓子好像不太好。
0: 今天嗓子不太舒服，对对，
8: 感冒，
0: 感冒，感冒。
8: 带病坚持工作，如果不感冒，我觉得大熊老师说的时候那个神采，和何洁老师很有几分相似。您的爱徒啊，
9: 大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青年，他平时是一个斜杠青年。
0: 比如说讲讲脱口秀，
8: 脱口秀，
0: 写写小说。
8: 对，我记得上一次的那个讲三把火的时候，
0: 对对对，
8: 我就讲他很有这个脱口秀的天赋啊。
9: 这堂课呢，在整个超级语文课的这个系统中是很稀缺的，它是属于一个叫口语交际。那口语交际呢，现在在我们最新的一轮课程标准中，它已经升级为交流与表达。大熊今天这节课，他的目标意识是非常明确的，我要干什么呢？我要向你介绍杭州西湖。第二，我怎么干这件事情呢？我通过解说这件事情，借助一些大熊提供的资料来解说杭州西湖。我要达成什么目的呢？我要达成让大家都喜欢上杭州西湖。就从课程论的角度来说，它的课程建构意识是很明确的。
10: 就像何洁老师讲的，你自己这方面很有特长，但是你退了，往后退了，你压住了自己，展现了学生。这堂课最精彩的是那个小女孩，
0: 对，
10: 拿了一个簪子
0: 在那边介绍，
10: 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0: 但基本上是已经达到了说精彩、说清楚、说生动这个要求全部达到了。所以这堂课的最高潮恰恰是这个小女孩的。
8: 我觉得同学们会很喜欢大熊老师。我们来看看大熊老师的得票数，39票，高票。
6: 谁会不给？
0: 好，谢谢谢谢。
8: 好，继续努力啊。
0: 好的，谢谢李老师，李老师。
8: 好，
0: 谢谢。
11: 我这个主题叫海阔天空，那从什么点去切入呢？主要从唐宋两代被贬谪到岭南的文人最具代表性的那些作品对比阅读，我们的鉴赏。就我设计的一个活动模式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当一个风之问，我出场，我想让学生去放到后面去。
9: 你觉得学生能够跟你互动吗？你试试看，你把他们两个当学生，你走过去试试看。
11: 我先说啊，我现在吃的太差了，我这日子过得太苦了，我觉得你看这个食物都很难吃，然后你找一句诗来反驳我，你可以怎么样？
12: 当时可以说啊，那你不点我应该很难说。
9: 有效果吗？你请他出来，他能跟你互动，不错了。你对学生的期望值太高了。

0: 老师早上好。
1: 大家辛苦了。
0: 老师早上好。
1: 大家辛苦了。请问一下，昨天你们有什么修正或者有什么启发吗？
2: 其实我受大雄老师启发很大。这种情境化的教学其实可以使用的，每一个学生桌上都有一张卡牌，这些卡牌印着这些诗人的名字，我们就是一帮被贬岭南的人，我们现在一起去岭南。我其实也是你们其中一人，我是宋之问。这么一个情境，苦难是给文学提供了素材的，但同时文学还能够去消解苦难。
1: 小马，我料定你会过关了啊，你已经妥妥的，我料定啊。你从昨天的自我陶醉到今天的注重客户体验，有巨大进步。
2: 几年前我问我自己。

0: 想赢吗？无所谓。现在我问我自己想赢吗？想赢。
1: 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请坐。上了几堂课了，累不累啊？累是吧？很好，保持这样的状态，越累越适合我们今天这堂课。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这堂课奇怪的地方在于哪里？有一个身份牌，什么身份？你来说说看。
4: 杜审言。
1: 有没有人认识杜审言？不认识，不认识没关系。你知道你有个孙子叫什么吗？你的孙子叫杜甫。那么你说说看，你叫什么？
5: 我叫王昌龄。
1: 王昌龄，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朝代？忘了，也是唐朝。很好，你看，大家都忘了，对自己的身份都忘了。其实你们都想忘却自己的身份，为什么想忘却？不知道，因为啊，你们可以看到，你们是诗人，是古代人，但是今天你们都是一群什么人？今天你们都是一群贬谪之人。说文解字里面讲，贬损也，谪乏也，换句话说，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你们这种疲惫的状态是非常对的。你们这些人啊，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贬谪的地方。我提示一下啊，嘿，冰斗啊，这是哪里话？
6: 广东。
1: 广东话。我们被贬的地方叫做岭南，实际上古代这个地方离我们中原地区怎么样？很遥远，再加上那个地方瘴气严重，这样的地理环境就造成了岭南成为古代尤其是唐宋被贬谪的重要之地。岭南贬重之多，以至于诗人讲述了这么一句话，一起来读。
3: 岭南之人见逐客，不问官高卑，皆呼为相公，想是见相公常来也。
1: 他们互相称呼什么？叫相公。我们今天一群相公互相打一声招呼，我们一起来。相公相公相公相公，相公之间都互相认识了，我们接下来就开始一场贬谪之旅。那么我是谁呢？公元705年，宋之问被贬岭南。各位相公，有礼有礼。你们怎么不还礼啊？有礼有礼。
7: 有礼有礼。
1: 哎，我是宋之问，有没有读过我宋之问的诗啊？没有，列位相公太不给我面子了。我宋之问一生写了100多首诗啊，有一首诗你们肯定熟悉，读过没？尤其是最后两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有没有读过？读过。你看啊，我宋之问真是很遗憾啊，歌红人不红，诗歌很红，没人知道我的名字。
8: 歌红人不红。
1: 我们一起把这首《渡汉江》读一下，起。
3: 渡汉江，里外音书断，京东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1: 我一辈子写诗，当时我在长安城广有诗名，但没想到你们记得的都是我的什么诗啊？被贬之后的诗。你们不要笑，尤其是你韩愈，你不要笑，来看看你们其他人是不是也这样。张悦在哪里？
6: 晚谪岳阳，诗意凄婉。
1: 新文房对张悦的评价怎么样？
6: 说我贬谪岳阳，然后文风愈加的变成凄凉婉转的。
1: 凄凉更好了。来，老韩，韩愈，哎，终于到你了啊。
9: 韩愈凡在晋贵所作诗，似逊于

0: 千折所散处时之玉帛豪壮。
1: 换句话说，韩愈写的诗好像贬谪的时候写的更有味道一些。怎么会这样呢？哪位相公来说一说。
2: 我们在以前繁华的都市里，然后过着非常好的生活的时候，感受不到民间疾苦和世态炎凉，只懂得享乐，写不出一些情感非常丰富贴近老百姓的诗。
1: 听懂了吗？掌声送给黄公度。所以欧阳修当年说过一句话，叫文穷而后工，就是当我的文字很穷困，我被贬谪的时候，我才能写出更好的文字来。原来是这样，当我们去经历苦难，苦难反而激发了文学的表达。我们不用愁了，我们虽然被贬了，但是去了岭南，很可能我们都一个一个都能成为大诗人。但我很好奇，我还是想问这位，也是韩愈，来，我想问你啊，就是我现在告诉你，你能成为很著名的诗人，你的代价是去岭南，愿不愿意？
3: 不愿意。
1: 不愿意。老韩真的是。公元819年，韩愈去岭南的路上，他写了这么一首诗。来，韩愈，你来读一下啊。
4: 鳄鱼大如船，崖岩雾沙浓，舟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季风有诗作，仙伯真差事。
1: 岭南怎么样？
5: 就是环境恶劣，并且猛兽居多。
1: 什么猛兽？
5: 鳄鱼。
1: 光牙齿咧在那儿，眼睛瞪着你，都能把你给杀死。就这样的岭南，没人愿意去，对吧？但是非常奇怪，在你们的印象中，有没有哪一个文人，他笔下的岭南居然是特别美好的？来，赵月，哎，道济公，您来讲讲。
6: 我觉得苏轼就是会享受岭南的生活。
1: 举个例子，
6: 他在海南的时候，他会享受那里的海鲜。
1: 那在广东的时候，惠州的时候呢，他还吃过啥？
6: 荔枝。
1: 怎么背？主要你是唐朝人，不记得宋朝的诗歌，很正常。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公元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列为相公。我是谁？
7: 苏轼。
1: 哎呀，相公有礼有礼。
7: 我
1: 苏轼的诗你们都不记得了？食荔枝，起。
8: 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1: 岭南怎么样？
7: 好
1: 啊。太好了。你看你看，刚才韩愈那么差，为什么你去那儿看到的全是鳄鱼，人家看到那么多新鲜水果？
9: 就是多多少少得跟这个自我这个心态差这个调整的有关系。
1: 做这个韩愈还是很能知道自己的问题的。其实岭南并没有变，对吧？改变的只是什么？心态。这个词用得非常漂亮，
10: 我觉得学生应该会喜欢，开始有笑容了。
11: 所以还是要讲一些大家熟悉的。
10: 对，可能要由浅入深。
1: 可是苏轼最开始去岭南的时候什么样子？臣怯喘自身，多病早衰，气息紧主，必无生还之道。他觉得他到了岭南怎么样？
12: 会死。
1: 也会死啊。我去的路上跟韩愈是一样的想法。到了广东还不够，苏轼继续被贬，贬到哪里？很好，贬到海南。公元1097年，我又被贬儋州。我在儋州的生活如何？不好。怎么不好？一起来读。此间食无肉，起。
8: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1: 不用翻译吧，都看得明白吧？真的是应有尽没有啊，要啥没啥。可是我在那里写出了其他的诗文又是如何呢？季某冬至前二日，

0: 海鳗现蚝，剖之得数身，肉与姜入酒，与酒并煮，食之甚美，味食有也。这是在干嘛？
1: 吃海鲜。
0: 吃什么？生蚝。又取其大者炙热，这是干嘛？烤生蚝。每届过子甚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真欲为东坡所为，求者海南，分我此美也。什么意思？
2: 我觉得应该就不要把这个地方有好吃的生蚝给别人说，就我怕他们过来跟我一起争抢这个生蚝。
0: 我就问啊，会不会真的有人过来？
2: 肯定是不会的。
0: 你从这里面读出了苏轼的什么？
2: 就是他很乐观。
0: 所以当苏轼最后生命的晚年，他写了这么一首小诗，叫心似已灰之木。起。
3: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无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0: 什么叫不系之舟？
1: 漂泊的船只。
0: 黄州是在哪儿？是在湖北。惠州是在哪儿？
1: 广东。
0: 广东岭南，对吧？儋州是在哪儿？海南。所以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怎样的地方？
4: 这都是被贬谪的地方。
0: 为什么我这一辈子的成就，换句话说是在哪儿？被贬的地方。为什么是这三个地方？
5: 因为这三个地方是苏轼被贬谪之地，然后他到了这里之后体会到了民生疾苦，然后写出来更多的诗歌来。
0: 好，他说苏轼到这里看出了人生的炎凉，民间的疾苦，他自己苦不苦？
1: 他自己心里不苦，他在苦中找乐趣。
0: 好，这叫苦中作乐。所以面对仕途蹭蹬，面对生老病死，我都感到痛苦，可是你们喜欢我的地方，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停留在痛苦里面，我往前又多走了一步。我怎样了痛苦？用一个词。
1: 消除了痛苦。
0: 消除了痛苦。
1: 化解。
0: 化解了痛苦，非常好。我们从宋之问的身上，或者说从宋之问们的身上，看到了苦难激发了文学表达，而东坡反过来用文学
2: 用文学让自己的心情更加乐观。
0: 这可能就是你们为什么喜欢我东坡的原因吧。所以自我之后，你看看被贬到岭南的诸人都是怎么来写作的。陈与义在哪里？陈与义。
6: 岭南二月无桃李，夹路松开黄玉花。
0: 没有桃李有什么关系？但是还有其他的鲜花灿烂。接着姚万里在哪里？
7: 岭南风物似胶南，笋如竹心绝作兰。
0: 岭南已经跟什么一样了？
7: 就像江南水乡一样漂亮。
0: 所以岭南其实没那么好，岭南其实也没那么差。其实苏轼是哪里人？
8: 四川人。
0: 四川人，他到了惠州又说不辞常做岭南人，他又要当惠州人。换句话说，苏轼已经把岭南当成了什么？
1: 家。
0: 很好，乌乡。所以对苏轼来说，什么样的地方是故乡？
2: 我觉得吧，就是苏轼认为是能够像岭南那样，能增强自己的心态，磨练自己的意志，使自己增益气色不能的地方是他的故乡。
0: 这句话是苏轼的一首小词，苏轼怎么答？试问岭南因不好，
3: 此心安处是吾乡。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公元2018年，一个年轻人也来到了岭南。虽然他不是被贬，虽然今天的岭南已经变成了这样，但是这个年轻人依然经历了生命中的种种苦痛，梦想的破碎，生活的

0: 重压，亲人的突然离世，但是在无数个黑暗的夜晚，他依然学着古人那样，拿起了自己的一支笔，写下了动情的文字。在文字中，他也与苦难和解。他在岭南写下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叫马玉伟，就是我。所以列位，我想跟你们说的是什么？将来你们会到岭南，会到济南，会到河南，会到湖南，你们会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或许那个时候你也会经历生命中的苦难，但是那个时候请记得拿起一本书来，翻开它，书中的文字会拍拍你的肩膀，替你擦干眼泪。请记得拿起一支笔来，写下一些文字，你会在文字中与苦难和解。来，把你桌上的名牌翻过来，我们一起读出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
1: 中文是我永远的行李。
0: 希望你们记得，我们都是世界上的匆匆旅人，但是中文是我永远的行李。这张小小的牌子送给你，希望你能带着中文回家。我们今天一场贬谪之旅，其实这何止是贬谪呀，这就是一场诗歌大会。我们学会了一个诗歌的小小的方法，叫什么？比较阅读。所以一个小小的作业，回去之后读一读你名牌上的诗人作品，或者找你的朋友，比如说韩愈，找一找刘宗元，找一找刘禹锡，来试着读读他们同样题材的作品。好了，下课。
2: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3: 节奏倒是很好，到最后
4: 其实还是很完整。
5: 马玉伟老师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老师，很会感染大家的情绪。
6: 他胸前带这个牌子，可以让同学们更好的去体验课堂的剧情，然后也更好的思考课堂内容。
7: 记得上一次马玉伟讲的是《西游记》的秘密，
0: 对对。
7: 今天不讲秘密了，讲另外一个人生的秘密。我听说在你们组里头，说是马玉伟的购课，一开始很轻易的就过了。
8: 嗯，对，
7: 是吧？没有经过太多的波折复杂。
8: 对，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个才华出众的小马。
7: 那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他最初的那个购课的样子吗？
8: 我今天听完以后，我总结了第一个优点。
7: 嗯，
8: 我把它表述为从原先的大板块设计到现在的小细节的追求，他一直在把课堂逼近艺术层面。第一轮的时候，我们把重心放在了我们很关注的一些课的争论，但是小马一汇报，我们就让他在旁边歇着。可是没想到，第二次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小马又告诉了我他的一个新的设想，也就是他今天非常亮点的一个撕名牌。
0: 宋之问，苏轼被贬惠州。这本书的作者叫马玉伟。
8: 那这个呢，又构成小马的第二个，就是在传统这个内容的取材上又加入了非常多戏剧性的反转，这种创意实在是让人惊叹。
7: 我特别想问一点啊，整体上这个一开始的这个设计，把所有的贬谪岭南的诗人、唐宋时期的都找出来，这个创意怎么来的？
0: 因为我是一个江苏人，现在生活在广东地区。岭南我们一直讲岭南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古典诗文，但是那么多的人贬谪到那里，那么多的人诗文作品中都提到了岭南，我觉得这点太有意思。
7: 那就是这个创意完全是原创的
0: 啊。是
7: 啊，这个非常好。
8: 开始的时候当他说完，我跟立波老师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我就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
7: 对对 对，
8: 于是他也说了同样的话，我这才明白他就是在上他自己。
7: 这就是生活，生活来源于生活是最好的课堂。
9: 课堂设计非常好啊，这个话题也很好，学生的参与度就是很明显的。
7: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地方有问题了。你说在苏轼之前，所有贬到的岭南人都是苦难的，对吧？虽然苦难造就了他们的辉煌。
0: 对，
7: 这个话如果泛泛说可以，
0: 对，
7: 你怎么敢保证刘禹锡在连州没有写过快乐的诗？怎么能说从苏东坡开始岭南变好？这个逻辑就是我觉得你设计特别好，但是微瑕，白璧微瑕。
0: 对，
7: 我们来看看马老师的得票情况。

0: 识华夏文脉，行沃野千秋。感谢特约赞助银台翠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哇
2: 哇，
1: 马哥不愧是马哥，
3: 这是今天到现在的最高票。
4: 谢谢谢谢谢谢。
5: 我觉得你说这个票数，我真的客观来讲，就是苏轼的那句诗“也无风雨也无晴”。我觉得重要的是，就是进入课堂，就是把那个课给上好就行了。
0: 你觉得何老师来了之后，谁的变化最大？
6: 郝老师，
7: 赵源，赵源。
6: 我觉得郝老师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8: 硕士，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得意的冠军啊，是不是？这些无所谓了。
6: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郝老师。
9: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10: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11: 通过这个王子猷雪夜访戴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雪夜访戴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他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9: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7: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9: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还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
7: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12: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13: 那个扫落叶的人，
14: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拒绝车窗抛物。
13: 那个扫落叶的人，那个扫落叶的老人。
15: 啊，又是一个清新明媚的早晨。
16: 注意，你阳台上未加固的花盆杂物已经写下不一样的剧本。
15: 这个季节就应该去山水间放飞自我。
16: 小心，大自然也许有其他安排。
17: 众多市民在玩水时突遇涨水，多人被冲走，该事故致四人死亡。
15: 山里的雨最公平，管你穿不穿雨衣，全身湿透才是硬道理。
16: 切记，这是灾害发出的预警信息。
17: 发现岩土体出现裂缝并迅速扩展，或岩土体出现松弛和小型坍滑现象，地下水动态异常变化，建筑物变形加剧等滑坡前兆，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区。
16: 天有不测风云，隐患可以清零。5月12日是第17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2日至18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是人人将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15: 安全是人生最好的风景。

0: 焖食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焖食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焖食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焖食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70124-001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

0: 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2: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3: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4: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5: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6: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 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

0: 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今天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

0: 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2: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7号到天舟10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5: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4: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6: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29.2%、 8.6%、 4.5% 和 3.9%， 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7 个百分点。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9: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1: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

0: 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0: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0: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3: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4: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3: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4: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2: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5: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2: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5: 公安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

0: 孔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1: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2: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0: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我是彭博。
3: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2: 山东立足特色产业根基，强品牌畅通道，激活外贸发展新动能。
3: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乃祥主持。
2: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3: 全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暨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推进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2: 各地聚焦高校办成一件事，推动营商环境再升级。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东立足特色产业根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以品牌赋能、平台拓势双向发力，持续激活外贸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推动更多山东好品深耕全球市场。请听报道。
4: 眼下位于临沂颐和新区的领航五金正加紧赶制一批发往欧洲的高端车用配件产品，企业订单已排到今年8月份。临沂市领航五金工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史佩才：
5: 今年新上市这个水管收纳架在那个欧美市场吧，很受欢迎啊，客户呢对我们的质量非常的认可。
4: 过去领航五金长期依靠简单组装、中间商分销的经营模式，产品品类单一，利润率低。依托临沂商城国际化发展机遇，企业主动跳出低端加工赛道，积极奔赴各类外贸展会，对接客商，开拓直销渠道。然而出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临沂市领航五金工具有限公司销售部主管
6: 寇建美：
7: 一开始和俄罗斯客户去合作，我们当时还是在一个老厂里面，面积比较小，客户有一些不信任我们，我们的产能啊会跟不上他的那个节奏。回去了之后呢，先下了一个小的订单。
4: 一次次订单受限，让企业深刻认识到，想要站稳国际市场，必须补齐产能短板，深耕自主研发，做强本土品牌。了解企业诉求，当地政府靠前服务，仅用2个月时间，就为他们盘活了一处闲置低效厂房，满足了企业扩产空间需求。临沂颐和新区相公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6: 伊传斌：
8: 我们积极帮助他申请上级的技术改造项目，也引导他更新设备，优化生产工艺，同时呢，对接五金产业的上下游企业，推动他往全产业链方向去发展。
4: 在当地政府帮助下，企业完成厂房升级与生产线全面技改，手握24项国家专利，搭建起完整的全产业链生产体系，全面接轨国际市场需求。目前企业拥有60条专业生产流水线，实现年产值2.3亿元。
9: 你们的产品在俄罗斯平均评分是5.0，满分，市场口碑优异。5、6、7月份，我们的采购订单将迎来大幅增长。
5: 那谢谢你对我们的产品的认可哈，我们会不断的来确保你产品质量交期。
4: 临沂市领航五金工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史佩才：
5: 刚才这个俄罗斯客户就是我们最早的那个不敢给我们下订单的那个客户，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刚才在聊天中给我们下5月份、6月份的订单，再下5、6个柜子。
4: 做强特色产业出口的同时，山东还持续加密航运布局，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最近在山东港口烟台港，一批国产工程车辆基建物资集中装船，即将搭乘中非班轮阳光康康直发几内亚。烟台兴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杜磊：
10: 港口稳定的班轮航线，让我们能够更加灵活地响应海外订单。目前我们企业出口的矿山无轨设备以实现每周固定发运，海运成本降低了5%到10%。今年以来，我们企业出口额同比增长了2倍，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

0: 涨了138%以上。
1: 作为全国对非贸易核心枢纽口岸，烟台港已开通覆盖几内亚、尼日利亚等20多个非洲国家的远航班轮航线。
2: 针对对非贸易货物批次杂、
1: 品类多、链条长的特点，烟台海关量身定制监管服务方案，全力提升通关效率。烟台海关驻港口办事处查验二科科长吕文成。
3: 我们创新推出了分类监管加前置理货加集中查验出口监管新模式，落地了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等便利举措，查验效率提升25%，单船查验时间压缩2至3天。今年1季度，烟台港中非班轮货运量达208万吨，同比增长了31.9%。
1: 强品牌、拓市场、畅通道、稳外贸。今年1季度，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8598.1亿元，同比增长4.7%，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4: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根据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要求，要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加力做强工业经济支撑，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持续推动经济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抓好查百整改、建章立制、为民办实事等重点任务落地见效，以实干实际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5: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举行法治专题讲座，研究有关事项。会议邀请省委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张杰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做专题授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扛牢法治建设主体责任，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加快推动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提升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水平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健全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加快农业工程基础建设，抓好应急物资储备调用、防灾减灾技术推广应用，加强农业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
4: 山东台消息，今天，全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暨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扎实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会议并讲话。周乃祥指出，要坚决扛牢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政治责任，抓紧抓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等发现问题整改，确保按期完成各项整改任务。要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持续深化污染防治攻坚，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督查督导，以实干实际擦亮现代化强省建设亮丽底色。副省长温暖主持会议。
5: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做好平安建设条例立法工作，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要深入查百纠正政绩观偏差，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建责任层层压实，党建工作抓实抓好。
4: 优质营商环境是企业成长的沃土。今年，山东以高校办城一线市为牵引，聚焦企业发展全周期需求，深入推进审批服务改革，全力破解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打造优质营商环境。请听报道。

0: 灵液锌材料的主要产品是多孔碳产品，这种材料是制造硅碳负极的核心原料，市场潜力巨大。去年，企业辗转多地寻找合适的现成厂房，捕捉到这一投资信号的德州灵液招商团队迅速匹配上了企业需求。之所以能够精准有效，源于当地围绕新兴产业做的招商储备，提前对存量厂房进行摸排改造。德州灵液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投资促进部部长刘刚，
1: 像灵液这种厂房呢，是我们根据之前这种化工的一些标准，我们有18米的层高，6000平方的厂房，灵液就非常相中这个地方了。整个对接到签约是21天。
0: 同时，各地的高校办成一件事，从点上突破到面上推开，加快向纵深拓展，抢抓市场机遇。威海昌阳生业等企业急需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主动上门提前介入，从车间布局设计、生产工艺流程到产品配方审核，提供全链条专属指导，提前排查整改各类问题，为企业审批省去繁琐流程，压缩办理时间，又严守食品安全准入底线，实现审批提速、安全提质双向赋能。威海市昌阳生业有限公司质量控制部部长张海静，
2: 审批局对我公司进行了布局图、工艺流程等方面的全面指导，加快了我们取证的进度。
0: 在聊城冠县，当地推出拿地即开工升级版，企业缴纳50%土地出让价款后，即可凭土地出让合同勘测定界图、交地确认书代替不动产权证，同时办理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在淄博，当地为让技术经理人等全新行业业态顺利落地，健全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帮助企业完成注册。淄博市张店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商事登记科副科长李浩林，
3: 我们按照非进即入、包容创新的原则，立即与市局沟通确认，并提交行业开放申请，几分钟就帮助企业完成了名称申报。
4: 临沂以锌制生产力为核心的产业体系提质重构正在青岛全面起势。请听报道。
5: 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作为青岛优先发展的两大先导产业，通过一体推进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和场景应用，发展红利正加速释放。集成电路元片设备产量增长 51.9%， 光电子器件设备产量增长 36.1%， 虚拟现实设备产量增长 29%， 并在许多细分赛道上形成了青岛优势，巨深机器人领域就是其中之一。青岛数据集团研发经理王云泽，
6: 我们搭建起通用工业、家居康养、电力巡检、无人超市等八大实训场景，打造全国首批以下游场景真实需求为出发点、具备公共属性的巨深智能产业平台。
5: 先导产业的突破为新兴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壮大提供了坚实支撑。青岛突破发展生命健康、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5个新兴产业，智能家电、高端化工等3大优势产业加快换新，海尔、青皮等一批重点项目陆续开工投产，成为新增长点。在海尔胶州空调互联工厂，技术升级带来的变化尤为直观。海尔胶州空调互联网工厂生产支持平台长王成，
7: 通过采用大数据、高级算法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设计周期缩短了49%，订单交付时间缩短了19%，而且有能力满足全球用户体验的无缝化、透明化、可视化、大规模定制等需求。
5: 在壮大新兴产业、提质优势产业的同时，青岛还加快发展太赫兹、海洋电子信息、类脑智能等一批未来产业。全球首艘智能无人集装箱船智飞号、太赫兹无损检测光谱系统等正转化成一批落地成果。创新型产业体系全面起势的背后，是青岛持续深化改革的系列行动，以机制创新为抓手，凝聚其发展10+1产业的广泛共识和强大合力。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兴华，
8: 聚焦3年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制定年度更多要点，清单化、项目化、任务化抓推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创新产业体系建设加快起势。
9: 今天，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布第二批齐鲁建造品牌，经过两批遴选，齐鲁建造品牌单位达376个，品牌阵容更强，根基更稳。山东台记者郭婉莹报道。
10: 确定，济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0: 等43个企业品牌，同源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36个服务品牌，中建八局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等22个布品建材品牌，东瀛邮件等7个区域品牌为第二批齐鲁建造品牌。
1: 据了解，去年山东首次开展齐鲁建造品牌遴选工作，从建筑业全产业链遴选发布了第一批268个品牌单位，形成了良好的示范引领效应，并推动齐鲁建造品牌成功纳入好品山东品牌体系。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明伟：
0: 坚持高标准的遴选要求与严格的遴选程序，持续优化品牌遴选机制体系，引导企业强化科技创新、品质提升、市场开拓，助力产业沿链、补链、固链、强链，加快构建现代建筑产业体系。
2: 齐鲁最美职工张宝春是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白兰地首席酿酒师。从业39年来，他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让中国白兰地站上世界顶级舞台，彰显中国工匠的实力与担当。请听报道。
3: 这是我第一次喝科雅白兰地，说实话，我被惊艳到了，
4: 我真切感受到中国白兰地风格。
5: 让国外专家赞不绝口的这款白兰地，出自张宝春之手。从业39年，张宝春始终坚守酿酒一线，全力托举中国白兰地产业发展。而在入行之初，他面对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齐鲁最美职工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白兰地首席酿酒师张宝春：
6: 当时科研和生产条件十分匮乏，甚至连一个合格的橡木桶都没有。更难的是理念的不自信。西方国家认为我们做不出高品质白兰地，那我就要为国争口气。
5: 白玉泥葡萄是酿造白兰地的优质品种，但国内种植的白玉泥葡萄酿出的白兰地始终难以展现最佳风味。为此，张宝春坚持革新酿造工艺，在35000多个实验数据支撑下，首创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双酵母控温发酵法，丰富原酒香气，打破了只有欧洲葡萄才能做出的高品质白兰地的魔咒。张宝春：
6: 酿造白兰地是复杂而庞大的工程，蒸馏过程中能产生400多种香气物质，过程是瞬息万变的，温度高一度低一度产生的风味和口感都是天壤之别，所以精准控制显得极为重要。
5: 在张宝春的不懈努力下，他带领团队完成创新研究100余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1件。他研发的高端白兰地荣获全球 XO 标杆酒盲品赛冠军等国际奖项，出口超过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酒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王琦：
7: 他打破了国际15百年高端白兰地世界格局，自此中国获得了高端白兰地新世界的称号。
5: 齐鲁最美职工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白兰地首席酿酒师张宝春：
6: 特别珍惜赶上了国家发展的好时代，当你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连在一起时，你所迸发出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
8: 当行业竞争面临产品高度同质化、低价内卷等困境时，一家德州的小微企业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从零起步开拓蓝海。在技术攻坚道路上孜孜以求，这家曾经的配套商不仅成长为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更用一支蜡笔画出了全球60%市场。请听报道。
9: 在德州禹城，万木春公司的智能化生产线正在高效运转。在这里，平均每分钟就有170支动物标记蜡笔生产下线，随时准备发往世界各地。公司生产车间主任廖双菊：
10: 我们现有目前亚洲最大的单体60克、85克动物记号蜡笔自动化生产线，所有生产线的日产能达到22万支。
9: 而在几年前，万木春还是一家主营养殖场建设配套业务的小微企业，产品同质化严重，利润微薄。而此时国内畜牧养殖耗材赛道却面临有市场无好货、缺龙头的窘境，这也让企业看到了破局机遇。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崔刚：
11: 当时啊，我们在做市场调研的时候发现，国内有几家小规模的企业在做，他们的质量不标准，产量呢也满足不了市场的那种需求，国际上呢又被几家企业所垄断。

0: 价格比较高，所以在此基础上呢，我们感觉这个市场的前景啊非常广阔，所以毅然决然呢选择了在蜡笔上面呢进行了大力的这个研发。
1: 然而，技术攻关之路并不好走。研发的新品需要同时满足性能稳定、着色明显、环保不伤动物、长效防水等多重要求，对生产过程中密封性要求极高，标准十分苛刻。公司设备技术研发总监江信喜。
2: 我们历经1年半的时间，试验了上千种产品，对比了上百种配方，升级成了现在的蜡笔3.0版本。产品的各项性能有了很大的提升，标记时长的话，提升接近10倍。
1: 持续的研发投入，让企业拿到了18项国家发明专利，成为国内首批掌握防水稳定性关键技术的企业。他们的坚持也得到了各级政府的支持。禹城市房四镇党委副书记李国栋。
3: 针对3000坪无菌厂房升级改造项目的资金需求，积极协调金融部门，全力帮助企业破解融资难题。目前项目资金已落实到位，同时全程指导企业创新平台申报工作。目前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升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报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凭借过硬的品质和超高的性价比，万木春一举拿下2200万只年度订单，在国内行业一炮走红，并成功打开全球市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崔刚。
0: 目前我们的蜡笔啊，无论从品控，还是从工艺，还是从产量上，我们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标准，所以我们已经获得了 ISO 9001的一个质量体系认证，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啊已经达到了72%。今年呢，我们计划是要比去年的这个销售额呢要翻一番，或者是翻两番。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193个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山东有20个案例入选，数量占全国超10分之1，涵盖元宇宙典型数字人、典型产品等方向。入选案例将通过分享会、供需对接会等方式，促进应用推广与实际应用。
5: 近日，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印发《山东省一失联村7个1应急准备规范化建设指南（试行）》，针对断路、断电、断网三段场景，为偏远村庄划定建设底线。山东省203个山洪泥石流灾害易发村庄将统一配齐卫星电话、移动发电机组和村庄三维模型等，应对极端天气下断路、断电、断网三段困境。
4: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11号下午到夜间，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冰雹；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12号至13号，全省天气以晴为主，南风风力大。14号，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最高气温将冲上36度。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5: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4点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11号傍晚到夜间，济南东南部、淄博南部、潍坊南部、临沂、日照、青岛、烟台和威海有雷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冰雹。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最低气温半岛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6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32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20到33度，德州多云转晴，15到31度，聊城多云，17到29度，泰安晴，18到31度，菏泽晴，18到31度，枣庄晴，17到31度，济宁晴，17到30度，临沂阴转晴，16到31度，日照多云转晴，14到21度，青岛多云转晴，15到20度，烟台多云，13到23度，威海多云转晴，14到21度，潍坊晴，15到32度，淄博晴，15到33度，滨州多云转晴，14到33度，东营晴，16到31度，济南晴，20到33度。
4: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5月11号下午4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11号夜间到13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仍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

0: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滨州东营为3级，易感人群症状有轻度加剧，健康人群出现刺激症状。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预报显示，潍坊淄博为4级，森林火险等级高，请注意防火。济南、泰安、济宁、临沂、日照、烟台、威海、东营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德州、聊城、菏泽、枣庄、青岛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滨州为1级，森林火险等级低。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3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10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6: 服务员，买单。
7: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6: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8: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
9: 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D2702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8: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D250612-0010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2: 北京时间19:30，
13: 听众朋友晚上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的热线点击。
14: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新兰。节目呢像往常一样为您开通了我们法治山东栏目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热线4008815348，这部电话呢是全天为您开通的，您随时遇到问题随时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邹瑞律师，欢迎您。
15: 大家晚上好。
16: 从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14: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

0: 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正在听广播的，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1137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特清亮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今天50岁以上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套好视力草本健康枕。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破冰者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4006113799。
1: 弘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0: 4008815348，这部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还有朋友在线上在等，我们来切入啊，问一下这位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遇到什么事了？你请讲哈。
2: 我遇什么事了？遇到我在一个塑料管子厂里，干装卸工，给你装错量车管子，装上量车管子吧，现在这是为老板一招。
0: 造成的损失有多少？就是这车应该 是多少钱的？你们这个装错了管子，肯定是你装的是比应该的这个价值高了，是吧？
2: 他这量车管子吧，型号不一样。像一个工程器，有铜币的，就也铜币的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意外一般厚。他
3: 把型号来发错了，是这意思吗？
2: 型号发错了，但是
0: 不是销售的东西，是要送到工地去使用的东西，是吧？
2: 对对对，
3: 就是工地到你们工厂去采购，你们作为工厂的装卸人员，在装的过程中，发现就是把管子，把这个需要工地上需要用的这个管线，是管线吗？
2: 对对，管线穿啊，对管线。
3: 管线发错了，那你问一下哈，这种情况发生多长时间了呢？12号。
2: 发生了从12号。
3: 那这个情况有没有及时的发现呢？还是说走到工地上已经？那到目前为止，那工地上已经使用了吗？如果型号不对，那有可能对他这个工程也会造成影响。
0: 你说没发现呢？你现在是指的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2: 前天发现的量车管子用了一车了。
3: 你是说
0: 用了一车之后发现的？
2: 对。
3: 那当时你没送货之后，对方的工地会有接收人员，对这个管线的型号也要应该进行一个核实啊。
2: 这个应该是这样吧？
3: 应该是这样。现在问题我想问一下，是谁向你们工厂进行买卖的呢？是工地的开发商呢，还是说其他的这个施工人员呢，或施工公司呢？
2: 这咱弄不清，反正这
3: 弄不清。那现在是谁发现的？
2: 销售人员吗？
3: 谁发现的这个问题呢？
2: 应该是工地上吧。
3: 工地上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找你们工厂进行反馈。
2: 对。
3: 你们之间有合同吗？工厂就是
2: 什么合同？
3: 买卖合同。
2: 这个我弄不清。
3: 你闹不清，那你肯定得说清楚啊！你得问一下你们老板呀。就是到目前为止，老板是要追究你的责任吗？
2: 对呀、啊，就罚我们钱啊，罚三万多块钱。
3: 罚3万多块钱，这个3万块钱的来源是哪里呢？什么基础来说要罚3万块钱呢？
0: 为什么要罚你3万呀、啊？这一车货是3万吗？价值
2: 6万多了。
0: 那3万谁承担呀、
2: 啊？那3万他是厂子承担呢。
0: 就是你们和厂子，您和厂子各承担一部分，就是厂子也认为自己可能在审核的过程当中有问题，
3: 有
0: 责任。
3: 您是想问什么问题呢？
2: 对对对，这个钱
0: 该不该给？
2: 对，
0: 能不能不给？怎么样才能给少一点？是吧？是这样，就是现在想这样解决。
2: 对呀，还有工资在里边压着嘞。
0: 嗯，
3: 您可能只是一个工作人员，到目前为止，我们

0: 需要掌握的一些问题，您可能都不是特别的了解。首先，关于管线的型号问题，正常情况下，您刚才说是发错了，但是，正常是需要买卖双方需要签订正式的管线买卖合同，或者是相应的销售单、发货单这种情况。你来看看，到底买卖双方所认定的管线是不是这个型号的管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管线发错误，在这个合同中也有相关的违约责任。这个你能听明白吗？违约责任就是说，如果
1: 这
0: 发
1: 样
0: 错货，你没公司、
1: 啊，
0: 你没单位、你没厂，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就是还
1: 对，
0: 有一点，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装的这个型号，装的和买的那个型号之间，它们是有什么不同？是在性能上，或者是这个使用期限上，或者有什么不同吗？
2: 它装
1: 它
2: 卸
1: 的
2: 工艺
1: 型号
2: 应该不
1: 杆
2: 大，
1: 子是一般处理，
2: 它
1: 或者
2: 装
1: 它
2: 卸
1: 这个
2: 工
1: 杆
2: 应
1: 子。
2: 该对这个技术上的东西可能不大了解。
0: 嗯，有可能不大
2: 它
0: 了
2: 只
0: 解。
2: 是对，只是一个搬卸的这么一个工作。
0: 对，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还是需要对相关的这个管线的性能啊，或者是区别啊，这方面进行一个对比。如果我们说如果哈，我们所装的管线，它的相关的性能更高于买卖的管线的话，啊，实际买卖的管线，这样来说，至少是对买方在用于工地上这样一块来说是没有重大的过错，或
2: 就
0: 者
2: 是
0: 是
2: 我
0: 说
2: 现在想问一
0: 损
2: 下
0: 失
2: 您
0: 的。
2: 这位先生，您这一车这个货它实际价值是多少？就是6万吗？
1: 这个我弄不懂，他按吨多钱一吨，咱弄不懂。
2: 那您这个实际价值是多少？您没有问老板吗？就老板让您承担3万，那企业承担3万，那到底他的这一车的总价值，就光管线的价值到底是多少钱呢？
1: 这咱弄不清。
2: 所以说我们律师现在问您的就是，实际造成的损失是6万元，还是这一车货的价值是6万元？然后，如果是实际造成的损失，老板跟你说6万元的话，就是调解员刚才说到的，要去确定是否真的造成了这么多的损失，因为货的价格可能就是在那儿，它是
0: 固定的，
2: 固定的。
0: 因为他现在只是用了一车货，另外一车货是给你们退回来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我觉得这个您了解的问题可能不是那么全面。正常情况下，如果货不对的话，正常情况下货应该退回来，或者是买方和你们工厂要协商怎么来处理，就是怎么处理的，或者是说，咱就另外一种话说，单位你们公司要罚你3万块钱，他有没有说原因是什么？除了你说装错货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1: 他这两车或者肉是一车的吧？发现了以后吧，就是那个在工地上就要求厂子的再给他补，再给他补这再补两车货，那些管子退不退他也没说。
2: 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往车上装货，您在这里面承担的一个工作内容就是一个装卸的内容，对吧？那么
1: 对，
2: 应
1: 我
2: 该
1: 们就
2: 就
1: 是
2: 有
1: 装
2: 负
1: 卸。
2: 责人告诉您，你把这车货搬到车上去，或者把那堆货搬到车上去，他给你指定哪堆货让您搬，您只是一个搬运工，不是吗？
1: 对，是这样的。当时那个，办公室开出单子以后吧，就叫司机，就送到俺们这装卸办公室的。当时俺这装卸办公室的两个官儿的那领导都没，当时都不在家，没在现场嘛，都回家了。要俺姐，俺一共装卸工一共俺4个，我就拿着票，就拿着单子，就找这个型号去了。找这个型号去，我当中俺一个哥们儿。他的货不在一下的，都没出的案子，没型号，我就给他告诉了，告诉他去找去了。我那是上办公室送东西去了，也送另外一张单子去了。给我这处理以后，
2: 那这里面就有
1: 他
2: 一
1: 说
2: 个。
1: 在这呢，
2: 这里面就有一个
1: 他说
2: 问
1: 在这一
2: 题
1: 堆
2: 啊，
1: 了，
2: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工作流程，出货单给你们下发了之后，领导不签字不审验，能够出货吗？你在这里面等于
1: 就是
2: 充
1: 装上
2: 当了
1: 车以后啊，
2: 不是装上
1: 没有
2: 车
1: 没
2: 呀，
1: 有，
2: 你连装车也不应该装啊，你这里面不充当了一个领导的
0: 职
2: 一
0: 能
2: 个角
0: 吗？
2: 色呀？你是领导，两个领导都不在的情况下，您去把这个货出了。那你们这个工作流程当中允许有这样的一个流程吗？就是领导没有审验这个单子，就擅自装车，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允许的吗？
1: 我在这干好几年了，我在他这个厂子干了
2: 您
1: 五
2: 不
1: 年
2: 管
1: 了，
2: 是干多
1: 经
2: 少
1: 常这
2: 年，
1: 样。
2: 你每一个单位的每一个岗位上，它都有不同的角色呀，是吧？您就是装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审验
1: 对，
2: 中间还会有这么一层。那你们这个地方领导不在的话，你能够去擅自去把这个货出掉吗？所以
1: 能
2: 我觉得
1: 啊。
2: 你们公司让你去承担，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在里面？那这两个领导当时不在的这两个领导承担责任吗？
1: 他们一承担责任，就是代表这个厂子的可能承担3万吧。
2: 那就他们也要承担责任，因为在上班期间不在岗位，是吧？那您这个也要
1: 对。
2: 承担责任，擅自就是在没有领导审批的情况下，等于是。

0: 自己就自行决定去装车了。所以我觉得承担的是这样的一个可能这里面的这个责任的一个区分。
1: 相对于这个公司的损失来说，因为你毕竟是普通的员工，
0: 嗯，
1: 你的职责范围就是我领导指定哪些货物需要装车，我去装，而不是我代替领导来做决策，说装哪些货。现在问题就是因为，不管领导过世也好，不在岗也好，还是因为你的擅自做主也好，导致公司确实损失了一部分货物。像这种情况的话，你们公司有没有规章制度呢？关于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怎么来进行决定？怎么来挽回，或者
2: 没
1: 是？
2: 有，
0: 我觉得要让您拿多少钱，首先他要第一个要实际造成的损失是多少，要举证；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要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可以去遵循，他才能让你承担这个费用。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你是可以去和对方协商的，是吧？
1: 可
0: 也
1: 以
0: 就是说，
1: 的，
0: 这个数并不是说就一定是要拿这些。
1: 对，但是，不管单位，正常情况下，单位都会有相关的规章制度，尤其是这种送货的工厂也好，因为毕竟有可能会发生送错货的情况，这是一种情况。如果说公司没有规章制度，你不一定说，你一点不承担责任的，因为毕竟是因为你确实有一部分的过错，来导致公司损失的发生。像这种情况的话，在实践过程中，法院或者是相关的机构也会根据双方的过错比例，来进行适当的分配，你也可能会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但这到底多少，还是希望咱们和公司这边进行有效的沟通，积极的去协商沟通，
0: 就是
1: 看
0: 我
1: 看
0: 们
1: 能不
0: 调
1: 能
0: 解
1: 达
0: 员
1: 到
0: 的
1: 一
0: 意思，
1: 个
0: 就是说可以协商，
1: 可以
0: 是
1: 协
0: 吧？
1: 商
0: 那
1: 的。
0: 说是可以协商，您认为让您承担的多了，您可以去协商这个情况。
1: 就是我大体问一下，目前来说，您刚才说在岗的两个领导都不带，就是你们的出货单正常应该有几个领导来审批呢？
2: 就是从当时开除单位以后，就送到，就送到办公室去，
1: 然后
2: 到俺
1: 呢？
2: 们就到办公室拿出来，
1: 谁拿出来？
2: 拿着
1: 谁？
2: 单子，照这个单子，照着管子的型号，对好的管子型号就给你装车。
0: 中
1: 你
0: 间
1: 看，
0: 不需要任何领导签字吗？你之前就
2: 没，
0: 领导
2: 他当
0: 在，
2: 时领导不在这里，就
0: 领
2: 俺们
0: 导
2: 代
0: 在
2: 替
0: 的领导，
2: 领导就签字了。
0: 代替领导签字。领导在的时候呢，就要领导签字，对吧？谁
2: 有的
0: 给
2: 时
0: 你
2: 候吧，
0: 们，
2: 俺
0: 就
2: 们
0: 谁给你们的权利或暗示是你们可以代领导签字的？
2: 对他就是队长在给俺们权利。
0: 所以说这些就是
1: 你队长，
0: 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对，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不在送货的本职工作范围之内，来履行他的工作职责。其实像您来说，你是不是也不是队长？
2: 不是。
1: 那正常情况下，我觉得你的出货应该不仅仅像你说的这么简单，至少你从办公室拿出来条之后，你首先得有一个领导说，我得签字，我同意这个货出去，这是一个
2: 他
1: 管
2: 是
1: 理。
2: 没这个习惯。
0: 没有这个习
1: 没有
0: 惯，
1: 这个习，
0: 他不是
1: 那
0: 习惯的问题，你是工作
1: 对
0: 流程
1: 工作
0: 啊。
1: 流程。那像这种情况找货，咱就说去对型号找货这个工作，是因为你们来做，还是因为其他人来做？是你们装卸
2: 一
1: 工来
2: 般
1: 做，
2: 如
1: 还
2: 果
1: 是说
2: 找，
1: 你们队长或者其他的领导来确定这个货物？你要的要该发货的就是这一批货物。
0: 您这
2: 应
0: 样
2: 该找，
0: 吧，您这
2: 就
0: 样
2: 我。
0: 吧，就别给他绕了。您呀，先去弄清两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说你们实际上这车货的价值是多少？你要先弄清这个，我们调解员才能帮您去进行沟通和调解啊。第二个就是，实际上就是你们这车货的这个价值是多少，然后造成的损失有多少？因为车这个货可能是价值1万块钱或2万块钱，那中间呢什么搬卸的费用啊、运输的费用啊、租车的费用等等，然后给那边工地造成的损失啊等等，加起来损失是多少？这两个数目你要弄清楚，然后你们的工作流程当中应该有哪些领导签字或者哪些流程完成之后才能出货，这个你要弄清楚。你不要说我们哎一直都是这么干的，但你一直这么干的不规范，不出事儿便罢，出事儿您看啥样？

0: 哎，你好，老
1: 哎，
0: 师，你
1: 遇到
0: 好。
1: 什么事儿了？您说来。
0: 我今年是68了，是二婚。
2: 结婚多长时间了？
0: 俺两个结了婚20多年了。从结了婚以后，他就对我就不管不问。才刚结婚那几年呢。
2: 第一个刚才说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第二就是您说除了存款之外，工资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房产呢？在你们俩名下。
0: 有房子，他买了一套房子。他有。
2: 在谁名下呢？
0: 给他二买的，咱不知道在谁名下，我不知道。
2: 那你需要你去核实一下这个房产到底在谁名下，如果是在他名下的话，那就看看如果这个钱确实是你们婚内来存的话，那就属于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在他孩子名下，那这个房子和你们没啥关系。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但是关于这个钱的问题，我觉得你可以和他商量，因为毕竟他给他孩子买的钱，
1: 肯定是已经商量过了。
2: 对，
1: 对方什么态度啊？
0: 他不给我，他就是我一分钱没有啊。
1: 那你们本来到这个民政局去离婚，肯定是有关于财产协议这一块的约定啊，你们当时怎么商量的呀？
0: 还没离呢，就光跟今天刚去了，到了
1: 那
0: 写了一个。
1: 那你们去离婚没有就这个事商量吗？
0: 也没商量钱的事，就是说他不让我生气，不让我生这么生气，我没打算给他要。但是就是么呢，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作为我和他哥哥，他俺两个谁重要？
1: 你问我们调解员吗？这个问题
2: 不是，
1: 我觉得你
2: 没有意义、
1: 啊、你这个气，你去比这个干啥呀？
2: 对，没有什么意义，
0: 也没必要。
1: 他跟你说，他就在
0: 你
1: 跟前说你重要，
0: 这
1: 一分钱不给你。
0: 对。
2: 但是我觉得您既然问出这个话，我觉得你老公在你心中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
1: 这位大姐，
2: 你还是比较在乎他，
1: 像少女一样，68岁的像少女。
0: 不是，你说我这有病，他不管哦，他哥有病，他跑那去给他。你说我给你结了，虽然是二婚，我给你结了婚，你也得管我。
2: 结婚之后都有相互照顾、相互扶持的义务。这个如果离婚的话，有没有什么赔偿或者是补偿？在我们看来，就是说你们婚内所置办的东西很少，现在还住在您的房子里。只是说他的工资您目前并不是特别了解。按正常来说，婚内双方的这个工资或者相关的福利的话，他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是可以要求分割的。您说有没有什么赔偿？赔偿首先是在婚姻过程中男方有过错才行，这个过错肯定是导致婚姻感情破裂的一种，或者是法定的才行，会有家庭暴力，会有其他第三者，会有赌博、酗酒，还有其他比较恶劣的情况。你们虽然已经去民政局去申请离婚了，但是有一个月的领定期，您现在如果提起诉讼的话，您起诉你老公离婚，如果你老公不同意离婚的话，你们双方之间又没有比较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景或者过错的情况，那你如果你老公第一次不同意离婚，那法院有可能第一次给你判不了离婚。这个你要有一个
0: 他同意。
2: 对，我这么说嘛，这是第一种。如果说他同意，
1: 他同意的前提是你们的就财产的分割达成一致。如果您这个走诉讼就是为了要他的钱呢，他能同意啊？
2: 所以你要理清楚这一点。如果说他同意的话，那好，同意离婚。但是关于财产怎么来分配，正常情况下一人一半。如果您认为您在婚姻中付出更多，那你可以来举证来证实。你有没有照顾他，或者尽了更多的家庭义务？你可以适当的多分，但是这种适当的多分能多分到什么程度，我只能跟你说很难，倾斜有多少太难了。
1: 而且您还提到了您的钱您自己都花了，那他的钱您还让他再分您一半？你结婚夫妻两个人的义务是对等的，这不是旧社会了是吧？这是男的养家，女的收入也算是夫妻共同财产的。
0: 我的收入，
1: 所以我觉得您这个
0: 不够啊，文医生。
1: 您这个婚，
2: 那你可以给他要呀。
1: 您这个婚、
0: 哎、要不出来，
1: 您这个婚啊，您就别琢磨着离了，你先调整好自己心态，叫我们调解员给你调解调解吧。
2: 您这样，大姨，您现在也结婚20多年了，也都说句实话，也都快70岁了，对不对？您如果说你确实在婚姻中受了一些委屈，因为他不关心你，但是我觉得恰恰是因为你在乎这些，你在乎你老公，所以你才觉得受到委屈了。但是这个事儿你得跟他沟通啊，你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
1: 的方法，
2: 对，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方式方法，而不是一味的去指责。
1: 你像你长病了，他哥哥也长病了，在这种情况你要让他做一个选择，我觉得这其实也有点不人性化。那他兄弟也是手足之情，对吧？那你们两个人不管怎么样，二婚也好，头婚也好，夫妻之间也是要相互理解嘛。你这如果他没在这照顾您，
0: 他哥哥现在有孩子，有孩子，有姑爷，
1: 有孩子和
0: 他
1: 过去这是两码事。
2: 那我
1: 您觉得他可以不过去，你可以说我们给他出点护工费，是吧？然后给他找个人，你在这照顾我，那咱情分也到了，力也出了，
0: 我是怎么认为
1: 可以商量。

0: 我领我在他心里就不重要。他侄女的，他侄女的公公底下有病。
1: 你这个呀，我跟您说，咱说句通俗的话，你68岁了，这人生还看不明白吗？你有多重要啊？你是小公主，他给你捧手里啊？你两个人夫妻过了这么多年了，你琢磨琢磨，真的是就是说夫妻对双方到了70岁左右，还把对方捧成小公主了，捧到手心里的有几个？日子嘛，就是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咱说句实在话，就是一个凑合着过。只要没有，你像您说的，他没有恶习，没有出轨，也不赌博，也不家暴，你家里住平房，家里需要出力的地方，他能给你出力。那作为一个丈夫来说，他尽到了大部分的义务，而且也没有踩什么红线。你说要离婚的话，你到了68岁这个年龄上去闹离婚，我觉得有点孩子气。
2: 嗯，你看看，你有孩子吗？
0: 我有啊，我有孩子都结婚了，他的孩子到现在还没找媳妇，不找。
2: 嗯，你看看啊，大姨，咱们换位思考一下，你刚才说他哥哥
1: 有子女，
2: 对，有子女。那说句实话，你也有子女，你的子女也可以适当的过来照顾你。
1: 他们怎么没来呀、
2: 啊？嗯，是啊，所以说双方互相之间还是要相互的理解，有可能
1: 大的矛盾。
2: 对，有可能有的人他就可能在他心里手足相对来说比较重要，因为毕竟父母都不在了嘛。对吧？我们双方之间还是要相互的多理解理解。其实我觉着，
0: 他不不是他照顾他要是说是他做手术来回的说，三天两天的这个可以。你说等月子上来伺候他去，你把我拽你
2: 不
0: 管吗？问题是，
1: 不是他现在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情况下，他巴不得躲出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你们现在都闹得要离婚了，你还想他鞍前马后的伺候你吗？
0: 没有没有没，一直没跟他闹意见。他是我从昨天跟我说了以后我就生气了。
1: 嗯，
0: 我说你伺他要真要有病住院做手术，你到做手术那几天你伺候他几天，咱不能说不让他去是吧？人都有个磨嘛不是？我心话你他说伺候一个月，就是北黑的那伺候他哥一个月。我说我呢，我怎么办呢？
1: 这个时候我觉得他跟你说出来是想和你商量嘛，并不是说就定下了嘛。你这个时候不要动脾气，两个人好好商量还是可以的呀。干嘛就提出来了就要去离婚啊？就为这么一个事离婚了？咱68了。哎，
0: 不能和他什么，他
1: 那行，你要铁定了要离婚了，那你想要去接下来走诉讼，需要怎么样去走诉讼？在线上好多比较，我觉得是比较隐私的事情，你也没法详细的说。线下你再找我们的作为律师吧，行不行？好不好？
0: 我再看
1: 看吧，跟你说一下，对，然后看看您这个财产咱能要到多少，我们怎么样去和对方去？如果要是能商量的话，你也可以通过协议嘛，达到您想要的这个数额了，咱协议更省事儿一些，是吧？
0: 嗯，
1: 好不好啊？你再考虑考虑哈。
0: 好嘞，
1: 那我们挂线了哈。哎，
0: 谢谢谢谢啊，
1: 别客气。
0: 好嘞。
3: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4: 接下来这波补贴是额外给大家申请的，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只要10分钟拨打400-611-3799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咱叔叔阿姨眼睛一旦出了问题，生活直接受到影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见风就流泪，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您快打400-611-37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节前好多朋友用过了，反馈特别好，都说贴完眼睛特清亮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旅游玩的都特别开心。今天50岁以上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套好视力草本健康枕。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破冰者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样样都是贴心好礼，自己用送妈妈都很不错。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400-611-3799。
5: 刚刚您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热线剪辑内容，欢迎您关注参与稍后9:30到10:30为您播出的法治山东直播内容。
6: 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提高免疫力，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提高免疫力，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

0: 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卦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锋芒胶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80409-0004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5: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4: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5: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健康山东节目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保健调理，找孟氏健康事业。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为您带来的孟氏拔罐健康时间节目。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全线的为您开通了，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和刘老师沟通交流，都可以获赠孟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今天的孟氏拔罐健康时间。
6: 从科学饮食到疾病预防，从运动康复到心理健康，健康时间用心守护每一刻，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健康时间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7: 好的，今天的健康山东孟氏拔罐健康时间板块的直播热线呢，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号码是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和刘老师成功的沟通交流，都可以获赠孟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节目开始也提醒一下大家，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孟氏拔罐共同推出了为新老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的公益活动，5月13号，就是后天，将到达滨州为滨州的朋友测量骨密度，地点呢是在老百货大楼1楼北门渤海七路。5月17号将到达临渠，为临渠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地址是在县人民医院东300米路南的孟氏拔罐体验店，详情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共同请进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孟氏拔罐健康时间，还有咱们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哈。那么这个今晚的直播内容啊，我想给大家来说一说白内障是怎么回事哈。白内障是怎么回事哈？白内障呢，其实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种眼睛的问题哈。我们给大家打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哈，我们的眼睛啊，就跟一台照相机一样。这个我们的这个照相机肯定是有镜头的哈，照相机的镜头啊，它就相当于我们眼睛里面这个晶状体啊，眼睛里面的晶状体呢，它是负责对焦的一个镜头。那么我们的视网膜就是照相机的底片。那么白内障呢，就是原本这个很透明的这个镜头，这个镜头不就晶状体吗？原本比较透明的这个镜头啊，晶状体啊，因为各种原因，它变得浑浊了，发黄了，光线呢透不过去了，或者透不得不那么多了，那么这个底片就视网膜啊，这个底片呢就接收不到清晰的图像，看东西呢就自然就模模糊糊的。其实这就是这个白内障哈。那么为什么会得白内障呢哈？其实

90%的白内障都是跟老化有关系，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眼睛的衰老有关系哈。其实白内障呢，并不是老年朋友的专利，但是呢，这个它跟年龄是相关的啊。现在因为我们这个用眼的这个好多人呢，这个用眼不太健康，所以其实白内障呢有这种这个提前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总的来讲呢，白内障呢还是跟年龄相关的哈。那么大部分的白内障跟这个衰老有关系，就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要长白头发、长皱纹一样，是我们人体一个老化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那么这个，那么为什么会这个得白内障呢？第一个，当然我们刚才讲了，白内障就是我们的晶状体老化了嘛。啊，晶状体老化，我们眼睛里面的这个晶状体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中心部分呢会慢慢的变硬，会脱水，但这个晶状体里面的这个蛋白质呢会变性，从这种透明色啊变成这种乳白色、淡黄色。一般来讲哈，就是50岁以后就慢慢的开始出现老化。其实到了80岁以上哈，几乎呢人人都有白内障，就是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就是这是一个自然的老化啊，就是晶状体，因为它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用了这么多年了，这个晶状体它有一个老化，一般50岁开始啊就开始出现老化了，80岁以后基本上啊都有不同程度的白内障，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这第一就是晶状体的自然老化，第二呢，有一些因素会加速晶状体的老化啊。什么是你哪一些因素加速了晶状体的老化呢？就是长期的晒太阳，太阳中的紫外线哈，会直接损伤我们晶状体里面的蛋白，使它变性。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在高原地区，还有一些户外工作者，对吧，经常在户外工作的，他的白内障发病率更高的原因啊，就是因为这个长期的太阳紫外线的照射。这点类似于什么呢？我们家里有一些塑料制品啊，可能大家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哈，你家里一些塑料的制品，比方说塑料饭盒啊之类的，哎，你有的时候放在阳台上经常晒，经常晒，时间久了之后啊，哎，它本身这种透亮的这种塑料制品它就泛黄了，对吧？这就是什么呢？紫外线的损伤，我们眼睛里面的晶状体呢也是如此啊。经常紫外线呢可以加速这个晶状体的老化啊，这是一个，这是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呢就是自然老化，再有呢就是紫外线的照射啊，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些就是慢性疾病，你比方糖尿病，糖尿病由于它这个长期的高血糖呢，会让我们的晶状体啊吸水膨胀浑浊，所以糖尿病患者白内障会比，就是他患白内障哈，会比普通人，就健康人呢，能早个10到20年出现啊。而且白内障啊，就是糖尿病的朋友一旦得了白内障，他发展的更快一些，因为高血糖呢导致我们眼睛周围的这个小血管呢啊产生的这个动脉硬化，不能很好的营养我们的眼睛啊，这是糖尿病。再有呢就是一些药物跟外伤了，你比方有些人长期用一些激素类的，含有激素类的眼药水，或者眼睛受过外伤，或者做了其他的一些眼科手术，也容易导致白内障的这个加重哈。当然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了，比方说吸烟啊、喝酒、长期熬夜、过度用眼。其实现在白内障年轻化就是与这个长期的熬夜、过度的用眼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眼睛的这个设计啊，本来用不了那么长时间的，是吧？现在我们这个用眼越来越多，而且我们再加上现在一延迟退休啊，整个的用眼的时间延长了。其实我们的眼睛在这么多年竟并没有进化到啊，跟这你目前的生活是相匹配的，所以它就会过早的出现老化。再加上呢，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基础病的，你比方说高度近视，还有青光眼啊，这个它也容易导致白内障的过早的发生啊，这是导致白内障的原因。其实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晶状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就高龄老化，还有这种紫外线的照射，再有呢就是用眼过度、熬夜用眼过度，再就是糖尿病这种慢性病导致的哈。那么这个白内障有没有一些典型的信号呢？其实白内障呢，它主要的

症状的，它都是眼睛不难受啊，它不疼不痒的，但是呢它会慢慢的让你的视力降低的哈。那么白内障它比较容易忽视呢，是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它也不红也不肿也不疼也不痒，对吧？视力是慢慢下降的，所以很多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以为是自己的老花眼加重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往往这个耽误了治疗或者忽视了它的治疗哈。那么早期呢，其实白内障呢还是有一些症状的哈，比方说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看东西发模模糊糊的发雾啊，就跟隔着一层毛玻璃看世界一样哈。即便是有一些朋友近视眼或者戴着眼镜，你把这个眼镜擦得很干净，镜片擦得很干净，依然是看到这个看世界，你看的是一层毛玻璃看世界一样哈，就是发雾模糊，这是第一个早期的信号。第二呢，就是你的老花眼突然变好了啊！你本身有老花眼，最近感觉哎，老花眼跟好，你在没有做任何治疗的情况下，感觉自己的老花眼变好了，这是最常见的陷阱哈。因为很多老人啊，发现戴了十几年的这个老花镜啊，突然不用了，也没有通过任何的治疗，就自以为啊自己的这个老花眼好了呢？怎么？其实它是晶状体，它浑浊了以后啊，它浑浊的很厉害了之后，它就膨胀，暂时变成了一个凸透镜，抵消了老花眼的度数，这只是暂时的，很快你的视力就会急剧的下降。如果你有老花眼，又没有做过其他的治疗，发现最近老花眼好多了，也有可能是白内障加重了哈。第三呢，就怕光。啊，怕光啊，然后看灯光呢，有时候有出现那种彩虹圈，尤其是晚上看车灯的时候，或者看路灯的时候，你会看到发现啊一圈彩色的光晕啊，白天的强光下啊看不清楚啊，眼睛怕光，再有看东西重影。啊，白内障的早期症状有的时候往往把一个东西能看成两个，看东西重影，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颜色变暗，你就看东西有点发黄啊，发暗，甚至你分辨不出蓝色跟紫色啊。到了中晚期的，那么白内障的视力会越来越差啊，这个甚至严重的只能感觉到这种光感。光的存在哈，这是白内障的一些早期症状跟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症状哈。那么对于白内障我们该如何的预防调理呢？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么首先你要知道，目前呢这个没有任何一种比方说药物或者是眼药水能够治愈白内障啊，也不能逆转已经浑浊的晶状体，因为我们讲白内障呢就是晶状体浑浊了嘛啊，我们所以就是非手术疗法，白内障的非手术疗法就是让白内障来的晚一点，发展的慢一点，以及实在不行在合适的时候你就做过手术哈。那么比较很有效的预防措施呢，第一，戴太阳眼镜啊，戴太阳镜哈，这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预防方法。如果你没有白内障，记得在夏天或者是你大晴天，不管是春夏秋冬，大晴天出门的时候啊，可以戴那个能阻挡紫外线的太阳镜，戴个那种帽子啊，也能起到这个辅助作用哈。因为太阳中的紫外线是因为使我们的晶状体啊比较容易引起老化哈，这是戴太阳眼镜。第二呢，控制血糖啊。糖尿病的朋友呢，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到正常范围之内啊，要定期呢，糖尿病的朋友啊，我建议你一定要定期查眼底哈，有吸烟喝酒的戒烟戒酒啊，因为吸烟会增加白内障的风险啊，会增加白内障的风险哈，过量饮酒也会加速这个晶状体的浑浊，所以在饮食上呢，有白内障的朋友，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这样的食物呢，它抗氧化呀。因为阳光中的紫外线就容易使晶状体的蛋白质氧化变质，而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 呢，抗氧化，还有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呢是营养这个视神经的，所以你看咱们现在每天晚上打进电台热线跟我们交流过后赠送的蓝莓叶黄素，对于白内障的调理就很好。它里面呢有蓝莓的提取物，蓝莓的提取物呢就是抗氧化
氧化的，然后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呢，它是营养眼睛的，而且我们赠送的这个蓝莓叶黄素里面的叶黄素跟玉米黄质，每天吃两片，这一瓶是吃一个月，每天吃两片，这个叶黄素跟玉米黄质的比例是10:2，这是一个

0: 非常这个黄金的配比啊，这是咱们赠送的蓝莓叶黄素哈。啊，这是对眼睛有好处的。那么除此呢，我们也可以多吃点像西兰花呀、菠菜呀、蓝莓呀、橙子啊、啊坚果呀、蛋黄啊，这里面都有一些啊天然的抗氧化剂哈、啊，保护这个晶状体的蛋白不被氧化啊。这是一方面哈，再有呢，别过度用眼啊，对吧？看手机、看电脑，看个半个小时、40分钟，你休息休息。另外还有一点，不要在黑暗的环境中看手机、看电视。很多朋友经常关了灯看一会儿手机，哎，一会儿睡觉了；关了灯看会儿电视睡觉了，特别的伤害你的眼睛啊！不要在黑暗的环境中这个看手机哈。那么早期白内障的日常调理呢，我们要避免强光的刺激啊，也可以用早中期的白内障，也可以用那个抑菌液在整个的眼皮上眼皮下眼皮周围涂抹，改善眼睛周围的血液循环，配合一下蓝莓叶黄素营养眼睛，也可以经常用点像菊花呀、枸杞啊、桑叶啊来泡点茶，也是很好的哈。当然如果说你的白内障已经影响到发展到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了，比方说你看电视、做饭、过马路都看不清了，就它已经这个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了，这个时候呢可以去做手术。你不要等到这个白内障熟了再做，这是几十年前的老观念了哈。现在白内障的手术只要它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了，你就可以去做手术。手术的原理也比较简单，就是把你这个浑浊的这个旧镜头晶状体呢给它取出来，换上一个新镜头，换上一个新的人工晶体，这样你的视力可以就恢复啊这个正常视力了哈。只要是你影响到你的生活就可以去做哈。当然早中期的呢你也可以保守疗法，刚才我说的那些方法哈。好了，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来说的白内障的调理哈，希望对您如果正好有白内障，希望本期节目对您的健康能有帮助。
1: 好的，听众朋友，直播热线全线为您开通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欢迎大家的积极拨打。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和刘老师沟通交流的朋友，都可以获赠梦时牌蓝莓叶黄素一瓶。直播热线0531-8295-0540。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综合广播频道联合梦时板块共同推出了为新老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的公益活动。5月13号，就是后天，到达滨州为滨州的朋友测量骨密度，地点呢是在老百货大楼1楼北门渤海七路。5月17号到达临渠，为临渠的听众朋友测量骨密度，地点呢是在县人民医院东300米路南的梦时八罐体验店。有关于我们测量骨密度的活动没有听清楚没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1: 哎，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0: 喂，你好。
2: 你说你。
3: 喂。
0: 哎，你好。
3: 喂。
0: 哎，你好。
3: 嗯，你好。
0: 啊，你好，你请讲。
3: 你是那个刘主任吧？
0: 我是，你好。
3: 我听不着，怎么？
0: 您稍微大点声，哎，我看。
3: 我那脚头和脚趾盖子和乌黑呀。
0: 哦，就是脚趾头盖有点发黑是吧？
3: 哎，脚趾盖。
0: 嗯。发黑是这个几个，就是所有的脚指甲盖都发黑吗？还是一个啊？
3: 就一个
0: 啊。多长时间了？
3: 有俩月了。
0: 疼吗？疼不疼？
3: 有两个月了。
0: 啊，我说两个月了，我说你这个脚趾盖疼不疼啊？
3: 啊，
0: 我说你的有没有碰着或砸着呀？
3: 不疼，也没咋着，也没我就不疼啊。
0: 也不疼是吧？您多大年龄啊？
3: 就是光黑呀。
0: 光黑，我你有没有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病啊？
3: 有那个糖尿病啊。
0: 有糖尿病哈，有可能跟你这个血糖高有关系啊。
3: 血糖不算高，血糖控制的打点人呢，打点胰岛素
0: 啊。啊，我知道啊，您这个糖尿病是不是好几年了？
3: 30多年了。
0: 对，30多年的糖尿病啊，慢慢的会有一些并发症。我是认为有可能还是跟你这个糖尿病有关系的，它导致的这个末梢神经、末梢循环不好了。啊，对。
3: 我那个脚趾根黑呀。
0: 啊，你用那个拔罐那个擦剂，你涂涂试试。就那个拔罐的那个抑菌液、啊，就在那个脚趾盖上啊，一天涂5遍。
3: 我抹的那个抑菌液。
0: 啊，你抹一抹试一试吧，要实在不行去医院里看一看。
3: 我抹左椅子了。
0: 啊，管用吗？抹了之后啊，能。
3: 抹着还是黑啊。
0: 还是黑哈，你要抹了很长时间还是发黑，你去医院里看一看，好吧？
3: 啊。
0: 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3: 75了。
0: 75岁，年龄不是特别大。你这样，如果你抹了之后啊不管用啊，还是发黑啊，你去医院里检查一下，好吧？
3: 医院检查。
0: 哎，检查一下，我是认为可能跟你这个糖尿病有关系。
3: 啊。
0: 哎，你糖尿病，你虽然打着胰岛素控制的不错，但糖尿病年头多了，慢慢会出现并发症的。
3: 啊。
0: 好吧。
3: 啊
0: 啊，去院里检查一下吧，好不好？
3: 啊，
0: 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安丘。
0: 啊，行，去院里检查检查再说，好不好啊？
3: 啊，
0: 好嘞，好，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3: 这没问题。
0: 好嘞，好，再见哈，好，再见。
3: 嗯、
0: 哎哎，
1: 嗯，好的，这位朋友，恭喜您呢，可以获赠孟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这样在进行了进一步检查以后呢，拿到检查结果也依然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优先的把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啊，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欢迎您的积极拨打。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哎，
4: 六子，哎，六子，
0: 哎，你好，请讲。
4: 哎，你好，
0: 哎，
4: 咨询两个问题啊。
0: 啊，好的，你请讲。
4: 这个我的老伴儿一个眼是闭内眼，一个眼这个是黄斑病变，现在这个视力这个越来越下降。
0: 哦、
4: 我想这个吃的什么药能保持现状？
0: 嗯，我问问老伴儿今年多大年龄啊？
4: 75了。
0: 75岁，他这样。首先他一只眼睛白内障，一个是呢黄斑病变，如果说这个视力下降很厉害的话，这个白内障可以做个手术、
4: 嗯、
0: 啊，如果说真是影响到正常的生活的，白内障可以做个手术，换个人工晶体呢，起码能保证他一侧的眼睛是可以看得到的，对吧、
4: 嗯、
0: 这个眼睛黄斑病变呢，目前的治疗呢就是控制发展，控制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呢、
4: 嗯、
0: 能让他维持一定的视力。我问一下老伴儿的情况，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病啊？你像血压啊、血脂、血糖这些指标正常吗？
4: 这些指标都正常，现在就是原来得过这个冠心病。
0: 嗯，有冠心病，这个对他这个没有影响。
4: 嗯，
0: 但是他原来得过冠心病啊，这个冠心病在他是也是他目前应该治疗保健的一个重点啊。
4: 嗯，
0: 对，因为冠心病呢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给心脏供血供氧的血管狭窄了啊，引起这个心脏缺血缺氧了、
4: 嗯、
0: 冠心病啊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严重的，所以得加强预防保健的，好吧？
4: 这个吃什么药啊？
0: 这个冠心病呢可以给它配合一下知心康来加强保健调理。
4: 啊，
0: 对，知心康跟辅酶 Q10 呢、
4: 嗯、
0: 它是改善这个心脏供血供氧的。这个知心康其实为什么要用有知心康呢？它不仅可以改善这个心脏的供血供氧啊，你用有它对你眼睛周围的这个小血管的供血供氧也有帮助啊，就是它对眼睛也有帮助。因为老伴儿这个情况呢，一个呢他目前来讲你要如果先采用保守疗法的话，你可以先用这个拔罐擦剂啊在眼皮周围给它涂一涂。啊，就上眼皮、下眼皮周围涂，一天至少得涂个3-5遍。
4: 嗯，
0: 啊，就涂一涂呢，就不是改善眼睛周围的血液循环呀。另外呢，你今天晚上打进热线，可以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蓝莓叶黄素啊，对于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黄斑病变的这个营养，这个视神经啊，还是挺好的。
4: 这我们这个济宁也买是吧？
0: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就是济宁的。
0: 济宁的是吧？
4: 啊对对。
0: 有济宁服务处也有的。啊，
4: 有我们
0: 对，哎，你靠着给他用用、
4: 嗯、
0: 用之后呢，他最起码慢慢的将来能控制住，对吧？ 啊，能保持或者原有的视力，或者在这个基础上呢，能让它更好一点，对吧？
4: 嗯。
0: 啊，是这样的哈，这个冠心病也是你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啊。
4: 嗯。

0: 啊，
1: 对，就现在就是说，对，放了一个支架，对，
0: 啊，已经放过一次一个支架了，是吧？
1: 对，放一个支架，对。
0: 哦，那你就更得加强保健调理了。啊，放了一个支架之后啊，你放心吧，这个支心康啊，你跟这个辅酶 Q 十你长期用用。
1: 辅酶 Q 十是吧？
0: 哎，辅酶 Q 十呢是增加这个心脏的动力的。啊，好吧。
1: 我的咨询，还有一个我的问题啊。
0: 啊，您说。
1: 我的青光眼现在能治吧？
0: 青光眼你现在到什么程度啊？就是
1: 现在就是有点昏弱，就是导致现在不疼，吃中药吃了。
0: 就是眼压已经降下来了，已经不疼了，是吧？
1: 啊，对对。
0: 但是看东西呢？看东西视野窄吗？变窄了吗？
1: 还没变硬，就是有点模糊。
0: 啊，有点模糊哈，可以。
1: 嗯、
0: 青光眼啊，也是因为青光眼就是眼压高，眼压过高之后压的你这个眼睛里面的神经啊受压了。导致呢，你的视野，它随着这个青光眼的发展，你的视野会变窄，就它看不了那么宽阔，两边很多东西看不到，然后也会容易引起视力的下降。那么青光眼的治疗呢，关键一定要降眼压啊，把眼压得降下来，眼压降下来，它就不压迫视神经了，对吧？我们也是保住原有的视力，也可以在这个眼皮周围啊涂涂这个拔罐擦剂，这个蓝莓叶黄素啊坚持吃。啊，长期用，啊，它
1: 都坚持用，
0: 哎，对，它营养这个视神经的，好吧？啊，这样。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呢，我的心脏也不好，现在。
0: 你的心脏是怎么不好啊？
1: 我爷爷也得过脑梗。
0: 哦，得过脑梗。嗯，你这样，如果要得过脑梗啊，你跟老伴儿一样，也得加强保健调理，因为不管是脑梗还是心梗，它这种慢性病，它容易反复的。对吧？啊，所以
1: 现在主要是心脏不好，也是厉害。
0: 心脏不好，你也用用支心康，你试试吧。你跟老伴儿都早六个晚六个用，因为它可以改善这个心脏的供血供氧。比方说心脏缺血缺氧了，引起的胸闷啊、憋气啊，对吧？它可以支心康这里面的成分可以改善这个心脏的供血供氧的。啊，你跟老伴儿都用用，你试试，还是挺好的。
1: 行，
0: 好吧。啊，济宁服务处都有的哈，欢迎你。
1: 济宁服务处有是吧？
0: 哎。好，欢迎你。
1: 在鱼塘那个地方，鱼塘那个地方。
0: 哎，对，好嘞，
1: 好，谢谢李总。
0: 不客气哈，再见。好嘞，时间关系呢，我们不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哈。大家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呢？这会儿呢，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哈，是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哈。另外，我们直播间有位朋友说，这个头晕拔罐行不行？梅尼尔氏综合征可以，梅尼尔氏综合征啊，可以把晕的厉害的啊，在后面的脖子后面的大椎、脖子两边啊，这个局部可以拔拔，改善脑供血哈。另外呢，我们要继续告诉这个滨州的朋友，我们后天呢到达滨州，为滨州的朋友测骨密度，从早晨8:30到下午的2:30哈，注意滨州是从8:30开始哈，从早晨的8:30到下午2:30，中午不休息。地址呢在滨州的老百货大楼，就是后天。那么5月17号这个星期天，我们将到达临朐，为临朐的朋友啊测骨密度哈。5月17号这个星期天将到达临朐，希望滨州还有临朐的新老朋友互相转告。好的，
2: 嗯，是的，嗯，给大家提醒一下，5月13号后天到达滨州的地点呢是在老百货大楼1楼北门渤海7路。17号临朐我们测量骨密度的地点是在县人民医院东300米路南的孟氏拔罐体验店，欢迎大家相互转告。
3: 下面播报一下临沂、聊城、滨州地区孟氏拔罐各付出的地点。临沂孟氏拔罐体验店在解放路与开元路交叉路口向南50米路西，孟沂孟氏拔罐在转盘路向北20米路西，平沂君寿堂大药店在赛博中学向东100米路口西南角，兰陵国康大药房在南环路最东端盐业局西加油站对面，沂水春天大药房北关街店在中西医院西南角大转盘东邻，肥县养生堂药店在东方超市西100米路南，沂南春天大药房。

0: 在诸葛亮城东门南60米路西。
1: 聊城厚德堂大药房在花园路和建设路交叉入口西北角。
0: 高堂孟氏八馆体验店在老县医院东300米微笑街南首路西。临清

0: 俄两城东门南六十米路西。
1: 聊城厚德堂大药房在花园路和建设路交叉入口西北角。
0: 高堂孟氏八馆体验店在老县医院东300米微笑街南首路西。临清

0: 中状态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1: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2: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正在听广播的，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611-379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11-37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等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用着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水水润润，特清亮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今天50岁以上参加活动购买的，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套好视力草本健康枕。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破冰者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11-3799，400-611-3799，400-611-3799。
1: 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内心平静，却承载着诗和远方。
3: 每一个路口的等待，都是平凡生活中美好的向往。
1: 不惧挑战，
3: 勇往直前。
1: 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一点点的新闻资讯，
3: 一点点的火热点评，
1: 再加一点点的科技前沿，
3: 再加一点点的时尚潮流，给您一路的无忧畅通。
1: 新闻点点名，
2: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新闻点点名。各位好，我是大宇。您看啊，现在生活当中这个人工智能就是 AI 的应用是无处不在啊，写文章、拟方案扔给 AI 几秒钟就能搞定，效率像按下了快进键。但最近呢，关于这个 AI 副作用的讨论也持续升温，有人说凡事都依赖 AI， 慢慢就不爱思考了，脑子不用会生锈，警惕过度依赖 AI， 惰性会吞噬思考能力。那么 AI 用久了，脑子真的会所谓生锈吗？有家长说了，说这孩子一写作业就抱着手机，有题目不会就问 AI。 市民吴女士，女儿上3年级，说起这个事儿呢，也是一脸无奈。她说 AI 工具呢，大多有拍照答疑功能，不会的题拍张照上传，几秒钟就跳出一套解题的步骤，又快又省事儿。但是这份便利却让吴女士心里打鼓。她说现在孩子遇到难题，第一反应不是自己动笔算，也不肯多琢磨，习惯性的打开 AI 直接找答案，走这种所谓捷径。学习本来就是在试错总结中进步的，现在好了，连犯错的机会都跳过去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没有了？这是很多家长的心声。也有初一学生家长李女士，同样被孩子 AI 依赖搞得心力交瘁。她说大脑越用才越灵活，现在孩子呀，写作业跳过深度思考、独立钻研的关键环节，那些知识点又怎么能真正消化牢牢记住呢？哎，这是很多家长的顾虑。

0: 也有年轻人说，没有 AI 帮忙，组织一段像样的话都费劲了。29岁的文案创作者小周入行5年，一直靠笔头吃饭。2年前开始接触 AI 工具，起初只觉得新鲜，想个标题，搭个框架，润色一段话，那么 AI 几秒钟就能搞定了。但是呢，2年之后的今天，他发现自己写稿的速度变慢了，不是手生，是脑子呀转不动了。小周说，以前看一张产品图，脑子里能蹦出5-6个切入点，现在对着空白文档半天憋不出一个字。更让他发慌的是记忆力，刚看过的素材转身就忘了，注意力怎么也集中不起来。在高校里边，类似困惑也在悄悄蔓延。00后大学生小刘日常做小组作业、写活动方案 ，AI 已经是标配了。他说，一开始觉得省时省事儿，但是久而久之，一种不安慢慢浮现了。只要离开 AI， 整个人就像断了网一样。以前的课堂讨论，拿到题目，大家会七嘴八舌抛观点、画思维导图。现在呢，已经习惯性的齐刷刷打开 AI， 等它吐出所谓的标准骨架，再往里面填肉。要是没有 AI 先给个框架，他连自己从哪儿张口讨论都不知道了。说没有 AI 帮忙润色，我组织一段像样的话都费劲，感觉自己快变成了一个没有 AI 就不会说话的人了。也有医生说过度依赖 AI 带来的副作用越来越明显。有医生说注意到一个变化，随着 AI 深度融入学习和工作，便捷高效背后呢，过度依赖带来的副作用也是越来越明显，有思维迟钝、精神倦怠、行动力匮乏等等的症状的患者越来越多了，而且群体呈现年轻化趋势，文字工作者尤其常见。他说，这些人呢，身体各项检查都正常，但是长期受专注力涣散、精神状态低迷等问题困扰。细聊下来发现，很多人都有所谓的 AI 依赖症。这不是大家多心，此前多项的研究表明，如果在学习和工作中过度依赖 AI， 那么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能会被削弱。有一项研究发现呢，如果人们变得过度依赖人工智能，那么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下降。也欢迎来说一说哈 ，AI 在您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起到了哪些作用？你有没有感觉到所谓的 AI 的副作用啊？如何用好 AI 呢？如何用对人工智能呢？有专家建议，坚守深度思考的习惯是关键。AI 应该这样用才不伤脑子。针对学生群体，要明确 AI 的工具属性，将其定位为所谓的辅导老师。家长和学校需协同发力，引导咱们的同学们划定清晰的使用边界，仅把 AI 用于资料查阅、思路启发、错题订正等等的辅助环节。日常完成作业、解答习题的时候，需要促学生先进行独立思考、自主作答、主动试错，完成全部内容之后，再借助 AI 核对答案、梳理解题步骤、弥补知识漏洞，从根源上避免直接照搬答案。在职场场景当中，使用 AI 同样要讲次序，整理数据、表格汇总、文字校对等等的重复性机械化工作可以交给 AI 提升效率、减轻工作负担，但涉及原创思路梳理、核心观点输出、整体逻辑架构的创作类工作必须自主完成。简言之，始终以自主思考为根本，才能真正借助人工智能实现高效赋能。
1: 曾经以为，只要自己努力打拼，与幸福生活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
2: 老婆，等我拿下这笔订单，咱就可以买辆好车了。
1: 直到发现，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在马路上牵着他的手，却像是我一个人在走。
3: 我国华北、黄淮等地雾霾天气将有所发展。
1: 我还发现，美好未来可以从一点点的改变开始。水龙头开得小一点，
4: 为你将空调设置为26度，
1: 空调温度高一点，绿色出行多一点，绿色低碳一点点。 美好生活零距离。

0: 位听众，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你知道吗？寂寞是有形状的。

好，新闻热搜榜，我们一起来刷新热搜。5月20号，520马上就要来了，因为这一天谐音我爱你，成为很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理想的日子。所以说呀，咱们的新人如果打算在这一天登记结婚的话，需要提前了解一下预约的程序以及名额有没有约满。那目前呢，多地的520当天名额已经约满了。在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表示抢不到号，纷纷留言交换预约抢号心得。从25年的5月10号开始，新修订的结婚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旅游即可就地结婚。不少城市景区打造了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开辟了婚登加文旅的赛道。每到春夏交替时段，这个杨树飞絮像一场迟到但从不缺席的春雪，漫天纷飞，侵扰城市。过敏、咳嗽、出行受阻等问题也是困扰了大量市民。为什么飞絮顽疾始终难以根除呢？有学者表示，今年飞絮量大，周期绵长，本质是树木树龄与异常气候叠加导致。飞絮带来的不适感不仅停留在体感层面，过敏体质人群更是饱受困扰。有记者搜索发现，社交媒体上杨絮还有杨絮满天飞等话题热度是居高不下呀。杨絮俗称杨棉，是杨树授粉发育形成的种子，表面附着白色絮状物，借助风力传播扩散，只有雌性杨树会产生飞絮。当气温持续升至20度以上时，飞絮会加速成熟并飘扬，每年4月底到5月初是集中爆发期。为了缓解这样的问题，那各城市呢也是纷纷出台了管控措施。飞絮泛滥并非自然偶然现象，而是早年城市绿化规划的遗留问题。有记者梳理资料发现，30多年前，为缓解国内木材短缺问题，同时兼顾防风固沙、优化生态环境、助力林农增收等多重需求，我国在山东、河南、江苏等北方省份大规模推广种植黑杨107，统一的种植模式是杨树果期高度重合，大量雌株杨树同期产生飞絮，加之絮体轻盈，飘散距离远，最终形成漫天飞絮这样的景象。相较往年，那么今年的飞絮更是来势汹汹，爆发程度更为严重。有专家说，早前这批黑杨107树体未发育成熟，因此几乎没有飞絮，如今城区内的这类杨树大多正值壮年，结实量极大。近两年春季气温忽冷忽热，反常天气拉长了飞絮飘散周期，所以说今年飞絮量大，周期绵长，核心原因是树龄与异常气候。当前飞絮治理存在局限，短期内无法彻底根除飞絮问题。有专家坦言，此前多地曾尝试喷洒异化药物、树木截头等治理方式，但是治理成效微弱。目前常用的高压水枪冲刷树枝，利用降雨、沉降飞絮等手段，仅能在短期内减轻飞絮影响。但是治理飞絮不能简单一砍了之。在专家看来，成年杨树树干粗壮，景观成型效果佳，固碳能力强，遮阴效果好，具备突出的生态效益，是城市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是全部砍伐更换新苗，不仅景观质感下降，造成城市生态功能断崖式下滑，还会产生巨额资金成本，市政财政难以负担。专家说，杨树分雌雄，栽种雄株是根治飞絮的最优办法。近年来国内持续培育无絮杨树优良品种，但新品种普及推广，老旧杨树迭代更新是一项漫长的系统工程，无法快速完成，现阶段只能循序渐进优化城市种树结构。

0: 行。
1: 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内心平静，却承载着诗和远方。
2: 每一个路口的等待，都是平凡。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冰块在可乐里伸懒腰了，夏天的入场券来了，
3: 紫外线满格，热力值爆表，
2: 把我们的声音调成你的夏日 BGM。
3: 26度空调房里的惬意，
2: 2.6度可乐的痛快畅饮，还有
3: 扎进动听旋律的浪花里，
2: 老胡同口遇见冰镇酸梅汤，
4: 听见没，西瓜咔嚓，泳池扑通，
3: 夏天踩着浪花来啦，
4: 新闻点点名准时上线，
2: 让每个红绿灯都成汽水味奇遇，
4: 和你愉悦整个夏天。
2: 橘黄温暖了每一个晚归人，路上的偶遇瞬间成为人生心动的风景。新闻点点名，
5: 精选麻辣鲜香资讯，配以精心话题酱料，加以热点大火烹制，出锅喽！新闻点点名与您一路同行。
3: 热搜榜，
6: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刷新热搜，来关注一个网购的事儿。最近呢，有网友在网购时发现，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出现了利用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甚至很多人收到货之后，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和商品的实物是相差甚远的。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购商品的时候呢，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充斥着 AI 味很重的所谓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她说，拿到手发现版型特别差，而且质量真的是一般，它只有 AI 图，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有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当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就能够完成的，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共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2: 一直觉得自己手头紧，直到看见网购

0: 账单，才发现原来是我手太松。
1: 您还有一份看不见的账单，也请注意查收。
2: 吃不完就倒掉的食物，
3: 冲动买下后却闲置一旁的物品，
2: 还有白白流走的资源，
1: 这是一份要由未来支付的账单。
4: 今天的浪费行为是对明天的隐性掠夺。
0: 按需消费，物尽其用，
5: 备注不需要一次性餐具，
1: 减少看不见的消耗，
6: 为你将空调设置为26度，
0: 增加可兑现的未来，
3: 勤俭节约，杜绝浪费，为子孙后代攒下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留下可以发芽的种子。
7: 最近，江苏苏州一个00后车主接了一单顺风车。车主说，下单的时候，乘客已经点击确定承担全部高速费，但是下高速的时候呢，乘客却耍赖不承认。于是，车主决定原路返回。他说：“我不会惯着你们的，直接掉头给你们送回去。”车主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说是乘客先不守信用，我也没必要纠结。”车主将这个事儿视频发到社交媒体之后，绝大多数网友选择站在车主这边。大家认为乘客临时反悔，拒不承担约定高速费的行为毫无诚信，不该被纵容。而车主所谓可以双输但不能单赢的硬核维权态度，收获了大量点赞，被视为对不守规矩的行为的有力回击。有记者查阅了多个顺风车平台规则，发现平台普遍明确，顺风车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非营运民事互助合成行为，为非经营性客运服务。乘客与车主通过平台订单达成合成约定，双方权利义务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便约束。根据民法典规定，合同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应遵循自愿、公平、诚信原则。高速费的承担优先以双方订单中的明确约定为准。若订单中已确认由乘客承担全部高速费，乘客应按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即便双方未做特别约定，结合行业惯例与公平原则，行程中产生的高速通行费通常由乘客承担，也符合民事合成的一般规则。最近，辽宁沈阳森林动物园一只由工作人员扮演的棕熊由于太过逼真引发关注。活动的工作人员说视频中熊是由人扮演的，见到假熊的游客能与其合影握手拥抱。这个假熊呢，尤其受到带宝宝家长的欢迎，每天都有人致电询问互动时间，互动内容包括拥抱、合影、对拳、跳舞等等，还会模仿电影中的动作。假熊还会藏在林子里等待游客发现。目前互动时间主要在上午，但是尚未确定固定时间，后期将规划。这个工作人员说动物园内有2位扮演者，分别扮演棕熊和大熊猫。真实棕熊呢也有7-8只，性格亲人且聪明，而且能听懂简单指令，曾因走红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但有时游客未能见到。扮演棕熊的 NPC 身高1.83米，体力充沛，能够承担重达20-30斤的熊服，岗位月薪过万。进入动物园和这个所谓的熊互动无需额外费用，仅需购买动物园门票。
0: 你看那人的车怎么是那样的呀？
8: 那能骑吗？
9: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反正除了铃不响，上下哪儿都响。
8: 这车都要散了。
10: 不光车不好，还不遵守交通规则。
11: 刚才弯道上超车的是你吧？
12: 不是我，我没超。
11: 没超？
12: 没超。
11: 没超前面车怎么跑你后头去了？
12: 他挂的是倒挡。
0: 这马路上可不是闹着玩的。哎，你慢点儿。
13: 我操，这玩命呢，这还加大油门啊，打到车头里过去。
10: 我叮叮叮，你看出事儿了吧？
9: 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8: 汽车撞人了。
9: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0: 城市交通关乎着每个人的出行安全，也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安康。
1: 遵守交通规则，让城市交通变得更顺畅。
7: 已然。

0: 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天天戴口罩，伤了皮肤怎么办？
2: 戴口罩出现了红斑丘疹，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因为对口罩的材质过敏而引起的皮炎，导致脸发红发痒；二是因为使用了质量不合格的口罩，有质量问题的材料刺激皮肤出现红斑肿胀，刺痛明显；三是因为使用口罩的人自身皮肤屏障出了问题。出现以上问题需要这样应对：一是不接触，像是三无产品不要买；二是及时治疗，如果只是局部出现了轻度的红斑、瘙痒或刺痛，可以自行处理，比如用清水清洁皮肤，不要使用洗面奶，之后擦上保湿霜。如果很痒，一定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过敏药物。如果一周内都没有好转，甚至出现糜烂、渗出情况加重，就需要由皮肤专科医生进行诊疗。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资讯与世界同步，声动齐鲁观天下，欢迎收听新闻点点名。
4: 新闻点点名，
5: 新闻超链接。
6: 好，新闻超链接和您来关注一个健康方面的事儿。不久前，在湖北随州举办的一场演唱会上，有歌手演出之后突然晕倒。哎呦，这歌手工作室发文回应说了，说确诊为由于缺少睡眠、疲劳和压力引起的耳石症复发，现已强制其遵循医嘱进入休息状态，并确认其状态趋于平稳，后续会持续关注歌手身体情况，调整工作节奏，保障充足睡眠时间。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有关耳石症的讨论频频冲上热搜。2025年，有媒体曾报道一起25岁女生熬夜打麻将患上耳石症的案例。医生提醒，一般来说，耳石症在40到60岁的人群内多发，但是近年来的数据显示，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耳石症已经悄悄盯上了年轻人。来医院眩晕门诊就诊的患者当中，很多是耳石症患者。其中熬夜族、低头族等都是高发人群。那么耳石症到底是什么病呢？根据了解，耳石症是一种常见的内耳疾病，通常会导致患者在起床或活动时感到剧烈眩晕。调查显示，患者自认为导致头晕的前三个原因是颈椎病、脑供血不足和高血压，但临床诊断却大相径庭。绝大多数的眩晕其实是因为耳石症。这耳朵呀，有两大功能，听觉和平衡。在内耳椭圆囊和球囊的囊斑上有一层耳石膜，上面附有一种专门感知重力和速度变化的碳酸钙盐结晶，即耳石。一旦这些石头脱落，掉到旁边的半规管里，头位改变时，耳石就会因为重力作用在半规管内滚动，产生加速度，出现眩晕。当我们保持头部静止，耳石随重力掉到最低处便不再滑动，眩晕就会消失，这就是耳石症，也称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那么根据媒体报道，临床数据和医学研究均显示，春天尤其是在3月份左右是耳石症高发期。耳石症呢，是一种良性疾病，一般可自愈，多数人在发病之后1周到1个月内眩晕感会自动消失。不过呢，耳石症发作之后很痛苦，出现症状的时候首选眩晕门诊就医，如果医院没有眩晕门诊，可选耳鼻喉科或神经内科就诊。在生活当中，5件事儿可以预防耳石所谓的离家出走。这耳石症的发作诱因比较明确，过度劳累、缺少睡眠、高血压、高血脂等导致内耳供血不足，均可诱发耳石症。有医生提醒，做好以下因素有助预防耳石脱落。首先，避免过度劳累，过度疲劳会造成内耳小动脉发生痉挛缺血，从而诱发耳石症。对于年轻人来说， 耳石症发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过度疲劳。第二呢，是合理晒太阳补钙。由于耳石内含碳酸钙结晶，如果发生骨质疏松，局部结构的变化会增加耳石脱落风险。多数人每天在阳光下晒20分钟即可满足机体所需，儿童短些，老人长些，但一般需控制在30分钟内。建议成年人每天喝300克纯牛奶、酸奶，或吃30克奶酪，每天吃300到500克蔬菜，其中深绿色蔬菜占一半，1到2两的豆制品，如豆腐、豆干等等。第三呢，是每天睡够7个小时。压力大、睡眠不好等情况也会造成内耳小动脉缺血，尽量每晚睡够7-8个小时，减少熬夜。第四就是积极控制相关疾病，

比如梅尼埃病、中耳炎等等，可能会导致半规管缺血损伤，诱发耳石脱落。高血压、高血糖、心血管疾病等也可导致内耳血液循环不良，引起耳石脱落。还有呢，就是前庭康复训练。耳石症患者痊愈之后，可在医生指导下加强前庭康复训练，对降低复发有一定帮助。

0: 宝宝，来，妈妈教你。这是绿色，英文呢念 green。
1: 绿色 green。
0: 你看，我们的世界上什么是绿色的呀？
1: 树上的叶子是绿色的，公园里的草地是绿色的，湖面上的倒影是绿色的。
2: 绿色代表着清新、舒适、宁静、希望、成长、生命、青春、和平。
0: 蓝色搭配绿色，享受一份安逸。米色加绿色，展现泥土气息。白色映衬绿色，呈现新鲜和户外。紫色与绿色传递成熟和希望。
2: 种下一棵树，少开一天车，绿意盎然，享受美好生活。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创绿色地球。
3: 听，冰块在可乐里伸懒腰了，夏天的入场券来了。
4: 紫外线满格，热力值爆表。
3: 把我们的声音调成你的夏日 BGM。
4: 26度空调房里的惬意，
3: 2.6度可乐的痛快畅饮，还有
4: 扎进动听旋律的浪花里，
3: 老胡同口遇见冰镇酸梅汤，
5: 听见没？西瓜咔嚓，泳池扑通，
4: 夏天踩着浪花来啦！
5: 新闻点点名准时上线，
3: 让每个红绿灯都成汽水味奇遇，和你愉悦整个夏天。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跌倒是老年人高发的意外伤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约有 64.6 万人因跌倒而致残，其中老年人群体占较大的比例。造成跌倒的原因，除了年龄增大、身体平衡感减退外，还有部分是由服用某些药物引起。
2: 注意几个要点，预防吃药导致的跌倒。不吃药会影响身体健康，吃药又可能导致跌倒受伤。那么该怎么做才可以减少跌倒风险呢？避免用药不当。老年人需要有明确的病症才可遵医嘱用药。比如有些老年人睡眠质量稍差，但症状并不明显，就想自行服用助眠药物，这样是不建议的。应该先从生活、饮食、起居等方面去去除诱因，这样才能改善睡眠。其次，如果需要服用药物，特别是容易引起跌倒的药物时，刚开始服用时应注意观察，如果有不适要记录下来并及时就医，遵医嘱调整药品药量等。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快看，还好大一只鸟。嘿，
4: 独去慧眼。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这曲子真好听。
4: 独具匠心，
5: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3: 这皇上爷领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4: 独辟蹊径，
5: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6: 努力奋斗，
4: 独善其身，
5: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3: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4: 你不想试试吗？
5: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7: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8: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7: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8: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7: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A，
8: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7: 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北京时间21:30，
10: 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11: 好的，调解千家事，温暖万户情。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江。今晚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张鹏律师。张律师晚上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同样在现场为大家开通了栏目的调解服务热线，大家记好哈，400-881-5348，400-881-5348。还有我们的办公电话，您可以在工作日的白天进行拨打，0531-888-12348，888-12348。同时呢，在我们济南市的大观园街道东图大厦的8楼，我们还安排我们调委会的调解员呢进行值班。您可以需要来现场调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到我们的东图大厦8楼来进行现场的调解。好，我们看到提示，先来接听热线哈。你好，这位朋友。
13: 你好。
11: 哎，想咨询什么问题，请说哈。
13: 我的徒弟现在我的大那个厂里，要流转那个就是有大户来承包这个土地，就是承包这种的口粮集散，现在 现在有个承包空粮地，我都是我把那个情况说给你听，都是以前呢门上呢，这个分那个土地的时候，就是后院年代的时候，二十六七、二十五六年代吧，就是我对象他分的，分那个土地了，我也不在这儿的。我还不在了，脾气暴躁，把我一打，叫我不能过，趁天就打我就走了。这个土地呢是他自己分的，分了他后来他死了我才来的，脾气太暴躁了，死了我才来的噻，来的是这个我看看我这个，如果有发的这个农村那个。土地承包求签证吧，本来我这个地我们是五口人地，我都不说这别的了，还有七分多地，我也不知道这个他土地是他分的，他死了以后了他我才来的，那发了个求签证，但是呢我他有那个七分多地，现在呢不是现在流转那个大包承包这个土地吧，大队我给大队的书记说的，我说你看那个求签证高头本来都有是吧，是这个那时候是倒酒噻，他说这个求签证不准确，没有我的地，我都不知道，反正是后来我这求签证个要不是要是承包的，他说没有这个地，没有这个地，我反正是这个酒是原来分的一个地是倒，是倒酒分的啥的，怎么没有了？怎么不准？求签证这个求签证为啥子求签证打的不准确的了？我给他说的，说他不给学，现在都在就在签字吧，签那个字儿，多少土那多少地多少人口签那个字儿啊，签了好那个有这个。大包承包一个大户承包的，还也不，我有还有七分一的地，还不都说没来的回事，他说这个都不准确，都是瞎弄的。我为啥我们你瞧我这都是弱势群体，你说我就找你们有权威的人，找你们的法子，我说我相信你们，会把这个事儿给我弄好，反正是全有七分地，不给弄。
11: 行，感谢你的信任哈。这个大一咱得先落实几个事儿啊。一个您刚才说的是您老伴儿已经去世了对吧？
13: 有七十年了，我这其实有约二十多年了。
11: 去世二十多年了。
13: 啊，他都是自己暴躁，把我一打我走了，或者
11: 这个您刚才您已经说过了。那个您跟您老伴儿一直属于婚姻存续状态，就是没有离过婚是吧？
13: 没结过婚。这个我的户口在这儿，分地都有我的地，晓得吧？这个求签证呢，本来是三个孩子五口人的地，都是还有七分一的地噻。他说没得，我说没得，那个是倒的酒儿，挨到哪个南头挨哪个，北头挨哪个，东头挨哪个？我说这都有那咋会瞎的？他这个求签证不准确，我说不错，咋在这个。我妹妹这是老根儿老底儿挂的，
11: 行，然后咱再落实几个事儿哈，咱不着急，咱慢慢说。这个您刚才说的七分地是您老伴儿，他属于他自己的七分地是吧？
13: 对，我五口人的地。
11: 五口人一共七分地啊？
13: 我有大地，有大地，有小地，有分大地，
11: 这是对的。
13: 这是五口人的地。而是大地就都是那个七分地了，它不是按那个小块，是按小块分，一个人按多少地按多少地。
11: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您有七份这个地啊，我想成是那个七分一亩三分那个七分地了啊。
13: 没一的地，
11: 七分地。行，然后您现在不是面临确权问题对吧？
13: 对。
11: 啊，确权已经确权了哪些了？几块了？
13: 确权了都是这一块没确权。
11: 到现在没有确权，
13: 啊，
11: 就是土地性质还没确定是吧？
13: 都是签字了噻，签字了，
11: 啊，
13: 这准备说这个种稻子这些就是都包给人家。我说都是这一块地，都是七分多地，他不是没有， 但是呢，我也是不到，反正有这个地，这个车那个车险证高头都有我这个，我们都有我们那个都有我的地产，都有我们这一份儿啊。
11: 嗯、
13: 我们南村儿姐那个，北村儿是姐那个，东村儿是姐那个。
11: 明白。
13: 这个不
11: 够。行，就是您现在存疑的是您老伴儿原来手里的那些那部分地，对吧？
13: 我们都是一家人分的这个五口人的地。
11: 啊，一共五口人的地。到现在都是一直就没有确权，是这个问题对吧？
13: 对了，我们确权证，这不发了一个确权证呗？
11: 哦，
13: 这儿高头有这个，有这个，都是七分多地，有这个东头儿也那个，西头儿也那个，南头儿也那个，北头儿也那个。但是呢，我他人也不在了，我来说后来来这个确权证是我来了发的这个确权证，这个户口本本晓得吧？户口本本。有几个人的地，这个地承包都是这是承包确权证儿，像这个地这个都发的有本本儿啊，几口人，几亩地，这块地是多少地，一个人摊多些，这都是有的。
11: 嗯，
13: 啊，
11: 那现在存疑的是，就是你们全家的这些地都存疑。
13: 对，都是这七分地
11: 啊，
13: 是这小块地，这小块地他说是没有，但是是是我来了，但是也是的，但是那个确权证的是老根儿老底，分地的时候都有、都是按在分地的时候都有这个地，有这个地呢，确权证高头有，但是呢这个地产这个地产没我找不到，反正我不在这儿，不想咋在弄的没有。
11: 嗯，
13: 他不承认，打这手机都是不承认，他不承认。
11: 嗯，那你当时你这个老伴去世以后，你才回来的是吧？
13: 对，我回来是回来，但是都是五口人的地，确权证是他死了以后，我来了才打的也，国家才发的这个确权证，发在我身上，发在我这儿的。反正我这都是啥，他死了啥，都是我的，我都是属于这个是户主噻，是吧？都是这七分地，就不是现在从前没有，从前没有，就这个地不完，我种不等啊，种不到今年啊种，现在这大承包呗。
11: 嗯，对，行啊，行，哎呀，咱再落实个事儿哈，就是目前你的户口还是在本地对吧？
13: 户口都是这儿的，这都是这儿的、
11: 嗯。那就是原来是五口人，现在你老伴去世了，还剩下四口人是吧？
13: 这个地一共，这个地呢是一共都没等，晓得吧？现在都没登
11: 啊，
13: 而且现在也没登记啊，现在都没登记，这是五口人的地，而是这七分地
11: 是啊。然后我的问题是在您走之前，当时是全家人都在一个户口本上是吧？
13: 对，是的
11: 啊。那现在还在这一个户口本上吗？除了你老伴儿，
13: 都是在五口人，他的地也没，他认识户口小口人家的地，还是原来这个地都没登，都没打登记，没有登记。
11: 嗯，不，阿姨，您只回答我刚才那个问题。现在您家里这几口人还在一个户口本上吗？
13: 对，是的。
11: 确定哈？
13: 啊，都是五口人的地，
11: 没有迁出去，还在当地，对吧？
13: 对啦，俺们迁哪个都在这个村里住，俺们迁哪呀？
11: 嗯，行。然后我问的就这些，然后您跟我们张鹏律师沟通一下哈。
9: 嗯。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
13: 我都不爱说，我都是湖北的。
9: 您是湖北，然后我是说，您说这个地是在具体的地址是在哪里啊？
13: 地址我们是这个吉林任城区，这个任城区这个鱼滩镇，我们是
9: 鱼滩是吧？
13: 我们这个村是杜海村。
9: 哦，那我再问您一下哈，现在这个使用情况。就是您说的现在有争议的话，就是有那个七分地，现在那个就是说村里人不认可，是属于您们家庭共有承包是吗？
13: 而是说我，但是我不知道，我跟你说确权证高头有。
9: 嗯，确权证是写着，然后是写着几个人的信息，现在
13: 都是五口人噻，都是五口人的地产。
9: 这个确权证什么时间下的？
13: 签了有
9: 不，我是说您现在不是手里有那个小本本吗？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吧？
13: 对，
9: 您看一下那个是什么时间给你们颁发的？
13: 我给拉来的看吧，颁发的现在都是统一的哦。哎，我给拉来一个本本。
9: 你看一下，然后那个，正载的那个落款的日期是什么时间？
13: 哦，好。
9: 啊，没事，不着急。
13: 我统一都是这个，我得戴眼镜，眼镜什么？都是岁了，我戴眼镜，我才能看清了。
11: 不着急，不着急，你慢慢找啊。
13: 我给那。照眼镜儿，哎呦，现在没照眼镜儿，哎呦，眼镜儿活儿姐
11: 啊，没
9: 旁边家里还有别的家人吗？
13: 没有，就我自己。
11: 哦，孩子都出去了，都单独过了是吧？
13: 对对对，都我自己，我那个眼镜儿，我那个眼镜儿，我照眼镜儿。
11: 不着急，阿姨，我们聊我们的，然后您先找着，找到以后，然后您再说话就行哈。
13: 好。
11: 啊。
13: 麻烦我。
11: 然后我因为我刚才一直想问的就是正好跟张博士女士聊一下，就是刚才一个是户口问题，是否已经迁出，如果迁出的话，家里面人口减少，那势必你分到的地也就相应减少，因为集体土地嘛，需要重新再规划。
9: 对，
11: 另外再一个是否牵扯老伴儿这个去世以后，那这块他的权益，如果是你像刚才这位大姨说的，他家里的孩子包括他本人一直户口没有迁出，那么他的那个老伴儿迁了老去世老伴儿那份土地，他的权益是否要转到其他人身上共同来？当然，这个不能算继承哈，就是这个权益是由他们其他家人来享受。
9: 对，然后一般情况下，然后是这种情况，因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它也是以户为单位。然后那个是属于然后户内的家庭成员共有，它并不是说他个人的财产。如果说然后那个就是说一方去世了，然后那个由户内然后其他继承人然后继续然后承包经营，这个的话然后是不发生然后那个就是说继承的问题，是这样。
11: 因为刚才我一直有个事儿，这个看他有点着急，也还没我还没问明白，就是他一直说这个七分，后来我理解是七分好像也不对。
9: 他应该是说的话应该是每个人七分。
11: 每个人，
9: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11: 啊，是把就等于是把他老伴儿那个地分了。
9: 对，据刚才阿姨说的，然后他应该是老伴儿的留下的那个七分地，好像是跟村里这个问题产生争议了
11: 啊。没错，阿姨。
13: 别说老伴留给我的地
9: 啊，
13: 现在你一共都没等二十几年，一共都没那全村儿。我们的全镇都没等那个地，
9: 你们那儿也没有，然后调过地是吧？也没有说三年一小调啊，五年一大调这种。
13: 而是说的七分地，好比说大地，一个人摊好些，摊七分地，你五个人摊多少？而是小块地。
9: 五个人是3亩半吗？
13: 我们那是你那是大地，而是这小地。还是说一个人几分几地地。
9: 你现在是那个，你看那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你找了吗？看到了吗？
13: 这个发的是2014年8月22日
9: 是吧？然后那个您和你老伴儿，然后那个就是说什么时间然后结婚的？你老伴儿什么时间去世的？
13: 他跟那我跟他没有关系。
9: 我是说他什么时间去世的，你方便说吗？那个老伴儿，
13: 他去世了是2002年去世的，他跟没有关系，都没有登记，在我这一个镇都全部没有登记，你不管单人也好，私人也好，
9: 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我再问你一下，您说的您这个小本本上，然后那个就是说这五口人就是。正在的有几口人，分别是谁？
13: 我的两个闺女。

0: 我的
1: 嗯，
0: 五口人的爹在高头写的有九亩九分五里地，
1: 嗯。
0: 都是这啊，盖了两个站，这就两个站嘞，一个大站，一个小站，都是是吧？盖的有一个大站，一个小站，都是农业区的吧？今年是这个盖了一个小站，我晓得，今年是任城区农业区。咱盖了一个，这个是盖的一个，这个站是这个盖的这个站呢，这个是吉林市任城区农业局，这个是吉林市任城区人民政府盖了两个站，
1: 嗯，
0: 我说盖两个站，我没看到后头一个站，这个农业局，那我都说，那你说我还上任城区上哪找建安，我找什么都难耶。
1: 你也可以打电话呀，然后那个就是你可以提前问。
0: 哪有电话？这可能也没学电话，他这个任城区电话也没在电话，也没学呢。我上哪找？
1: 我知道，你工作时间啊，就是说可以打那个114，打114，你问一下。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两个部门哈，一个是就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就是鱼台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
0: 鱼台，我们属于鱼台。
1: 鱼沉。
0: 任城区鱼沉镇。
1: 鱼沉是吧？
0: 鱼沉的，这沉一个镇，不要加那个口噻，不加那个口，鱼沉镇。
1: 啊，鱼沉镇，就是说那个您工作时间可以打114，然后问一下，一个是鱼沉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另外呢，你也可以问一下哈，然后那个就是说当时的时候，那不有那个就是说，鱼沉镇，然后那个就是说农业局是吧？任城区农业局。
0: 农业局它这个属于啥？高学的这个小的都属于。农业局吧，这个都是小姐，这是吉林市任城区农业局。
1: 农业局是吧？啊，你也可以咨询一下这个当时，然后给你，然后就是说颁证的这个机关，当时的时候为什么，然后那个就是说依据什么，然后给您下的，然后那个就是说这个证载的这个使用人，还有这个面积，当时的时候，然后这个是有档案的，好吧？你把那个档案如果要是查到了，你可以然后跟你们村委然后再重新释明一下这个事，好不好？包括您现在然后这个土地有没有发生过变更？
0: 没有变更，没变更。如果像有人那个要承包，就是说大承包，三个人都要承包这个村庄，这整个这我们的杜海村呐、东少村呐。都要承包，就是有大户来承包这个地，都说这个查到的时候都这一件儿，这一件儿妹子割了，下一件儿都承包，都这个意思。
1: 那您现在就是说是因为什么的纠纷？
0: 都是他不确认，他不说是这个他说是这个红本本上的不清楚，我说这是国家这个人。就是这个鸡，这个老根儿是吧？这都是你们往上头报的，哪个鸡报上去，人家才有那个农村这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儿，是不是啊？
1: 是，你可以然后跟您村委啊，然后说一下什么呢？咱这个不动产啊是以登记为准，如果说村委认为你这个证有问题。那需要，然后那个就是村委，然后去先撤这个证。
0: 啊，这全部都是这发的这个2014年这发的都是那这证。
1: 是啊，
0: 都是发这个证啊，我那个村全部都是哪一年子发的这个证啊。
1: 但是我跟您说的呢，就是为什么让你去，然后查一下现在这个档案，然后那个就是说，因为你是2014年发的这个证，对吧？然后，但是您现在这个地的档案。有没有发生过变化？
0: 没有。
1: 要也是，您现在就是说，你只是看到2014年这个证了，对不对？
0: 是说这统一的都是这一个证啥，都是这大队的就全镇都是这个，全鱼田镇都是这一个证，又没土地，土地也没等人，都是人减少，人加增，都没加增，这个土地证啥都是这一个土地证，车间证都是这个。
2: 阿姨啊，
0: 回家。
2: 哎，阿姨啊，我稍微插句话哈，这个刚才您跟我们律师沟通呢，我一直在听着。您现在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 咱们先找到村里面不认可你手里面

0: 个症的原因。那刚才我们刚才张鹏律师呢给您建议先去查一下您现在家里边所有土地的这个档案，档案上到底是怎么写的，因为以那个为准。如果是现在村里面不认您现在手里这个证的话，那它一定是有原因的。那如果我们先把这个土地的档案具体情况把它真实的材料拿出来，然后以此为依据再去跟村里面交涉，这样咱就有证据有底气了。
1: 嗯，
0: 这是目前咱需要做的第一步，而不是很多事情并不是说你认为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您能听懂我的意思吧？
2: 那才这个农业区，我都叫我这打幺幺四问是在哪？
1: 问他电话，你打电话就可以，不用然后那个非得亲自要到现场。另外还有一个阿姨，我问一下，您说这个地有就是说部门，然后是想要就是说或者是公司他想要包你这个地，你说的这个部门，然后他是你们本村的吗？还是说然后是哪个是哪里要包你们的地？
2: 这个大包一亩地
1: 是谁包？是谁包？
2: 那呀，人家大队书记说跟你说的上下下，谁知道谁包啊？人家这个我不能问人家，这个属于是这一亩地的包是1000块钱一亩地。
0: 先查地吧。
1: 行，
0: 对，
1: 嗯，
0: 先查地，阿姨，嗯，咱先把这个事做了，然后才能往后面去，去做其他的事儿。不然的话，咱先确定不了您手里这个地到底是哪一些。啊，它的四肢是哪一些？这个咱就没法再往下边进行。
2: 啊，你说就是这个打这个农这个农业局是不是啊？任城局农业局是不是啊？打114问是吧？
1: 打114问一下任城区农业局的电话。那另外还有一个也问一下，然后那个任城区，然后那个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 对。
2: 自然规划局。
1: 对，你问就是说先。先问，就是说您那个，就是说于陈镇自然资源规划所也可以。
2: 自然规划所，自然啥？
1: 自然资源。
2: 自然资源
1: 和规划所，对。
2: 哦，自然资源规划局。
1: 对，然后任城区，然后是叫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您呢，就是据我觉得，按照一般的您的那个土地档案呢。你可以先问一下你们于陈镇的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规划所都可以。嗯，
2: 找很难哦，我真是难。
1: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 我都找记错，你给我发个短信吧。
0: 哎呀，这个事儿我们没法帮您办，是因为人家不认我们，我们没有这个资格。
2: 我不是就是接我不管，你都发个短信，都说自然资源规划局。发你个担心，
1: 你记个拼音也行，阿姨。
2: 啊？
1: 记个拼音，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 资源规划局，自然资源规划局是吧？
1: 对，
0: 嗯。
2: 资源规划局，等打这个电话是不是？
0: 对
1: 对，
0: 没错。阿姨，因为时间关系，咱马上有个整点报时哈。这样咱不明白的时候，您可以明天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2: 啊。
0: 好。
3: 执行抗缴纳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执行抗缴纳，调节血脂、耐缺氧，20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执行抗缴纳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807-001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0: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江。好，你好，这位朋友。喂，
6: 喂，
0: 哎，你好，哎，热线接通了，想咨询什么问题，请讲啊。
6: 我那个在2018年以前买了个北京城盛集团的一个基金，他那个2018年以前都给的年份加息给了。到一季度给一次利息，一年付清，到2018年以后不给了。
0: 是什么？什么不给了？
1: 嗯，2018年以后，就2018年之前还给，
0: 啊，
1: 2018年之后就不给了。
6: 嗯，
1: 给了有一年嘛。
6: 从那以后买的这个基金啊，不发了。
1: 嗯，你投了多少钱？
6: 20来万。
1: 嗯，那就是。2018年的时候他不给了，然后你没向然后那个相关机构反映这个问题吗？
6: 也反映，他们也上北京找的，他这还有一年会的工章，保险都没得干。他找了以后吧，也从网上嘛，还是我是从一个人介绍是路上的，从网上呢，这个手机上吧，这个董事长也发说话，说到2023年也说给，到时候也不给，没人也不说的。
1: 嗯，你买的那个基金叫什么？
6: 程程。
1: 嗯，你手里肯定有协议是吧？
6: 对。
1: 嗯，那我问你一下，这个协议是程程这个公司给你签的，还是说然后是某个自然人给你签的？那后边是盖的章还是签的字？你先跟我说。
6: 盖的大章。
1: 大章，这个章，然后就是说您说的这个公司。
6: 哎，北京程程。北京集团公司，
1: 北京城城，那个城是哪个城啊？城市的城。
6: 对。
1: 然后那个城城那个另一个城，成功的城。
6: 对，城城集团，城城公司。
1: 那全称是叫什么？那个章程。
6: 全称等我看看哈。他现在啊。
1: 他说一个月给你一次，又重新给你变更这个合同了吗？
0: 喂，刘先生还在吗？
1: 老师你好。
0: 喂，刘先生还在吗？啊，可能信号原因哈。
1: 嗯
0: 嗯。这我这。他是本金不给了是吧？
1: 是，本金不给，然后那个利息，然后那个那跟更不给了
0: 啊。
1: 他现在是啊，2018年的时候，当时的时候，因为那个，我觉得，然后现在就是说这个投资啊，投资需理慎，需谨慎哈。
0: 对，
1: 如果说要不懂的话，然后就先不要投。
0: 嗯
1: 嗯，然后那个第一个，然后我觉得要是投资的话，那首先然后那个就是说，特别是然后像基金啊，然后那个证券。然后你可以，然后那个就是说，如果说对这个公司啊，如果说他的信誉啊，或者说不了解的话，第一个呢，然后你可以，然后下一个爱企查软件，爱企查、企查查都可以。另外还有一个呢，你查这个公司呢，也可以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官网，看看。首先，然后有没有，然后这个能查到这个公司有这个相应的资质，另外还有一个，
0: 喂，
6: 你好，
0: 哎，好，恢复了哈，
1: 嗯，
0: 然后您接着说。
6: 他这个我买了好几次，他这样写的一个吧呢。
1: 盖的章都是一个章吗？
6: 这个章是一个章，对。
1: 嗯，你跟我说这个叫北京城城。
6: 不是一个，这个章是写的是深圳市恒泰嘉盛担保有限公司。
1: 嘉盛担保。
6: 哎，他是两份合同，这个是合同是。中证鼎城新成长6号基金定向委托投资管理协议。
1: 嗯。我这样问你们老师，当时的时候给你介绍的这个人给你承诺过什么吗？
6: 他倒是没承诺的是那个这个人写的承诺。

0: 我是他是的，他一年的机制是不是一年买一次，一年交最低是5万块钱，三个月给一次利息，一年到之后连本加息一次付清。
1: 几年之后？
0: 一年一份，一年一次。
1: 不是，咱先说，然后那个你18年的时候投的是20万是吧？18年几月份？
0: 18年我不是也有17年的，也有那个18年，18年到17年的，给17年投的，好吧？他说到几年嘛，
1: 你最早开始是什么时间投的？
0: 他零零后从15年左右吧。
1: 啊，15年左右，然后就开始投。
0: 哎，我
1: 一
0: 买
1: 五
0: 好
1: 年
0: 几
1: 就
0: 个
1: 是
0: 亿，
1: 说那个一开始的本儿，有多少？
0: 本儿25万吧。
1: 你刚才不是说20万吗？
0: 那个20万是没，他是一份是5万以上，我有个8万，有个7万，有俩5万的，买了好几份儿。
1: 然后这每一份上，然后那个就是基金名称也不一样，然后那个合同的相对方，然后盖的章也都不一样。
0: 对，
1: 但是这个钱呢，你投的这个钱，这个8万、7万、5万，是投到他这个公司的对公账户里了吗？还是说
0: 对，
1: 他指定的账户？
0: 公司账户也是。
1: 您先跟我说一个，然后那个您说刚才那个就是深圳什么？
0: 深圳是这个恒泰嘉盛担保有限公司。
1: 稍等一下啊。深圳市恒是哪个恒
0: 嗯，其实也很也熟悉那个恒。
1: 啊？啊，恒泰。
0: 嗯，
1: 恒泰什么？
0: 恒泰嘉盛，
1: 家呢？
0: 嘉盛上面一个，
1: 泰山的泰是吧？
0: 不是嘉盛，
1: 恒泰，恒泰的泰是泰山的泰吗？
0: 对，
1: 恒泰家是那个哪个家？
0: 下边一个
1: 啊，
0: 嘉的，
1: 嘉年华的嘉。
0: 哎，一个盛是盛是商标一个橙子底下一个雪字的。
1: 恒泰嘉盛，
0: 对，
1: 啊，嘉盛，嘉盛什么？
0: 那个担保有限公司，
1: 担保。
0: 嗯，
1: 深圳
0: 担保
1: 有。
0: 有限公司吧，它是这个主要是投资我的是腾盛中营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2: 他这个稍微有点复杂，
1: 是
2: 这个咱。
1: 忠诚国发啊，还是什么
0: 啊？
1: 呀？您这样，我问一下，您这个就是说，您所说的这个程程，这个他当时的时候，然后你们报过案吗？
0: 我有
1: 就
0: 事，
1: 像公安机关反映过这个问题吗？这个钱拿不回来以后，
0: 我没反映，他们有找的，有去反映的，不光我自己，好几份儿。光我听说，光咱济南有1个多亿嘛，全国17个亿。
1: 那警方立案了吗？还是说有些地方立案了，有些地方没有立案？
0: 有些地方立案的，有些地方没有。但我们也没管，我他奶奶这个老百姓，我寻思咱也少，咱光听别人给我介绍买的吧，光打听这个事儿。
1: 是这样哈，我建议你啊，你可以然后向您当地的，就是说你所在的，然后当地的，然后公安机关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经侦部门，好吧？因为如果说他要涉嫌刑事的，就比如说他涉嫌，然后那个，比如说非法集资，那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样的话，然后我觉得，然后那个您是提这个民事诉讼，然后是，没有什么必要了。您可以向警方呢，然后那个说一下。您现在的，然后那个就是说的损失，因为就是说现在像您说的这个，它是涉及全国性质的，
0: 据说
1: 涉
0: 是
1: 及全国性质的。然后，但是每个现在是实行分案制，因为我不知道您是哪个地区，老师，
0: 我是在济南市的，
1: 济南哪个区啊？
0: 长兴区的，
1: 哪儿？
0: 长兴。
1: 长兴是吧？
0: 再一个，我想问一下，这个城镇中营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有这公司吧？
1: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有城城重
2: 您
1: 营是
2: 手机上有相应的软件可以查一下。
1: 吧？
0: 我不会查，
2: 您是智能机还是？
0: 我倒是不是智能机，我是倒是智能机，倒不是老眼机，咱不会查。
1: 你说您给我说那个城吧，就是说那个
0: 城是城一个
1: 城
0: 言的那个
1: 诚
0: 城，
1: 实的诚啊，
0: 烟字儿那个字，第二个字儿就没那个没烟字儿、
2: 嗯。这个具体什么名字？咱这样吧，
1: 啊行啊、
2: 对，咱这那个，我们可以这边呢到。

0: 天或后天啊、到时候给您回馈，到时候给您回馈，到时候再给您打电话，在电话里边再去细说啊、这些问题。对，刚才哈啊，这位老师，刚才这个如果是您说的是实际情况的话，我觉得我挺赞成我们詹鹏律师的建议，您直接报案。
1: 嗯，
0: 好吧。
2: 报案，我听说他们是打官司也找过了北京，他去了以后离了案以后也没要回来。
1: 您说的离案是？公安机关里还是法院里？
2: 有的上北京去法院立案的，咱这个公安没去过。
0: 您这到目前全是听说啊，咱得动起来啊！您不动起来的话，没有人去帮您去把这事办了。
2: 到年底下吧，那个董事长光说是给
0: 啊，是啊，你这不还是被他忽悠着吗？
2: 那这个情况是的，还能给到吧？
0: 您还是得立案，这个我们没法给您分析，因为第一他实际情况什么样，第二他这个里面牵扯哪些问题，这个咱们都不好说，所以您最好还是立案一下，那就是去报案一下。
2: 因为保安长我想从18年到这5-6年没事吧。
1: 可以，你可以报。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再想问一下啊，就是说那个您那个应该是也不是分一次偷这个钱对不对？
2: 对。
1: 你那个就是说。就是为什么？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个当时他是采取哪种方式？
2: 我是一个
1: 你去过他们，你去过，然后那个就是说，是他们有培训机构啊，这些相应的机构吗？
2: 也没有，我是一凑那个人吧，给介绍的，他也买了，买了以后吧，我也没有随着忽悠俺几个一直买的，买了吧，头一年二年的，他这个也都给了，随着以后呢，又多买了，
1: 嗯。
2: 一在十个吧，也不是家里，一年到期都给了。
1: 你说的，你这个介绍人，他现在他是选择了哪种维权方式？他是跟你一样，他是也是在等啊，还是说他
2: 跟我一样也是在等？
1: 嗯嗯，我建议你这个是，然后你可以把你那个就是说手里相应的证据啊，向您当地所在地的，然后那个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你说我从2018年啊就开始投。然后那个就是说现在呢，然后从2018年以后，就是连别说那个就是说，细了本儿更一分钱没给，只是然后承诺，好不好？
2: 嗯
1: 啊，
2: 你这介绍了有什么意思？他
1: 嗯什么？
2: 你说他离了案他管吗？这个？
1: 你得那首先呢看符不符合然后立案的标准，啊，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他是涉嫌，然后呢，就是如果说立案的话，他是涉嫌什么罪名，对吧？他是涉嫌，然后那个合同诈骗，对吧？他还是涉嫌，然后那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他是涉嫌，然后非法集资，对不对？啊，
2: 就那个我那个一伙人去的吧，在长城那边也有去的，说是在北京有一家要上那去打官司去的，律师也接了，他说意思接了，当时他说公司也没钱，
1: 嗯。那你也可以问一下，然后这个他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先不要问。
2: 我也是等啊，没钱。
1: 不是，我问您的判决结果啊。再假如说，咱比如说，他是通过民事诉讼，那法院的话要是有法院的裁定，或者说然后判决书，对不对？或者说当时的时候，他那个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跟公司达成调解书？那就是他的结果是什么？不是说。
2: 打官司的时候，他在北京，我听着整的，在北京嘛，那个起诉的法院那找的律师，治完了以后吧，他也答应给，就是末了不给呀、啊。
1: 嗯，我觉得你这个你可以啊，然后那个就是说，等明天，然后那个工作时间了、啊，可以向然后那个就是说您们当地的然后那个经侦部门报案了，好不好？因为的话，如果说像您说的这个情况，然后据我了解的话，然后就是济南的有些地区的话，他已经是立案了，啊，有的就已经判了，好不好？
2: 我这案也有给你汇报，也有判的嘛。
1: 我不知道您这个案子，只是我，你也可以让你家人啊，让你就是说那个孩子啊什么，让你从网上你搜一下就能搜到，就比如说百度一下，您说的这个公司，你把您这个公司然后那个书上。啊，你会有可能你看到一些相关的，然后那个信息，好吧？当然你要选择以官方官媒报道为准，好吧？嗯。
2: 你现在你又搜不出他的公司来吧？
0: 是这样哈，因为在确定这个事情真实性之前，我们最好是这个事情我们 可以去帮忙给您问一下，这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如何来确定它的真实情况？不是刚才说了吗？通过您刚才的陈述呢，我发现就目前就是吃过亏上过当的啊，咱这批人里边大概也就分三类人。一个呢是通过诉讼，你比如刚才说的已经在北京那边已经诉讼而且拿到结果的；另外一类呢是已经报案的；还有一类呢就是还在等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目前来看诉讼和报案的按听您的说法都没有拿到钱，那如果我们现在还在等着等待的，就还心里边还存有希望的，不就更拿不到钱了吗？所以目前来说的话，从成本上考虑，你先报案，
1: 嗯，
0: 这是最合适的。
1: 嗯，
2: 哦，咱先上公安局报案去。
0: 对，通过报案您可以了解很多事情，通过这报案您可以了解他的真实情况。
1: 嗯
0: 啊，您跟公安那边积极沟通一下。
1: 对，然后把您的手里的所有的证据材料，
0: 对
1: 对，然后那个另外还有一些呢，然后那个就是说，就比如说你的转账的相应的支付记录，啊，
0: 嗯，
1: 还有一
0: 个，而且听您刚才的说法，就目前碰到最大问题就执行难，就是对方没有钱。
1: 嗯，
0: 那既然是法院已经判了，公安那边已经立案了，如果我们假设这些都存在的话，那这些他们都已经要不回钱来，那您其他的现在还在等待，他不更要不回钱来吗？
1: 嗯，
0: 如果您还想去追这笔钱的话，那您现在就动起来，首先先去报案，
1: 嗯，
0: 看看警方那边怎么去跟您沟通，
1: 嗯，
0: 是吧？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侦查阶段的话，然后那个就是说有些信息是要保密的，如果说然后那个警方然后那个觉得你达不成这个立案标准的话，您下一步呢你可以考虑然后这个民事诉讼。但是我是建议你呢在这个民事诉讼之前先要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现在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你诉的目的然后是往回拿钱。
0: 嗯，
1: 然后如果说他现在他已经然后就是说警方已经是立案了，那您需要报一下您的实际损失啊，你需要报，就是等警方然后那个就是说刑事判决出来以后，然后是追缴他的违法所得，然后到时候然后按比例清偿，是这样，是这么一个程序。但是如果说然后那个就是警方没有立案，你可以然后那个就是说看一下这个公司在民事诉讼当中他上没上被执行人，然后你再考虑，因为你诉讼也是需要成本。民事诉讼咱比如说你要诉，然后那个就是说像您刚才所说的话，您现在的话然后那个我只是说您的本金啊，您的本金的话现在是损失多少钱？
2: 本金就25万。
1: 本金25万。
2: 嗯，
1: 这是那个就是说他实际上他还他给了你分红给了多少钱，就是利息。
2: 现在这本金这个利息抹掉用才给了3000块钱。
1: 也就是说刨出利息的话然后那个就是说大概损失22.7万。
2: 20万吧，就3000块钱，
1: 3000，
2: 8万的人家给的，其他的都没给。
1: 24.7万，
2: 嗯，
1: 是吧？因为我刚才给您看了一下，24.7万的话，如果说您要提民事诉讼的话，那您这个诉讼成本的话，大概按照普通程序的话，大概是5000左右。但是如果说，然后您为了这个事，然后那个就是，假如说他已经上了被执行人了，就比如说他现在，然后他已经然后是，就是说上了失信了，您再。就是搭上这个5000块钱，有可能你也得不到你想要的那个回款，是这样。但是你如果说要是刑事报案，如果说警方然后那个就是说能觉得然后构成然后那个就是说刑事立案的标准了，如果给您立案的话，这样的话是不需要您出额外的费用的，好吧？因为在公安机关会代表你们然后公诉。嗯，你说。
2: 另外老师问一下，你与我当中这个介绍有关系？
1: 那要看介绍人当时的时候他怎么跟您说的，他的作用是什么？他只是给你介绍，
2: 不是一开始吧？他介绍他给保证他给抹掉，人咱没要写，抹掉给了以后吧，再报这个事儿，咱没。
1: 不是你这个钱是你说保证要给，就像您刚才说的很重要，就是说当时的时候他现在还承不承认，对吧？
2: 他想咱们他没愿意开始有这个带这个承认，他这不允许他承认吗？他光说为好的都稍微有点理。
1: 那我再问你一下，他是这么跟您说过还是也跟别人说过？
2: 都说过，一开始
1: 都说过。
2: 那咱不放心，咱叫他亲自打的条，如果不给这还给，可是头一二年都给了，在我说随时再买人都没有写这个条。
1: 啊， 那你们这几就是说那个都说过，然后你们听过的这些人也可以互相作证啊。
2: 作证啊，作证怎么人起诉他是吗？
1: 但是那个就是具体的是有风险，因为就是说，当时的时候就像您说的，当时白纸黑字的他并没有写，
2: 对，
1: 是不是？还
2: 哎，
1: 有一个就是当时他怎么跟您说的呢？我们只能是推测，对吧？有可能然后是他跟你说的，人家没让你买，人家只是跟你说，哎，我这是我投哪个，然后那个什么几号啊，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个几号基金啊，然后那个回款挺快，人家没让你买。你是，然后那个有可能会是，跟他说求着人家去买，这就不是一个性质了。
2: 不，咱这个委托管理协议上有他的这个名字，客户经理他的姓名，加上本
1: 那，
0: 人。哦，他是本公司的人啊，公司员工嘛。
1: 那是要看哈，
2: 他
1: 你
2: 是
1: 们之
2: 公
1: 间
2: 司
1: 是个委
2: 公司
1: 托，
2: 人，
1: 还是说，然后他是公司的人？
2: 他不是公司的人，他是也是在外边跑的，这有一个介绍这个
1: 你看，你就是说，他如果是公司的人的话，对吧？你还得找公司，因为他是以公司的名义，对不对？他是职务行为，像您说的，他不是公司的人，那他跟公司是什么关系？
2: 反正我从里头提成是吧？
1: 我觉得你就是说报案的时候一定要如实反映，你可以把这个情况说一下。
2: 与他这个人有关，你说与他有关吗？
1: 我现在没法跟您说有没有关，我是说，如果你要有证据能证明他保证你，然后这个钱稳赚不赔，并且他承诺过你，这个钱如果公司不给他给，你要有这个证据的话，我觉得是他需要承担责任的，那他有可能构成债务加入，好吧。
2: 哦，他这个老师就是在网上一看，你查查他这个公司有没有存一个电话，行吗？
1: 是这样，然后那个就是说，您可以就是这个具体的公司信息啊，然后那个就是说，如果说然后那个家里有亲戚朋友啊，就是说直接然后从手机上然后就能搜，好吧？另外还有一个，我只是提建议您有下个软件也行，下个就比如说爱企查、企查查啊，你把这个公司的名字输上，然后它一些然后就是说基础的一些信息，它会出来。
2: 假如这公司要是改变董事长换了不干了怎么办？
1: 跟董事长没有关系，你就是说，假如说他要不构成刑事犯罪，
2: 企业那个法人呀？
1: 法人啊，就是说一般是要推定，然后法人他为什么就是说他是法律上然后认为的人，他是一个拟制的人，他在法律上，然后就是说法人如果要承担责任的话，法人先是以法人的财产，就是公司的资产对外承担责任。如果说然后那个就是说公司没有资产了，那要看这个法人的性质它是什么。就比如说他是一人有限，一人有限的话，那需要这个一人的这个有限这个公司的这个股东需要证明他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是分离的。如果说然后他证明不了的话，那他们要对这个公司债务是承担连带。但是如果说他是属于有限，有限的话，那就是说没有，然后那个就是说出逃出资，没有，然后那个虚假出资这种的话，然后那个就是说也是法人承担责任。但是你要告的话，民事诉讼你起诉不了股东，您需要然后告了以后，到了执行阶段以后，需要法院追加股东作为共同的被执行人，要求股东在他注册登记，然后他的认缴范围内，就是他注册资本，就比如说他100万，他实际然后出资认缴了然后10万，你可以加速他90万的一个出资义务，是这样。
2: 他这时候的话，他这时候起，我和我这些是起诉房地产起诉他的北方干，这需要大多少钱？5000块钱。
1: 我不不，不是，我跟您说一下，老师啊，然后那个就是说，刚才跟您说的，然后这个大概5000左右的费用呢，是如果你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然后法院收取的诉讼费。如果说为什么就是说，我也是建议您去，然后那个先去报案。如果要报案的话，然后是公安机关是不会收你任何费用的。
2: 我说啥？找个律师，要给你找你律师出去给我办这个事儿。我不管，都交代给你全盘代理，干么办法呀？
1: 您现在的话，然后我想问一下，您现在家庭收入怎么样？今年多大岁数？
2: 60了。
1: 60岁是吧？今 家庭收入的话，然后大概然后那个是多少钱？你这样的话，然后那个我可以跟您说一下。
0: 嗯，对啊，因为

0: 时间关系啊，这老师，这个因为我们马上就咱们直播就告一段落，这样啊，您的电话我们明天最晚后天会给您联系，会有个反馈。
1: 好
0: 吧，您这白天工作日的白天，您白天都可以接电话是吧？
2: 严正局啊。
0: 行，然后您等我们电话，到时候在电话里我们可以再细谈。另外，您也可以把您手上那个协议啊，可以加一下联系方式，通过拍照的方式可以发给我们，好吗？
2: 这个找个律师，你这块管理需要多少钱？
0: 然后我们在电话里边说跟您细说，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到时间了，好吧？
2: 哦，
0: 好嘞，好，再见啊，因为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法律山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啊。在节目之后，你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服务热线啊，4008815348，4008815348，还有我们的固定电话啊，0531888-12348。另外，需要现场调解的朋友呢，我们调解会呢在济南市的大观园街道东图大厦8楼办公室，也安排我们的每天安排我们的值班的调解员来进行值班，你也可以现场到我们的值班地点来进行调解。好，我是大江啊，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30。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今天请听第9回：无中生有上。

0: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九回，无中生有上。
2: 庞涓率领败军回到魏国后，越想越气，他恨孙膑，恨钟离春，恨那些欺骗他的人，他命令士兵把钟离秋抓了起来。钟离秋，你可知道我为何请你来吗？庞涓对钟离秋冷笑道。钟离秋面带愠怒，摇了摇头。你姐姐在齐国当着众人的面羞辱我，使我无脸见人。
3: 那是他的事，与我没关系。
2: 怎么没关系？你们放走了孙膑，是孙膑指使他这样做的。
3: 孙膑不是我放走的。
2: 不是你是谁？是不是公孙越？庞涓逼问道。
3: 不，不是他。
2: 钟离秋坚决否认。庞涓一阵冷笑，威胁道。你不说，我就把你交给我的士兵，让他们处置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钟离秋气愤万分，说道：
3: 你不得好死。
2: 不得好死的是你。庞涓冷笑道：哼，来人，把他带到军营，让士兵们轮流享用。
4: 守在门外的士兵们走进来，架着钟离秋，准备把他带走。
3: 放开我，我说。
4: 钟离秋对庞涓大声喊道。庞涓示意让士兵们放开钟离秋。钟离秋对庞涓说，
3: 是我放走的孙膑。
4: 庞涓问，
2: 还有谁？
4: 钟离秋答道，
3: 我姐姐。
4: 庞涓冷笑着，
2: 哼哼哼，就凭你们两个，办不到。
4: 钟离秋不屑地说道：
3: 这有什么办不到的？我把孙先生藏在家里，把他的衣服扔到河边，风平浪静后，我姐姐驾着车把孙先生送到齐国。
4: 话音未落，
2: 庞涓一巴掌狠狠地打了过去，将钟离秋打倒在地。
4: 钟离秋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抹了一下嘴角的血迹，对庞涓说道，
3: 你打吧，你打死我，孙先生会为我报仇，你不是他的对手，他早晚会杀了你。
4: 庞涓怒不可遏，命令士兵把钟离秋拉到街市斩首示众。公孙越听说庞涓要杀钟离秋，快步跑到刑场，夺下刽子手的刀，让他们稍等片刻，他去求庞元帅刀下留人。公孙越来到庞府，跪在庞涓面前，求他放过钟离秋。庞涓看了看公孙越，冷冷地说，
2: 他放走了孙膑，我不能不杀他。可孙膑不是他放走的，是钟离春。
4: 公孙越辩解说，
2: 他与钟离春一同放走了孙膑。
5: 他没有，是我与钟离春一同放走了孙膑。
4: 庞涓冷冷一笑道，
2: 呵呵，为了一个女人毁了你的一生，值吗？
4: 公孙越斩钉截铁地说，
5: 值，她是我最需要的女人。
4: 庞涓望了他片刻，说

0: 起来吧，我可以放了钟离秋。公孙越感激涕零，对庞涓说：“元帅，为了你，我可以赴汤蹈火。”庞涓又说道：“公孙越，我要你帮我除掉孙膑。”“
1: 行，但不要让钟离秋知道。”“
0: 不用你亲自动手，借别人的手除掉他。”“
1: 你吩咐吧，怎么干？”“
0: 今天我之所以大动干戈，就是让人们都知道我要杀钟离秋。你带着钟离秋投奔齐国，他们肯定不会怀疑你。你到了齐国后，去找邹忌，想方设法得到他的信任。邹忌与田忌、孙膑素来不和，你可以利用邹忌之手除掉孙膑。”庞涓说着，深邃的双眼透出一道杀气。公孙越拍手称妙，欣然答应。公孙越带着钟离秋离开魏国，前往齐国。一路上，钟离秋兴高采烈，盼望早一天见到姐姐和孙先生。公孙越一边驾着马车，一边说：“孙膑逃走的时候，我们之间有个契约，我帮他逃走，他帮我得到你，还发誓永远不再见你。”钟离秋说：“
2: 孙先生，那是迫不得已。”
0: 公孙越回头看看钟离秋，叹道：“
3: 哎，一个男人如果真心喜欢一个女人，就是死也不会答应不见这个女人。前些日子，庞涓逼我做出选择，一面是死亡，但能与你在一起；一面是生，但是要永远失去你。我选择了死亡，因为我真心喜欢你。孙膑他对你不是真心的，所以他选择了生，永远不再见你。”
0: 钟离秋沉默无言，望着远方，显得有些茫然。公孙越来到临淄后，便投奔了邹忌。两人坐定后，邹忌问公孙越：“
3: 你为何要离开庞涓投奔齐国啊？”“
1: 庞涓要杀我夫人。”
0: 公孙越回答道。“
3: 庞涓为何要杀你夫人？”“
1: 我夫人曾经帮助孙膑逃离魏国。”“
3: 那你应该投奔孙膑，不该来找我。”“
1: 我夫人钟情于孙膑，我若投奔孙膑，岂不妻离家散吗？”
0: 邹忌思忖片刻，说道：“
3: 我可以收留你，但是你暂时不要抛头露面。”
0: 公孙越说：“
1: 我明白，相国需要验证我方才所说的话。”“
3: 哎，我不是不相信你。”
0: 邹忌解释道：“
3: 我不但需要你做我的谋士，还需要你做齐国的谋士，因此不得不慎重行事。”
0: 邹忌派人到魏国打听公孙越的情况，确定公孙越所说的都是实情，便设酒宴款待公孙越，并向他表示歉意。两人推杯问盏，相谈甚欢。席间，公孙越对邹忌说道：“
1: 相国，你可知道我为何投奔你？”
0: 邹忌笑道：“
3: 哈哈，我是齐国的相国，不可以让你得到荣华富贵。”
0: 公孙越摇摇头说：“
1: 哎，公孙越并不看重荣华富贵，如果只为荣华富贵，我就不必离开庞涓了。”“
3: 那你看重的是什么呢？”“
1: 女人，我心爱的女人。”“
3: 你不是已经有了吗？”“
1: 但她随时都有可能回到孙膑那里。”“
3: 我能帮你什么呢？”“
1: 除掉孙膑。”“
3: 你怎么知道我会帮助你？”
2: 公孙越说：“
1: 孙膑曾将相国绑于街市，羞辱相国，相国恨他，刻骨铭心。”
2: 邹忌每当想起此事，便气得浑身哆嗦，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1: 我与孙膑势不两立。”
2: 公孙越继续说：“
1: 要除掉孙膑，必须除掉田忌。”
2: 邹忌猛地一拍桌子，说道：“
1: 他们二人一个也不能留。”
2: 说罢，他叹了口气，又说道：“
1: 哎，自从孙膑和田忌打败了庞涓，大王对他们的信任与日俱增，除掉他们太难了。”
2: 公孙越阴恻恻地说道：“
1: 不难，大王最担心的是别人夺他的王位，尤其担心他的宗亲对其发难。田忌是大王的宗亲，而且兵权在握，只要我们让大王相信田忌有夺取王位的野心，这就够了。田忌没有这种野心，大王不会相信。我们可以诱导大王相信。”
2: 邹忌常和齐威王一起玩投壶游戏，输者饮酒。这天正玩得高兴，他对齐威王说：“
1: 大王，人心叵测，田忌、孙膑兵权在握，大王不可不防。”
2: 齐威王说道：“
0: 田忌、孙膑对寡人忠心耿耿，不会做对不起寡人的事。”
2: 邹忌又说：“
1: 大王难道忘了，魏国大军压境的时候，他们无视大王，目中无人，屡屡违抗大王的命令，根本不把大王放在眼里，对这种人不可不防啊。”
2: 齐威王笑道：“
0: 哈哈，那是为了战事，他们做得对，而且最终为寡人打败了庞涓。”
2: 邹忌回到府中，告诉公孙越，大王并不相信田忌、孙膑有野心。公孙越说：“
1: 相国说的次数太少了，说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说多了，大王即使不完全相信，也会心有疑虑。”
2: 邹忌无奈地说道：“
0: 空口无凭，必须有证据。”
2: 公孙越笑道：“
1: 那是下一步，需要等待机会。”
2: 自打钟离秋来到齐国，一直住在邹忌府中，他想念姐姐钟离春，但公孙越不让他见，说等一些日子。许多天过去了，公孙越还是没有让他去见姐姐的意思。钟离秋对公孙越说：“
4: 我已经等了好几天，你还要我等多久？”
2: 公孙越苦笑道：“
1: 我们在齐国人生地不熟的，全靠相国了。相国与田将军不和，而你姐姐又是田将军的座上客，此时你如果去看他，相国知道了会怎么想？”“
4: 那我何时才能见到姐姐呀？”“
1: 等我取得相国信任之后。”
2: 钟离秋嘱咐公孙越说：“
4: 嗯，你可要好好为相国做事，让他早些信任你。”
2: 钟离春自从认识孙膑后，就对他产生了敬慕之心，敬佩孙膑并不因身有残疾而自暴自弃，反倒愈加奋发有为。日子长了，渐渐的由敬慕变为爱慕。尤其是孙膑奇迹百出，运筹帷幄，数次打败庞涓之后，这种爱慕之心更加强烈。他想嫁给孙膑，终生陪伴他。可他毕竟是个姑娘家，难以开口。这天，秦华约钟离春投壶，玩得正高兴，秦华问他：“
5: 钟离姑娘才貌双全，想嫁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啊？”
2: 钟离春没有回答。秦华又问：“你是不是想嫁给孙先生？”钟离春还是不回答。秦华笑道：“不回答就是承认。”钟离春忙说：“
4: 我没承认。”
2: 秦华再问：“那你想嫁给谁？”钟离春不快地说道：“
4: 不知道。”
2: 钟离姑娘，秦华试探地说道：“如果孙先生不打算娶你的话，我倒是愿意。”钟离春脸色立时沉下来，生气道：“
4: 这种话我不愿听。”
2: 秦华的话使钟离春再也忍不住了，他要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孙膑。当天晚上，他找到正在钻研兵法的孙膑，开门见山地问道：“
4: 孙先生，你想不想成家？”
2: 孙膑放下检测，说道：“
5: 我曾答应过鬼谷先生，先进。”

0: 不知如何回答。钟离春看了看面红耳赤的孙膑，知道他脸皮薄，便说道：
1: 你不用立刻回答，我等你，等多少天都可以，但你必须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0: 钟离春起身说：
1: 孙先生，早些歇息吧，我回去了。
0: 说罢转身离开。钟离春走后，孙膑心里很乱，他真心喜欢钟离春，不仅仅是因为钟离春与他有救命之恩，可是他身患残疾，怎么能让钟离春照顾他一辈子呢？那天晚上，孙膑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秦华来找孙膑，问他想不想娶钟离春。孙膑沉吟片刻，说道：
2: 钟离姑娘对我恩重如山，可是我身有残疾，生活多有不便，如果娶了她，她要照顾我一辈子，我不值得她这么付出啊。
0: 秦华说道：
2: 她如果愿意照顾你一辈子，你如何拒绝啊？
0: 孙膑想了想说：
2: 那我就说她的性格太像男人，做朋友可以，做妻子不合适。
0: 秦华摇了摇头说：
2: 你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太伤害她的自尊心了，她毕竟还是个姑娘嘛。
0: 那我该怎么说呢？秦华想了想说：
2: 我带你去占一卦，如果占卜者说你们的婚姻难成，你就把占卜者的话告诉他，对双方都算有个交代。
0: 秦华和孙膑坐着田忌的马车来到占卜老者的家中，说明来由后，占卜老者占了一卦。他对孙膑说：
2: 你回去对那位姑娘说，不是老夫不成全你们，是你们命中注定，就如水与火一样，虽然生命离不开他们，但若强行把他们合为一体，终不相容，因此还是不合在一起的好，你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孙膑给了老者一块银子。孙膑在占卜者家占卦的时候，邹忌带着公孙越也打算到这家来占卦。路上，公孙越对邹忌说：
4: 我相信计谋，不相信占卦。如果占卦能预知胜负，还要谋事干什么？
0: 邹忌对他解释道：
4: 你来齐国时间不长，有些事不太了解，齐国大夫凡有大事都到这家占卜，我占卜过几次，每次都灵验。
0: 他们坐着马车来到占卜者住的地方，突然发现田忌的马车停在屋外。邹忌皱了皱眉头，告诉公孙越：孙膑和田忌可能也来占卜了。公孙越闻此，思忖片刻，对邹忌说道：
4: 相国，机会到了。
2: 什么机会？
0: 公孙越低声说：
4: 相国方才说过，朝中大夫凡有大事都到这家占卜，我装扮成田忌的随从。
0: 邹忌明白他想说什么了，怕街上的人听见，让他回府细讲。回府后，公孙越把他的计谋详细告诉邹忌。邹忌击掌道：
4: 好主意，就这么办。
0: 说完转念又想说道：
4: 万一大王要双方对峙，如何是好？
0: 公孙越说：
4: 你对大王晓之厉害，就说田忌他们兵权在手，如若对峙，反会惊动他们，逼他们起事，大王就不敢对峙了。
0: 这天晚上，孙膑来到钟离春住处，把占卜老者的话告诉了钟离春。

0: 钟离春还没听完，就气冲冲地说：“他胡说八道，该死！”孙膑说道：“你可不能这么说，他占卜很准，朝中大夫都信他。”钟离春冷笑道：“孙膑，我记得你说过，孙武子预测战争的胜负，从来不信占卜，而是看筹划是否周密，条件是否充分。”孙膑一时不知如何自圆其说。婚姻与作战一样，应该相信自己，而不是占卜。钟离春轻咬嘴唇，继续说道：“孙先生，你说实话，你愿不愿意娶我为妻？”孙膑沉吟片刻，说道：“钟离姑娘，我们可以做好朋友，但是我们不能成为夫妻。”“
1: 为什么？”
0: 钟离春问。“我们的性格差别太大，如果成为夫妻，恐怕……”孙膑吞吞吐吐地说道。“
1: 你不用说了。”
0: 钟离春打断他。“
1: 我明白了，你看不上我。你走吧。”“
0: 啊，不是，你对我恩重如山。”孙膑欲做解释，钟离春不想听他说下去，把他推出门外，重重地关上了门。孙膑隔着门对钟离春说：“钟离姑娘，我真的不是看不上你，我是……哎，算了，不说了，以后你会明白的。”孙膑离去的脚步声渐渐消失，两行泪水从钟离春眼中流了下来。
2: 啊，又是一个清新明媚的早晨。
3: 注意，你阳台上未加固的花盆杂物已经写下不一样的剧本。
2: 这个季节就应该去山水间放飞自我。
3: 小心，大自然也许有其他安排。
4: 众多市民在玩水时突遇涨水，多人被冲走，该事故致四人死亡。
2: 山里的雨最公平，管你穿不穿雨衣，全身湿透才是硬道理。
3: 切记，这是灾害发出的预警信息。
4: 发现岩土体出现裂缝并迅速扩展，或岩土体出现松弛和小型坍滑现象，地下水动态异常变化，建筑物变形、家具等滑坡前兆，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区。
3: 天有不测风云，隐患可以清零。5月12日是第17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2日至18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2: 安全是人生最好的风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节目由中国联通山东省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山东公司、中国电信山东分公司冠名播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普莹。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进行直播，重播的时间呢是晚上的10点半到11点半。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节目的参与热线9600195。
4: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5: 只为一件事儿，
6: 只为一件事儿，
7: 只为一件事儿。
8: 整个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9: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10: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11: 办实事的姐妹刘岩，
12: 办实事姐妹普莹，
13: 办实事姐妹子帆，
14: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15: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6: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7: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8: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19: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0: 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
3: 办实事儿盘点，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18: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儿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1: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来感想，
5: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4: 我为群众办实事儿真棒，
9: 上了办实事儿一定要办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们除了一部24小时的新闻热线9600195之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同时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进行音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哈。接下来我们来接通淄博的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
17: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您讲。
17: 哦你好，我想跟您反映一块我们这边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里啊是属于这个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太乙街和民主胡同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当时我们这个项目动工的时候啊，就是在原址基本上是原拆原盖，但是当时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属于一个比较低洼的路段，和我们前面的这条老的马路啊没有这个排水系统，导致我们在交房前期将近1-2个月的时候，正好是雨季，就导致了我们这个地下车库的这个倒灌，然后那个积水深度达60多公分，造成了就是电梯啊不能正常使用啊，这个机器损坏呀、汽车进水啊什么之类的这一块。然后我们主要想反馈一下，我们当时的时候就是这个小区东边紧挨着小区的这个就是围栏的这个地方要修一条这个排水路，到现在没有修通。这个事情呢已经我们反馈过12345，也打过相关部门的这个联系电话，也向本小区的负责的这个社区居委会反映过我们具体的问题，他们也并且都知道今年就在5月9号10号左右，然后这个又经历了一场这个暴雨以后呢，这个前面的这个马路又被这个雨水给就是说全部淹没了。然后这个
3: 咱们这个小区刚才听您讲是一个回迁小区，对吧？
17: 对。
3: 这个小区有名字吗？叫什么名字？
17: 现在叫太乙新苑小区。
3: 太乙新苑小区是吧？
17: 一共有4座楼。对，
3: 4栋楼多少户啊？
17: 可能在这个现在入住的话，可能是在100多户，实际可能在3-400户吧，可能是。
3: 嗯，然后是几层的楼啊？
17: 哦，17层的楼。
3: 哦，17层的是吧？
17: 哦，对。
3: 嗯，然后您说的这个之所以发生这个地库倒灌是吧？这个被淹这个情况，是因为这个排水路一直没修好，对吧？
17: 应该是排水路没修好，还有就是
3: 它这个您说的这个排水路，它是一个市政道路吗？还是？
17: 对，市政道路规划的。
3: 那个名字叫什么？那条路的名字叫什么？
17: 一直没有修，现在还没有路，就是规划路
3: 吧。那就没有，还没有交付吧？等于是，是吧？断头路吗？现在属于？
17: 对对对，一共300米。
3: 哦、
17: 对。
3: 哦，它是怎么？它是地势，就是说有高低不平，它要修这个，它是要，就是修这个路会通过什么方式来修？这个你了解过吗？
17: 哦，这个我还不是太了解。
3: 这个要修这条排水路，你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消息？
17: 就是通过咱们这个政府，就是说这个公示啊。
3: 哦，就是公示过要修。
17: 啊，对啊。
3: 那他公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时间修，什么时候结束，有这样子的一些公示牌吗？
17: 哦，这个他没有提供，没有。
3: 只是说要修。
17: 对。
3: 哦，那你们是哪一年入住这个小区的呀？
17: 2024年。
3: 前年。
17: 哦，对，
3: 哦，那就是24年住进去，几月份住的？
17: 24年的当年就淹没了嘛？
3: 啊，就当就是24年出现过，25年也出现过，对吧？
17: 啊，对，
3: 哦，
17: 24年就是淹没了以后抽干了，把这个水抽干了以后我们入住的，对，
3: 嗯
17: 嗯，当时已经要进去入住了，
3: 嗯、
17: 但是突然间下了场雨，就把那个车库给淹没了，
3: 嗯、
17: 对，这样。
3: 我们先来问问物业哈，物业这个徐经理在，我们先了解了解这个相关情况哈。
6: 嗯、
3: 你好，徐经理。
6: 你好，
3: 哎，我这儿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哈，节目在直播。这样，我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小区叫太乙心愿小区，对吧？
6: 嗯，对对。
3: 这是个回迁小区。
6: 嗯，对对。
3: 啊，这个业主反映说，他们从24年入住之后呢，就一直出现了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排水系统不好，导致了这个倒灌呀，这个车库被淹啊，有这个情况吗？
6: 就说我们物业入住的时候，
3: 嗯、
6: 我们入住的晚，我们前期物业不是我们，我们是经过招聘之后。
3: 哦、你们是哪一年入住？25年入住，入住、
6: 对
3: 是吧？
6: 啊，对。
3: 哦哦。
6: 25年才入住。
3: 嗯。
6: 入住之后呢，就说，去年的下雨的时候，也曾经就说出现过这个路面上排水不畅。水就说我们物业也。派我们的工作人员，社区也派工作人员过去，就积极的疏通。这次就没就说去年的时候没导致小区倒灌了。它应该是外边呢，还有就说还没改造完，外边还有一条路没修好。
3: 嗯，
6: 如果那路修好之后，排水通畅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今年就说我们也跟社区沟通过，他们也在积极的处理，解决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3: 就是确实，如果说这个问题没解决的话，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业主反映的是属实的，对吧？
6: 就去年就说，我们这个物业社区经过就说，处理之后没出现这倒灌的现象。
3: 但是也确实因为这个路没修好，它的排水系统现在是不完备的呀，
6: 对对
3: 这个事儿是
6: 对
3: 的，
6: 对
3: 吧？
6: 对对对
3: 对。那这个可能就取决于这个，比如说雨量的大小、水量的大小就有关系了。你想想，如果说雨下的不大或水少，那可能排水系统不是很好的话，或许。造成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哈、啊，可能也跟咱们这个积极的处理也有一定的关系哈、啊。那但凡如果说哈、啊，咱打个比方，如果说这个有这个雨量比较大的情况，暴雨的情况，或者是有这个水量比较大，那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它确实就是等于这个东西已经坏了，是吧？等于是我们没修好的话，它就一直可能会出问题。
6: 不是东西坏了，就说
3: 那这个路没修好呀。
6: 对，小区的东边还有就是说外面的配套设施。还没有，就是说完全的处理完善，
3: 啊，对啊，就是没它是有排水系统，还是说没处理好，还是说没有是没有排水系统，还是说没处理好？
6: 有排水系统，就是说是外部的环境，因为我们小区的水是排到外面去嘛，
3: 嗯嗯，
6: 外面的就是说一些地方还没有处理完善。
3: 哦，就是小区内的没有问题了，就是外部它这个衔接没衔接好呢，还
6: 对
3: 吧？
6: 对对对对。
3: 哦，行，这个。咱们属于哪个居委会啊？咱们这个小区、啊，
6: 我们属于是车站社区。
3: 什么社区？
6: 车站。
3: 车站社区。
6: 对。
3: 哦，咱有社区的电话吗？
6: 社区电话我， 要这样打电话没法查，我需要挂了之后查一下。
3: 哦、行行，那我知道了。您电话先别挂啊，咱们稍微听一下，因为现在居委会这个电话，王先生提供的这个电话没有人接，街道的电话在了，丝绸路街道的李同志，你好。
7: 哎，你好。
3: 哎，我这儿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哈，节目在直播。这样有一个问题，我们想着跟您来交流一下。这个太乙新苑小区是咱的辖区是吧？
7: 是。
3: 啊，它是一个回迁小区对吧？
7: 应该是，因为我们现在、您打的这个电话，
3: 办公室是吧？
7: 是我们对，是我们办公室电话，因为可能您。
3: 我想问一下，你比如说像这个业主反映的哈，这个，因为他这个。外部的有一条排水路哈、一条断头路一直没有修好，和小区内的这个排水的衔接系统可能有些问题，导致了这个比如说有雨量下雨或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出现倒灌的情况，像类似于这种问题，咱们街道上是哪个部门在负责？
7: 这个应该是当时他那个修路没修好，可能是涉及到他外边的这个总管道排不出去是吧？你是他是说这个意思是吧？
3: 对对对。
7: 啊，这个我们得找相关科室核实一下，看看是不是市政的管道跟咱们社区、跟咱们小区那个管道没有并起来，还是因为其他原因的堵塞。
3: 对，现在呢，我们也不是很了解具体的问题出在哪儿，只是刚刚跟物业经理沟通呢，他们也给我们反馈了一下，就是说他们也多次跟咱街道啊、社区联系，就了解这个事儿。就是现在就是知道的是这条路因为没有修好，所以说有一些的内部和外部的系统的连接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具体的问题在哪儿呢？我们也想通过咱街道来了解一下，所以说我就想问问您那边是不是？知道咱们是哪个科室在负责这个事儿，或者哪位同志在负责这个事情？
7: 这样我先把这个事我记录一下，然后我转相关科室，然后我们这边也与这个咱们的刚刚给咱打电话的这个群众联系一下。
3: 行，
7: 看看，
3: 因为王先生说呢，他是24年入住的，但是这个物业呢是25年入住的哈，所以说24年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只能听咱们业主所说，就当时确实车库被淹了，很多车辆也被淹了，当年是因为有了这个暴雨的情况，所以说今年是否也会出现哈这样子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想通过咱街道，我觉得咱街道。

0: 哦，之前应该也有所关注。那咱们既然这个节目也通过节目来关注这个事儿了，这个雨季也马上就要来了，咱们也抓紧时间，趁着这个是就是空档期吧，咱抓紧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推进一
1: 行，
0: 下，好不好？啊，这
1: 好，
0: 也
1: 没
0: 是
1: 问题，
0: 关乎到咱们
1: 行，
0: 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问题，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嗯，
1: 没问题，
0: 现在
1: 只
0: 咱
1: 要
0: 们住建的聂同志也在了哈，咱们周村区住建局的聂同志，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我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哈，节目在
2: 你
0: 直
2: 好。
0: 播，是这样子的，就刚刚这个问题，大概您也听了一下是吧？就
2: 对。
0: 咱周村区的太乙新苑小区，这是一个回迁小区，
2: 是。
0: 啊，现在就是业主反映呢，他们入住2年了，就是一到这个雨季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如果下雨啊，或者是有水啊比较大的这个情况呢，就会出现这个倒灌哈，这个车库被淹等等的一些情况，所以说他们也多次和咱们相关职能部门联系，我不知道咱。住建这边对于他这种情况是有负责的科室吗？还是怎样？
2: 这个投诉我们没有接到过，可能因为这个，我们周村区这边就是这种棚改的房子，大部分他那个，职责这个划分都在镇办，可能就没有联系我们这边当时。
0: 就是咱住建对于这样子的小区，就是不是商品房的这种小区，咱们不负责是吧？
2: 现在他可能他那个房子之前比较早，现在也有那个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也有一个监管的一个职责。
0: 它现在可能牵扯到有一个问题，就是，外面呢有一条的路，有一条排水路，这条路可能现在没修好，可能就是因为跟这个路有关系。所以说，如果把路修好了，设施设备完备了，和小区内的衔接好了，可能这个问题会有所改观。但是具体的情况，要不这样行吧，聂同志，咱也问问情况，就是咱这边如果不负责也没关系，您告诉我们说哪个部门负责，您告诉我们也可以，这样咱落
2: 咱
0: 实
2: 刚
0: 落实
2: 才
0: 这个
2: 联系
0: 情
2: 的是
0: 况。
2: 大街办事处是吧？
0: 丝绸路街道办，
2: 它属于丝绸路。
0: 对对对，
2: 行，我们这边问一下科室，然后跟那个丝绸路那边对接一下。
0: 行，咱们看看是哪个部门负责，咱抓紧时间来推进推进这个事儿，
2: 好嘞好嘞，
0: 行
2: 这
0: 吧？
2: 有没有那个业主的联系方式？
0: 有，我们稍后呢把电话留给您，还留给咱们街道的李同志，行吧？你
2: 好嘞
0: 们
2: 好
0: 二位
2: 嘞，
0: 电话都别挂哈。
2: 好嘞，
0: 好，谢谢。咱们这个周村区政府的电话也接通了哈，王同志，你好，王同志。
3: 哎，你好。
0: 我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节目在直播。您的电话是刚刚接进来，这个事情还您了解吗？需要我再给您说一下吗？
3: 我不了解。
0: 啊，那我再给您说一下这个事情哈。我们是接到了咱们周村区太乙新苑小区的业主打来的电话，他们是一个回迁小区，入住2年了。但是呢，业主就反映呢，一到雨季的时候呢，就是有下暴雨啊，或者是这个水量比较大，有倒灌的这个情况。他们车库也曾经被淹过，车辆也被淹过。刚刚我们跟物业来沟通的时候呢，他们也告诉我们说，他们25年入住的之后呢，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虽然说这个不是很严重，但是也有这个问题。那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门口有一条排水路。这是一条断头路，一直没修好，所以说就是小区内的排水系统跟外部的排水系统没有做好，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衔接，所以说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想通过咱们区政府这边，一个是了解了解，这个有关于这个排水系统的情况，再一个是道路交付维修的情况，这两个问题可能我觉得咱们这边需要转到咱们的几个业务部门，您给落实落实，可以吧？
3: 哦，我们可以转交。
0: 行吧，这个事情我觉得，因为马上到雨季了，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职能部门的努力去，通过节目的关注，咱们抓紧时间帮助群众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不要说形成了一些大的问题，形成了一些这个不可挽回的一些损失，咱们再来关注就晚了，好不好？
3: 可以。
0: 好嘞，
3: 您
0: 王
3: 留一
0: 同志。
3: 下业主电话吧，有
0: 可
3: 些
0: 以
3: 问
0: 可
3: 题我
0: 以。
3: 们也可以和他具体联系一
0: 行，
3: 下。
0: 好嘞，我们稍后把王先生和我们的办公电话都留给您，这样后期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事儿，好吧？
3: 好的。
0: 好，谢谢您哈，再见。
3: 再见。
0: 这样，王先生，
4: 张宇在，
0: 啊，今天我们把问题反映到了咱们的这个住建了，也通过咱区政府这边，因为可能这个事情的解决，我不知道只靠街办是不是能够解决掉哈，可能会通过，因为还有一些道路的建设部门是吧，交付部门等等的一些多个部门联动来去处理您这个问题，我们争取等于是在这个雨季来临之前抓紧时间给大家来推进推进这个事儿，是吧？
4: 是，好的，谢谢您，主持人。对，
0: 因为也确实，如果说出现了，你比如说，不管是哪里，这个车库倒灌也好，还是小区内的这个问题也好，对于大家的这个损失来讲的话，一个是个人受到了损失，是吧？这个也后期也很麻烦。对于这个，其实对于物业，咱职能部门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您所了解的，就是他们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有进展吗？
4: 因为我们之前的

0: 就打过本地的这个12345，然后当时说的时候，就是因为东边有个医院叫淄博市148医院，说他那个围墙啊没有盖起来，所以说这条路啊没法修，他是这样回复的。但是这个医
1: 其实
0: 院
1: 我
0: 呢，
1: 觉得
0: 到
1: 是
0: 现
1: 这
0: 在，
1: 样哈，一个是可能道路交付，或者是这个通路，可能我觉得就像您说的，会有些困难。但是这个排水系统，咱是不是可以先修一修啊？对不对啊？把这个东西咱分两步来走的话，如果先把这个排水修好了，起码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其实对于道路通路，可能有一些的，就确实牵扯到很多的问题，也不是说一个问题，或者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但是这个雨季要来临，这是一个比较紧急的事情，或者对大家的损失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比较紧急的事情的话，咱们先来解决这个事儿。其实我不知道通过咱职能部门的帮助，是不是能够比较容易的先解决一个这样子的棘手的问题，是不是啊？行，这样的话，这个王先生，我们等一下咱们职能部门的一个回复，他们可能线下也会联系您，到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继续推进这个事情的，好吗？
0: 谢谢您，主持人，
1: 别客气
0: 谢
1: 哈。
0: 谢您的关注哈。
1: 好嘞，再见哈。
0: 感谢栏目组。
1: 别客气，再见。
2: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
3: 只为一件事儿，
4: 只为一件事儿，
5: 只为一件事儿。
6: 整个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7: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8: 是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9: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10: 办实事姐妹普银，
11: 办实事姐妹子帆，
12: 办实事的姐妹梁媛。
13: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4: 各相关部门是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5: 咱们栏目组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6: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17: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18: 线上办实事儿，深度办实事儿，现场办实事儿，
19: 办实事儿盘点，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1: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4: 我为群众办实事，那感想？
7: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9: 我为群众办实事，真棒！
8: 上了办实事，一定要办成。
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普莹。节目的参与方式呢，您可以拨打24小时的新闻热线9600195，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同时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进行音视频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马上来到报时的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北京时间23:30。
1: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普莹。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进行直播，重播的时间呢是晚上的10点半到11点半。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节目的参与热线9600195。那接下来我们来接通兰陵的吴先生的电话。你好，吴先生。哎，吴先生。
1: 哎，
0: 能听到是吧？
1: 嗯
0: 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告诉我。
1: 就是我去年2025年在那个兰陵县一家，就是兰陵县规划铁路与玉泉路交汇处，
0: 嗯，
1: 住上民居装饰有限公司装修房屋，
0: 嗯，
1: 已交纳全款，合同约定是3个月装修完成，
0: 嗯，
1: 就是现在就是早就停工了。
0: 您交了多少钱？
1: 交了85000。
0: 多少？
1: 85000。
0: 哦，85000是吧？
1: 对。
0: 签了合同了是吧？
1: 对。
0: 合同约定的是多少个？
1: 3个月。
0: 3个月完工。
1: 对。
0: 那就是应该到什么时间完工？
1: 嗯，
0: 2025年8月吗？
1: 对，差不多。
0: 哦。
1: 9月吧。嗯。
0: 那现在是装到了什么程度了？
1: 就是他给我贴完地板砖了，就是。墙皮挂完了，其他的都没有。
0: 嗯，
1: 就是、
0: 也就完成了100%多少，一半也不到吧？
1: 嗯，对，
0: 是吧？
1: 对。
0: 哦，那现在是怎么？

0: 什么情况？为什么就是停工了呢？
1: 这个老板就是店也转让了，就是我听说在别的地方也有开的公司，你也是走的这一个路线。
0: 按说这个像签这个装修合同啊，一般是先交定金呀，您上来把全款都交了。
1: 我也是交的定金，就是他干完一，就是先交完定金之后，他进材料，就是你再付，一开始付
0: 但
1: 百
0: 是
1: 分之，
0: 你不是这全款你都付完了吗？
1: 对，他是一批一批的呀，
0: 但是你这装的还没到一半儿，你全款都付完了。
1: 啊，一开始他说该水电先交一点，后
0: 对
1: 来
0: 呀，那你应
1: 又。
0: 该先交一点一点一点，这也是交一半啊，也大概就是。
1: 我也是交一半，后来到去年快过年的时候啊，腊月了，这个老板打电话跟我说，你说他说你把尾款交上，就是
0: 这
1: 春
0: 样，
1: 节，
0: 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我们一会儿会联系部门来问哈。但是呢，作为您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咱这个尾款是什么时候交呢？就是你验收完他的装修没有问题，你再交，是这个时间来交，对不对啊？
1: 还有一个5%没交，最后一个5%，一共是9万，我交了8.5万。
0: 就是啊，但是你我的意思就是，你肯定是先交一半儿。你比如说，最后了，完工完了，这个你验收了没问题，你再把另外的一半儿也好，或者是1/3也好补上，你的损失可能还会小一点，对不对啊？是这个情
1: 对。
0: 况，所以说也是给大家提个醒，给您提个醒，日后的这种的合同，这个咱不是说一下子全交完的，交完了万一出了问题的话，你找不到人就很麻烦，对不对啊？
1: 是的，是的。
0: 行，这个现在装修公司杨经理在了，我们赶紧来问问杨经理。杨经理，哎，你好，杨经理，我这儿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们节目在直播。
2: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这儿有位吴先生通过咱们这个装饰公司给家里做装修，您跟他沟通过是吧？应该多次交流过了。
2: 我记不清哪一个。
1: 吴涛，吴涛，醒雷
2: 哪
1: 浮
2: 个小
1: 城
2: 区
1: 的，
2: 的？
1: 醒雷浮城的，
2: 啊？
1: 醒雷浮城的，
0: 杏林府城，杨经理，你那信号不好吗？
2: 哦，我知道了。
0: 您知道他了是吧？
2: 醒雷浮城，
1: 哎，
2: 醒雷浮城，你打电话咋能打到我这来了？
1: 你不老板吗？
0: 那应该找谁呀、啊，杨经理啊？
2: 怎么说找公司啊？
1: 你就是股东，还你就是背后老板。
0: 那他应，杨经理，你告诉我他应该找谁呀、啊？你给我提供个电话。
2: 他找哪个公司签的合同？他找谁？
0: 您不是这个民居装修的呀？
2: 我不是啊，
0: 您是哪家公司的呀？
2: 不是，他们找的那家公司签的合同，他们说我是老板。
0: 不是，我就问
2: 是
0: 您，您
2: 吧？
0: 是哪家啊？
2: 我和那个没关系啊。
0: 没关系啊，那他那老板是哪位啊？
2: 那你问他呀，
0: 那他现
2: 你问不
0: 在，
2: 到我呀。
0: 他现在这个店还在吗？
2: 我不知道呀。
0: 那他怎么有你的电话呢？
2: 我之前，那我们都是一个地方的，那有我电话人多了，要都说我是老板，那我费来大了。
0: 不是，那肯定，我觉得吴先生，你是怎么跟杨经理交流和沟通过的？你说一下呀，你前期找过他吗？
1: 他去年12月份给我打电话，说把那个尾款交上，就是春节之前能把柜子、
0: 那你等于是
1: 门
0: 把钱
1: 窗
0: 交
1: 都
0: 给
1: 给安
0: 他
1: 上。
0: 了，对吗？
1: 对，他给我发短信
0: 那
1: 说，
0: 杨经理，你收了人家的钱了，你告诉我，你跟人家没有关系啊？
2: 什么？
0: 你
2: 我
0: 不
2: 收
0: 是
2: 了他钱
0: 是，
2: 了？
0: 他说把钱交给你了呀，尾款。
2: 你让他自己查查，他交给谁了？
0: 吴先生，你回答一下，你交给谁了？
1: 我交给他公司里的，就是他店里的二维码。
0: 那这个
2: 你
0: 二
2: 不
0: 维
2: 是说
0: 码
2: 交给
0: 是，这个二维码
2: 你
0: 是
2: 不是
0: 谁
2: 说？
0: 提供给你的？
1: 啊？
0: 这个二维码是谁提供给你的？
1: 就是他店里一个店长，
0: 那个店长是电话有吗？
1: 有电话打不通，
0: 叫什么呀？
1: 叫盛开金，
0: 哦，杨经
2: 不是，
0: 理，那个店里有这么个店长是吧？
2: 不是你，你这个事你他的这个事你找不到我，我现在还有事呢，我没行吧？
0: 就是你不负责这个事儿。

0: 他找的谁？那这个事情他找不到我啊。
1: 吴先生，
0: 你不要给我打电话。
1: 我觉得你手里有没有依据啊？你比如说，你和杨经理沟通的聊天记录以及转账，就是你和。
2: 就包括他让我发的钱。
1: 哦，就是你和他的聊天记录都有是吧？
2: 哎，他说
1: 哦，那这样杨经理你就不能说不认识人家了，对不对啊？找不着人家了，找不着你的事儿了，你和人家没有关系的话，干嘛要有聊天记录这种交钱的沟通呀？对不对啊？
2: 他现在还把我拉黑了，我打他电话还打不通。
1: 现在我们接通了兰陵县市场监管局的电话了，刘同志，刘同志你好。
3: 哎，你好。
1: 哎，我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哈，节目在直播。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可能需要麻烦咱们这边来这个调解和落实一下，好吧？我们接到了咱们兰陵县这个一位市民吴先生打来电话，反映他25年的时候5月通过咱们那儿有一家叫做住上明居这个装饰公司，然后通过这个装饰公司呢，他这个给家里做装修，目前是支付了85000了，基本上是支付完了，但是装修却只进行了还不到一半就找不到人了。他也多次跟这个装饰公司来沟通，但是呢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2: 联系不上。
1: 联系不上。这家店呢，他说是在规划七路与玉泉路的交叉口。我估计他可能，我听吴先生讲，他说是已经这个老板也换了还是什么也换了，我觉得咱是不是要查查他的这个，通过这个系统里查一查他这个装饰公司的这个运营情况，咱落实落实。
3: 这个我有印象，这个装修公司可能是已经，已经算是跑路了。这个对，
1: 就是咱这边也了解过这家装饰公司的情况是吧？
3: 对，之前可能也有过类似的投诉，住上明居的关于装修的。
1: 那咱这个事儿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3: 这个我具体回来再跟相关负责之前处理过这个事同事联系一下，看之前是怎么处理的。
1: 行，对，您了解了解这个事儿。现在就是这些有可能哈，除了吴先生以外，还有其他的这个业主呢，也遇到了这个情况了。通过这个装饰公司，目前这个跑路的情况，看怎么来处理，咱一块儿帮着来问问，落实了了解一下，行吗？
3: 行，您看就是把吴先生那个电话。
1: 行，没问题，我们稍后把电话留给你。
3: 行，
1: 好嘞，麻烦导播留下电话。咱们县住建的杨同志也在了，杨同志你好。
4: 你好。
1: 哎，我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哈，节目在直播。今天呢，就有一个关于咱们兰陵县的一个业主通过一家装饰公司来装修的事儿。刚刚呢，我们联系了咱们市场监管局哈，咱们县里的市场监管局，他们说这个装修的一些职责也有咱们住建这块来参与是吧？有没有？
4: 那个应该是有，
1: 应该有哈。
4: 但是我具体的那个信息嘛，还没说。
1: 行，这样我把对具体信息给你来沟通一下，您再落实落实是咱哪个业务科室来负责？因为市场监管那边呢，他们也把相关问题也是接过去了，他们后期也落实落实，咱们一块儿来帮助一下，好吧？
4: 行行，我集中一下信息也
1: 好的，
4: 第一给那个领导汇报的。
1: 行，他是这个通过这个家叫住上明居，
4: 住上明居，
1: 对，这家装饰公司来装修的，25年5月份。
4: 25年5月份住上民居是那个
1: 这几个字呢？一会儿呢，我们留一下吴先生电话，您给他打电话来落实一下，好不好？
4: 行，
1: 他交了85000了，到目前为止。但是呢，就是合同约定的是应该是25年9月份完工的，但是直到现在了，可能装修的进度大概一半不到。但是也找不着人了，跑路了。所以说这个情况呢，目前可能和他有相同遭遇的也不止吴先生一个人，据他讲。所以说呢，咱也落实落实这个光是公司的情况。刚才我们联系了一个吴先生提供的杨经理的电话，但是呢杨经理说他不负责，但具体现在谁负责他也找不到。如果需要这些电话呀、资料呀等等前期交流的情况呢，让吴先生提供给你，好吧？
4: 行，这个吴先生就是咱现在反映情况的那个群众上。
1: 对，他反映的。这样我把吴先生和我们的办公电话都留给您，这样线下呢，我再跟您联系，咱们落实一下这个进度，好不好？
4: 好的。
1: 好，谢谢您哈，再见。这样吴先生。
2: 哎，
1: 我们把问题反映到了市场监管局和住建局这边了。嗯，我觉得你保留好您的依据吧，再加上我刚才给您说的，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够哈找到，因为确实这种跑路的情况，他还不是说他这个装这个。

0: 件还在，人还在，能联系上哈、啊，这个比较可能还比较简单一些，通过咱职能部门的一些调解帮忙。但如果说真的找不到了、跑路了或等等的一些情况的话，可能就比较麻烦一些。所以说也给大家提个醒，您签合同的时候、交钱的时候啊，这个看到这个事情落实的，包括您幸亏是留了您有一些聊天记录了是吧？保留了相关信息了，依据了。到时候需要的时候您再提供出来，好不好？
1: 他在滨州那边被限制了。
0: 嗯，行，这样我们稍后呢再根据咱们职能部门的推进情况，咱们再来节目当中跟进，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嗯，好嘞，再见哈。
1: 好，辛苦你了。
0: 嗯，别客气，再见。
1: 好嘞。
2: 今天来到这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只为一件事儿。
3: 整个周边现在乱停乱放，
4: 回家以后到处找车位，地下空着，上面堵着。
5: 这把这条路修好，是我们全村老百姓的心声吗？
6: 办实事的姐妹留言，
7: 办实事姐妹普银，
8: 办实事姐妹子帆，
9: 办实事的姐妹良缘。
10: 确认监理施工单位以后，就可以进场施工。
11: 各相关部门都高度重视，然后区里这一块也是立即行动。
12: 咱们栏目组啊，报到第二天就通知交费了。
13: 今年我们的节目实现了音视频多平台同步直播。
14: 今年我们节目达成了线上线下全渠道实时互动，
15: 线上办实事，深度办实事，现场办实事，办实事盘点，
16: 节目形态天天不一样，节目内容件件有回音。
17: 节目开播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济南公交还开通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公交专线，它也成为了社情民意的反映平台。
18: 我为群众办实事，那感想？
19: 非常感谢你们节目组。
20: 感谢。我为群众办实事，真棒！
21: 上了办实事，一定要办成。
2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普莹。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呢，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0195，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00195我为群众办实事。同时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来进行音视频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哈。接下来我们来接通临沂的杨先生的电话。你好，杨先生。
23: 你好，
0: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您讲。
23: 我这边给你们打电话反映是那个因为楼房质量监禁的问题。
0: 临沂什么地方呀？哪个小区？
23: 莒南县朱卢镇。
0: 莒南县朱卢镇朱卢村是吧？
23: 对。
0: 然后呢，出现什么问题了？
23: 他这个楼房多处水泥脱落，钢筋裸露，并且卫生间渗水严重，还有多处裂痕增多。
0: 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小区？是回迁小区吗？
23: 反正是老房子拆了，钱不够，又交的钱买的楼房。
0: 你这是楼房几层的呀？
23: 五加一的，我就住了住了一户，咱不知道是拆迁房还是什么房。
0: 不是，我是说你住几楼，就是一共几楼，一共几层这个房子？
23: 五加一嘛。
0: 啊，就有个阁楼是这意思吗？是哪一年你们住进来的？
23: 进去的时候是一几年来着？
0: 老房子了？
23: 不是老房子，一二年左右建的吧？
0: 那这也十几年了呀？
23: 是啊，
0: 14年了吧？得有是吧？
23: 嗯。
0: 然后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你说的这个钢筋裸露，这个脱落的，这是室内室外啊？
23: 肯定是室内啊，室内啊。
0: 你这个房子的哪一个房间啊？
23: 不是我的房间，是从一楼，就是说公共区域那个一楼开始。
0: 就是楼道里啊。
23: 对啊。
0: 都有啊，每一层都有。
23: 现在是一层、二层、三层可能也有。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23: 好几年了。
0: 除了这个钢筋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23: 还有我的阁楼上面那个，就是阁楼那个镜面呀。横七竖八的裂纹很多。
0: 就是房屋的这个裂纹是吧？就这两个问题啊。

0: 您打完之后，他给您的回复是这个是要修呀，还是怎么样呀？这个事情。
1: 我需要看楼房质量鉴定。
0: 什么？你需要看？
1: 对啊，我看楼房质量鉴定，这个楼房到底适合不适合居住？还有
0: 不是？我是问你，一二三四五回复你的是这个事儿怎么解决？是这个事情不解决，还是说日后要修？你等着，是什么结果？
1: 没有，这两个结果都没有。
0: 那他怎么给你说的呀？那不就是要是修，要不就不修啊？那还有什么结果？还是给你解释了问题了呀？
1: 他解释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是这个说是又没有收费什么的，又是这个那个的，反正还没有直接提这个楼房质量鉴定的问题，我就要查看楼房质量鉴定。
0: 但是你反映的不就是这个钢筋的裸露的问题，它跟收不收费有什么关系啊？是吧？你确认一下他有没有这个房子的问题啊？没有回复你。
1: 对啊，他没有正面回复啊。
0: 嗯。
1: 我这里所看的是，我看到这公安回复了，我找出来了，我看一下，哎，这里还没回复呢。
0: 村书记的电话无人接听，嗯，朱卢镇镇政府的电话接通了，我们先来问一问哈，你好。哦，行，你说杨先生，你查到的是什么情况？
1: 我看看啊。
0: 那就是这个问题的话，存在了有几年了，但是就是一直也没人去处理和解决呢，是不是啊？
1: 对。
0: 村里知道吗？
1: 知道。
0: 村里、镇上都知道。
1: 知道。
0: 县里也都知道。
1: 哪里？
0: 县里知道吗？
1: 反正我拨打一二三四五的，知道不知道？我反正我知道是镇上和村委会都知道。
0: 嗯，你现在能查到吗？
1: 我正在查。
0: 行。那个导播，这个电话还是那个啥是吧？他还，啊行，朱卢镇镇政府的同志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啊，怎么称呼您啊？
2: 咱是电视台的是吧？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节目正在直播，
2: 哎、
0: 我怎么称呼您？
2: 我是这里职员，您说就可以，我记录一下，帮跟领导说一下。
0: 啊，我得知道我反映给谁了，您贵姓？
2: 我姓厉。
0: 哦，厉同志哈，是这样，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杨先生，你那个小区的名字叫什么呀？
1: 就是朱卢村社区。
0: 哦，朱卢村社区是咱的辖区吧，李同志？
2: 朱卢新城是吧？
1: 不是，朱卢村的。
2: 朱卢村的啊，您说。
0: 哦，就是他反映的这个，这是一个应该是安置小区吧？然后呢，这个楼房出现了钢筋裸露、脱落，还有一些其他的房屋内的裂缝等等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对于这个社区的小区的情况，咱镇上了解吗？
2: 这个我只是负责接电话的。您反映的问题呢、
0: 嗯，
2: 我需要跟相关领导，然后再给您回电话，可以吗？
0: 嗯，可以可以。咱跟
2: 咱电话就是这个是吧？
0: 咱们线下呢，跟杨先生联系一下，去现场查看一下情况，就是看看是否存在他所说的这相关的几个问题。这样咱们落实完之后呢，看看这个问题该怎么来解决。后期我们节目里还要继续来跟进和关注，好不好？
2: 好的。
0: 这样我们稍后呢，把杨先生的联系方式还有我们的办公电话都留给您。这样线下的话呢，您电话先别挂，好吧？
2: 您说。
0: 行。那导播这个电话都是一个的话，那是县里还是住建的还是县政府的呀？
2: 您说这个电话吗？
0: 哦，哎，对，我问一下，咱们这个莒南县政府的电话是多少啊？
2: 县政府的电话。
0: 对。
2: 您稍微等，我找一下。
0: 啊、或者是县住建的电话，县政府吧，您给个县政府的电话吧。
2: 您稍微等啊。
0: 好好好。这个电话可能跟之前这个电话有所重复，所以说我们再查询一个新的电话来问一问情况。杨先生，你那里有图片或视频吗？
1: 有。
0: 都拍了是吧？
1: 拍了。
0: 哦，行。
2: 哎，您好，您记一下。
0: 啊，您说。
2: 七二六。
0: 七二六。
2: 六七七九。
0: 六七七九，七二六六七七九是县政府是吧？
2: 是的。
0: 哦，行，好嘞。那厉同志，您把这个刚才这个情况，咱跟镇上来沟通沟通，问一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去现场落实一下，行吧？
2: 哎，好嘞。您的办公，您不留办公电话吗？这个是号码，这个打不出去，需要后期。
0: 我知道，我知道。你先别挂，我们要给你留一个电话，你先稍微一等，别挂哈。这样我们刚刚厉同志提供了这个县政府的电话了，我们先。打通了哈。莒南县政府的同志你好。哎，莒南县政府的同志你好。
3: 哎，好，你
0: 我。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节目在直播，我怎么称呼您啊？
1: 我这
0: 镇政府这边了，我们也麻烦咱们县里也落实重视和跟进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1: 好的。
0: 嗯，这样我们把这个业主的电话还有我们的办公电话都留给您，咱看看咱是哪个业务科室来负责，去现场落实落实好吧？
1: 嗯，好，您说我这边给记录一下。
0: 好嘞，不用打那个逐件了，导播，你直接给县政府留电话就行了。这样，杨先生。
2: 嗯，你好，
0: 我们今天把问题反映到咱们镇上和咱们县里这边了，我们让他们去落实情况，可能后期也会联系您，到时候您手里有相关的依据的话你也提供一下好吗？
2: 好了，我这边找到他那个办理济南县热线办理回复的那个内容了，还需不需要我跟你说一下？
0: 你说一下吧。
2: 他说你反映的问题有济南县周鲁镇主要负责人签批，安排周鲁社区进行专项办理，已于2025年12月25号电话联系诉求人，该诉求经济南县周鲁镇调查落实，诉求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即落实周鲁社区于2012年2月竣工交付，已过5年楼房质保期，该社区从建成交付以来村委未收取过任何管理费用，且诉求人反映的是室内水泥脱落裂痕增多，属于户内管理，属于其家专有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2条，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有占有使用、收益和。
0: 那你现在反映的到底是室内还是公共区域啊？
2: 公共区域也有，室内也有。他不管是哪个区域，他都应该有楼房质量鉴定啊。
0: 不是，我就说呀，就是那他为什么回复里没有提公共区域的事情呢？
2: 那不知道呀。
0: 因为就是说，如果说房子过了质保期，公共区域也是，你们有交维修基金吗？
2: 没有。
0: 啊，没有交的话，可能就是你们集资来修，或者是谁来负责这个出这个费用来修。如果有公共维修基金，是用公共维修基金来修的，这点您能明白吧？
2: 公共维修基金，它不另一方面。我说的这个，它这个楼房交付的时候，你
0: 我知道，就是界定为你的房屋有质量问题，那咱得修吧。最终落实到一个结局是要修这个房子，对不对啊？这个事儿你得知道呀，对不对啊？
2: 对，是
0: 啊。就是修，谁来拿这个钱？现在我先跟您沟通一下，就是如果说你有公共维修基金，就是用公共维修基金来修；如果没有，就是你们村民这个住户集资来修，这个能理解是吧？
2: 这个可以的
0: 啊，行，我就告诉您一下这个走向哈，这个事情的走向会通过这样的渠道来解决，但是先来落实这个房子的问题的话，我们需要职能部门给我们一个答复，这个事儿呢我们后期继续关注好吗？
2: 啊，是的，他这个修归修，但是你我这个查看楼房质量鉴定没有什么过错，不管是什么时候交付的，对吧？你这肯定是有楼房质量鉴定的。
0: 行，这个事儿我们先让职能部门落实一下，我们稍后节目继续关注好不好？
2: 他并且这个还没有这个什么永久性的永久性建筑标识牌。
0: 哦，行，这个事儿呢我们先来跟职能部门沟通完，这完事儿之后呢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也继续联系和跟进这个事情哈。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4: 天天戴口罩伤了皮肤怎么办？
5: 戴口罩出现了红斑丘疹，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因为对口罩的材质过敏而引起的皮炎，导致脸发红发痒；二是因为使用了质量不合格的口罩，有质量问题的材料刺激皮肤出现红斑肿胀，刺痛明显；三是因为使用口罩的人自身皮肤屏障出了问题。出现以上问题需要这样应对：一是不接触，像是三无产品不要买；二是及时治疗，如果只是局部出现了轻度的红斑、瘙痒或刺痛，可以自行处理，比如用清水清洁皮肤，不要使用洗面奶，之后擦上保湿霜，如果很痒一定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过敏药物，如果一周内都没有好转，甚至出现糜烂、渗出情况加重，就需要由皮肤专科医生进行诊疗。
3: 人民药监为人民。
4: 一分钟， 你的

0: 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1: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0: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2: 着火，
0: 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2: 着火，
0: 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2: 着火，
0: 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2: 着火，
0: 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2: 着火。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鞍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2: 第七十四回，王公人喜众生子，张宰府身后吉家。上回书咱们说到，冯宝答应着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叩头说道：“啊，太后，张相国命奴才带奏，他说皇上英明，只要改过自新，将来必能成就大事。霍光的典故臣不敢奉上，不如草诏罪己好了。”罪己诏说白了就是检讨书。可怜呐，这位皇帝呀，跪了老半天，双膝已经跪得疼痛非常了，草诏里呢又有很多检讨的话，哎呀，不禁懊恼得很呐。偏偏太后又催促着写，一点也不肯放松，他只好啊照本抄录呈给太后。太后看完之后交给冯宝颁发去了。太后办完这一切，禁不住泪流满面。神宗呢依旧跪在那儿忏悔，过了很久啊，这才奉命退出去了。李太后训责过神宗之后，又把那俩太监孙海、客用给赶出宫外。你们俩始作俑者，又让冯宝严厉的审核内侍，不准什么人都给我召进来。神宗虽然很不高兴，可也无可奈何，只能得过且过的。张居正又请儒臣编撰了历朝以来的宝训和实录，一共分成40章啊。好家伙，洋洋洒洒两大本，依次呈上作为经言的讲义，加课了。神宗此时年少气盛，他正是喜欢听别人奉承的时候啊。可是张居正的各种请求实在是和神宗的本意不相符，不过形式上呢总要敷衍过去的呀。神宗于是优诏褒奖，准许实行。各官试讲的时候，神宗呢也只好

洗耳恭听。哎，一旦讲完了，立马脑子里边什么都不留，他就游散在各宫之间，乐得图一些快活，活动一下筋骨。话说有一天呢，神宗皇帝信步的就游到了慈宁宫，正好呢，李太后啊去慈庆宫闲谈去了，不在宫中。神宗正想退出宫门的时候，突然他看见一个少女袅袅婷婷的走了过来，这正是浑疑落水仙飞至，好似高堂神女来。这人和人之间这个缘分，有的时候是非常奇妙的，说不清楚。如果你真要是说天下选秀，把这宫女选进来，神宗未必能看中她。哎，就在这个时刻，他遇到了这个宫女，恰好神宗不怎么心情就那么棒，一瞧，哎呀，面容姣好，举止从容，不禁怜爱起来，对她相当有好感。随即啊，皇上返回到慈宁宫里边坐下了。这宫娥呢也缓缓地跟在后面。神宗就问他说，太后上哪儿去了？接着又问起他的姓氏，宫娥回答说姓王。神宗仔细端详了半天，一瞧这宫女儿应对大方，风神绰约，哎呀，更觉得雅致宜人。沉思了半天，这才对他说道，你去取点水来，朕要洗手。是，这个王宫女儿把水就给盛上来了，两只手端着水盆啊。神宗一瞧，哎呀，这双小手这个嫩丑啊，双手纤柔，肤质洁白，越发的生出一种爱慕之情来，正想把她拉过来，猛然想起啊，后边还站着一个贴身太监呢，这玩意儿不大好的，就让他回避出去了。这王宫女一瞧太监回避，就料到了皇上是有别的意思啊，不让外人在吗？他也不便抽身呢，只好服侍皇上洗手，并且呈上了手巾。神宗这边擦干了手，笑眯眯地看着王氏，你为朕递上了手巾，朕不会辜负你的。哎呦，这不赤裸裸的就勾引吗？怎么递上个手巾就不会辜负你啊？哎呀，这要递杯水，那得怎么着啊？其实那说白了，电光火石一瞬间就刺啦一下子，那就得着了。王宫女一听这话，噗，当时脸就红了，那还不明白吗？神宗一瞧，哎呦，更是心猿意马，竟然学起那位楚襄王来了，把这宫女按倒在床上，做了一回高堂好梦。这宫女呢，半推半就，等到云散雨收，各位，他们俩都没想到，就这一回，竟然是珠胎暗结，怀了。这就是命。幸好这个期间呢，李太后一直是没有回宫的，但是神宗怕太后啊，担心李太后怪罪，匆匆的整理好衣襟，抽身离开了。第二天呢，神宗呢就命这个随从太监赐给这个王宫人一副

哎呀，神宗一看，这是啊，自个儿办心的事儿吗？当然，这不是假的了。哎呦，要说这皇帝也够可怜的，怎么的跟明星一样，一点隐私都没有。皇上这时候也无话可说呀，只能是离座谢罪。哎，李太后叹了一口气，你既然召幸了他，就应该向我说明白，我也不会为难你呀。如今我已经查得明明白白了，可你还要抵赖，你真是不孝，下次不要再这样了。是是是是是，神宗是连连点头啊。陈太后呢也是从旁劝解，李太后又说了，我和仁圣太后都已经老了，彼此都想有个孙子，如今王氏有了身孕，如果能生一个男孩的话，这也算是宗室社稷的幸事。古人云母以子贵，有什么贵贱可分呢？陈太后呢非常赞成。宴饮完毕，陈太后回到慈庆宫，神宗也谢宴出来了，立刻册封王宫人为宫妃。接着呀，王宫人拜谢两宫太后，移居到其他宫里了。后来呢，宫妃怀孕满期，临盆分娩，果然生下一个男孩，哎，就是皇长子朱常洛。这个朱常洛后来还真就当了皇帝了，他是光宗皇帝。过了三天，神宗临朝受贺，大赦天下，并加上两宫太后的徽号，陈太后呢加了康靖两个字，李太后加了明肃两个字。皇长子降生的时候，大学士张居正忽然患病，卧床好几个月也没有痊愈。这百官呢，哎，都替他祈祷，甭管真的假的吧，有权呢。神宗呢就让张四维等人掌管内阁中的事务。但是凡是遇到大事，仍然得到张居正的家里边去请示。这张居正一开始呢还能带病办公，可是后来这个病势是越来越重，渐渐的不能支撑了，以至于这个桌案上那奏折堆得老高了。张居正一病就是半年呐，最后累得骨瘦如柴，皮包骨了，躺那会儿竟剩倒气儿了，奄奄一息。他自己也知道不好啊，死期要到了，于是就举荐之前的礼部尚书潘成以及吏部侍郎于有丁来接替自己的位置。神宗呢立刻就准许了，命潘成兼武英殿大学士，于有丁兼文渊阁大学士。圣旨刚刚下了五天，言官就开始轮流参劾潘成，神宗不得已啊，只好把他给罢官了。这个舆论太大了。没过多久，张居正病逝了，神宗辍朝平调，派司礼监护着张居正的棺椁回乡殓葬，对张居正的家人那也是赏赐颇丰啊。两宫太后都加赐金银，追谥号文忠。那么这个时候，铜山西崩，洛中东应，张居正这一死，宫内的冯宝可就变得势单力孤了。加上太后归政已久，哎，他也不愿问朝政了，宫里的太监呢就蠢蠢欲动，都想把这冯宝啊给搬下台去，于是就总找机会在神宗面前说冯宝的坏话。神宗本来就对冯宝很不满意，一经挑拨马上猜疑起来了。御史江东之又率先参劾冯宝，和锦衣同知徐觉狼狈为奸，于是神宗就把徐觉给下狱了，还定了死罪。言官李直呢，他也看出皇上的意思了，于是就列出了冯宝的十二大罪状，通通都是神宗平时敢怒不敢言的事情。此事乾纲独断，没有人能

做节制。于是啊，这神宗呢就贬冯保为南京奉御，不准他逗留片刻，并且令锦衣卫查抄家产，哎，得了数万的巨资啊。随后呢，江东之又参劾吏部尚书梁孟龙、工部尚书曾行武、吏部侍郎王传君为冯保的私党，应当把他们都斥退。于是几个人同时被免官，此外还牵扯了很多其他的官员。只有刑部尚书严清和冯保是毫无往来，因此这才得到神宗的器重，将他调任为吏部尚书，接替了梁孟龙的遗缺。这个严清呢，自打任职以来，把从前的弊端进行革除，可惜呀，天不假年，在任仅仅半年的功夫，他就得病还乡，没过多久啊，他就病逝了。蓟镇总兵戚继光从前呢是由张居正委任，每件事情都要和这个张居正商榷，这次啊也被调到广东了。戚继光不免是泱泱不乐呀。上任一年之后，他就告病还乡，三年后病逝了。这可是一代名将啊，他的逝世真可以说是大明朝的一大损失。戚继光和兵部尚书谭纶、都督府佥事俞大猷，那都是当时的名将。谭纶呢，死于万历五年，俞大猷死于万历八年。一个谥号湘闽，一个谥号武乡。戚继光在万历十一年回到了家乡，万历十四年病逝，等到万历末年追加谥号武义。而且他还写了两本书，一本叫《练兵实记》，一本叫《绩效新书》，所谈论的兵法至今呢仍然是脍炙人口，被兵家奉为秘传。那么冯保获罪之后，新提拔起来的大臣呢又开始攻击张居正了。这神宗索性就夺去了他的太师官衔，并且把他的谥号也一并夺去了。大学士张四维一瞧百官对张居正积怨已深，就准备改弦易辙以收买人心，所以呀，就上书神宗，请他召回吴中行、赵用贤、艾慕等人。神宗立刻采纳，朝政可以说是为之一变。后来张四维逝世了，朝旨追封他为太师，赐谥号文义。申行时晋升为首辅之后，又引荐了礼部尚书许国兼任东阁大学士。许国和申时行啊是好朋友，两个人同心办事，可惜这沿路一开，台官是竞相上言，彼此针锋相对啊。这个明朝的言官可了不得，是有事也参，没事也参。于是内阁一致，台官一致，分成两派。为了张居正这个案子闹的那是乌烟瘴气，不可开交啊。这个时候呢，陆王奕流婚期将至，需要准备一些个珠宝备办彩礼呀、啊、可是宫中呢却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来。太后就把神宗给召过来了，问他怎么回事啊，偌大的皇宫怎么连这些珠宝都凑不齐吗？这让大伙听着多笑话呀。哎，神宗叹了口气，太后您有所不知啊，近几年来朝中大臣一个个的显廉寡耻啊，都把外地的贡品私自献给冯保、张居正两家了，所以你看咱们府库里的珠宝是寥寥无几呀。啊，太后一听冯保家已经查抄，想必可以入库了。太后，冯保此人阴险狡猾，早就把珠宝啊偷偷的运到别处去了，
名义上是查

0: 哦，其实所得有限。哼，太后十分感慨，冯宝是个太监，可张居正身居首府，居然也包藏祸心，真是人心难料啊。哎，神宗一听这话茬，知道太后回心转意了，马上命司礼监张成等人南下荆州去查抄张居正的家。张成呢，先给江陵首令写信，命他速速查封，不要让张家人逃走。首令得信之后，立刻召集了全班人马，围住了张氏的府邸，自己呢亲自到府上把全家的人口悉数查清之后啊，哎，通通的赶到一个房间，让衙役们在外边守着。可怜张家的妇女竟然全部绝食，得说挺有气节呀，最后竟然活活饿死了十几个人。张成到了之后，呵，更加凶横了，翻箱倒柜的他也没找出什么财宝来，就多少有一点吧，但是据他心里所想的差得太远了。张成很生气，十年的宰相就攒下这点银子，这谁信呢？一定是藏到别的地方了。于是就把张居正的长子礼部主事张敬修给召到跟前，逼他呀把你们所藏的钱献出来。张敬修一看，我们只有这么多呀。张成不信，竟然命人呢将张敬修的衣冠脱去，是严刑拷打，不给就打。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鞍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0: 第75回，弑母善，奉教立储，祸非言，弑神监约。上回书咱们说到，张成很生气，十年的宰相就攒下这点银子，这谁信呢？于是就把张居正的长子礼部主事张敬修给召到跟前，逼他呀把你们所藏的钱献出来，不给就打。张敬修被打的熬不住刑，最后寻了短见，亲戚朋友没有办法啊，只好各自倾尽家财，凑了这么10000两黄金、10000两白银交了上去。哎，张成这才罢手。大学士申时行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和六卿大臣联名上书奏请从宽发落。刑部尚书潘继训又奏称张居正的母亲年过八旬，朝不保夕，所以请皇上推恩留下他母亲的性命。神宗啊，这才特许留下一所空宅子，实请田地，赡养张居正的母亲。接着又削去了张居正的官阶，夺回了玺书诏命，把他的子孙呢一律贬斥。张居易曾经做过都指挥，张嗣修曾任编修，现在全部革职，远戍边疆。一座巍巍然的师相门第，顿时间是烟消云散。这真是炎凉世态不胜哀，落井还防下石来，稍有人心应待愤，好评之手把天回。话说申时行上书以后， 尚书杨

威又请求啊把丁慈履给贬斥了，顿时啊闹动了言官。大伙都说申时行和这个杨威呢阻塞言路，御史王直弹劾两个人。神宗呢为了罢免高启愚，留了丁慈履了。结果呀，申时行和杨威两大臣抗书求去，他们俩还打算辞官了。大学士于有丁上言殿阁大臣关系国体，不应该呀为丁慈履而辞退申时行和杨威。于是神宗啊就把丁慈履给外调了。王直江东之始终是不服啊，力推前掌院学士王希爵可以入阁。这王希爵呢曾经忤逆过张居正，卸职居家。等到这个台官推他的时候，可就开始起了作用了，晋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神宗皇帝呢又特拔了日检官王家平，命他为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两个人相继入阁。这些个言官们呢原指望着王希爵得了权之后可以抵制申时行，没成想王希爵和申时行两个人和好了，互为倚柱，所以就令全台御史是大失所望啊，没成想是白忙活一通。话说到了万历十四年的正月，他后宫之中正妃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朱长洵。神宗呢立刻晋封正妃为贵妃。大学士申时行等人认为皇长子朱常洛今年已经五岁了，可是生母宫妃却始终没有加封，而正妃呢刚刚生了皇子就被册封，足见正妃专宠，将来一定啊会有废长立幼的事情发生。于是就上书请神宗册立东宫。神宗看完奏折之后马上提笔写道，皇子们都还小，再等两三年册立也不迟。这批旨刚刚发下，户科给事中江应林、吏部员外郎沈景立刻上书抗奏。谁知道这奏折刚刚递上，神宗看了两眼啊，啪就扔地上了，十分生气地说道：“朕册封贵妃，难道是为了立储起见？大臣们怎么能这样诽谤朕呢？”二人随后被贬。没过多久，刑部主事孙如法又上书说，宫妃呀生下皇子五年没见晋封，正妃一生下皇子就被册封为贵妃，大臣们难免会生疑。神宗一看这气，关你们什么事儿啊？就把他贬为朝阳典史。御史孙维成、杨少成等人也因请求立储而被夺去了俸禄。礼部侍郎沈礼再次上书请求一并册封宫妃，神宗实在是不耐烦了，就召申时行进来问话：“朕并不想废长立幼，怎么就会弄得朝议纷纷呢？陛下，您向来公正，臣深深佩服。现在，陛下不妨下诏。”说明立储之后自当加封宫妃，而大臣们只要管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可以了，到那时人言自然就会平息。神宗点了点头，立即拟旨颁发。这旨意一下，言官们更加激愤起来，你上一书是我奏一本，全都指斥宫为攻击朝政。神宗啊一概不管，所有陈宫的奏折啊啪啪啪都让他扔纸篓里去了。要说这个郑贵妃的父亲郑成宪呢，因为家里边非常穷，曾经呢把女儿许配给一个孝廉做妾，那么临别的时候妇女是抱头痛哭，不胜凄凉。

0: 这位孝廉呢，是一个非常忠厚的人，看到这个情况，哎呀，于心不忍，于是他主动的把这桩婚事就退掉了。这郑氏呢，感激万分，脱掉一只鞋子赠给孝廉，他发誓我一定会报恩的。那么入宫之后，这个郑妃大受皇上宠幸，想起从前的事情啊，依然不能忘怀。但是呢，年头多了，他把这孝廉的名字给忘了，哎，只有这么一只鞋子保存在身边。于是就特意的命小太监到市场上去卖，就这一只鞋子要价很高，那谁能买呀？过了一年也无人问津，不过朝中却传为奇闻。那位孝廉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带着自己的那另一只鞋来到京城，来到小太监卖鞋的地方，拿起自个儿的鞋子这么一比，果然吻合。小太监问明他的姓氏，让他留下来了，并且立刻报告了郑贵妃。郑贵妃哭着在神宗面前讲完自己的故事，
1: 要不是这位孝廉，臣妾哪有机会服侍陛下呀。
0: 神宗听完呢也很感动，哎，就将这位孝廉提拔为县令，没过几年又升为盐运使了。那么这位郑贵妃是备受恩宠，又生了这么一个麟儿。你看他要生个丫头他就没什么想法了，可他偏偏生个儿子，现在满心希望的无非就是自个儿的儿子能当上太子，那以后我就是太后了。于是呢，经常就在这个枕席之间要求神宗立朱常洵为太子。这神宗正在温柔乡里边缠绵，他也不敢惹恼贵妃呀，自然的含含糊糊就答应了。等出了西宫呢，一想到废长立幼，不免又要引起大臣的争执，哎呀，这真是左右为难呐，只好就把立储的事情呢暂时给搁下了。偏偏这礼科都给事王三余、御史何卓、中化民王慎德又接连请求立储，神宗看到这种奏折，一般就看个两三行就扔一边去了，一个字儿都不批。有一天呢，神宗侍奉李太后进膳，太后就问他，朝中的大臣屡次请求立储，你为什么都不批呢？你为什么不立皇长子啊？太后，哎，要说这个皇长子啊，身份卑贱，他是都人的儿子，不好册立呀。什么叫都人的儿子？明朝的宫廷之中呢，有这么个规定，就凡是宫女儿生下的孩子啊，就叫都人之子。都人子就是说这个身份呢太卑贱了，这怎么能立太子呢？他其实是顺口这么一说，可哪成想却戳了李太后的肺管子了。太后大怒，你难道不是都人的儿子吗？你这不是忘本了吗？因为李太后身份就不贵重。说完啪把筷子一扔，就起身站起来要走。哎，把神宗吓得赶紧跪下了。母后，儿臣错了，儿臣说错话了，紧着在这道歉，直到太后怒气全消，这才站起来。那么李太后也是由宫人得宠啊，你想想，你当着撮人说短话，她能高兴吗？神宗出了慈宁宫，又去了坤宁宫，和王皇后谈起立储的事情。王皇后呢，委婉地劝解了一阵。这个皇后可以说是端庄贤淑，非常善于侍奉两宫太后。尽管郑贵妃宠冠后宫，王皇后也不和她计较。所以呢，神宗和皇后之间呢，没有隔阂。万历18年的正月，皇长子已经9岁了，神宗亲临玉德宫召见申时行、许国、王希爵、王家平等人商议立储的事情。申时行等人呢，还是认为应该册立长子，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嘛。神宗就说了，

长幼自有次序，朕岂会不知道这个道理？但长子还小，是不是可以再推迟一段时间呢？大伙儿一听，哎呀，陛下，长子已经九岁，这正是教化的时候啊。嗯，神宗点了点头，几个人叩头退下了。刚出宫门，忽然有司礼监的人追上来，皇上已经宣皇子入宫，请先生们一见。申时行他们呢又返回去了。这时候皇长子、皇三子都来了，神宗召过皇长子，让他呀站在这玉榻的右面，就问申时行：你们看这孩子相貌如何呀？申时行他们抬头看了一会儿，一齐说道：陛下，皇长子龙姿凤态，仪表非凡，足以见得皇上的仁慈是后代昌盛。嗯，这都是祖宗的德泽，朕怎么敢当呢？陛下，皇长子渐渐长大了，应该是读书的时候了。王希爵呢，在旁边也把话接过来了。皇上正位东宫的时候只有六岁，那时候啊就已经读书了。皇长子现在读书，哎，已经有点晚了。嗯，神宗摇了摇头，朕五岁便能读书了。哎呦，臣还少记了一岁。说着，神宗呢又指着皇三子，这个孩子也五岁了，这还离不开乳娘呢。随后，他把皇长子抱到膝前，抚摸着他的头。申时行他们一瞧啊，又赶紧进言：陛下，有这种美誉，怎么不早点琢磨让他成器呢？嗯，好，朕知道了。谁知道这件事情啊竟被郑贵妃给知道了。哎呀，看起来皇上有意要立长子为太子啊。一寸芳心忍不住添了许多的嫔咒，于是呢对着神宗是又是撒娇又是嗔怪呀，反正就给你半真半假的啊作人，弄得神宗也无可奈何，只好低眉顺眼的：求求你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爱妃，请求他息怒。贵妃呢立即趁机要挟，带着神宗一同来到大高原殿，在神明面前发下密誓，约定将来一定要立朱长洵为太子。神宗呢还亲笔写下的誓言封在玉盒之中，交给了贵妃。贵妃这才变嗔为喜，哎，越发的尽力奉承侍候皇上。这皇帝坠入了情网，整天就住在西宫，沉迷于酒色，每天日上三竿了都不见神宗上朝，有时候干脆派太监传旨，说是啊圣体为和，今日免朝，翘班了，甚至连这个交际典礼自个儿都不去，那都是由官员代替，不愿亲自前往。大伙儿一看，这不行啊！后来吏部尚书宋勋、礼部尚书于慎行等人率领群臣联名请求立储，结果都被严厉的指责，一律免了俸禄。不要再跟我提这事儿。没过多久，申时行等求辞官。神宗呢是一再挽留，好不容易有一个，哎呀，给自个儿啊能说句话的，怎么要走了呀？直到申时行第三次祈求归去，并且举荐了赵志、张卫等人接替自己，神宗这才勉强答应下来。申时行离开之后，神宗就任赵志为礼部尚书，张卫为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万历二十年，理科给事中李宪可一瞧宫中还没有立储的意思，就特请神宗让皇长子读书。你先别说立不立，你总之你

0: 得让他念书啊，别啥都不知道。不料啊，这李宪可忙中出错，在这个奏折里呢误写了弘治的年号，也没检查就递上去了，结果偏偏被神宗发现了。你什么意思啊？马上训斥他侮辱君主，贬职外调。王家平、孟养浩等人上书营救，结果神宗让锦衣卫杖责孟养浩100下，革去官职，其他人一概贬斥。吏部郎中顾县城、张家珍等人上书说，王家平啊，忠君爱国，不应该废职。神宗又恨他们多言，革去顾县城的官职，贬了张家珍为罗定州州判。谁让你们在这块多说的？顾县城呢是无锡人，这乡里啊有东林书院，那是宋朝杨时讲课的地方。顾县城呢曾经和弟弟顾允成集资修筑，和这高攀龙、钱一本、薛夫教、史梦麟、于孔坚等人一起就在院中讲学，经常的什么讽议时政、评价人物，这朝中的大臣呢也是遥相呼应。后来这帮人呢就被称为东林党。各位，这个名您很熟吧？这东林党啊，与大明朝的一代江山是轮序同进，这正是内本未定，是外变丛生。大明朝究竟走向何方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3点40分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安山东。
1: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这个清晨打开收音机，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开始的时间是3:40，此时此刻，许多人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而您却已经醒来，与我们一起迎接崭新的黎明。请允许我给您送上清晨的祝福，祝您清晨快乐，天天都有好心情。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精彩纷呈，早间新闻时段新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山东新闻、新闻麻辣烫、新闻实感当等等，为您奉上省内、国内、国际的最新新闻资讯，帮您梳理重大新闻事件，分析新闻背景，发表独家点评。一线大调研，深入基层一线，扎实开展调研，听民意，摸实情，求精细，解难题。我为群众办实事，是全媒体、全天候、全过程、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柔媒体帮办节目。倾听百姓心声，凝聚百姓共识，反映百姓意愿，解决百姓困难。中午的新闻正当午，提供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下午的健康山东，介绍常见病、疑难病以及保健预防知识，科普健康理念等，打造成老百姓听得见、看得到、用得上、离不开的健康朋友圈。傍晚的好客山东，带你领略山东美景。新闻点点名，用不一样的角度说新闻，给热点新闻点点名。法治山东和周末的周末说法，既有分门别类的专业咨询，也有热门主题访谈，继续帮您解决法律难题。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号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多个新闻端口获取更多我们用短视频、图文等新媒体手段展示的丰富多彩的新闻内容。一日之计在于晨，每一个早晨都是奋斗的好时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与所有好朋友共同奋斗，共创美好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早安，愿您幸福。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清晨欢歌，先请听《母亲是中华》。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1: 鱼肉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
2: 为救你啦啦
3: I cannot do it，
4: 太难了，
5: 戴了这个帽子看起来不舒服。
6: 太唱的过程了，我很想放弃。
7: 加油加油，
8: 谢谢，
9: 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6: 一整天都在学习戏曲，一整天都在模仿。
1: 汴京老师唱这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好啊。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10: 同心合意，
11: 传播中国魅力，
1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走进全新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业节目《戏宇宙》，很高兴与您共同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各位好，我是小龙。我们戏宇宙呢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三组创演嘉宾，根据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每个作品呢将会由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他进行赋能，如果他的赋能值超过了60分，将会成功的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每期节目当中的最优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隆重欢迎来到现场的两位赏戏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演员于毅老师，掌声。咱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其实用一首歌就可以总结，就是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没错，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五洲四海唱华流。想问一下于老板，您之前有没有听过咱们的外国友人唱咱们的传统戏曲？
0: 最近这些年喜欢中国戏曲、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是非常多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场合看到外国人唱中国戏，就是很可爱。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标准定在一个中国人唱中国戏的那个标准，毕竟就像我们要唱歌剧啊音乐剧也是不一样的。
12: 但我今天还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所有的外国友人唱的可不单单只是京剧，要整点狠活。那咱就话不多说，小梦小梦，咱们抓紧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嘉宾，有请。
13: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本期五洲四海唱华流的第一组创演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他们的组合名刚好叫做五洲乐团。这次来到戏宇宙，他们决定挑战演唱黄梅戏，于是追根溯源，他们来到了黄梅戏的发源地湖北黄冈。

0: 大家好，我们是
1: 五中乐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ma。
3: My name is Claire。
4: 我是陆丹卓玛。
0: 我是队长叶思远。
5: 大家好，我叫夏凯。
6: 我们之所以选择画眉戏，是因为画眉戏的旋律比较好听，
5: 没有那么多的高音。应该比较好学吧。
3: Dress is so beautiful。
4: 我先说一下打猪草这个故事是什么。
0: 打什么？打主吗？还是什么？
4: 打是一个割草的动作，啊，是个动词。然后猪草是一种草，就是喂猪的饲料。
3: 所以不是这种草。
4: 对，不是这个，这就是普通的草坪。然后呢，打猪草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非常活泼。等会演的时候就要阳光、活泼、可爱的。啊，
7: 天仙配呢是一个凄美且浪漫的一段仙凡之恋。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天上的神仙七仙女爱上了地上的凡人董永的故事。
5: 等啊，你说这个是七个女生？
7: 不，七仙女指的是玉帝有七个女儿，然后七仙女是他的第七个女儿，最小的女儿。
4: 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一个女生当上了状元的故事。
3: 状元
4: ？Yes， 就是 she is the number one of the test。啊
3: ，Yes， very good， I want it。
8: 咱们这个西宇宙的节目是多元化、国际化的，作为一个创新创演的节目，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变通。不要着急，
5: 我可以试试，
8: 我们慢慢来，我们帮助你，好吗？
3: 加油加油！
5: 谢谢，
8: 加油，没事没事。
3: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my team for support me. My team is the best.
8: 这次呢，我也会参与到取黄梅这个节目当中去，希望能给他们一些鼓励和支持吧。也希望我们这次大胆创新的这样一个节目形式能够被观众朋友们包容和认可。
1: 五中畅销宇宙。
9: 你往里瞅呀，往里看，来到了西宇宙的舞台前。这黄梅声声曲儿又美呀，还有那外国的女驸马在里边。我这西洋镜里是包罗万象啊，你路过了站站脚带拉样片。来来来，好戏开场喽！

0: 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他们扮上了戏装之后，我是完全不知道谁是谁，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Claire, you first, OK?
1: OK. Guten Tag, meine liebe Leute. Ich heiße Claire, ich komme aus Deutschland. Willkommen bei Metaworld Chinesisch Opera. Danke schön.
0: 谢谢，谢谢 Claire.
2: Саламатсыздар, урматты достор. Менің атым Рустам. Мен Қырғызстаннан боламын. Қош келдіңіздер Қытай операсына.
0: 所以吉尔吉斯斯坦语说你好是
2: Саламатсыздар. Салам. Салам.
0: Салам. 你我能认出来 Хома.
3: Yeah. Кәдікіме. Афамобо. Муада. Хома. Анмана батуни кири.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0: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这是我们的戏宇宙哈。所以你说的是西班牙语。
3: 对，因为其实我们国家说的是英文，但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0: 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3: 所以我虽然不会，但是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帮我翻译了一下。
0: 就是多语种、多元化啊！我们掌声欢迎 Homa， 欢迎。
4: Homa， 扎克迪勒，啊，卢丹卓曼银。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藏族陆丹卓玛。
0: 扎西德勒就听得出来哈，是卓玛。And you，
5: 大家好，我叫小盖，来自意大利。Ciao， 朋友们。
0: Ciao， 朋友们。非常棒，非常棒。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现在呢，我也在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黄梅戏学院当大学的老师。
0: 您教的就是
6: 黄梅戏，对，我们学院呢有黄梅戏学院，所有的专业都有黄梅戏选修课和黄梅戏的主修课。当你的爱好成为了你的专业，现在又成为了你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很多人说黄梅戏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它可以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所以它的包容性也非常的强。
1: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有多么强的包容性。有曾经尝试过用其他的语言加入黄梅戏的旋律吗？
0: 说实话，这一次是首秀。
1: 第一次是吧？
0: 对对对，黄梅戏呢，它是好听好学，但是它不好唱。
1: 是的，
0: 因为黄梅戏它是地方剧种，
1: 对，
0: 它除了说我们要学中文以外，它还有一些咬字它比较有，它有方言，比如说你好我好
1: 我，
0: 对，就很多这种的方言性比较特殊性地域性的东西，可能这个我觉得比学中文还要的再难一些。
1: 就其他国家的语言他们的发音啊，我会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去答，但是刚刚这个秀演完了之后，我个人还觉得就也没有那么强的违和感。
0: 通过这一次咱们戏宇宙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1: 对，
0: 我相信电视机前就不光年轻的朋友们会喜欢上中国戏曲，喜欢上黄梅戏，将来呢会有更多外国的友人们会尝试去听我们中国的乡村音乐，中国的黄梅戏。
1: 让我们再次感谢宁静老师，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欢迎五洲乐团的朋友们换装就坐。两位老师听完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2: 刚才我不管看这个节目也好，或者听黄梅戏也好，或者看着宁静老师他介绍黄梅戏也好，我真的觉着黄梅戏像一碗毛峰，一碗碧螺春，一碗龙井，一碗瓜片。有喝过中国的
0: Yes, I know.
2: Yeah, green tea. So sweet, right? Like a 黄梅戏。所以我说他们展现出来的在一起的时候就如一杯春天的新茶一样，非常的清新如沐春风。谢谢你们。
1: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3: 我听大家在唱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大家演绎的很到位，在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去唱黄梅戏，这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字正了腔才圆，但前提是这个字呢它得是个中文字。
1: 对，
3: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黄梅戏的这个字正腔圆的标准和基础上去给大家做点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听到了好听的歌，听到了好听的旋律，看到了美丽的容颜，看到了非常欢快的表演。
1: Homa, yeah. 你觉得黄梅戏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4: 我觉得它的那个腔调特别
1: 很特别，
4: 不是一般人能 发出来的声音。真的需要刻苦练习。我记得我来中国之前参加过我在孔子学院，我学了好长时间，但是我还是发不出这个声音，我最后只能唱那个花木兰。
1: 唱什么花木兰？是哪一个戏种的花木兰？
4: 豫剧。
1: 还记得怎么唱吗？那个花木兰？
4: 刘大哥像个花，梨太偏。
1: 可以的，可以的。
4: 各位老师可以说，可以对
1: 可以，意思可以批评是吗？
4: Yeah, 可以批评一下。我可以拜两位老师为徒吧。
3: 我不会。
1: 刚才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五个人都唱了黄梅戏，这卓玛这个对你来说还是相对简单一点，对不对？
4: 对。
1: 但是你说的是俄语。
5: 我也要挑战一下自己嘛，对不对？
1: 俄语它没有那么好发音。
5: 它有很多弹舌的。
1: 那样。对。
5: 而且。谢尔盖大哥还说了，他觉得这个戏曲黄梅戏唱的时候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6: 对，是浪漫的。I like romantic stories, really.
1: 一哥，学一下卓玛的这个唱腔。
7: 这学这个。
4: 阿德拉，
6: 阿德拉，哇，
5: 太棒了，老师，对对。
8: 谢尔盖老师教我几句吧，那个男生唱的吧。
1: Can you teach?
6: So shy.
1: No, don't be shy. Come on.
6: Зеленые горы улыбаются.
7: 我也唱不到。下课。I'm so sorry.
6: зеленые,
9: 野柳里野
6: горы,
9: 火里
6: улыбаются,
9: 乌里巴尤萨。火里巴尤萨。

0: 于老板，你打死我吧！
1: 刚刚那个希尔盖说了，说他很喜欢中国的浪漫故事。Van Claire, do you know the story behind this song?
2: Actually, my favorite opera singer is who I was. I mean, new forma. Maybe she is like me. I feel it.Yeah, what? Because I was excited to join this show and choose exactly this song. Thank you.
3: That's good.
1: 接下来这首《一曲黄梅》，能不能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继而让我们细宇宙舞台空间站璀璨绽放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来，五位，请到我们的主舞台，有请。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歌《一曲黄梅》赋能。恭喜《一曲黄梅》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黄梅深深曲幽美，
5: 句句听得人陶醉。
6: 雾中四海几声响，
7: 人间处处流芳菲。
8: 下面这组嘉宾，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虽住在不同的城市，从事着不同的行业，彼此素不相识，但却都因为热爱戏曲文化来到了戏宇宙。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一起亮点真本事，挑战一下戏曲中的经典硬核唱段，咱们去瞧瞧吧。
9: 我叫刘正熙，来自埃及，目前居住在北京，然后我是中传播音系的硕士。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世豪，中俄混血，我的职业是一名演员。
11: My name is Artem. I came from Russia and currently reside in Shenzhen. I'm an opera singer.
12: 我叫刘建金，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的一名博士生。
13: 我学习豫剧已经5年了。
10: 这次来到戏宇宙，我们分别挑战的是
9: 京剧三家店、
10: 秦腔草坡面里、
12: 豫剧包青天、铡美庵、
14: 京剧四郎探母。
10: 怎么样，兄弟们，有信心吗？
15: 必须的。
16: 京剧啊，京剧，京剧之难，难也上青天。稍等啊，我有一个秘籍啊，这个秘籍呢是我的偶像于老板写的。秦琼，这就是我要扮演的那个人物啊。看这里有一个二维码，哎，这是互联网的时代。

0: 帅，于老板。
1: 西安人的城乡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是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那是西安人的歌。Hello， 大家好，我已经到达了西安，在我身后呢就是全世界三大古老剧院之一的艺俗社。曲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想学一段秦腔的特别专业的一个唱法，您能教给我一下？
2: 可以，可以。
1: 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 哦，岳飞的，
1: 对，
2: 草坡面里。
3: 是不知孟子曰：天时不时地利，地利不知人和。三日之成，七日之过，华而公子而不胜。
2: 这段主要就是他们要那白口，就是道白，道白比较难。秦腔它主要是陕西话，就和普通话还不一样，吐字。岂不知？
1: 岂不知？
2: 孟子语，
1: 孟子语，
2: 孟子，
1: 孟子，
2: 哎，
1: 孟子语，
2: 对，岂不知孟子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哎，再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单站着少爷，这个声音要用那个帅腔，比如单站着少爷。
4: 海风有歌包青天，天面无私辨忠奸。哎呀。
5: 说起包公戏啊，我得来开封府找点灵感，但是也得找一个明白人。师哥，邓太邓，哎，师哥，我问你啊，你懂包公？

0: 史吗？
1: 我来开封府不知道来了多少趟了，这历史人物我都了解，我都知道。
2: 你带我去学习学习呗。
1: 没问题，走。
3: 王朝马汉
4: 在，
3: 命一二人前去赵王，有请赵王。
1: 这一段就是豫剧的铡赵王。哦，铡赵王。
3: 哎，赵王。
5: 哎，汴京，你看，在你的印象里，包拯他的身高有多少？
2: 1.8米左右吧。
5: No， 正史的记载，包拯只有1.62米，就是和你现在差不多。包拯的肤色是什么？
2: 应该是跟我一样的肤色吧？
5: 不对不对，他的形象就和诗歌差不多，白面书生。咦，
2: 他为什么在戏剧表演里面？八公都是黑脸，能跟我一样的同样的肤色呢？
5: 听师哥给你讲。
2: 哎，
5: 好。
6: I was invited to come in Tsingtao to sing Peking opera, but the music, the rhythm and accent is so hard and so d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opera.

0: Nope.
1: 舍不得太阳啊不
0: Nope.
1: 太爷的恩情后舍不得家
0: Nope.
1: 啊
0: No.
1: 太难了，太难了。
2: 意思是咱成立是1912年，到现在已经是111年。它是由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会员举办的，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推陈出新。1927年4月，鲁迅先生来西北大学讲课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社长叫吕南仲，他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就邀请鲁迅先生到艺宿舍来看戏，《双锦衣》啊，还有好多戏。看完以后，他就进行古调读弹，给艺宿舍最高的一个褒贬啊。这是法果河山，咱们学的那个，
3: 咱们学的
2: 对岳飞，
3: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也有点那个，
2: 对对对，哎，怎么样？很棒。
4: 小的时候呢，他的家境是非常的贫寒，他放马的时候啊，那个马在他头上踢了一下，留了一个马蹄印儿。清朝的时候，为了戏剧化，再加上我们舞台上黑色。属于政治，慢慢的延传延续，就有了包拯的黑色的脸谱和白色的月牙。
5: 那我演包公，那就不要需要，就换一个月牙，
4: 非常像。
6: 这个地方就是还原了当时包拯升堂的大堂的一个地方，这是三口铜闸，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基层的，
5: 基层的，
6: 陈世美就是龙头上，
5: 龙头上站在这里唱包拯，我就感觉回到当天的包拯能这种威风，这种政治，真的为人民服务，这种感觉真的很
6: 为人民服务，
5: 很厉害的。
7: 升堂来人，哟，
6: 龙头扎伺候，可不来，可不来。
8: 京剧啊，我们觉得就是京剧这一块就是必须要传承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国庆。
10: I think opera is a bond for me to know more friends and get closer to each other.
11: Yeah, I got it. Yeah.
12: 我觉得戏曲治愈我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是一个可以自我沉淀的门径。
6: 我相信你一定能唱好这段包公戏，你有信心没有？
5: 我有信心，
6: 来加油！
5: 中。
6: 沾地
13: 生耶！
14: 最终我们学的怎么样？且听我们
15: 一一

0: 响，南口哨扬响而来泪双流，眼前的红日坠落在西山后，叫一声姐差把点头。
1: 岂不知孟子曰，
2: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
1: 富而攻之必有天时之也。
2: 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乘飞不高也，吃飞不慎也，并给飞不见利也，密速飞不多也，为而取之，此地利不如人和也。故远与民不以封疆之间，故国不以三子之下，为天下不足比格之地，得道的独独，失道的寡独，寡独之轻取叛子，多足之天下顺子，以天下之所顺，共亲之所叛，故君子又不战。
1: 对，战必胜也。

0: 特别棒，特别棒！来，我们把四位演员请到舞台中间，有请。
1: 你们四个之前就认识吗？
2: 不认识，
3: 一点不认识，
2: 不认识，
1: 就是因为戏宇宙才认识。

0: 识的是吗？
1: 对，因为戏剧就才认识的。
2: 好可爱呀，就是字正腔圆，如果闭上眼睛也并不觉得他们是来自外国，就是唱的还真的是很好，睁开眼睛就觉得啊，那果然是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三家店唱得很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是哪个版本呢？
1: 是您的版本。
2: 我听着有点熟，因为好像很多三家店都不是这么唱啊。你是特意学了这个版本吗？
1: 是的啊，因为其实我也看过您的那本书，就是京剧其实很好玩，
2: 好玩，
1: 确实特别好玩。
2: 谢谢谢谢，唱得特别好，字正腔圆。
1: 谢谢
2: 节奏音准，吐字尖团都特别好，好喜欢你们，谢谢你们喜欢中国戏曲。
1: 谢谢吴老板，
0: 很高的评价。
1: 是的，
3: 四位外国的友人站在戏宇宙这三个大字的前面，让我感觉非常感动。宇宙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特别刚才汴京老师唱这，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是呀，和我对真好啊，唱得我头皮发麻呀，
0: 第一嗓子一出来是吧？
3: 对
4: 啊，说起来啊，我与豫剧的结合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开麦容的时候学了大概一年汉语，来到中国再学了一年汉语，然后在我第二年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们老师组成了一个学习戏曲的机会，然后在学校里面举办那个文化的时候，我就觉得报名了之后，学起来的过程呢，真是很痛苦，也很需要很多时间。
0: 痛苦，
4: 对，
0: 就是发音啊、咬字。
4: 发音、咬字呀，这方面的。因为在学习过程中，我认识了我一个师兄，也是之前我第一个老师。他唱的过程中呢，他给我推荐他的师傅叫李书建先生，现在是河南省豫剧院的名誉院长。
0: 名誉院长。
4: 对，然后在2018年拜师，可以说是三个月这句豫剧就拜了师，然后在拜师那一天，他们让我学一个打灯点啊，我当时觉得怎么学这么难的，我自己学不会还需要在拜师的时候表演。
0: 来一下，
4: 再给大家唱一遍。

0: 州王宝钏，你把母亲往上搀，我这往下连，我只得了宝钏来，钏来了宝，一步一路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啊，唱这个大段就不是这样唱的，我是唱的是一篇空白，一篇有些词抄的不会的。当时我在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然后
1: 不想学了。
0: 但是在现场，师父、我师兄、师弟们跟我一起唱的过程中，我就感到非常的温暖。为了大家给我这么大的鼓励，就是这么大的支持，一定能把它学起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在有闲的时间学习汉语，多听戏，有时候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把这些内容掌握起来，然后慢慢都有改善了，大家都开始说，哎，你进步很大，你开始鼓励我。有一天我是为了鼓励，请我们很多师兄弟们然后一起吃饭，让我感觉确实非常温暖。
2: 李世豪先生刚才那段就是这个贯口啊，在戏曲贯口，其实我刚才也在跟着念了一下，好像我也弄不下来，特别棒，特别棒，
1: 因为他带着当地的地方口音，
3: 对，他有很多的字，他是需要用陕西话说出来，
1: 对对对，
3: 就是正常我们读之，他要读字
1: 字，
3: 对，那很多这种咬字跟正常的，比如说京剧啊、豫剧啊，就是不一样。完全发音点不一样，
2: 那确实，刚才每一个演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感动，但是就是有一点点，我们俄罗斯来的朋友那个叫小帆的时候啊，我原来要是喊应该是，哟，好嘛，是吧？嗯，但是我一下脱口而出 ，Bravo！ 因为好像是您是以前唱歌剧是吧
4: ？Yeah，
1: 是的
4: ，That is my profession。
2: 您能再唱？

0: 唱一下刚才那叫小帆吗？
1: 叫小帆，
2: 哇哦，葛老板，这听着好像也不是纯歌剧的这种发音的方法，有点有老生的那种发音位置吗？
3: 其实它位置啊，发生的那个点还是对的，唯一的有一点点的区别是那个音浪。就是我们的音浪不会那么密啊，站立宫门叫叫翻，不会翻，不会那样啊。
4: 但这是歌剧的方式，可能就要这么密。
0: 但一看艾登有很强的这个气息支持。
4: 其实，在我们的戏曲行当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旦角。一哥，我觉得你要不要找一个旦角的念白，就是教教他们？
0: 那就春色如许
4: ，Adam， can you do that？
1: I will try my best.
0: I'm just so easy for you.
4: Just try.
3: 春色如许，
0: 像你钢丝一样，
5: 扔出去，先走了，老师，先走了，我们先走了，
4: 试一下，试一下，啊，
1: 春色如。
4: 也很棒，也很棒。
6: 燕京老师，
1: 春色日色夜，
4: 哎，可以，可以，可以，很棒，很棒。
1: Well done。
4: 那用豫剧的方式可以来一遍吗？
1: 春色日色，
4: 这个太棒了。
1: 春色雨絮，
4: 这真是真的，这都不错。
1: 春色日絮，
7: 准备了挺多的，
5: 挺好，挺好，
4: 也很好，也很好。我们掌声给一哥，
7: 谢谢一哥，
4: 辛苦了一哥。
3: 我们都说要让中国文化、中国艺术走出去，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走出去已经不难了，而我们更期待的是看到全世界走到中国来。我们今天在戏宇宙这舞台上就看到了几位朋友来自五湖四海，非但来到中国，而且扎根在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特别是汴京同学刚才他说的那个，哎呀，我唱不好，我就干脆别学了，我要放弃，就是这种矛盾、焦虑、纠结，那很多我们中国自己的小孩在学戏曲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但是一个外国人他能够这么执着，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也看到了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4: 感谢宇哥。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一起来决定我们刚刚的这个作品唱不够的戏能否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舞台，有请。恭喜唱不够的戏能量值达到95，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8: 老外也爱唱戏，戏曲闪亮国际，咱们同心合意
9: 传播中国魅力。
10: 最后一组是来自俄罗斯的三考之家，爸爸因为喜欢中国功夫，带领一家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定居学习。这次一家人想把一身的武艺用在戏曲表演中，那他们又会选择哪出戏呢？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我叫 Andrei， 中国名字叫杜勇。
12: 我叫 Max， 中国名字叫杜伟龙。
13: 我叫达吉安娜，中国名字杜美云。
11: 我们来了已经14年了。
14: Goosebumps， 来。
11: 我开始说中文了，因为关于中国的，关于我们的大事情，好不好？这次去录一个节目，和戏曲有关系。哦，
6: 想不想去？

0: 行。
1: 什么稀缺？想研究一下。
0: 孙悟空。
2: 孙悟空。
1: 咱住在北方。
0: 嗯，对。
1: 就应该研究别的。
0: 南方的吗？
1: 南方的，昆雀有孙悟空。
3: 那在学习之前，我们先带你们了解一下昆曲的历史吧。
4: 哇，太棒了，太棒了。
5: 这个呢是昆曲的一个时间轴，昆腔是从元末明初开始的，1921年开始有了昆剧传习所，然后后来有的这个国风苏剧团，然后到永嘉昆剧团、上海昆剧团，我们全国的八大院团。虽然昆曲发源于昆山，那我们昆山昆剧院是最年轻的第八大院团。
6: 这些是我们昆曲的头饰，这个是贵妃的头饰，对，
1: 里面文化太多了。
5: 这个是我们比较有名的叫牡丹亭游园，是一个闺门旦和这个小丫鬟，我们叫贴旦。这个形象不知道有没有了解，我们看到后面这个
6: 眼睛，然后盯着这个老虎。
5: 对，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融入了这个环境，有想法怎么表演。
5: 好，那我们走吧，排练听见。
1: 好
5: 走。
1: 梁老师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7: 我叫田阳。
1: 啊，田阳。
8: 我叫张月明。
7: 对，他是我的爱人。
1: 啊，是吗？
7: 对对对。
1: 哦，我们也是。
8: 像你们一样。
1: 对。哦，那严防严防。对对对。
6: 那我们就开始学习吧。
1: 好好好。
9: 昆曲它不是念着一个普通话。
7: 对，它有平的、二声、四声、三声，都每个都不一样。对。
10: 马虎是你的。
1: 保护暗示。
9: 它是二声
7: 保。保
1: 保保。
7: 对，保护。
1: 保护。
7: 保护。
1: 保护。
7: 保护。那个保要念二声保。保。
9: 治疗。治疗。
10: 对，大家抗菜抗菜抗。亮丽亮。
1: 啊嫂嫂。
9: 治疗。
11: 蹭。
7: 才
5: 把 bike 这两个手就是
1: 这段时间
5: 不要太近，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那个服装到表情动作，演员是化妆很多，但是表情特别有意思。昆曲的那个无声，这些对打这些动作，我知道是这是很多年的功夫能达到这个好看的程度，就是一看的时候就是一下就感觉穿越到那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孙悟空的那个《西游记》的这个故事，非常喜欢，必须要成功，加油，
5: 加油，
1: 爆！
0: 爸爸，爸爸，你耍的这是什么呀？
12: 这是金箍棒。
0: 金箍棒，这是谁用的？
12: 它的主人啊，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孙悟空又是谁？
12: 孙悟空啊，出自中国古典神话故事《西游记》，他上刀山，下火海，无所不能。
0: 爸爸，爸爸，那快给我讲孙悟空的故事吧。
12: 好，那今天爸爸就给你讲一出接上的故事。

徐赤便立王逢颠，保护安氏王祀天，不遇火山特凶险，为一次来求铁扇仙。

啊，嫂嫂，日经我是土，鲁无祖霍衍山，小弟专程前来，求借宝上一用。难道说嫂嫂举不念者，十嫂家臣？

我丈夫有800只脚，为何将我子红孩儿断送那寡人手下，叫他受罪磨难？今日相见，我与你。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孙悟空接来了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的火，继续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去了。

0: 感谢这一家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哈。
1: Max， 你喜欢孙悟空吗？
2: 我从小时候喜欢。
1: 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都说你长得可好看了？
2: 啊，是。
1: 有人把你认为是女孩吗？
3: 好多，
1: 对，
3: 每个人差不多都说。
0: 这老杜家这一家在台上演了一出这借扇的戏，咱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咱们这一个表演有什么的感受，好不好？于老板，
4: 特别感谢你们带来一出非常精彩的表演，特别是小朋友前面变装讲故事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和后来变身了借扇剧中的一个小猴子，他的那种前后的反差让人觉得哇塞，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0: 对，
4: 然后看到妈妈这个铁扇公主，那可以说是字正腔圆，手眼身法步每一下都很到位，演得真好，谢谢你们。
5: 谢谢老师，谢谢，
3: 谢谢老师。
0: 我能感受得到，就你们已经尽量的去还原借扇这个感觉，而且是完全是按照昆曲的形式复刻下来的。
5: 最难的是一边唱一边做动作。
0: 对对对对，
5: 可能表演的没怎么专业，但是动作没错。
0: 我听说，Max 是你们的小老师是吗？
3: 对呀。
5: 这几天我们一直头疼，怎么记住这个刺，怎么记住这个屌？他不学，他也不看我们。排练的时候就是说他在秉观，他从头到尾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4: 就我刚刚跟于毅老师在说，这孩子身上太顺了，就是他里面所有的这个词儿走位能够融在一起，就戏班里有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吃，他就绝对是祖师爷赏饭吃，太棒了，给你点赞，真好，
2: 谢谢。
0: 特别棒。
5: 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我给他重新做了一套盔甲。
0: 你在外面做的？
5: 我自己做。
0: 你觉得这些盔甲也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好的好爸爸，给自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童年，想要什么爸爸自己来给你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你们一家我就看起来就是温馨又幸福，特别棒。这是咱老乡一个。
6: 那会说山东话龙口话吗？
5: 外来的人是叫龙口的这个方言是大舌头。
0: 大舌头
5: 啊，对，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对对对。
0: 为什么要选择生活在山东龙口？
5: 山东是我很早知道是孔子老家。
0: 对，
5: 孔子老家肯定是很有文化的。来山东以后发现是山东的景色特别美，
3: 有山有水，特别漂亮。
5: 然后山东人的也特别热情。
0: 对，
5: 我们住在龙口，它是渤海，渤海特别像一个俄罗斯的海，感觉也有点像老家的感觉。
0: 但其实这里已经成为了你们的第二故乡，
5: 对对
0: 对，
5: 对
0: 吧？
5: 感觉一个缘分。
0: 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在向全世界各地去传播着。他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了中国的文化，不同的方式，同一个结果，就是他们都会爱上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会有向往，对这片土地会有向往，对这里的故事会有向往。

刚刚这个借扇到底能不能成功的点亮我们戏宇宙空间站的舞台，接下来就要看我们一百位的能量观的了。马上开始借扇这一个作品的绽放时刻。

0: 星星大神到画下，
1: 山洞龙口安了家，
0: 二金院忙棒戏转，
2: 颤球
0: 应风遍地画。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32回《顺守牵羊》下。
2: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

0: 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32回，顺守牵羊下。
2: 太阳当空的时候，费将军的军队到了。高将军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费将军在马陵20里处安营扎寨，摆出一副固守之势。他让人告诉高将军，庞涓的大军就要来了。庞涓到达之前，孙膑若进攻马陵，他便趁机袭击孙膑的大营，让孙膑首尾不能相顾。如果孙膑虚张声势，只派少量军队攻城，他便不予理睬。如果孙膑进攻他的大营，他将固守不出。如果孙膑撤军，他和高将军一起回垂都。高将军笑道：“甚妙啊，孙膑对我们将无可奈何了。”自从太后在马陵城下受伤，钟离春一直和太后住在一起，喂药、送饭、起居、穿衣，无微不至地照顾太后。没过几天，太后就能下地走动了。她很感激钟离春，也非常喜欢她，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女儿对待。太后每天起来念叨的第一件事便是攻打马陵，她要亲眼看到那个假公子就地正法，方解心头之恨。可是孙膑迟迟不用兵，太后不免有些着急。这天晚上，太后拉着钟离春去找孙膑，非要孙膑给一个明确的答复不可。孙膑对太后说：“太后，我打算暂时不进攻马陵，先顺守牵羊，进攻魏国边城垂都。垂都兵力空虚，容易得手。”太后十分不悦，问道：“假公子在马陵，你占领垂都有何用？”孙膑解释道：“垂都是魏国边境重镇，占领垂都可使齐国边境又多一个屏障，此外还可调动魏国军队，他们若回军收复垂都，我们便可在途中寻机打垮他们。魏军兵败，马陵将不攻自破。”太后说：“你这是一厢情愿，如果马陵的叛军趁机逃走怎么办？”“马陵的叛军已成惊弓之鸟，他们若逃出马陵，我们正好避开攻城之难，不必血战，便可将他们消灭在旷野之中。”“你想得很好，但没有把握。假公子若趁乱逃掉，他必将继续用无儿的名字招摇撞骗，败坏老父的声誉。总之，你们不能去攻打垂都，必须全力以赴围攻马陵，不能让假公子有一点可逃之机。”“太后，若进攻马陵，20里外的魏国军队不会等闲视之，我们将两面受敌呀。”“早干什么去了？在魏国军队来之前，你们为何不进攻马陵？”“太后，强攻伤亡太大，若不能迅速攻克，垂都的魏军赶来，对我们更为不利呀。”太后摆摆手打断了他，说道：“你不用再解释了，老父只有一句话，你必须尽快拿下马陵，除掉假公子。你若没有把握，老父就让大王调大军前来马陵。你说吧，要不要调大军来马陵？”孙膑说道：“

0: 不需要。太后问道，那么你几天可以拿下马陵？孙膑思索片刻说道，三天。太后又问，如果三天拿不下马陵怎么办？拿不下马陵就拿微臣的脑袋。好，我们说定了。钟离春担心地对孙膑说，军师，别把话说得这么绝呀。孙膑微微一笑道，呵呵，兵法说陷之死地，然后生。太后和钟离春走后，田国问孙膑，军师，还打不打垂都？孙膑说，当然要打。那太后怪罪怎么办？将在外，君命可以不受，何况太后呢？孙膑对秦华说，秦先生，我与田将军都不能离开大营，只有劳你率军前往垂都，怎么样？秦华爽朗一笑说道，军师不必客气，军师既然需要我，我理当效命。孙膑问道，你需要多少人马？秦华想了想说，五千。五千人马少了一些，我可以再给你五千。五千已经不少了，军师既要对付费将军的军队，又要围歼马陵的叛军，必须留有足够的兵力。若偷袭不能迅速得手，不但你进退两难，还将影响全局。如果钟离姑娘能随我同往，我可胜券在握。只怕太后不会同意啊。我去交涉。秦华拜见了太后，问道，太后是不是很想早日除掉贾公子？太后说，那当然，他多活一个时辰，老夫都难以忍受。秦华又问，太后以为孙军师能在三天之内攻克马陵，除掉贾公子吗？太后反问道，你说呢？臣以为三天之内他不能攻克马陵。他如果不能，老夫就拿他试问。太后，臣有一计，可保证在三天之内除掉贾公子。何计？此计非常简单，请王后化妆成叛军士兵，潜入马陵，刺杀贾公子。
1: 王后？
0: 太后闻言一怔，她看了看身旁的钟离春说，
1: 不行，她一个女人，又是王后，怎可承担如此危险之事？
0: 太后，王后剑术高强，不但马陵城内，即使在齐军之中，也没有谁是王后的对手。秦华说着向钟离春施以眼色。钟离春说，
1: 太后，秦先生说的不错，马陵城内没有臣妾的对手，臣妾进入马陵如入无人之地。
0: 太后说道，
1: 叛军人多，你剑术即使再高强也难以敌众。
0: 钟离春笑了笑说，
1: 太后，您别忘了，臣妾是扮成叛军入城，叛军认不出臣妾，他们人即使再多又有何用呢？王后，这太危险，老夫实在放心不下，万一让叛军发现，老夫如何向大王交代呀？
0: 太后，即使被叛军发现，他们也抓不住臣妾。
1: 太后您忘了，刺客曹阳孤身一人潜入临淄，如此众多的齐国卫士却奈何他不得，若不是臣妾剑术高他一筹，他早就逃之夭夭了。
0: 你们说的也是。太后点点头，对秦华

0: 说：“如此简单的计策，你为何不早一些想到？”秦华说：“我们不是没想到，太后没有识破贾公子之前，得不到太后的恩准，我们不敢刺杀贾公子。太后受伤之后，王后忙于照顾太后，脱不开身，我们不便提出此计。”太后冷笑道：“哼，你们这么多男人，还抵不上我们一个女人。”第二天早上，晨光悄悄地从帐门外钻进来的时候，太后醒了，她习惯地唤了几声王后，可帐内没人回答。她睁大惺忪的眼，看看身旁，又看看帐门，坐起身拍了拍手。一个卫士走进帐内，恭敬地问道：“太后有何吩咐？”“王后呢？王后去何处了？”“王后昨晚走了，太后，您不是知道吗？”“哦，是了，她走了。”太后想起来了，继续说道：“走，我们到大营门口，等待王后回来。”“王后今天回不来。”“你怎么知道她回不来？说不定王后昨天晚上就把贾公子杀了，现在正往回走呢。”太后梳洗完毕，在卫士的搀扶下来到营门口，她透过栅栏门向远处张望着。守门的士兵问道：“太后，您在等谁？”太后说道：“王后。”守门士兵说：“王后回不来，她现在还不一定能到垂都呢。”
1: 太后一怔，问道：“你说什么？王后去了垂都？”
0: 卫士连忙向士兵使了个眼色，纠正道：“啊，他说错了，王后没有去垂都，王后去了马陵。”“他没说错。”旁边走过来一个不知内情的士兵，很实诚地说道：“王后的确去了垂都，昨天半夜我亲眼看见王后与秦先生一起离开大营的。”
1: 太后板着脸问卫士：“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卫士支吾着说道：“
2: 我秦先生不让我说。”
0: 太后怒气冲冲地来找孙膑，她气愤地指着孙膑说：“
1: 孙膑，你好大的胆，竟敢与秦华串通一气，欺骗老父，你这是欺上之罪。”
0: 孙膑一脸不解的神情说道：“
2: 太后，臣并没有欺骗您呐。”“
1: 好。”
0: 太后平静下来质问道：“
1: 秦华对老父说让王后去刺杀贾公子，可你却让他去了垂都，这不是欺骗是什么？”“
2: 太后，王后她从垂都回来后就去刺杀贾公子。
1: 昨天晚上秦华可并没说王后先去垂都啊。”“
2: 太后，秦先生昨晚也没说不让王后去垂都啊。”
0: 太后语塞片刻，然后说道：“
1: 昨晚她说过三天之内除掉贾公子，王后既然去了垂都，他如何能在三天之内除掉贾公子呢？”
0: 孙膑表态说：“太后放心，三天之内我们肯定能除掉贾公子。”“
1: 如果不能呢？”“
2: 那就是犯了欺上之罪。”“
1: 好，老父三天以后再跟你算账。”
0: 天色大亮之后，一支疲惫不堪的齐国军队打着叛军的旗帜抵达垂都城外。垂都城上的魏军士兵箭上弓，戟在手，百倍警惕地注视着城下的不速之客。一个立在马车上的齐国将军高声对城上喊道：“
3: 别放箭，我们是来投奔公子交尸的，请放我们进去。”
0: 城上的魏国将军冷笑道：“
3: 公子焦师在马陵，你们到垂都干什么？马陵被孙膑围得水泄不通，我们无法进城。你们可以去投奔费将军，他的军营就在马陵城外。费将军所部与孙膑的军营举目可望，费将军担心我们诈降，不让我们进营。
0: 魏国将军笑了笑说：
3: 哈哈，你以为我就不担心了吗？
0: 齐国将军说：
3: 将军不必担心，孙膑远在百里之外，我们不足千人，若是诈降，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魏国将军思索片刻，说道：
3: 你们有什么凭证吗？我有公子焦师的招募信，派人送上来。
0: 扮作将军的钟离春跳下马，走到城墙下，此时一根绳子从城上垂下，钟离春正欲攀绳而上，魏国将军在城上喊道：
3: 你不用上来，把信系在绳子上。
0: 钟离春抬头向城上看去，数名魏国士兵的弓箭正瞄着他。钟离春掏出信，把信系在绳上，离开城墙，回到队伍中。钟离春对身旁的齐国将军低声说道：按第二手行事。魏国将军看完信，对城下说：
3: 我还是不放心。那你说怎么办？请你们放下兵器。
0: 齐国将军将兵器扔在地上，然后对身后的士兵们高声喊道：
3: 放下兵器。
0: 士兵们纷纷放下兵器，但盾牌还在他们手中。齐国将军对城上说：
3: 可以了吧？
0: 魏国将军说：
3: 士兵们退后百步，将军们先进城。
0: 齐国将军向士兵们命令道：
3: 退后百步。
0: 士兵们凌乱地向后退去，装扮成士兵的秦华也在其中。城门前只剩下了七八名齐国的将军，其中有钟离春。垂都城门缓缓打开，钟离春和将军们牵着马向城门走去。行至城门处，钟离春突然止步，随手从马鞍下抽出一把短剑，顺手一挥，一片寒光飞起，顷刻间门内的魏国士兵纷纷倒地身亡。齐国的将军们从地上捡起魏国士兵的兵器，跳上马，随钟离春杀进城去。城外装扮成士兵的秦华手中旗帜猛然摆动，士兵如听到命令，盾牌守在前，其他士兵在后，迅猛冲到刚才扔下兵器的地方，捡起地上的兵器，呐喊着拥入城门。顺手牵羊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十二计，此计意思是发现敌人微小漏洞，只要不因小失大，便应及时利用，即使是小胜也不应放过。孙膑在与敌人相持不下又无法取胜之时，发现垂都空虚，顺手牵羊夺取垂都。欲知孙膑如何变小胜为大胜，请听下回关门捉贼。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三十二回“顺手牵羊”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第三十三回“关门捉贼”上。
0: 袭击垂都得手后，秦华让被俘的魏国人转告马陵城外的费将军，如果他两天之内不离开马陵，就把垂都被俘的魏国士兵全部杀死。费将军开始并没有把秦华的话当回事，可当报信的人说齐军中有一个剑术超凡的俊秀将军，立刻引起他的关注。他认定那个将军就是齐国王后钟离春，若能抓住钟离春，孙膑将不战而退。 但费将军也

也不敢妄自行动，再次派卫士骑快马回大梁禀报庞涓。孙膑见费将军按兵不动，便让垂都被俘的魏国士兵每人给费将军营中的亲戚朋友写了一封信，不会写的可以找人代笔，然后用弓箭射入费将军的军营。信的内容无非是叙述情谊，谈论乡愁。费将军看过信后，认为孙膑这是在动摇魏军的军心，大骂孙膑可恶，当即命令手下将军把齐军射进来的信全部收缴烧掉，不交者军法惩处。士兵们对费将军的命令十分反感，许多士兵拒绝交出来信。一个青年士兵向他的将军请求道：“将军，你就让我把这封信留下吧，这是我兄长的最后一封信了。”其他士兵也帮他说情，说道：“将军，就让他把信留下吧，他与兄长相依为命，不能去救自己的兄长，他已经够难过的了。将军，就让他留下信吧，如果他兄长被齐国人杀死，他也好有个响头啊。”那将军根本不听，他非常严厉地对青年士兵说：“这是军令，别说是兄长，就是你父亲的信也不能留，把信交出来，不交就杀了你。”青年士兵再也忍不住了，他怒气冲冲地说：“杀吧，我兄长活不成，我也不想活了。”将军抽出剑说道：“我再问你一遍，你交不交？”青年士兵心一横说道：“不交。”“那我只好按军令行事了。”将军眼露杀机，说着举起了剑。一个身材魁梧的族长快步走过来，一把抓住了将军拿剑的手。族长对将军说：“将军，你的剑应该砍向齐国人，而不是自己的士兵啊。”将军愤然对族长说：“你也想违抗军令吗？”族长不卑不亢地说：“我只是想为士兵们说句公道话。”将军正在气头上，恶狠狠地说：“我这一剑杀不死你，你再说。”将军举剑向族长刺去，族长急忙躲闪，但剑还是刺中了他的肩膀，鲜血流出。士兵们见此，不由怒火中烧，纷纷拿起兵器把将军围住。将军惊恐地看着群情激愤的士兵们，说道：“你们想干什么？”青年士兵红着眼说：“人逼急了，什么都敢。”族长捂住胳膊上的伤口对将军说：“将军，士兵们的亲戚朋友被齐国人扣押在垂都做人质，他们本来就心急如焚，你们不但不设法解救人质，反而强迫自己的士兵交出亲人的来信。士兵们一旦被你们逼急了，我们将不战自乱。”将军说道：“你懂什么？这是齐国人的阴谋。身为将军，应该设法挫败齐国人的阴谋，而不是压制士兵的仇恨。你这些话对费将军讲去，我只是执行他的命令。”族长带着愤怒的士兵来见费将军，他对费将军说：“我的兄弟们想知道将军打算如何解救垂都的弟兄们。”费将军说：“齐国人只是想借此调我们回去，不会杀他们的。”“如果杀了呢？”“我为他们报仇。”“人死了再报仇，不如救他们生还。”青年士兵在一旁高声说道：“我兄长若死，我找你要命。”费将军怒目道：“放肆！”青年士兵也怒目道：“我们就是放肆，

0: 不答应回垂都，我们现在就要你的命。他说着抽剑在手，其他士兵也纷纷抽出了剑。费将军面对这群愤怒至极的士兵，心中再次暗骂孙膑可恶狡诈。族长让士兵们收起兵器，然后心平气和地对费将军说：
1: 费将军，你应该理解士兵们此时的心情啊。如果你的亲人被齐国人抓获，行将丧命，你也不会坐视不管吧？
0: 费将军说：
1: 我会克制，身为统领军队的将军，我不会因此而不顾全局。费将军，如果我是你，我既要顾及全局，也要救人。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呐。
0: 族长说道：
1: 不难，我们可以偷袭齐国人的大营，抓获齐国人做人质，换回我们的兄弟。
0: 偷袭？费将军不屑地笑了笑：
1: 呵，没那么容易，孙膑早有防备。将军可以设法调孙膑大军出营，然后再偷袭就容易了。
0: 费将军冷笑道：
1: 呵，孙膑如何能听你调遣？将军可假装回兵垂都，孙膑便可离开大营。
0: 费将军一怔，看着族长问道：
1: 这是何人为你出的主意？孙膑。
0: 族长沉声说：
1: 我们与孙膑多次交锋，孙膑获胜靠的就是虚虚实实，声东击西，我正是受他的启发。
0: 费将军没想到手下有这样一名肯动脑子的族长，要战胜强敌必须善于思考，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费将军精神顿时振奋，对士兵们说：
1: 你们回去吧，回去磨快你们的兵刃，准备与齐国人血战。
2: 听众朋友，欢迎您下期收听第33回关门捉贼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今天请听第33回关门捉贼下。
3: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2: 第33回，关门捉贼下。
0: 就在费将军打算用计谋夺回垂都的同时，庞涓确定了对付孙膑的方案。他让报信的卫士速回马陵转告费将军，固守马陵大营，拖住孙膑。他即刻命庞聪率30000人马火速赶奔垂都。庞聪没想到这么快就会出兵垂都。庞涓派人找到他的时候，他正独自一人站在郊外的树林中，热辣辣的眼睛望着林外小河边的钟离秋。钟离秋是来洗衣服的，新洗的衣服搭在身旁的灌木上，他坐在河边的草地上，默默望着河水中倒映着的白云。那一片片的白云不时变化着各异的形态，在河水中的天空缓缓飘动。

0: 钟离秋轻轻叹了口气，自语道：“唉，我如果是云，就好了。可惜，你不是。”庞聪已走至钟离秋身后，钟离秋猛然站起，回过头，警觉地看着庞聪，问道：“你来干什么？”庞聪一边向前走，一边说：“找你说说心里话。”“
1: 你别过来。”
0: 钟离秋向后退着，庞聪站住了，关切地说：“
2: 小心，后面是河水。”
0: 钟离秋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身后的河水，庞聪突然扑过去，一把抱住了钟离秋。钟离秋大惊，挣扎着叫道：“
1: 你放开我，放开我！”
0: 庞聪抱着挣扎的钟离秋离开河边，色眯眯地笑道：“
2: 呵呵，你就要做我的妻子了，这是早晚的事儿。”
0: 钟离秋怒骂道：“
1: 你这个混蛋！我不会嫁给你，你放开我，放开我！”
0: 庞聪抱着钟离秋来到河边的灌木后，说道：“
2: 你已经答应了我，不能不嫁。”
0: 他说着，将钟离秋放倒在草地上，一只手按住钟离秋的胸膛，另一只手解开钟离秋的衣襟。钟离秋双手紧紧抓住衣襟开口处，高声骂
1: 道：“庞聪！你这个该死的混账王八蛋，我就是死也不会嫁给你的。”
0: 庞聪使劲拉开钟离秋抓着前襟的手，喘着粗气说道：“
2: 你骂也没用，我今天想得到你就非得到不可。”
0: 钟离秋情急之中无意间看到了庞聪腰间的佩剑，渐渐停止了挣扎，对庞聪说：“
1: 庞聪，我答应你，你松开手。”
0: 庞聪看着钟离秋身子慢慢松软下来，松开钟离秋的手，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说道：“
2: 这就对了，不答应也没用，受罪的是你自己。”
0: 他说着，取下腰间佩剑放在地上，然后解开腰带。钟离秋突然伸手抓过庞聪的佩剑，身子一滚，在几步远的地方站了起来，他手中的剑已经出鞘。庞聪一愣，立刻反应过来，站起身冷笑着说：“
2: 哼，不愧是钟离春的妹妹，到底还是练过两手。”
0: 他说着向钟离秋慢慢走过去。钟离秋用剑指着庞聪，身子向后退着，说道：“
1: 你别过来，你过来，我可就不客气了。”
0: 庞聪一步步向钟离秋走过去，微微一笑说：“
2: 没用的，我虽然赤手空拳，照样可以再次抓住你。”
0: 钟离秋突然反手将剑尖对准自己的腹部，说道：“
1: 你再往前走，我就死在你面前。”
0: 庞聪站住了，看着钟离秋，无奈地说道：“
2: 钟离姑娘，你这是何必呢？你早晚要嫁给我。”
0: 钟离秋恨恨地说：“
1: 你做梦，我死也不会嫁给你这个混蛋。”
0: 庞聪沉默片刻，说道：“
2: 钟离姑娘，你别生气，方才我一时心血来潮，不能自已，以后再也不强迫你了。”“
1: 那好，请你现在走开，永远别再来纠缠我。”
0: 庞聪站在那里没动。钟离秋怒吼道：“
1: 你走啊，走！”
0: 庞聪开口说：“
2: 有件事我要说明白。”“
1: 说吧。”“
2: 我知道，是你把假公子教师冯错的来龙去脉告诉了齐国的奸细。”“
1: 是又怎么样？”“
2: 这是叛国之罪，你会被处死的。”
0: 钟离秋冷笑道：“
1: 哼，我本来就不是。”

0: 你们魏国人何来叛国一说？
1: 你是魏国公孙越的夫人。
0: 我从来就没承认是他的夫人，我嫁给他是为了救出孙膑，我再次来你们魏国也是为了孙膑。
2: 一阵沉默后，庞聪说道：
1: 这么说你是奸细？
0: 我很高兴你这么称呼我。
1: 奸细会死得更惨。
0: 你如果愿意，我现在就可以死。
2: 庞聪连忙说：
1: 不，我并不想让你死。我如果想让你死，早就把这件事儿告诉我叔父了。
2: 他盯着钟离秋，目光中充满渴望。
1: 我不想失去你。
2: 庞松说完便转身走了。钟离秋望着他远去的身影，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庞涓听说庞聪因为女人姗姗来迟，一脸愠怒对庞聪骂道：
1: 为了一个女人，你神魂颠倒，萎靡不振，三番五次找不到你踪影，你早晚会耽误大事的。
2: 庞聪低头说：
1: 叔父，我错了。
2: 庞涓用命令的口气厉声说道：
1: 以后不许你再去找钟离秋。
2: 庞聪仍然低着头说：
1: 叔父，我不能没有他。
2: 庞涓一脸威严，正色道：
1: 作为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世上没有不能离开的女人。叔父，我真的不能。
3: 那好，你从今天起，你离开叔父，离开军队。
2: 庞聪不语，身为一个将军，更不能离开自己的军队。庞涓看了他片刻，语气缓和了一些，说道：
3: 垂都的事你已经听说了吧？
2: 庞松点点头说：
3: 听说了。
2: 庞涓说道：
3: 你立刻率30,000人马昼夜兼行，赶往垂都，我率大军随后就到。
2: 费将军为了夺回垂都，平息士兵们的怨怒，写信告诉高将军，为了报复孙膑，他打算假装回兵收复垂都，调孙膑的主力离开大营。高将军可趁机袭击孙膑的大营，使孙膑东西不能两顾。高将军看出费将军计中有计，但他嘴上没说。他对卫氏兄弟说道：
3: 我与费将军约好袭击孙膑大营，为谨慎行事，我打算先派数十位敢死之士摸入敌营，若孙膑确无防备，便放火为号，我再兵出马陵，彻底摧毁敌营。
2: 他看了看卫氏兄弟，接着说：
3: 除了你们兄弟，没人能担当此任，可此行危险，九死一生，你们若不愿去，我绝不强求。
2: 孙膑刚到马陵时，三兄弟便3番5次提出袭击孙膑大营。高将军担心三兄弟失守，身边再无可用之人，始终未答应。此时由高将军点将，三兄弟即使不想去也无法回绝，只好一口答应下来。晚上月上中天的时候，费将军的军队马不鸣人不语，悄悄离开大营。孙膑随即也带领自己的军队离开齐军大营。高将军也送卫氏兄弟上路了，他特意挑选了5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做三兄弟的帮手。魏博和魏仲拉着绳索一一滑下城墙，魏叔最后一个离开。他对高将军说：
1: 如果敢欺骗我们兄弟变成鬼，我们也不会饶过你。
2: 望着消失在城下的卫氏兄弟，高将军感到有愧于他们，但他已无法改变局势，不 不得

0: 不这样做。远处终于亮起一团火光，那是齐军营中燃烧的营帐。高将军不由叫好：“卫士兄弟，干得好！”他命令身旁的将军：“留一千人看守马陵，做做样子，其他将士出西门，直奔垂都。”贾公子焦师不解地问道：“高将军，我们不去袭击孙膑的大营了？”高将军苦笑道：“费将军已经去了垂都，我们再不走，将自取灭亡。”“你不是说，费将军回兵垂都，只是装装样子吗？”“我那是说给卫士兄弟听的。”高将军冷笑道：“哼，费将军的真实目的，我早就看透了。”“
1: 那魏壮士他们不是白白去送死吗？”“
0: 他们不去送死，我们如何平安离开马陵呢？”魏氏三兄弟大摇大摆地在空荡荡的齐军营内走来走去，四周都是被他们点燃的营帐，他们很得意，跟从高将军后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魏仲对魏叔说：“
2: 老三，你不是说有伏兵吗？他们怎么还不出来？”
0: 魏叔警惕地看着四周说道：“
3: 一会儿就出来了。”
0: 魏仲笑道：“
2: 呵呵，就是有伏兵，看见我们也早就吓跑了。”
0: 话音未落，传来一阵鼓响，前方突然冒出一排弓箭手。魏叔高喊一声：“快跑！”魏仲随手扔出几块石头，数名弓箭手被石头击中，三兄弟趁机转身向来的方向逃去。魏氏兄弟带着那几十个叛军士兵一口气跑到大营的栅栏墙下，他们突然止步不前，惊恐地望着栅栏墙。一排排齐军士兵立在栅栏外，手中弓箭瞄准魏氏兄弟和叛军士兵。魏氏兄弟一伙转过身，身后的齐国弓箭手已经追上来。他们看看左边，左边也是弓箭手，他们看看右边，右边还是弓箭手。右边的一个齐国将军高声喊道：“
2: 你们无路可逃了，不想死的就投降吧。”
0: 魏博仰天狂笑道：“
2: 哈哈哈哈，投降？老子不会！”
0: 魏仲冷笑道：“
2: 哼，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死吗？我们死，你们也活不了几个。高将军的军队一会儿就到。”
0: 魏叔轻笑道：“
3: 呵呵，还是放我们出去吧，我们可以让高将军退回马陵。”
0: 齐国将军嘲笑道：“
2: 魏氏兄弟，你们还蒙在鼓里呢。高将军已经率军前往垂都，你们已经被他抛弃了。”
0: 魏博不屑地笑道：“
2: 哼，你骗人，高将军不会抛弃我们。”
0: 齐国将军说：“
3: 他如果不抛弃你们，早就应该到了。可你们听，马陵方向没有任何动静。”
0: 魏氏兄弟此时才留意马陵方向，那边的确一点声响都没有，他们傻眼了。齐国将军笑道：“
3: 不过他也跑不了，孙军师早已布好了天罗地网。”
0: 高将军带领叛军仓皇逃离马陵，一路上掉队的士兵不计其数，他顾不上这许多了，他只有一个想法，尽快离开，赶上费将军。可他万万没想到，离开马陵仅仅20里，孙膑的军队便拦住他们的去路。高将军不敢多想，调转车头，带领一部叛军一口气又逃回马陵。此时马陵城门紧闭，城墙上一片寂静， 只有两个带叛军标志的人在城上巡逻。

0: 一个士兵对城下的叛军高声喊道：
1: 你们是什么人？
0: 高将军没有立刻回答，他有一种预感，马陵城内好像发生了什么变化，却一时看不出端倪。他警惕地看着四周。城上士兵又道：
1: 你们再不回话，我们就放箭了。
0: 高将军向旁边一个骑马的将军示意，那位将军高声说：
1: 我是高将军，快开门。
2: 你不是高将军，高将军已经去垂都了。
1: 我又回来了。
2: 高将军不可能回来，你们赶快走吧，不走我就放箭了。
0: 那将军对高将军低声说道：
1: 看来马陵没什么变化。
0: 高将军还是有些犹豫，身后隐隐传来喊杀声，通车的假公子交师再也沉不住气了，说道：
1: 高将军，别犹豫了，再不进城就来不及了。
0: 高将军终于开口对城上说：
1: 开门吧，我是高将军。
0: 城上士兵说：
2: 听出来了，你是高将军，方才那个不是。高将军，你怎么回来了？
0: 高将军说：
1: 进去再说，快开门。
0: 城门缓缓打开，高将军驱车率先驶进城门，假公子交师长长吐了一口气。突然一阵鼓响，高将军一愣，城门被重重关上，城墙两侧涌出许多齐国士兵，将高将军和假公子团团围住。高将军的预感没有错，他刚离开马陵，马陵便落入田国之手。田国站在一辆马车上大声喊道：
1: 高将军，军师这一计叫做关门捉贼，魏氏兄弟被军师关在大营里，你们被关在马陵城中，只有费将军逃走了，不过他的下场也好不了。高将军，你们彻底完了，要想活命只有投降，否则死路一条。
0: 高将军面色凝重地抽出剑，长叹一声道：
1: 唉，一步走错，步步皆错。
0: 他抽出剑缓缓举起，猛然向自己的腹部刺去，他那魁梧的身躯就这样重重倒下了。假公子已吓得魂飞胆魄，他乖乖地向田国投降。田国将假公子交给太后，太后抬手就是两巴掌，气愤地对跪在面前的假公子说：
3: 你为何要假扮乌儿，为老父脸上抹黑？
0: 假公子低头不语，太后又是两巴掌，说道：
3: 你为何要与齐国为敌，替魏国人做事？
0: 假公子还是低头不语。太后抬手又打，说道：
3: 你为何暗害老父，你罪该万死。
0: 太后的巴掌不停地向假公子打去，假公子垂着头，任凭太后的巴掌落在自己脸上。太后打累了，喘着粗气指着假公子说：
3: 打死你，老父也难解心头之恨。
0: 孙膑在一旁问道：太后，是就地处死他，还是押回临淄再处死他？太后喘着粗气看着假公子，片刻后叹道：
3: 唉，算了，留他一条活命吧。
0: 假公子一愣，抬头望着太后，太后喃喃地说道：
3: 难得他长得如此像吾儿娇师，就让他留在老父身边侍奉老父吧。
0: 假公子闻此连忙叩头说道：
3: 谢太后不杀之恩，小人肝脑涂地，也要侍奉

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33回《关门捉贼》下，欢迎您下期收听第34回《苦肉计》上。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省防检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提醒，主动学习防灾避险知识，常备家庭应急物资，关注气象灾害预警，远离风险隐患区域，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山东省应急管理厅为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他们万里追凶，伏虎擒魔，英勇无敌，他们心细如发，抽丝剥茧，智谋过人，他们笑看生死，挥泪别离，悲悯大爱，他们临危不惧，果敢霹雳，气贯长虹，他们是中国刑警。欢迎收听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
6: 第107集，
7: 汤晨偷，那是四川省邻水县人，长期在外流窜作案，前不久被渝北公安抓获。这位汤晨偷不知道警察找的啥事，惊魂未定，冉一志递给他一支烟，他深深地抽了一口，

0: 显得很满足。
1: 这次服了没有啊？
2: 服了，我做的这些案子你们全掌握，
1: 服了。那你还有什么事情没交代啊？
2: 交代了，我的事情我都交代了。
1: 不对吧，你再想想。
2: 啥子都交代了。
0: 汤晨偷现出无奈的表情，展一志拿出了一张照片递到这汤晨偷的面前。
1: 别介，你看看这个人你认识吗？
0: 汤晨偷接过照片，眼珠不停地打着转转，似乎想隐瞒什么。
1: 你仔细看好喽，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0: 冉一志加重了语气。汤晨偷的脸上掠过一丝复杂的神情，他张张嘴，闭上，再张张嘴，又闭上。
1: 你想不想将功折罪呀？
2: 啊，当然想啊。
1: 那我最后问你一次，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2: 他不是黄老板吗？黄晓明，这人可是一个有几百万的大老板呐，我们小猫贼惹不起人家。
0: 鸡有鸡学，狗有狗窝。汤晨偷原有一个跟着他跑路的小弟叫谢超人，后来良心发现，洗手不干了，去重庆市江津区四面山伐木厂当了工人。伐木厂的老板叫黄晓明，汤晨偷遇到外边风声紧时，曾去伐木厂谢超人那里避过风头，当然认得这个黄晓明。
1: 你知道黄老板什么事儿吗？
2: 冉一直追问道。啊，我听说这家伙身上背了血债呀。
0: 汤晨偷交底儿了。四面山真正是四面皆山，风景如画。这里属云贵高原的支脉，树木葱茏，野花盛开。一天清晨，四面山中雾岚缭绕，伐木厂老板黄晓明起床后突然感觉右眼皮子跳了几跳。
3: 哎，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呀。
0: 他心里咯噔一下，这是吉是凶呢？正当此时，手机响了。
1: 是黄晓明黄老板吗？
0: 对方在电话里问。
1: 哦，我是，您是哪位啊？你好，黄老板，我是浙江金华木材公司的冉经理。我们公司准备采购一批木材，价格从优，您那儿有货吗？
3: 哈，您要多少啊，老板？
1: 嗯，先要100吨吧，接下来需求量还会很大。
3: 哦，没问题。
1: 那好啊，这样，我先来看看货，然后签订购销合同。
3: 好。好，
0: 他的回答十分简短，这已经是他多年的习惯。初春时节，细雨绵绵，晚
1: 来客人了。
0: 伐木工向着木材仓库喊道。黄老板笑嘻嘻的从仓库里迎了出来，他见来者派头不小，估计这回大有利润可赚。这正是凶犯朱旭明，来之一眼就认出他来。他迎着这个隐藏极深的凶犯向前走去，20步，15步，10步，5步，两个人越走越近，只剩下一步之遥。
1: 朱旭明！
0: 冉一志大喝一声，犹如晴天霹雳，这一声可把朱旭明的脑袋都给震麻木了。他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口中不自觉地哎了一声，瞬间他反应过来，转身就要往密林深处逃窜。冉一志早有防备，抢前一步拦住去路。朱旭明见跑不掉，擦的就从腰间拔出了一柄匕首，凶猛地刺向冉一志的胸部。冉一志侧身让开匕首，顺势抓住这家伙的手腕子反扭了过来，只听咣当一声，这匕首掉在地上，咔嚓，朱旭明被戴上了锃亮的手铐。
3: 弟兄们，给我杀！
0: 朱旭明负隅顽抗，向伐木工人大声的吆喝。十几个伐木工人以为老板被欺负，纷纷手持铲子斧子一步步围了上来，情势万分危急。冉一志拔出手枪，啪，朝前放了一枪，清脆的枪声在密林里久久回荡。
1: 都别动，我们是警察。
0: 冉一志正义凛然，向伐木工人亮明身份。
1: 你们的老板不叫黄晓明，
0: 他的

人名叫朱旭明，是一个潜逃了14年的杀人犯。别动，你要是再顽抗，死路一条。冉一志调转枪口，对准了朱旭明的脑袋，请闪开，请你们大家闪开。朱旭明就这样被押上轿车，冉一志和四名刑警迅即驰离了伐木场。半年之后，朱旭明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那天，渝北区沸腾了，龚家父子专程来到刑警支队，送上了一副绣着"渝北刑警正义之师"的锦旗。

0: 上午十点多钟，我和萧雅在毕金站下了轻轨列车，渝北公安分局刑侦支队陈政委正等在那儿。
1: 政委啊，冉芝是怎么负的伤啊？他的伤情怎么样啊？现在在哪儿啊？
0: 萧雅快言快语开口就问。陈政委叹了一口气，
2: 哎，我们先去医院吧。
0: 警车的雨刮把雨点刮得刷刷响，我和萧雅跟随陈政委登上警车，向渝北区人民医院疾驰而去。一路上，陈政委讲起了事情的经过。头一天凌晨两点多钟，冉一志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妻子王小燕睡得很香，旁边的小床上女儿冉可可和儿子冉小冉也睡得很甜。冉一志担心闹醒他们，赶紧披上衣服起来，走到客厅去接电话。电话是支队值班刑警打来的，告诉他说，
2: 冉芝啊，渝北区发生了一起持刀抢劫案。
0: 冉一志换上警服，动作虽轻，妻子还是被惊醒了。
1: 老公，又有案子了。
0: 妻子问。
2: 嗯，你睡吧。
0: 他说。妻子没有再睡，跟着起了床。冉一志正要开门，妻子轻声嘱咐道，
1: 下班早点回来。
0: 可可和小冉还盼着你陪他们打篮球呢。他点点头，深情地看了一眼妻子，匆匆出了门。刑侦支队是由两层地下室改建的，光线比较昏暗，只有办公楼一侧紧邻风景优美的碧金湖，微风吹拂，碧波荡漾。
2: 详细跟我说说吧。
0: 冉一志开车赶到刑侦支队，来不及下车，开口就问等在门口的值班刑警。
2: 是这样的，今天凌晨一点半，三个蒙面强盗翻窗进入渝北区两路镇个体老板钱茂才家，持刀威胁，抢走了钱茂才的现金40万，之后把钱茂才堵上嘴，蒙上眼睛，反绑住双手，押上了一辆小货车，向郊外逃窜，说是要弄去陈湖。由于车子抛锚，三个强盗只得弃车逃离。案发不久，有两个环卫工人经过，钱茂才他捡了一条命，随即他打了110。这么严重，走，去现场。
0: 第一现场勘查了，第二现场也勘查了，受害人钱茂才也调查了，两个环卫工人也调查了。夜晚过去了，白天来临了，白天过去了，夜晚又来临了。侦破工作在冉一志的指挥之下紧张地开展着，但说晚上九点多钟，案件有了眉目，三个犯罪嫌疑人浮出水面，周烟杆、董麻哥和柯大侠三个人的窝点也摸清了，租住在渝北区朝阳路天意小区租赁房7楼4号。冉一志把刑警们召集过来，决定当晚就进行抓捕。
2: 这次抓捕行动非常危险，据悉这三个犯罪嫌疑人在某施工仓库还盗窃了5公斤的炸药、20枚雷管，制作了炸药包手雷，他们声称哪个敢来抓他们就炸死哪个。还有那个主犯周烟杆生活糜烂，2年前在嫖娼时还染上了艾滋病，现在已经接近晚期了，

0: 扬言随时要报复社会。翟一志神情凝重地望着大家说，那咱们尽量不要同这个周烟杆肢体接触，被这种人咬上一口那就死定了。有刑警提醒道，所以啊，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翟一志继续往下说，防弹背心、头盔、防割手套，这些防护工具一人一套，全都穿上。刑警们纷纷开始穿戴上防御工具，可是唯独去年入警的杜云没有穿戴。小杜，穿戴防御工具。冉一之命令道。杜云没有吭声。你听见没有，小杜，让你穿上防御工具。冉一之加重了命令的语气，杜云仍然没吱声。冉一之有些生气地走到他跟前，结果发现桌上只剩下一套防御工具了。顿时他全明白了。冉之，我们十个刑警只有九套防御工具，剩下这套您穿吧。杜云捧起防御工具递给了冉一之，这套防御工具重似千斤。冉一之此时决心已定，把安全给予战友，把危险留给自己。他接过防御工具，细心地替杜云穿戴在身上，顿时两行热泪从杜云的眼眶里夺眶而出。朝阳路位于渝北区闹市中心，华灯初上，街头人来人往。两辆便车搭载着十名刑警驶入了天意小区。冉一志下了车，先找到居委会的张主任了解情况。张大姐，您知道七楼四号住户的情况吗？
1: 七楼四号住的这三个年轻人，这三个人成天鬼鬼祟祟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还正准备去派出所报告呢。
0: 这三个人犯下了大案，我们呢想请您配合一下，行吗？
1: 没问题啊，小冉，大姐听你指挥。
0: 冉一直把嘴附在张大姐耳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交代了一番。半小时后，小区的电忽然就停了，不到两分钟，电忽然又来了。
2: 有人偷电，有人偷电。
0: 天意小区的物管人员在楼下满院子大声嚷嚷。过了一会儿，张大姐身穿电力公司的工作制服，开始挨家挨户的查电表。来至七楼四号，当当当，她敲响了房门。屋子里一片砸踏的脚步声之后，传来一阵嘀咕声。
3: 哎，哪一个？
0: 里边一个压青嗓子在问。
1: 电力公司的查电表。
0: 张大姐说，
3: 深更半夜的查鸟毛电表啊。
0: 压青嗓子磨磨唧唧，
1: 有人偷电，每家我们都得查，请您配合一下。
0: 张大姐语气坚决。防盗门的猫眼开了，里边一只贼眼闪了一下，房门没有打开，看来屋里的人不放心，不想开门。
1: 开门，不开门我可就拉电闸了。
0: 张大姐吓唬道。那只贼眼又在猫眼里闪了一下，接着屋子里传来压青嗓子的说话声。
3: 董麻哥，柯大侠，外边确实是电力公司的。
0: 看来这压青嗓子正是患有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周烟杆儿。防盗门吱呀一声打开一道缝隙，周烟杆探出半个头来。说时迟那时快，埋伏在楼道边上的冉一志犹如下山猛虎一般扑了过来，一个抱摔把周烟杆按倒在地。房门洞开，埋伏在楼道下侧的刑警迅速冲进屋内。董麻哥和柯大侠在张皇失措中被一举擒获，周烟杆被冉一志按在地上狂喊狂叫，拼命挣扎做困兽斗。他趁冉一志抽回右手拿手铐的空当，像一条疯狗似的回过头来，一口咬住冉一志的左手手腕，齿印深深的陷进了肉里。一阵钻心的疼痛使冉一志差点昏厥过去，几滴鲜血从他的左腕上亲了出来。
1: 冉之，
0: 杜云大叫一声，上前便向周烟杆头部的太阳穴猛击一拳。周烟杆条件反射似的松了口，咔嚓，冉一志赶紧给这家伙戴上手铐。
1: 冉志，冉志，你受伤了。
0: 杜云哭喊起来。

0: 哎，不要紧，你先看住这家伙。冉一志吩咐杜云道，接着带领刑警们对室内进行了仔细的搜查。一只自制炸药包、十枚自制手雷、20枚雷管在客厅墙角被查获。刑警们看着这些危险的爆炸物，不禁头皮发麻。如果不是冉之率先冲进室内，后果不堪设想。40万元现金被全部缴获，这些钱全藏在卧室的柜子里。3个犯罪嫌疑人被关进了看守所，钱茂才也如数领回了40万现金。回到队长，冉一志方才想起自己的伤情，这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他看了看自己的左腕，只见上面那几道深深的血痕，心里不觉打了个寒颤。抓捕前他没有穿戴防护工具，抓捕时他是第一个冲进屋子的，现在如果他一旦被传染上艾滋病，必将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极大的不幸。告诉妻子吗？告诉家人吗？哎，告诉不行，不告诉也不行，他感到左右为难。恰在此时，手机响了，这正是妻子打来的。0点都过了，见丈夫还没回家，她挂念丈夫的安危。老公，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 啊，快了。可可和小冉呢？
0: 他们都睡了。
1: 你先睡吧，今晚上我不能回去了。
0: 我一个人睡不着啊。
1: 哎，你先睡啊，我正忙着，正忙着。
0: 冉一直说不下去了，赶紧挂断电话。次日8点整，刑警们陆续上班来了。冉一志的心里有些慌乱，他害怕自己真的感染上了艾滋病毒，又担心自己把艾滋病毒传染给战友们。在食堂吃完早餐，他把自己用过的碗筷、茶杯等悄悄藏了起来。随后他走进卫生间，在伤口处挤压出几滴鲜血，用自来水单纯地冲洗了一下伤口。法医杨华看见之后走进了政委的办公室。
2: 陈政委，冉之这样处理伤口可不行啊，必须立即送他去医院检查呀。
1: 嗯，对，这事儿的确耽误不得。杨法医啊，你把其他工作都先撂一撂，立即送冉之去医院检查。
0: 看着两人乘车去了医院，陈政委才轻轻地嘘了一口气。随后他立即向上级领导报告了此事。接下来这件事告诉他妻子吗？告诉他家里人吗？哎，告诉也不是，不告诉也不是，陈政委只感到左右为难。在去医院的路上，陈政委坐在前排，我和萧雅坐在后排。讲完事情的经过，陈政委回头望了我和萧雅一眼。
1: 冉一志这个人呢，他所经历的刀光剑影，8天8夜我都讲不完。
0: 陈政委最后深情地说道。渝北区人民医院大楼前，警车徐徐停下，雨小了，乌云消散，天空渐渐明朗。下了车，我们直奔6楼疾控中心。陈政委第一个走出电梯，我和萧雅紧随其后。在化验室门口，我们只看见法医杨华，却没有看见冉一志。
1: 冉之呢？陈政委问。华英山发起了一起案子，他抽完血就离开医院去现场了，今天肯定回不来了。
0: 杨法医说。
1: 哎，那化验结果呢？这不，我也是刚拿到手啊。
0: 杨法医正要看化验报告，忽然见走廊那边过来了一个女医生，赶紧说，
1: 瞧，孙医生来了，他可是艾滋病的专家，我们问问他。
0: 孙医生知道我们急于了解什么，我们及时对伤口做了处理，又打了艾滋病病毒的预防阻断针。这化验结果呀，哪一项指标都没有超过正常值，也就是说，他没有染上艾滋病病毒。陈政委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他终于可以不将此事告诉冉一志的妻子，他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知道此事。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0: 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4: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6: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

0: 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2: 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3: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4: 对接机构捕获。
3: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5: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10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4: 6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6: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7: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5: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9: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0: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9: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1: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的她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9: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2: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9: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3: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9: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

0: 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八年间从三人发展到近20人。
1: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

0: 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1.7 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 46.87 万亩。
1: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0: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1: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 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

0: 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发挥制造业优势，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实现稳定增长。
2: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乃祥主持。
1: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全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暨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推进会议召开，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1: 各地聚焦高校办成一件事，推动营商环境再升级。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山东不断发挥制造业优势，抢抓行业机遇和国际消费需求，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在高基数上实现稳定增长。请听报道。
3: 现在进行查处所检验。
4: 可以。
5: 测试成功。进行下一项检验。
6: 这是青岛一家企业正在对一批刚下线的国产越野车进行测试，目的是检测车辆在复杂路况下的通过能力。完成检测后，产品将被发往沙特阿拉伯、德国、意大利等国家。212越野车国际营销公司订单物流部科长江凌云：
7: 今年以来，我们的越野车已经出口4.8亿元，欧洲及中东地区的销量更是逐月攀升，部分重点市场呈现阶梯式的增长。
6: 近年来，户外探险、自驾旅游、营地经济逐渐兴起，越野车作为其中的一个载体，在国外市场的销量持续走高。看准这一契机，企业不断提升越野车的适配性，满足海外用户需求。212越野车研究院性能集成部性能集成专业总师侯斌：
8: 我们预留了车身拖车接口，改装拓展端口，可以快速的适配露营拖车、户外装备箱等配套设备。另外，我们加入了全场景的外放电技术，可以支持露营装备、摄影器材、野外作业设备等24小时持续供电，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移动能源站。
6: 然而，订单量骤增也给企业带来了幸福的烦恼。针对他们反映的出口退税周期长、资金占用久的问题，青岛海关专门制定了解决方案。青岛大港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科科长刘淑霞：
9: 现在我们组建了 AU 专家团队，对企业开展一体一策定制辅导。企业通过 AU 认证之后，出口退税可以缩短至3天以内。
6: 目前212越野车已经出口到了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在德国、意大利、斯里兰卡等重点国家均建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围绕多元市场需求，企业持续加强产品创新。212越野车国际营销公司副总经理李佳：
10: 我们每一款出口车型都围绕户外旅游做深度场景定制，比如在中东50度以上高温环境做2个月热害实验，优化动力、空调与底盘，在欧洲适配严苛排放与安全标准，推出柴油高效版，在东南亚适配雨林路况，强化涉水防腐蚀能力，能融入当地生活。
6: 除了传统优势产业，锂电池等新兴产业也保持着出口增长。在德州，城西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正加紧生产一批发往东南亚的锂电池，产品将用于无人机、智能家居等领域。山东城西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方军：
11: 普通锂电池内阻在5毫欧左右，而我们自己通过自主研发，将内阻降到了3毫欧以下，大幅提升了能量转换效益。而且我们这款产品在零上50度、零下50度的环境下可以正常放电，硬核性能在国际市场上名列前茅。
6: 凭借8项专利和过硬的产品质量，今年一季度这家企业的动力电池累计出口超750万个，实现出口额3000万元。庆云经济开发区新能源产业发展部副部长孙金彪：
12: 我们帮助企业对接相关部门和银行，申请科技贷500万元。同时，我们为企业和上海交通大学、南昌大学等科研院校进行牵桥搭线，促成了产学研合作，
13: 为企业的出海提供科技支撑。
6: 据海关统计，前四个月，山东省外贸在高

0: 高基数上稳定增长，实现进出口11698.5亿元，同比增长3.6%，其中出口6758.6亿元，进口4939.9亿元，优势产品表现亮眼。汽车出口292亿元，同比增长68%，新三样产品出口47.4亿元，同比增长40.5%。
1: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根据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要求，要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加力做强工业经济支撑，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持续推动经济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抓好查百整改、建章立制、为民办实事等重点任务落地见效，以实干实绩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2: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举行法治专题讲座，研究有关事项。会议邀请省委党校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张杰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做专题授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扛牢法治建设主体责任，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加快推动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提升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水平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健全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加快农业工程基础建设，抓好应急物资储备调用、防灾减灾技术推广应用，加强农业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
1: 山东台消息，昨天，全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暨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扎实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会议并讲话。周乃祥指出，要坚决扛牢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政治责任，抓紧抓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等发现问题整改，确保按期完成各项整改任务。要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持续深化污染防治攻坚，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督查督导，以实干实绩擦亮现代化强省建设亮丽底色。副省长温暖主持会议。
2: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做好平安建设条例立法工作，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要深入查百纠正政绩观偏差，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建责任层层压实，党建工作抓实抓好。
1: 优质营商环境是企业成长的沃土，今年山东以高校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发展全周期需求，深入推进审批服务改革，全力破解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打造优质营商环境。请听报道。
3: 零液锌材料的主要产品是多孔碳产品，这种材料是制造硅碳负极的核心原料，市场潜力巨大。去年，企业辗转多地寻找合适的现成厂房，捕捉到这一投资信号的德州零液招商团队迅速匹配上了企业需求。之所以能够精准有效，源于当地围绕新兴产业做的招商储备，提前对存量厂房进行摸排改造。 德州林业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投资促进部部长刘刚。
4: 像林业这种厂房呢，是我们根据之前

0: 那种化工的一些标准。我们有18米的层高，6000平方的厂房，林业就非常相中这个地方了。整个对接到签约是21天。
1: 同时，各地的高校办成一件事，从点上突破到面上推开，加快向纵深拓展，抢抓市场机遇。威海、昌阳生业等企业急需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主动上门提前介入，从车间布局设计、生产工艺流程到产品配方审核，提供全链条专属指导，提前排查整改各类问题，为企业审批省去繁琐流程，压缩办理时间，又严守食品安全准入底线，实现审批提速、安全提质双向赋能。威海市昌阳生业有限公司质量控制部部长张海静：
2: 审批局对我公司进行了布局图、工艺流程等方面的全面指导，加快了我们取证的进度。
1: 在聊城冠县，当地推出拿地即开工升级版，企业缴纳50%土地出让价款后，即可凭土地出让合同勘测定界图、交地确认书代替不动产权证，同时办理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在淄博，当地为让技术经理人等全新行业业态顺利落地，健全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帮助企业完成注册。淄博市张店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商事登记科副科长李浩林：
3: 我们按照非进即入、包容创新的原则，立即与市局沟通确认，并提交行业开放申请，几分钟就帮助企业完成了名称申报。
1: 临沂市聚焦人才引进，进一步完善青年人才津贴、青年人才购房补贴申报等工作，助力企业增强人才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临沂市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岩：
4: 全面落实一加 N 人才政策，以高层次人才和青年人才引进为重点，开展专家服务基地柔性引才、博士后研究人员招收、名校人才直通车等活动，丰富人才招引渠道，全面打造就业稳企、社保惠企、人才强企的一流营商环境。
5: 按照“十五五”规划，青岛市以大抓产业、抓新产业为导向，加速构建创新型产业体系。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两大先导产业营收突破2500亿元，生命健康、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5个新兴产业合计营收近6000亿元，智能家电等三大优势产业持续换新，一场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产业体系提质重构正在青岛全面起势。请听报道。
6: 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作为青岛优先发展的两大先导产业，通过一体推进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和场景应用，发展红利正加速释放。集成电路元片设备产量增长 51.9%， 光电子器件设备产量增长 36.1%， 虚拟现实设备产量增长 29%， 并在许多细分赛道上形成了青岛优势，具身机器人领域就是其中之一。青岛数据集团研发经理王云泽：
7: 我们搭建起通用工业、家居康养、电力巡检、无人超市等八大实训场景，打造全国首批以下游场景真实需求为出发点、具备公共属性的具身智能产业平台。
6: 先导产业的突破为新兴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壮大提供了坚实支撑。青岛突破发展生命健康、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5个新兴产业，智能家电、高端化工等三大优势产业加快换新，海尔、青皮等一批重点项目陆续开工投产，成为新增长点。在海尔胶州空调互联工厂，技术升级带来的变化尤为直观。海尔胶州空调互联网工厂生产支持平台长王成：
8: 通过采用大数据、高级算法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设计周期缩短了49%，订单交付时间缩短了19%，而且有能力满足全球用户体验的无缝化、透明化、可视化、大规模定制等需求。
6: 在壮大新兴产业、提质优势产业的同时，青岛还加快发展太赫兹、海洋电子信息、类脑智能等一批未来产业。全球首艘智能无人集装箱船智飞号、太赫兹无损检测光谱系统等正转化成一批落地成果。创新型产业体系全面起势的背后，是青岛持续深化改革的系列行动，以机制创新为抓手，凝聚其发展10+1产业的广泛共识和强大合力。 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兴华，
9: 聚焦三年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

0: 制定年度工作要紧，清单化、项目化、任务化抓推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创新产业体系建设加快起势。
1: 清廉村居建设是清廉山东建设的重要单元。山东以规范基层权力运行为核心，以数字化赋能、制度化保障为抓手，推动清廉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提供坚强保障。请听报道。
2: 在青岛市城阳区刘亭街道东南家庄社区服务大厅，居民通过手机扫码就能查看社区资产图。借着青岛全面推进描边上图工作，社区将集体土地、厂房、网点房等不动产信息全部呈现在数字地图上，通过市级三资监管信息平台公开。青岛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改革处处长万尚飞：
3: 2025年，全市5300个村已全部完成集体资产资源描边上图。推动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实行线上公开交易，有效杜绝权力寻租。2025年初到今年3月底，全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额达到56亿元，其中线上交易51亿元，为村集体增收截至1.47亿元。
2: 以数字化管好家底的同时，青岛注重用制度扎紧村级权力篱笆，出台《青岛市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和《村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提出6个方面42条规定措施，明确10大类66项负面清单和村干部退出机制，让村干部在廉洁上管得住手脚，在事业上放得开手脚。青岛市监委委员余霞：
4: 分类制定了清廉乡村建设、清廉城市社区建设两套工作指引，以规范化指引推动全市清廉村居建设走深走实，助力青岛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
2: 在聊城市池坪区贾寨镇耿店村，清廉村居建设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当地选聘老党员、产业带头人担任廉勤观察员，开展村务监督委员会加廉勤观察员双重监督。在镇纪委指导下，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对村干部权力运行开展常态化监督。聊城市池坪区贾寨镇耿店新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耿尊珠：
5: 常态化的监督让村干部纪律规矩意识更强了，基层矛盾更少了，干部干事创业的底气也就更足了。我们把干劲干事的劲头全部用在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特色产业上，村民户均拥有4.2个大棚，年收入超20万元，户户有车有楼有存款，成为现实。
2: 聊城市将清廉村居建设融入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大局，通过建强基层党组织、规范小微权力清单、深化三务公开、健全监督体系等12项措施，持续加强基层监督，护航产业发展。聊城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一级调研员倪文超：
6: 我们以规范小微权力运行为切入点，盯紧关注微权力，有效遏制微腐败，推动清廉村居建设扩面体制，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注入联动力。
7: 昨天，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布第二批齐鲁建造品牌，经过2批遴选，齐鲁建造品牌单位达376个，品牌阵容更强，根基更稳。山东台记者郭婉莹报道。
8: 确定济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等43个企业品牌，同源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36个服务品牌，中建八局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等22个布品建材品牌，东瀛邮件等7个区域品牌，为第二批齐鲁建造品牌。
9: 据了解，去年山东首次开展齐鲁建造品牌遴选工作，从建筑业全产业链遴选发布了第一批268个品牌单位，形成了良好的示范引领效应，并推动齐鲁建造品牌成功纳入好品山东品牌体系。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明伟：
8: 坚持高标准的遴选要求与严格的遴选程序，持续优化品牌遴选机制体系，引导企业强化科技创新、品质提升、市场开拓，助力产业沿链、补链、固链、强链，加快构建现代建筑产业体系。
1: 传统村落承载乡愁，

0: 畅通道路则是激活古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威海荣城市推进传统村落户户通工程，开通13条公交专线，让古村通公交，文旅兴，村民富。请听报道。
1: 清晨，在荣城市宁津街道刘村的公交站停旁，一辆崭新的公交车缓缓停靠，车门打开，天津游客齐红美望着眼前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十分惊喜。
2: 我就很喜欢在这种古香古色的这种村子，就是这个刘村啦，还有前面这个东珠岛也去过，都是坐公交车去的，感觉是挺方便的。
1: 荣城市宁津街道拥有多处原生态海草房群落、滨海风光等优质文旅资源。曾经受限于交通不便，村民出行难，游客进村难，好资源藏在村里却无人知晓。2023年，荣城市启动传统村落户户通建设工程，新建改造主次干道及村内道路70公里，建成25个公交站亭，13条公交专线，成功串联起当地传统村落，真正实现了村路到地头，公交到村头，游客到门头。荣城市宁津街道东楚岛村村民毕玉华：
2: 抓着点儿走，去真方便。这医院什么时间去，可都什么时间去。村儿的反正就是来回的游客多点儿，光光的挺多的，挺严的的。
1: 为保障线路稳定运营，荣城公交集团针对传统村落线路特点，量身定制运营方案，兼顾村民日常出行与游客观光需求，在旅游旺季加密班次，开通周末观光专线，让公交真正适配古村发展节奏。荣城公交集团运营调度中心主任刘鹏刚：
3: 一方面保证村民的日常通勤，早高峰加密班次；另一方面针对东渠岛、燕丁角这些热门文旅村，在周末及假日开通了观光专线，串联起沿线的海草房、滨海景点，让游客一站式打卡。
4: 济南美和电器董事长李苏14年来带领团队扎根核电关键仪控装备赛道，攻克数十项卡脖子技术，实现核电心脏仪表装备自主可控。
5: 核心设备，它通过实时测量进入反应堆的冷却水量，精准计算出核反应堆的实际输出功率。核心设备，它通过实时测量进入反应堆的冷却水量，精准计算出核反应堆的实际输出功率，保障反应堆在安全红线内满负荷发电。美和电器济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苏：
6: 高温高压，同时呢叠加着6000到7000吨水每秒的这种高的流速，这几个因素的叠加都要能做得好，非常的不容易。已经发电和在建的核电机组呢，全国有100多台，如果都采用这个我们自主研发的主给水超声波流量计，那么每年就能够多发电100多个亿人民币。
5: 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应用在我国华龙一号等各类核电机组，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类核电关键仪控装备长期被国外垄断，不仅价格高昂，更直接关系到国家核安全。李苏：
6: 这些西方的国家呢，对我们国家的核工业展开这个相当于技术的遏制，我们看到了也是觉得非常痛心的这么一个事情。再一个呢，我感觉让咱们国家的对这些科技的投入的支持的热情和力度都非常的大，这也激发着我希望能够回国做一点事情。
5: 2012年，在国外工作15年的李苏卖掉房产，举家回到济南创办美和电器。当地不仅在科研资金、生产场地等方面给予全方位保障，更主动牵线为企业汇聚院士团队、高校院所等顶尖创新资源，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转化通道。美和电器济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娄建明：
7: 搭建了叶奇镇院士工作站，通过高能级高水平的这个自立平台，为我们的企业创新发展和产品研发提供这个智慧的助力。
5: 历经多年攻坚，美和电器终于实现了主给水超声波流量计的国产化突破，同时带动了一系列核电关键仪控装备的自主可控。截至目前，企业已获得专利100余项，自主研发的50多款核电关键设备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60多台核电机组，其中3款入选国家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彻底打破了国外几10年技术垄断，为我国核电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8: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再行动， 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

0: 播出。
1: 近日，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印发《山东省易失联村七个一应急准备规范化建设指南》试行，针对断路、断电、断网三断场景，为偏远山村划定建设底线。山东省203个山洪、泥石流灾害易发村庄将统一配齐卫星电话、移动发电机组和村庄三维模型等，应对极端天气下断路、断电、断网三断困境。
2: 近日，山东省首个实体化运行的企业重整服务中心在威海正式启用，为辖区困境企业提供全流程一站式救治服务。该中心由威海市法院与相关部门联合打造，推行线上加线下协同运行，线下组建专职服务团队，为企业提供面对面精准帮扶，线上打通大数据中心与法院办案系统数据壁垒，实现司法、行政、金融等多方资源高效联动。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天气，来关注山东省16城市的天气预报。济南晴，24到34度；德州晴，20到31度；聊城晴转多云，20到29度；泰安晴转多云，17到31度；菏泽多云，21到31度；枣庄多云转阴，17到31度；济宁多云转阴，20到30度；临沂晴转多云，15到31度；日照晴转阴，14到24度；青岛晴，14到24度；烟台多云转晴，14到22度；威海多云转晴，14到21度；潍坊晴转阴，18到31度；淄博晴，20到33度；滨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东营晴，18到31度；济南晴，24到34度。12号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日照和半岛地区有雾或轻雾，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半岛地区北风3到4级转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14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2度左右，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翁平亚。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6: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媒体报道，近日广西桂林音域时光超级擂舞演唱会在市体育中心举办，游客莫女士购票观看演出的时候，发现演唱会现场观众席座椅普遍存在卫生问题，多张座椅留有脏污的痕迹，而票价更高的专区座椅洁净度明显优于普通观众席。5月5号，莫女士通过社交平台私信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官方账号反映座椅卫生问题，却遭到该官方账号的拉黑。她在评论区留言反馈后，不仅没有获得回应，还被以侵犯名誉权举报，账号功能被限制。5月9号，桂林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媒体说，已经了解到这个情况，但具体事宜由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负责处理。记者多次尝试联系文旅局，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场馆方则表示，清洁由主办方负责，已经安排人员清扫，否认卫生失职。这可能又是一起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事件。从报道现场配图来看，观众席座椅确实存在脏污的问题，也就是说，莫女士只是客观反映情况，希望改进，相关单位理应对人家予以表扬，又怎么能拉黑呢？本来事情就不大，这一拉黑就把问题搞复杂了，导致自己的形象给抹黑了。近年来，文旅发展越来越受到地方的重视，一些地方因为听劝，及时处置负面舆情，得到了公众的认同，有的地方甚至因此成了网红城市。桂林文旅官方账号的做法让人无法接受，拉黑投诉游客无疑是在黑化自己，既体现了部门工作人员作风粗暴的问题，也让整座城市因此形象受损。说到底，演唱会座椅脏了不是什么大问题，涉事的文旅部门这份硬气却用错了地方，犯这种低级错误大概率还是没摆正自己和游客的关系，没搞清自己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干。都知道桂林是吃旅游这碗饭的，这么干会是什么样的后果，难道没想过吗？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单中竟有一家精神病院。据中国证券报报道，5月8号，有投资者发现盛通股份前十大股东名单里竟出现了一家全称上饶市广丰区十五岭山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的精神病院，为今年一季度新进盛通股份的第九大股东。这个消息随即引发了热议，古巴里也顿时热闹起来，调侃、质疑、看热闹的都有。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精神病院跑来炒股，还有人质疑这是不是不务正业。这种反应可以理解，毕竟精神病院和炒股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确实有反差，但是你冷静地想想，这事儿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要知道，这家精神病院并不是公益性非盈利机构，而是盈利性民营医院。既然是市场主体，手里有了闲钱，合理理财保值增值也无可厚非，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拿闲置的资金投资也都是正常的经营行为。这家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实控人早在10年前就开始投资 A 股，但资金不多，更多是出于理财的需要。5月8号，该院发布情况说明，说自己是盈利性民营医院，按照公司法和证券法相关的规定，正常参与资本市场。有人可能认为，医院的主业是治病救人，万一炒股亏了，影响运营怎么办？这话听着有道理，其实不然。且不说哪个企业没有理财行为呢？根据报道，这家医院早在10年前就开始投资 A 股，而且老板的儿子在这家公司旗下的机构学过编程。换句话说，老板对行业有了解，觉得盛通股份有投资的价值才出手，这也是一份理性，并非跟风炒股。 大家之所以对这件事反应这么大，说白了还是被刻板的印象给绑住了。一提到精神病院，脑子里就自动浮现出封闭病房、穿白大褂的医生。这种刻板的印象遮蔽了一个常识，只要是合法经营的市场主体，无论是开医院的、开工厂的，还是打工的、卖菜的，都有权选择合规的理财方式。反过来想，如果一家医院通过合理的投资收益给患者添置了更好的设备，改善了住院环境，难道不是好事吗？所以啊，别急着调侃和质疑精神病院炒股，判断一件事对不对，要看它合不合法、违不违规、有没有影响主业，而不是看他的身份标签够不够正统。只要不耽误主业，没耽误治病救人，精神病院炒炒股啊，没什么大不了的。5月8号，呼和浩特高铁大厅。

0: 家三口正在候车，父母啊都戴着眼镜，大概50来岁的样子，带着一个20多岁的女儿，一家三口都打扮得挺光鲜的，但是干出的事情真的让人无语。当天的呼和浩特高铁大厅人来人往，秩序井然。这一家三口找了一处宽敞的候车区域，随意的坐了下来，从包里拿出瓜子儿、零食，旁若无人的就吃了起来。瓜子皮儿啊，随手就往地上扔；果皮、包装袋儿随手丢弃，没有丝毫的愧疚。更让人无语的是，他们身边不远处就摆放着醒目的垃圾桶，人家愣是看不见，该怎么扔还怎么扔。保洁大爷看在眼里，无奈地走过来，默默地拿起笤帚，一点点清扫着地上的垃圾。可这一家三口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依旧自顾自地吃东西、扔垃圾。更过分的是，保洁大爷刚把地面清理干净，这一家人竟然再次随手丢弃垃圾，刚刚恢复整洁的地面又被弄得狼藉不堪。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路过的乘客实在看不下去了，语气温和地提醒这一家三口：“您好，麻烦你们把垃圾扔进垃圾桶里吧，公共场合不能随意乱扔，保洁大爷打扫起来也太辛苦了。”本以为这只是一句善意的提醒，谁也没想到这句话直接捅了马蜂窝，这家人火了。率先发难的是那个20多岁的女儿。他猛地抬起头，翻着白眼，语气里满是不屑和蛮横，对着提醒者大声呵斥：“我扔垃圾关你什么事儿？我花钱坐高铁，想扔就扔，轮到你多管闲事儿？”父亲皱着眉头，语气严厉地对着提醒者怒吼：“我们扔垃圾，保洁会打扫，用得着你在这里指手画脚？你是不是闲得没事儿干，故意来找茬？”当妈的还尖着嗓子撒泼，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歪理：“啊，要是大家都不扔垃圾，保洁人员不就失业了？我们这是在给他们创造工作机会，你应该感谢我们才对。”视频被发布到网上以后，瞬间引爆了全网，这一家三口彻底迎来了全网社死的结局。网友的评论那是一边倒，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们，所有的人都在谴责他们的不文明行为。有人留言说：“衣着光鲜，灵魂肮脏，教养这种东西真的和穿着年龄没关系。”也有人感慨：“好心提醒反被怼，这一家人的素质配不上他们的外表，保洁大爷的辛苦不该被如此漠视。”还有网友直言：“在全民监督的时代，任何不文明的行为都要付出代价，体面从来不是穿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您听啊，该说的网友都替我说了，我还想补充一句，对这样无德撒泼的主，车站不能看着不管吧，有规定就得给这样的主用上，毛病可不能惯啊。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11号8点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13点11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那么这次发射任务突破了哪些难点，又有哪些创新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5 4 3 2 1，点火！
4: 点火！ 11号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满载着各种货物踏上了给空间站送快递的路途。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

0: 舰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郭忠来宣布：
1: 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0: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丁浩表示，此次发射任务火箭跟踪系统装了两个智慧助手，一个叫做辅助决策平台，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智能参谋，把各个测控设备传来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实时判断每台设备工作的怎么样，如果有问题就及时通知指挥员，确保火箭全程被稳稳盯住。
2: 平台接收来自各测控设备的测量数据，对多元数据进行融合处理，评估每个测控设备的跟踪精度与稳定性，生成正常、偏差、异常等简明的状态信息。当某台测控设备持续出现偏差或异常时，平台自动生成告警信息，并实时推送给设备指挥员，为指挥员及时调整跟踪策略提供辅助支撑，确保测控设备对火箭的持续稳定跟踪。
0: 而图像应用中心，简单来说就像是一个智能影像档案馆，可以帮助光学设备事后总结经验，提升自己自动跟踪的眼力。
2: 图像应用中心实现了任务中各类图像数据的高效采集、精细标注和安全存储，主要应用场景包括图像快速检索与对比回放、智能目标识别与跟踪算法研究等，有利于光学设备总结复盘、调整跟踪策略，提升设备自动化能力。
0: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数小时之后，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后向端口。
3: 天舟报告，对接锁锁紧完成。
4: 对接锁锁紧完成。6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5: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0: 此次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依旧采取了自主交会对接的方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指出，自主交会对接可以显著降低对于火箭入轨等精度的要求。
5: 通过自主的交会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那个要求，提高了飞船这个交会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然后第二个是通过天舟7号到天舟10号多次的自主交会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会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6: 我们现在的密封舱的这个容量啊扩充了，这样的话呢可以根据空间站的应用需要灵活的进行调整。
0: 空间站在太空围绕着地球转圈，货运飞船进入太空后追着空间站跑，就好像运动场上的接力运动员一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告诉记者，最终的交会对接丝滑成功的背后，离不开星上自主计算的助力，可以减少对地面站的依赖，提升响应速度与效率。
6: 就是依托星上的这个计算机，根据这个轨道自主计算要进行变轨的这个次数和时间，到了近距离之后，它会根据相对测量的结果，包括其他的这个交会对接测量的敏感器，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解释，所谓星上自主计算，简单来说就是天上数，天上算，这背后也需要克服一系列的难题。
5: 难点是在天上的数，然后天上算，实时驱动那个完成交会对接，然后这个难点里面包括更好的适应性的那个去使用这个北斗系统，保证我们任务完美的使用这个北斗系统。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此之前天舟2号到天舟5号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是6个月左右，从天舟6号开始，随着上行运输能力的提升，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此前的两年四发降到了两年三发，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也从半年左右延长到了9到10个月。
7: 此次天舟10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的时间 延长。

0: 对飞船本身的在轨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天舟团队在既有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我们从系统功能、平台设备等方面开展了全面设计和充分验证，全力确保天舟十号以万无一失的状态完成长达一年的在轨停靠任务。
1: 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中有六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党荣介绍，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0: 载荷数量的增加对飞船的装载设计、接口匹配、环境保障和飞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前期也开展了大量的地面验证工作。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3: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11号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实施意见要求，推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备案、消防验收、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或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等事项联合验收，实现流程优化、并联办理、提质增效，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意见要求，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2027年6月底前推动实现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数据跨部门、跨层级高效共享与实时回流，协同推进审批服务、事中事后监管、探索智慧监管、无感监管。
2: 国家文物局昨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4: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明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5: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4: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5: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4: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3: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也是日益普及。然而，这项旨在提高生产力的技术也被一些黑灰产从业者盯上。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 最近，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那么，这些数字泔水从何？

0: 是喜好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1: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2: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可能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0: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1: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3: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就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4: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1: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过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
5: 记者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获悉，5月26号起，京沪高铁公司对京沪高铁和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5月12号起陆续发售。
6: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5: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巴加埃在回答提问时说，美国总统在与以色列总理通话后，认为伊朗对美国的提议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的让步或特殊要求，所要求的只是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还表示，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现阶段我们的重点是结束战争。
6: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司法机构表示，一名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因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合作而被执行死刑。 报道说，该技术人员在伊朗一家卫星领域科研

0: 机构工作，期间与伊朗的敌对情报机构建立联系，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情报以及特勤局。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武装部队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
6: 以下单位提醒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7: 国有银行实力强，多给利息有保障，到农行存款享高额回报，安全放心又实惠，同时受理大额借记卡活期账户升级，升级后享受定期的收益、活期的便利。为答谢泗水人民对农行的厚爱，泗水农行正式组建了财富管理中心和各代经营中心。财富管理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西侧，主要致力于对全县广大贵宾客户的财富管理工作，为高端客户提供正规、专业、客观、公正的资产配置方案和建议，并提供管家式贴身服务。各代经营中心位于现行营业部东侧，新开通往期贷和惠农易贷业务，只要是缴纳公积金客户，均可在农业银行手机银行直接申请个人贷款，秒审秒批，随时借随时还。惠农易贷面向全县养殖和种植大户，执行普惠金融利率，按照国家基准利率不上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县支行以优质高效的服务欢迎您的到来，因为专业所以放心，选择农业银行，实现心中梦想。
6: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8: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海娇。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泗水县科技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泗水县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猛。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泗水县科技局的相关工作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有什么需要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参与节目。另外，您还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泗水融媒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现在坐在我身边这位就是泗水县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猛。你好，郭局长。 欢迎您。